0: 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6: 一段曲调悠扬的汉剧《空城计》正在陕西商洛商阳县漫川关古镇的鸳鸯戏楼上演。戏曲中的百转千回、跌宕起伏，诉说不尽这个千年古镇曾经经历过的滚滚硝烟。在这个被称作朝秦暮楚之地的古镇，战火早已远去，秦楚大军频繁交战留下的印记却世世代代留存至今。秦腔和汉剧分隔南北戏台，演员轮番竞技的精彩深深烙进蔡正明的记忆。
7: 漫川啊，每天都是2场戏，白天演汉戏，晚上演1场秦腔。汉戏表现力最强的是三国戏嘛，常演的《空城计》是吧？秦腔他们也唱这个，他在唱腔各方面比较粗犷，唱的韵味都不一样。
6: 蔡正明是土生土长的漫川官人，退休前是山阳县剧团的演员。从儿时起，他就习惯了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戏楼并存？南腔和北调又怎么会同时在这里产生？民俗文化专家周宗奇感慨，鸳鸯戏楼如漫川关的文化一样，杂糅南北风俗，融汇了秦楚之美。
8: 我们漫川这个地方呢，古时候是秦楚的交界，那么现在呢是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同时呢又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一个过渡地带。咱们北方有秦腔，人家是湖北武汉人呢，人家肯定要听汉剧，我们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南北文化相合的这样一个戏楼。哎，这就叫南腔北调了。您方唱罢，我登场。
6: 漫川关古镇身居陕西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南人与北客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在这里经商，商贾云集，方言交织，久而久之，也让漫

0: 川话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比汉口多了一些阳刚，又比长安少去几分阴武。
1: 我们说话还轻言细语的，满川这个说话呢比较委婉。早上起来，三阳人嘛啊，吃饭没有？啊，我没吃呢，这么早吗？你都吃了。
0: 古镇里青石板铺就的明清老街，上街叫秦街，下街叫楚街，举目所见皆是千年的沧桑，没人能分清哪块砖曾是秦，哪片瓦属于楚。秦初争霸的硝烟早已散去，留给漫川关的秦风楚韵却依旧醇厚。千年古镇北枕秦岭，南依汉水，在无尽的乡愁中延续着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我今天干嘛哟？
0: 没有伴奏，也没有乐谱，一声声高亢古朴的号子声却一拍紧似一拍踏在了人们的心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吴城排工号子传承人徐润根正利用暑假时间教孩子们哼唱。

0: 年的吴城台工号子。自汉晋以来，吴城一直是中原南北官道水运码头，地处赣鄂皖湘四省交汇处的古城九江，因此成为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历史重镇。九江博物馆原馆长汪建策说，古往今来，九江的命运都与水息息相关。
1: 古人说啊，说九江它是怎么评价的呢？就是野水多于地，人烟半载船。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清水性特征。但历史上呢，九江这个城市啊，它由于它有一个优良的一个区位优势，在整个江西它总能够引领文化风气之先。
2: 行嘞，大家叫来唱。
0: 在传唱了数百年的山歌中，人们不仅能捕捉到先祖生活的点滴，还能感受到独具特色的九江方言。那么江西北部重镇九江为何不说赣语，却要说江淮官话呢？九江文化学者曾国祥说，这就要追溯到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南迁的历史。
3: 九江方言属于这个江淮官话黄孝片，黄孝片所指的就是黄冈孝冈这一带。北方这个中原地区人口南迁是东晋的时候，北方的士人到了金陵，到了江州，落户了。落户了以后呢，士人的语言跟当地九江土著人的语言融合，而形成后来的九江话。
4: 晚了散瀑布，滩篱笆。
0: 九江话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从听觉上和北方话又大有区别。它独特的个性来自千百年来古汉语潜移默化的浸染。九江话里有大量文言字词，搞定叫妥，吵架叫割裂，闪电叫撤货。他们或直接取自古语，或有典故出处，无不传递出汉语的简练传神和文词优美。岁月更迭，星移物转，永远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的历史印记。对于九江人来说，最地道的九江声音穿插在韵味绵长的一声声唱腔里，镌刻在一首首千古名篇中，更散落在无处不在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一壶香茗，一碟花生，古朴的桌凳，下午三点的海口骑楼老街里，老爸茶店已经坐满了吃茶听戏的客人。一曲琼剧经典《红叶题诗》让人们如醉如痴。琼剧的唱腔粗狂质朴，并以海南本土方言，也就是海南话演唱。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桂桃说，海南距广东只隔一个琼州海峡，但海南话一点也不像广东话，而是属于闽南语系。
6: 这个海南话是由闽南语发展过来的，可以确定的就是海南话与闽南语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这个语言是音乐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琼剧与闽南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
4: 秦皇汉武之后，我国历朝历代都在海南设置行政机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进入岛内，而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宋代。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以及福建沿海人口过剩等原因，大批的福建莆田、泉州、漳州以及广东潮州移民来到今天的海南，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最终促进了海南话的形成。海南省琼剧院张发常说，以海南方言为基础的琼剧正是因此而生。
7: 我们是属于闽南语系的剧种，海南大部分的人的祖先都是从福建搬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语言是属于闽南语系。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话跟福建的莆田的一个地方的话语是很相近的。微微变化是因为我们通过人口的这个迁移，一直从北到南，从福建一带到广东，然后再到海南，然后又受到海南土著文化的影响。
4: 作为闽南语系的剧种，琼剧与其他剧种的最大区别就是语言，因为海南话有八个声调，与普通话相比多出了四个声调，所以琼剧唱腔非常丰富。
7: 可以说语言是来自闽南语系，福建，然后在走到广东的时候受到广东潮剧粤剧的影响，我们又吸收了我们海南民歌音乐杂调，还有一点就是海洋文化、南洋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唱腔为什么跟我们近，就是这样。
4: 周末傍晚花灯初上，海口骑楼老街里总会响起阵阵悦耳的琼剧声。海口不仅是游人眼中一望无垠的蓝天碧海，更是在人们耳边娓娓道来的弦歌不断，它静静地讲述着这城市的过往，而那些血脉相连的记忆和声音却注定世代相传。

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舞。在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地

0: 锵作响的战鼓声，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墙上空回荡。安顺地戏非遗传承人顾家顺说，地戏虽然流行于贵州一带，但其源头却是来自北方的军营文化，因此地戏至今只有武戏没有文戏。
1: 地戏所表演的剧目上至商周的封神演义，下至明朝的沈应龙真西，以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为主角，都是忠义仁勇保家卫国的历史战争故事。
0: 安顺地戏这传承了600年的古老戏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由于它的演出地点设在山寨中的空坝或小前坡地，故而得名地戏。安顺地戏音乐粗犷，伴奏简单，正适合在旷野演出。
1: 四郎是五根铁命的梁。
0: 安顺作为交通要道，西城云南，东连黔东，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场从明初开始的调北征南之战，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历史命运。安顺当地文化学者张定贵说，随着大批南征的明军和移民的进入，中原文化也被带入贵州。
2: 公元1381年，也就是明洪武14年，朱元璋为了将西南地区纳入一统，派遣30万大军远征营桂。事后部分军队在新建的普定卫城，也就是今天安顺的西秀区中心城区，在方圆约100公里的区域屯田驻防。紧接着中原江淮大量人口又陆续迁徙到黔中地区，地戏也因为多种因素的促成得以产生。
0: 和粗犷的地戏不同，美丽的安顺犹如江南般温润如玉，不言不语。在群山之间，大大小小的屯堡里，建筑多以石头垒砌而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浸润融合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而气壮山河的地戏，更像是人们从天地间发出的对先辈深深的敬意。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2014年，扬州籍歌手汤飞将名扬四海的茉莉花与流传扬州大街小巷的杨柳青巧妙融合，唱响了一曲时尚版的扬州小调。在登上央视舞台后，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您现在听到的是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它的曲调清新明快，江淮方言歌词朗朗上口，洋溢着欢乐的劳动气氛。扬州方言词典编纂人黄继林说，扬州的曲艺百花

0: 扬州话音调的特点。
1: 八根芦菜花，八根里个芦菜花，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八根芦菜花给拖长，拖长了以后中间加了一个花音，那么你就会发现扬州的民歌它的音阶的高低差距不太大，比较平缓，它不像那个。
0: 春秋时期，吴国都城韩城在扬州一带，吴语从此镌刻在扬州话的基因里，也形成了扬州这座城市的思维方式、生活情调和文化涵养，使扬州比江南更江南。宋代诗人苏轼曾在《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坐》描述语音犹自戴吴侬。随着宋室南迁，北方官话落户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逐渐成为南北方言的交界区。明代洪武大移民带来了大量苏州人，清代大量徽商在扬州置业安家，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扬州话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 扬州方言完整地保留了入声，入声就是入声嘛，就是说这个发音的时候啊，就相当于英语的那个爆破音收尾，掐着一半切落，因为它这个音呢它不能再延长了，在喉头这个地方堵住了，弱化到现代。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迭在这里，留下了无尽的繁华，散落到这城市的每个角落。扬州，一座仿佛从唐诗宋词中走来的城市，它的美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犹如江水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比较优雅的曲调，而且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声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王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声茂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腔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脱腔和甩腔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弦的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渔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渔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影片《南海风云》在全国上映。南海军民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故事感动了亿万观众。影片的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也从此家喻户晓。其实，早在1974年，这首歌就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1974年1月，作曲家吕远随海政文工团赴西沙演出采风。在乘船去往永兴岛的过程中，他被西沙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更被守岛军民在艰苦条件下的坚守深深感动。这趟采风，他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1: 我在那海边上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我说像个钱呢，然后我就趟了水，我就进去了，在礁石缝里我就拿出来，当时擦了一擦，真就是个钱，我这捡了个古钱。
0: 这枚古钱吕远珍藏至今，古钱上刻着的四个字“降服元宝”，印证了西沙自古便属于中国的历史。
1: 降元是哪个朝代？在我的脑子里面，清朝肯定没有，康熙、乾隆、同治一直数到宣统，没有这个年号。那我就可以肯定，这个钱顶少是300年以前了。我说，这可是个铁证，西沙群岛是我们祖国固有的领土，我就觉得要写一首歌。
0: 此后，吕远又两下海南，走访三亚、西沙等地。他还去了当时的通识了解离歌，去儋州了解调声，去临高了解渔歌。海南不同地区的民族歌曲和民间音乐让他如获至宝，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
1: 后来我回到永兴岛的时候，碰到苏启雄，定下来他写词我写曲。这个钱当时一直拿到我手里，我可以有点自豪感，我第一个在西沙拿到的祖国的钱。我后来查到了，降服是北宋。
0: 南海风云上映后，电影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随之风靡大江南北。2012年，海南省三沙市正式成立，这首歌也成了西沙乃至海南最美的音乐名片。

0: 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总理对当时电影界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美感的状况很不满意，他建议拍摄一部轻松的喜剧影片。经过紧张的创作和拍摄，一部以大理白族人民生活为背景的音乐爱情电影《五朵金花》当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蝴蝶泉边》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歌唱家蒋大为说，这首清新活泼的歌曲为那个火热建设的年代增添了愉快和浪漫的氛围。
1: 大理三月好风光，哎，
2: 当时这种爱情歌曲很少，只有电影里出现这样的爱情歌曲，在生活当中很少有这样的爱情歌曲内容，所以这样的歌一个是好听，大家本身对电影就有一种迷恋崇拜，所以当时这首歌流传就非常快非常广。
0: 白族青年男女经常用对山歌的方式寻找意中人，歌曲《蝴蝶泉边》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这一习俗，编剧纪康创作的歌词还鲜活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
3: 有心摘花它有刺，徘徊心不敌啊哟。
0: 作曲家雷振邦的谱曲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白族风情，以至于这首歌一度被认为是当地的民歌。在雷振邦看来，这是他向当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在创作采风时，雷振邦就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4: 他们那个寨子里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

0: 老马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成为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我山谷里望，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那他们很有经验的写歌词啊写诗的人就告诉过我了，有了歌眼就好办。这个歌眼虽然平常一点呢，但是很切合我要表达的主题。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0: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2: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青春的岁月。《
0: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

0: 2009年春节，举国上下沉浸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喜悦中。作曲家舒楠接到了为电影《建国大业》主题曲配乐的任务，那时还没有完整的歌词，词作者张和平只给了他标题中的“追寻”两个字，却一下子打动了舒楠的心。
1: 一开始我主要在做《建国大业》的电影配乐，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韩三平导演、黄建新导演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说要写着主题歌。那我想这个建国60周年这么重大一个题材哈，到底用什么来代替它，来替它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目标来去写它，我一直很迷茫。后来我就跟张和平老师就通电话，张老师给了我俩字儿，就是追寻。他一给我这个字儿啊，我就像电击一样，就整个就通了。然后就一夜之间就把小样给做出来。所以说我想呢，一定要用国际歌的影子，因为我们国党或者说我们新中国浴血奋战，这首歌一直都陪伴着我们。
0: 建国大业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主题曲《追寻》以国际歌的旋律拉开序幕，词作者张和平用音乐语言描述了新中国的革命岁月和60年辉煌历程。
2: 因为这个电影呢，是为了，共和国建国60周年，
3: 对，
2: 和人民政协60周年，
3: 对，
2: 啊，那么这个60年的历程呢，是一个追寻的过程，同时呢，在这个我呢，还是，当时吧，是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3: 对，
2: 啊，也是在政协的这个事业当中呢，有一个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也叫做有感而发吧。
0: 影片《建国大业》明星荟萃，成龙、刘德华等人都希望能演唱主题曲，但曲作者舒楠认为歌曲很高亢，由孙楠演唱更合适。
1: 高潮部分有个桥段特别辉煌，那个地儿只有3拍子，结果我想孙楠的嗓音呢，他就是那一段他金色的嗓音，我又特地给他加长到6拍，就极其展现他声音的魅力。
0: 2009年9月16日，影片《建国大业》上映。荡气回肠的主题曲与壮阔恢宏的场面、扣人心弦的情节一道，走进了亿万国人的心中，也成为对中华儿女追寻真理、实现梦想最美的礼赞。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4月29日是个春意浓浓的周末，也是业余词作者汤昭志28岁的生日。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汤昭志也想在那个温暖的上午创作一首爱情歌曲，歌名是早就想好的《假如你要认识我》。
1: 改革开放以后呢，大量的爱情歌曲就出现了，人家都写花前月下嘛，我想我是不是能写和人家不一样点，比方说和劳动结合起来，所以这个题目想出来以后，我就把它往劳动方面去靠了。
0: 劳动者究竟该选哪个行业呢？汤昭志想到了他身边的两位新长征突击手。
1: 我有个朋友呢，正好是评到了上海市青年突击手。我在农村待了好几年，当时我们农村呢有一个青年突击队，正好我的生产队的那个青年队长，他在开河工地上想和一个小女孩搭讪，通过我一个朋友递的那个纸条，所以他们后来两个人成功了。尽管我这个不是写他们两个人，但是呢他们的影子呢在我里面就是反映出来的。
0: 不到一个上午，汤昭志就完成了创作。虽然他从未与音乐家施光南谋面，但还是慕名把歌词寄给了施光南。施光南收到歌词后，立刻想到了合作多次的歌手关牧村。当时还在工厂工作的关牧村刚刚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
2: 施老师他看不到我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吗？他就发现了这首歌词叫假如你要认识我，听到青年突击队里来，这歌词这么适合小官，他就特意为我写了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
0: 在1980年举行的施光南声乐新作品演唱会上，关牧村第一次演唱了假如你要认识我，从此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风靡全国，也成为80年代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象征。
3: 那个信就像宣配一样，有两三麻袋，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认识你，这个青年突击队在哪儿，我们要想到青年突击队找你。我就觉得一首歌有这么大的魅力，有这么大的号召力。灿烂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

0: 行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1: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声音记录中国。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蔺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端午节时我们要如何养生呢？快来听一听这

0: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
1: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是开端的意思，午在十二地之中属火，是阳气的极致。端午意味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开始了。自先秦时起，人们就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端午来临之时正值仲夏，气温较高，各种蚊虫出没活跃，容易传播疾病。有名谚道：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因为如此，端午节成为一个全民防疫去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节日。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的习俗。中国医学认为，糯米是粮食中的佳品。糯米味甘性平，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云，赤小豆可消水肿。粽子的配料表中，小枣、赤小豆、绿豆等具有补血安神、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的功效。另外，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很有讲究，北方大多用芦苇叶，苇叶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南方多用竹叶或荷叶，竹叶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清热利湿、和胃宁神。因此，粽子益气健脾、开胃消食，能于清淡中平补，在平补中清化，是端午节前后的最佳养生食品。但是糯米较为滋腻，老人、孩子及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起居：夜卧早起，午睡养心。端午节前后起居如何养生？《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意思就是夏季的三个月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适当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顺应阴阳之气的变化，有利于养生。研究发现，习惯早起者头脑更清醒，能够快速投入注意力要求较高的活动，也不容易犯困，精力更旺盛。中国传统医学认为，夏属火，其性热，通于心，主长养，暑邪当令，暑易伤气，暑易伤心，而心在五行中属火，火热之邪最容易损伤心，常导致心病。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午时11点到13点心经当令。子时和午时是天地气机的转换点，人也要在这个天地之气的转换点上调整气血，因此午睡是夏季养心的最佳方式。运动，强身健体，气血通畅。端午天气闷热，暑热易于损耗气血，倘若人体气血运行不畅，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还会影响脏腑的功能，亦可导致精神疾患。所以除了药物、食疗及平和心态以外，也应同时加强运动。在日常生活中，走是最简单易行有效的运动方式。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走为百炼之祖，选择简单易行的健步走，就能够很好地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白天暑热，锻炼者可选择上午或傍晚锻炼，运动中身体放松，目视前方，两臂自然摆动，步伐较普通步子稍大，保持精神饱满，呼吸自然有节律，达到头目清爽，足部发热，全身微微出汗，心情愉悦状态为最佳。中草药避毒驱邪。说端午不得不提到中草药。中医认为艾叶性味苦，辛温，入脾肝肾经。艾叶能散寒止痛， 温经止血，有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改善肺功能等功效。而在农历五月，艾草的药效达到最强，其香味浓烈，可以驱走各种昆虫蚊蚁，而艾草本身还有助于净化空气、醒脑安神。所以自古代起，人们便流行在端午节期间悬挂艾草，希望借此来驱虫避害、招福纳吉。除了艾草，端午节常用的中草药还有菖蒲、青蒿、香茅、柚叶等，一起用水煎后当茶饮用，或者用熬好的药汤给孩子洗澡去病辟邪，都有很好的保健疗效。总而言之，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养生可以总结为四句话：饮食以和胃，起居以养心，运动以顺气血，中草药以避毒去邪。祝端午安康。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藿香正气散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功效，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祛湿邪，送给每个家庭的祛湿方。今天来说一下藿香正气散，弘扬正气，去除寒湿邪气。一说到藿香正气散，大家都知道这是治疗夏天拉肚子的药方。这个药方源自宋朝医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当时官方确定的成方，主要由广藿香

桑竹、苏叶、白竹等十味药组成，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但它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经典良药。藿香正气散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外感风寒内有湿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散寒去湿。药名里的正气在这里是纠正不正之气的意思。每年的三月到九月，雨水天气比较多，很多人因为天气或饮食原因感受了湿邪、风寒，这叫做不正之气。而藿香正气散就可以弘扬正气，去除这种邪气，解决身体因此出现的感冒、咳嗽、胃肠功能紊乱等一系列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会纳闷，这个药不是去寒湿的吗？可夏天都比较热，有湿也是暑湿，为什么要用藿香正气散呢？其实这个跟人在夏天的生活习惯有关系。炎热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凉快点。古人虽然没有冰箱、空调等现代科技的帮忙，但也有冷饮。早在周代，人们就开始在地窖里储存冬天的冰块以备夏用。在宋代时就已出现了刨冰，那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水井，有的人渴了就直接取冰凉的井水喝，或者用井水冷一些瓜果来吃，还有的人为了贪凉直接在地上铺一层席子就睡觉。本来因为天气炎热，身体出了很多汗，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这时候喝了凉水睡了凉席，就容易招惹上寒湿邪气。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尤其是冰箱、空调的普及，让人在炎热的夏季很容易变得凉快起来。当我们从外面回到家中或者公司，本来浑身大汗、湿气重，这时候空调冷风一吹，寒邪携着湿邪就容易滞留在体内。遇到这类患者时，我也会叮嘱他们少吹空调，少喝冰镇饮料。有的病人说，夏天这么热，家里实在少不了开空调啊，这要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如果实在太热，空调也可以开，但是一定要注意时机。如果你从外面刚回到家中，身上还都是汗呢，这时候要先把汗擦干净，落落汗，给身体一个过渡的环境，然后再开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调得太低，也不要直接冲着人吹。藿香正气散专治寒湿感冒。有这么一个学生，中午放学回家时，因为天气太热，出了很多汗，他又热又渴，于是就买了冰镇的矿泉水，连喝了两瓶才过瘾。结果回家以后就开始拉肚子、发烧，嗓子也变得干疼。他妈觉得夏季拉肚子，这是中暑了，要吃点藿香正气散。没想到小伙子吃药以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发烧得更厉害了，而且还变得口干舌燥。很明显这是吃错药了。这位学生因为天气太热，汗出太多，先是受了热，然后又伤了津液，所以口干舌燥，嗓子疼，再加上他本身脾胃虚弱，所以喝了冰镇矿泉水以后开始拉肚子。这个病本来是热症，要解暑清热，而藿香正气散治疗的是寒湿感冒，它是温热药，在这里用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夏季单纯因为高温出现了中暑，或是有嗓子疼、口干舌燥的表现，就不要再用藿香正气散了。藿香正气散治疗寒湿感冒的效果非常好，适用于外感风寒、内湿伤冷。因为你贪食冷饮，长久吹空调引起了头疼、发热无汗、食欲减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可以用藿香正气散来治疗。这种感冒一般发热不明显，舌苔多有白腻，伴随着食欲减退、腹胀的症状。藿香正气散不仅用在夏季，只要是外感风寒、内有湿浊的疾病，都可以用它加减治疗。我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这个老人爱喝浓茶，一天喝水近两暖壶。春节前他因为外感风寒烧到了39度。后来虽然打了红霉素点滴后体温降到正常，但不久体温又上升到38度。此后他每天上午体温较低，在38度左右，午后就会增到39度。细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发现他虽然有发热的症状，但恶寒喜暖、纳少便溏、肢体酸楚疼痛、苔白滑，总之一派外感风寒、内兼湿热的现象。所以我给他开了藿香正气散，去掉

大腹皮、炒白竹、加桂枝和杏仁，仅服三剂，这位老人的体温就降回了正常。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软胶囊到底该用哪一个？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藿香正气类的制剂很多，比如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胶囊、藿香正气口服液等等。我们刚才说的藿香正气散是他们的鼻祖，散剂就是把中药打成粗末，这样煮起来一是可以节约药材，用量小，二是可以充分的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只不过散剂不方便保存，所以现在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藿香正气水是平时最容易买的一种剂型，它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一定浓度的酒精作为溶酶。酒精一方面可以使中药更好的溶解，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腐，另外酒也是药品，可以行气活血，在诸多的制剂里藿香正气水的效果最好。不过因为它里面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所以如果要开车最好别喝，否则会被测出酒后驾车。老人和孩子也不宜服用，喝过藿香正气水的人都知道它的辛辣味很浓，胃不好的人在服用时可以兑点水，先将药水倒入杯中，再冲入约30毫升的热水，趁热服用，等10分钟后左右再饮一杯热水，服药后应该避风。藿香正气软胶囊是现代的新剂型，容易吞咽，方便携带，吸收速度也比较好，临床上较为推崇。藿香正气口服液是将药物煎煮后去渣制成的液体型剂，所有的口服液都加入了一定的糖分，所以它的口感比较好，但是药物含量小，比较适合老人和儿童服用。藿香正气颗粒是冲剂，也含有一定的糖分，口感较好，只是同藿香正气口服液一样，药力较弱。藿香正气丸是散剂的变形，丸剂类的药物药效比较和缓，药力持久，不过起效比较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如果不开车，没有酒精过敏，能忍受辛辣，可首选藿香正气水。服药期间不要吃甜食、生冷、荤腥等容易生湿的食物，以免影响藿香正气水的祛湿效果。艾叶是能除寒湿的纯阳之品，每年的端午时节，民间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外，还有挂艾蒿的传统。艾蒿通常生长在光照较为强烈的阳面，又是在每年阳气处于上升阶段的端午采摘，所以是纯阳之品，有祛寒除湿通经络的作用。艾蒿的叶子就是艾叶，临床上艾叶可以单用，也可以制成艾条、艾柱以作灸用，还可以用其他中药组成汤药、丸药，如妇科中的艾附暖宫丸、胶艾汤等方中均有艾叶。有一位20多岁的男性患者，最近三年的时间，他的腰骶骨、膝关节和足跟经常疼痛，去医院后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说自己出生时父母的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他的疼痛加重了。他脱了鞋查看其足根部，虽然疼痛明显，但不红不肿，他的面色较为晦暗，舌苔薄白，脉沉弦紧，综合分析发现他是先天不足，寒湿内侵，于是开处方右归饮麻黄附子续心汤，加减化财。除此之外，我还建议他每天晚上用艾叶煮水泡脚，因为艾叶有温经散寒之功，泡脚后可以辅助去除体内的寒湿，帮助恢复身体。如果确定是寒湿引起的关节不适，也可直接用艾条艾灸熏烤疼痛部位，化解寒湿，原本疼痛的位置就会变得暖烘烘的。不专心泡脚就是在洗脚，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喜欢泡泡脚，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用一盆热水泡泡脚，让全身的气血都随之流动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而且在泡脚的时候，血液是下行的，看书改稿子，大脑始终属于兴奋紧张的状态，泡脚的时候头部的血液流向变了，人就容易入静。在泡脚的时候还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药物，比如有高血压的可以加入槐花，有风湿病的就可以加入花椒、艾叶。我们可以把艾叶水放入暖瓶中保温，将一部分先倒入盆中，稍凉后就可以泡脚。水要是不热了，我们可以继续加暖瓶中的艾叶

和穴位，肝经、脾经和肾经都从足部循行全身。当我们用艾叶煎剂泡脚时，药中的有效成分就会通过这些经脉穴位进入人体脏腑，从而达到祛湿散寒的目的。泡脚时，两只脚可以相互揉搓，以使艾叶的有效成分更好的渗透。有一种滚轮式的足底按摩器，泡脚后也可以在上面滚上100次左右。很多人泡脚的时候喜欢看电视、玩手机、看报纸，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为什么呢？泡脚的时候就专心泡脚，只有你精神放松，才能减轻大脑的兴奋，让你更静心。否则你看着电视、看着报纸，那不叫泡脚，而是洗脚。你泡脚的时候别看电视，要专心泡脚。病人来了句，哎呀，我一想明天还有很多操心的事儿，就没办法专心。如何才能更专心呢？有个病人是这么做的，他下面泡着脚，上面描写红字，通过这样的方法练自己的专心度，慢慢心静了，不再想东想西，泡脚也就更专心了。用温暖的艾灸帮助我们去除寒湿。最近几年，利用艾灸保健养生的人越来越多。灸时艾草烧得比较慢，虽然烟雾往上走，但燃烧时的热却会通过肌肤达到经络，湿为阴邪，非温不化。通过艾灸可以温通经脉，驱散寒湿邪气。对一些急症、实症，尤其是痛症，比如头痛、痹痛、中寒腹痛等，单用针刺或者隔葱灸、隔姜灸、隔盐灸等外治疗法，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便是一些虚损性的疾病，如果针灸与药物配合得当，也能明显提高疗效。痛经的学生，他因为在经前饮了大量的冰水，致使经期到来时胃脘冷痛，少腹疼痛剧烈。当时煎取中药较为费时，紧急情况下先针刺中脘、关元、三阴交三穴，之后在中脘穴、关元穴上加灸15分钟，三阴交穴上加灸10分钟。针刺后，这名学生的疼痛就缓和了，艾灸后更是四肢转温，腹中觉得温和，痛经也消失了。针后加灸能够活血解凝、止痛之力、温经散寒，所以这名学生的痛经才能这么快解决。对于那些阴寒引起的痛经者，可以艾灸中脘穴、关元穴和三阴穴。我们日常保健时可以采用隔盐灸或隔姜灸的艾灸方式。隔盐灸是把炒过的盐填在肚脐与腹部平齐，然后把艾绒捏成圆锥形的艾柱放在盐上，拿香点燃艾柱，等到肚脐处有灼痛感时更换艾柱再灸，一般每次可灸5到10壮。脾虚胃寒怕冷的人可以尝试这种办法。隔姜灸与隔盐灸的方法差不多，可在姜片上用牙签插上一些小孔，放到穴位上，再将艾柱放上点燃。比如有的风湿病患者腰关节觉得冷痛，用手捂着或者放热水袋就会好一些，这种情况就可以用隔姜灸。当你感到有点烫时，不管艾绒烧到什么程度都要把它夹走，以免烫伤。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艾条悬灸，手持艾条在距离皮肤2厘米左右的地方悬空灸。这个方法虽然效果不如隔姜灸和隔盐灸，但是操作更为方便简单。为了防止大家烫伤，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艾灸用具，比如艾灸盒、随身灸之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体内有热就不要艾灸了，否则身体会因此火上加火，更加不适。体内有热的人也好区分，这类人通常比较口干，不喜欢热水而喜欢喝点冷水，小便黄赤，大便干燥，自觉手脚很热。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您知道吗？音乐疗法还能缓解肾病，具体来了解一下。
7: 音乐疗法缓解肾病，音乐啊，能够怡情逸兴，给人带来美妙的享受。舒缓的音乐呢，能使肾病患者将心中因为疾病而导致的不良情绪呢，完全抛弃，转移注意力，转移因局部症状引起的不适等，有助于疾病的康复。选择合适自己的音乐，优美的旋律很自然的能够让人陶醉，播放一些优美的音乐呢，不仅对肾病患者的健康有好处，对健康人呢也有良好的作用。但肾病的病情千差万别，所以肾病患者 应根据自己的病情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音乐的音量，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音量不同，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兴奋、镇静、止痛和降压等作用。音乐治疗的音量要适宜，一般为20到30分贝，不要超过60分贝了。不宜长时间的用单一的乐曲，避免久听生厌。可以按照病情啊确定疗程，每日听2到3次，每次听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音乐的节奏太快或太慢呢都不适合，因为节奏太快呢会让人紧张，节奏太慢呢又会让人产生悬疑感。因此肾病患者听的乐曲啊需经过严格的选择。快速和愉快的乐曲呢可以增加肌肉力量，音乐和谐节奏徐缓的乐曲呢可以平稳呼吸，优美的歌曲或悦耳动听的乐曲啊又可以调节自主神经，使大脑得到休息，帮助人们解除疲劳。肾病患者的性格各不相同，病情也会有轻有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也会有不同的情绪。如果患者心情浮躁烦乱偏激，应选择具有舒缓婉转幽静等特点的乐曲，以安神定志镇静安眠，比如像梁祝的。精神抑郁的肾病患者啊，可以选择旋律流畅音色优美的乐曲，以振奋精神愉悦心情。这方面的民族乐曲有呢百鸟朝凤喜相逢等。如果患者易怒气愤，可以选择一些低沉缓慢悲伤的乐曲，以达到悲则气消的效果。常用的有二泉映月江河水等。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中医认为，女性更年期时大多肾气不足，肾气亏虚，那么如何进行科学调养呢？
2: 更年期综合征，肾气亏虚是主因。更年期啊，是妇女由生育期过渡到老年期的必经生命阶段。更年期综合征是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亢进，分泌了过多的促腺性激素引起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多发生于45到55岁的女性中。症状的表现，月经变化，面色潮红，心悸，失眠，多梦，乏力，多虑，情绪不稳定，易激动，注意力难以集中，精力体力下降，记忆力减退，骨质疏松等。运动调养，瑜伽。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啊，练瑜伽可以帮助肌肉和韧带的伸展，可缓解颈肩腰腿痛。另一方面，瑜伽的动作缓慢，配合呼吸和冥想等，可以帮助调节中枢神经、植物神经，进而改善焦虑紧张的状态，调整内分泌。其他的像散步、慢跑、走跑交替、游泳等。生活调养，一，心态要积极乐观，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产生心理的负担。二，生活作息要有规律，不熬夜。饮食调养，一，要加强营养的均衡摄入，平衡膳食多样化，保证身体营养充足。二，多吃一些富含天然雌性激素的一些食物，如大豆、豆荚、坚果、亚麻籽油等。特效穴位保健方，悬灸涌泉穴。取穴原理，涌泉有疏厥通窍、滋阴益肾、平肝息风的功效，可有效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涌泉穴的话，我们可以抬起脚，脚趾弯曲，足底最凹陷处就是涌泉穴了。艾灸的方法，悬灸，每次10分钟，每日一次，5到7天呢为一个疗程，月经前结束，每个月啊一个疗程。涌泉穴啊要选一侧的穴位，隔日呢要换另一边。食谱推荐，苦瓜胡萝卜煎蛋，功效是润泽皮肤，延缓衰老。豆腐干丝炒韭菜，功效是健脾提神，散瘀解毒，适合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食用。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2: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2: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2: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2: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2: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 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

0: 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十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十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

0: 1-800-7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五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这部评书再现铁路英雄满载军火用忠诚热血筑牢前线胜利根基，敌军轰炸机空袭扫射，范勇他们该如何凭借高超本领化险为夷，这支运输队伍能否冲破封锁顺利前行。请听3005次列车第5集。
5: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3005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6: 第5讲，狭路相逢。宿营车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盼着天黑，等待出发。 经过了两天一夜的奋战，大部分人都疲惫了，现在车还没开，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虽说是休息，大家伙也都提高了警惕，打盹儿都睁着半只眼。别人休息，赵同济没有，他这人爱干净，白天开车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司机台上有点尘土，现在离天黑还有一会儿，他找了块抹布把这司机台呀擦了好几遍，看了看不行还得擦，转身下车要洗抹布，范勇上来了。老赵，哎，司机长，您怎么不休息会儿？我不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您说吧。赵同济把抹布往旁边一放，那什么，要按说你打玻璃山开到这儿时间不长，下边的路还得是你开，可是我这手啊有点痒痒，打算跟你换换。换换什么意思？就是我想让你多休息会儿。那咱这组全换呀，三组换一组啊，怎么样？
7: 不行。
6: 赵同济把脸一绷，司机长，您这是看不上我，嫌我车开得不好吗？那怎么可能，赵师傅开车在咱们段里出了名了，人送美号，您是一把闸呀。赵同济乐了，哎，那是，这话还真不假。真正考验司机技术的不单是开车，关键是列车制动机的操纵，也就是刹车。火车司机刹车也叫撂闸，比如说客车吧，现在在站台上都画着标记线，列车到站停车的时候，到底这车厢能不能对上月台的标记线，这就取决于火车司机的刹车技术，也就是列车制动机的操纵技术。很多刚上岗的司机一次停不准，小碗面还得着吧一下。赵同济为这个事儿那可下过苦功啊，他每次进站都提前计算出停车的时机，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反复练习，真就练出了精准停车、对标准确的绝活。这一把闸撂下去，车正好停在月台标记线。赵同济不明白啊，既然我车开得好，司机长，您为什么要换我呀？紧着一问，范勇实在没办法了。老赵，我跟你说实话吧，再往前走，那就是敌机重点轰炸区。你车开的是好，但是躲避敌机你没有经验。另外，从昂西出来，咱们一直走的是平齐线，这条线你、我、城中，咱们都熟悉，那是解放区的管辖。可接下来要直插大正线，是郑家屯到辽宁大虎山，那可是刚刚解放的新解放区，归国民党管辖，咱们谁也没走过。为了保险起见，听我的，换吧。赵同济还想再争取一下，范勇把脸往下一沉，不商量了，现在就换。
7: 是。
6: 赵同济明白，范勇这是为大局着想，他已经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7: 那好吧，司机长，您可多加小心。
6: 范勇微微一笑，放心吧，老赵，敌机不来便罢，他要敢来，我就跟他一决雌雄。当下三组直乘改成了一组。又过了半个小时，天大黑下来，时间指向18:40，车站值班员举起绿色信号灯，顺时针画了个圈，发出信号，由范勇驾驶的3005次军火列车就开出了郑家屯站。车一出站，副司机马兴海、司卢周宪斌，还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包括宿营车、守车里的所有人员，都把弦儿绷起来了。 今天晚上是出奇的安静，出奇的黑，好像还有点阴天。再加上执行新的方案，按照黄铎局长的指示，夜间行车关闭车头大灯，隐蔽车尾的侧灯，连司机室也做了封闭，一点光亮不透，什么也看不清。范勇瞪大眼睛注视前方，列车在黑夜中摸索前行。范勇提高了警惕，但他并不紧张。有了之前白城站的教训，范勇已经在脑子里想出了几套甚至十几套对付敌机的方案。古人说水未来先叠坝，范勇曾经有过运输军火的军事斗争经验。通过前两次遇见敌机的情况来看，国民党空军的训练水平很一般，飞行频次也不够，包括他们这些飞行员的侦察素质也不高。据说呀，当初西安事变的时候，国民党空军侦察张学良部的情况，报告的内容是有若干穿白色衣服的军队在行军，后来经证实那是杨群。就是这种素质的飞行员，其作战水平可想而知。既然说作战水平不高，为什么之前有八列军火被炸呢？范勇分析过原因，主要啊是心理威胁。毕竟那敌机是在头顶上飞着，他打得了你，你打不着他，这在心理上是有一定威慑力的，从而也就导致了司机沉着应对敌机的力量不强。从打心里对敌机就有一种恐惧感，总怕他来，这是绝对不行的。范勇认为在战场上必须要唤起斗志，那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飞机在天上可以自由驰骋，但是低空作业的时候他就不那么自在了。东北地区尤其是齐平线上，沿途有些区间的线路两侧竟是那几十米高的土丘、路堑还有大山，稍有不慎那飞机就得撞上，这一点就不如火车了。火车在铁轨上行走，它安全系数高，但是如果敌人把铁轨炸毁，那火车就开不了了。所以这时候要争取时间，越快越好。心里是这么想的，现实却不允许。本身这夜间行车瞭望条件就差，存在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现在又把所有的灯都关闭了，这车开的还就不能快。是这一点导致了范勇压力特别大。自从在哈尔滨大河旅馆受命之后，他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荣誉。这一次辽沈战役，伟大领袖毛主席远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东北大地由于有了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才使解放军在机动性上胜于国民党的军队，为战役夺取胜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之后，解放军的大规模军运同时段展开。自9月12日到21日，短短9天的时间里，东北铁路总局为辽西前线秘密开行了64列军用列车，运送四野大军，那叫10万人马。锦州外围的易县被攻克的时候，那国民党军队都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眼前这10万大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长出来的。白天的时候，黄铎局长的秘书李森茂告诉范勇，9月28日也就是3005次军火列车从昂昂西出发的那天，东北野战军总部专门致电东北铁路总局，表彰了我们的铁路工人，表彰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顺利完成了军运任务，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光啊。范勇在想，我们这次运送军火意义同样重大，如果不成功，那就对不起 陈云、邓华、吕正操、罗荣桓几位领导的重托呀。基于这些原因，范勇的心里才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不单是他，
5: 穆成斌
6: 也是一样。他作为这次列车的临时党支部书记，也是负重致远。别看在宿营车里，他一直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因为包乘组里除了范勇，其他人都没有经历过战场，之前两次都是敌机侦察，没有见炮火。如果前方遭遇了敌人的战斗机，那就怕有些人会产生恐惧情绪。所以穆成斌跟大家说，同志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慌乱，一定要听从指挥。这个话也就刚刚说完，众人耳边突然之间响起一阵巨大的轰鸣声，骤然之间划破了夜空的寂静，跟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车厢壁上出现一排弹孔，有一块弹片穿透宿营车，啪的一下就打在二组运转车长刘国栋的左肩头，一扎长的大口子，鲜血哗就流出来了。不好，有敌机！穆成斌马上命令乘务人员卧倒，他冲到刘国栋跟前为刘国栋包扎伤口。再看姚连长，他带着两名解放军端起冲锋枪就来到窗户下。就在这与此同时，机车里的范勇已经发现了黑色的夜空突然之间亮如白昼，他知道这是敌机投下的照明弹。范勇的右手紧紧握住闸板，他打定主意，今天晚上就是决战在即，天上地下较量一番。有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喊了一声刀马宪兵天梅，哎，两个人答应一声，一块儿往炉里添煤。火是越烧越旺，气儿是越给越足。再看这列军火列车，好似脱缰野马一样，呼啸狂奔。一名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就紧紧站在范勇身后保护安全。此刻天上来的是一架轰炸机，是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型号B-25。 刚才说了，今天的夜里非常黑，列车始终在移动，即便敌机的射程远，他想射得精准难度也不小。不过已经被敌机发现，想甩掉它不太容易。列车高速行驶，车轮飞转，范勇的头脑也在快速运转。他明白现在双方都在高速运动之中，天上的飞机想要打移动靶也并非易事，只有保持速度才有希望耗尽敌机的弹药，成功抵达下一站。想得挺好，事与愿违。白光闪处，第二颗照明弹升起来了，天又亮了。范勇清楚地看见前方是个弯道，车走弯道就得减速，这一慢可给敌人机会了。他一个俯冲，呜下来了，随着往下这一冲，那就是扫射呀，哒哒哒哒哒哒，弹似飞蝗扑向列车，炮弹打在路基边上，石渣四溅，紧邻机车这节车厢的顶部，瞬间就被打穿了。这下可把范勇吓坏了，车厢里装的是什么？是军火呀，万一被飞机的高射子弹击中，那就会引发连环爆炸，把整趟列车炸飞。想到这儿，范勇是不寒而栗啊，那脑门之上黄豆粒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掉。他抬手掐了掐人中，瞪大眼睛，努力的使自己保持冷静，放下手把，打开气门，回头告诉周宪斌天梅。周宪斌抡起两条胳膊跟车轮一样，整个锅炉都烧红了，炉水沸腾翻滚，气缸内的空气急剧膨胀，强大的动力催着列车是不断提速。但是火车再提速也快不过飞机呀， 这架轰炸机扫射之后在半空之中打了个旋儿，是再次俯冲。这回可不是扫射了，他扔下了一排炸弹。幸亏是天黑呀，炸弹扔得不太准，全都掉到铁轨边上了。瞬间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爆炸中冲天大火再次暴露了列车的行踪，这一下敌机上的飞行员可看清楚了。这飞行员也纳闷，他就想，这半个月以前我连着炸了三趟军火列车，每次都轻而易举，这回怎么这么费劲呢？两番都没把他怎么样，这也太给国军丢人了。再来一回，让他见识见识这美式装备的厉害。他一般操纵杆兜了个圈子，这次他打算把手车给炸了。飞行员还挺明白，他知道火车行进全靠手车打旗儿，那是发号施令的地方。我炸了手车让你失去调度，等于打瞎你的双眼，军无主自乱，我就大功告成了。嚯，这飞行员越想越兴奋，他这飞机兜了个圈子，由打列车前头就往后飞。因为天黑看不清楚，所以他飞得很慢，也挺低。当他飞到列车中间这个位置，突然之间从打一节车厢里探出一挺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枪口射出一溜子弹，正打到轰炸机的机身上。我这驾驶员吓得哎呦一声，万没想到列车上会有轻武器，想还击来不及了，已经飞过去了。驾驶员赶忙前推操纵杆，踹动右脚蹬，这飞机当时就偏了航了。右边不远之处就是山石，飞机一个滚转差点就撞上了。您还别说，这个突然的还击真就把飞机给震住了。那么这枪谁开的呢？姚连长。感情姚连长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提前计算好距离，就等着飞机离近了再开枪。要按说实战过程之中不允许使用机枪攻击飞机这种重武器，因为这不仅取得不了很大成果，反而会暴露目标，造成更大的袭击。但是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今天这种情况是要打飞机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第一，他没想到这儿有枪，再有他飞低的时候机枪准确度能高一些。暂时打退敌机让范勇稍稍松了一口气。再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隧道，周宪兵看见了，司机长，咱们就把车停到隧道里吧，那飞机肯定飞不进来。范勇一听，对，他飞不进来咱们也开不出去了。宪兵一想也对，万一敌机把守在隧道口，或者把隧道口给炸了，咱们真就出不去了，那还得快点。范勇何尝不想快点，他恨不得给列车安上翅膀才好呢。快速通过隧道，这时候范勇发现天上好像还真安静了不少。别说，姚连长真有觉得，这要是能打到他发动机或者油箱那就好了。范勇问了一句马兴海，没水都够吗？马兴海检查了一下，还有一半吧。还有一半，不能都用光了，得想个手段了。范勇自言自语说着话，没留神周宪斌把头

0: 战让车上的乘务员都大开眼界了，他们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开始确实害怕，可穆成斌之前的动员太起作用了。这些人看到刘国栋受伤后一点没喊疼，再看姚连长临危不惧，枪法出奇，真是英雄气概，所有人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宿营车内精神倍长，穆成斌高兴，他明白这就叫士气，打仗打的什么呀，打的就是士气。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要记住中国人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范勇虽然没有听到穆成斌的动员，可心情是同样的，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现在是夜里11:30，距离天亮还有6个小时，必须要在这6个小时之内把车开到通辽，得给车添水加煤，隐藏待命啊。哎，刚想到这儿，范勇发现这个天哪好像是晴了点儿，星月之光看得有点清楚了，渐渐的眼前能看出5-6米远，太好了，可以加速了。张嘴刚要说话，就听马青海大喊一声，司机长快看啊！范勇急忙往窗外一看，了不得了，轰炸机去而复返，他又回来了。那位驾驶员恼羞成怒，他要报刚才的仇，照明弹再次照亮天地。这回啊，敌机改套路了，他要扫射机车，眼看就要追上了，驾驶员用手一按电钮，一排炮弹出膛，可万没想到这火车突然之间停了。火车停了，飞机的惯性大，一下飞过去了，炮弹打空，感情是范勇紧急制动，他撂了一把飞肠，一把死闸撂下去，再看这车底下，拉条带拉板，拉板带制动梁，制动梁带着把车，两块闸瓦紧紧抱住车轮，钢铁摩擦喷射出来的火星唰，跟火轮一样，把这驾驶员给看傻了。铁道两旁火光冲天，好一场地空大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还原辽沈战役惊险往事，铁路英雄千里奔赴，热血丹心筑牢战士胜利基石。稍后请继续收听3005次列车。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 抵达站点，短暂休整后，列车驶入一望无际的荒漠，四下无遮无挡，众人又该如何藏身避险？

0: 呢？请听3005次列车第六集。
1: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3005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2: 第六讲，勇斗敌机。正说到火车飞机地空大战，轰炸机的驾驶员怎么也想不到，这火车跑着跑着忽然停下了，而且停得这么快。他不知道，这是司机范勇撂的一把飞肠。这个飞肠是火车司机采取紧急停车的一种制动下闸的方法，在铁路的术语中叫做飞肠制动，也叫紧急制动，简称飞肠，是用这铁闸瓦抱住钢轮。您看咱们那自行车闸皮了吗？这闸皮呀、是在车轮里头，闸瓦是在车轮外头，这是使列车在快速运行中能够紧急停车的制动方法，不到非常情况是不能够使用的。今天就是非常情况，轰炸机来的一刹那，范勇就想好了，你既然去而复返要置我们于死地，那今天咱们就来一个斗智斗勇。怎么斗啊？范勇想了个有快有慢有开有停的办法，来个你追我停，你停我跑，以慢制快，以停必打。范勇想，我这儿脚下有铁轨，只要我一把大闸下去，车就能停。你飞机行吗？你停掉下来了，你就得往远处飞，因为你的惯性大呀。这段区间除了土山就是树林，你再想回来就得兜大圈子。那么只要你飞远了，我就能重新启动列车，往前多跑一段距离，开到隐蔽线路躲避。现在是争分夺秒赶路程，多走一段是一段啊。范勇大胆谨慎，机动灵活地操纵着机车，他根据空中敌机俯冲时的怪叫声，这个声音特别刺耳，就通过这声音来判断敌机的远近，自己调整车速跟敌机捉迷藏。这轰炸机让范勇这么一折腾，他多少明白点了。好啊，这火车司机厉害呀，他居然能隔着这几百米远的距离跟我打心理战，了不起。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个分上下论高低呀。就这样，飞机跟火车可就斗上了。天上飞得快，地下跑得急，遇见线路两侧有山的地方，这飞机就得高飞或者是绕着飞。有好几次飞机差点撞上山石，那么只要他一慌，这火车就能把他甩开一段距离。可只要是被追上，飞机就开始疯狂扫射，在列车的前后追打。范勇、马青海、周宪斌这三个人配合得太好了，只要听见敌机逼近就大开气门，把车速提到最高，尽量往前抢。那么一旦间发现敌机即将开火，范勇就立即紧急制动下大闸，快速停车。敌机空发出去的炮弹就多了去了，三个人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后边押运列车的战士拼命抵抗。你听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重机枪炮声混杂在一起，都听不出个数了。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与敌机一路周旋，列车又行进了两三个多小时， 遭到敌机6次空袭。

0: 范勇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凌晨四点了，车里的煤不多了，他有点着急。哎，可突然之间，范勇想到，我们的煤水不足，那敌人的汽油就充足吗？当然不是了。有道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就这通折腾，那飞机也累了。他这里头是六个人，六个人轮流操作，这些人已经商量了，只要天一亮，这列火车是必死无疑，咱们呢不用紧追猛打，因为弹药也不多了，这个 B-25 一次只能携带 1.1 吨的炸弹，就刚才这通玩命的扔，现在就剩五分之一了。那最主要的是呢，这照明弹也快没有了，所以双方情况差不多。这个时候宿营车上情况相当紧张，由于敌机连着几次袭扰，姚连长和四名战士先后都受伤了，好在受的都是轻伤，没有大碍。这个宿营车里确实带着一些药品，纱布、绷带、硼酸、碘酒、止疼片，不过那剂量很小。那些乘务人员里只有穆成斌和检车员童德林懂那么一点医学常识，他们俩分工给这些受伤的人员进行包扎上药。穆成斌呢是一边包扎一边提醒大家让大家隐蔽，就怕再有人受伤。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敌机一个扫射打中车皮，溅起一根铁钉子。由于当时战士们往外射击，这门是开着的，这根铁钉子顺着门就飞进来了，正钉到二组副司机段桂荣的右腿上。哎呦，段桂荣大叫一声，扑通就摔倒了。穆成斌一下就扑过来了，他把段桂荣拉到角落里，自己身子冲里，后背冲外，借月光一看，不得前方。一直到9月30日4:50，列车到达内蒙与辽宁交界的阿尔乡站，可算能喘口气了。正被机车添煤加水，检车员拿着工具绕着列车转了一圈，这才发现车皮上留下了无数个弹孔。所幸的是，内装武器弹药安然无恙。范勇和穆成斌商量一下，先找来医生给伤员疗伤，他自己去值班室联系了部队领导，汇报了昨晚发生的情况。部队领导下令，接下来列车每到一站都会派兵沿途保护，而且沿铁路两侧的解放军白天向后方慢行军，夜间呢转向前方急行军，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敌人。再加上几辆武装卡车与军列并行，白天用高射机枪驱赶敌机，夜间打开车灯引开敌机，全力以赴要保证3005次军火列车的安全。汇报的事情办完了，这才把列车开出车站，准备进入区间停车隐蔽。可是当列车开出阿尔乡车站，范勇举目一看，眼前是一片沙漠，四野空荡荡，一眼望不到边，这可怎么隐藏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3005次列车》讲述铁路儿女驾驶秘密军列冲破重重封锁，浴血驰骋，保障前线军需的红色故事。接下来12: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

0: 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突然清点债务，执意要那件黄大衣，指认康医生送的面条。几位女大学生来探病合影，病房终于有了笑声。九娃赶回来那一刻，路遥顿时流泪，兄弟俩的合影竟成了永别的留念。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0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0集。

我一直感觉到路遥今天特别奇怪，听他说话的语调，看他说话的表情，就不像是一个病人，跟一个正常人一模一样。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这种奇怪的病情好转，纯属是一种假象。到了下午，天就要黑了，几乎说了一天话的路遥突然问我，你知道我还欠人家多少钱啊？有的我一晚想不起来了。你看我这么长时间住在医院也还不了，但还不了也不能忘啊，不要让人家觉得我病了就没那么一回事，而且连一句话也没有。等我出院后，第一任务就是还债。我说，你装修房子时，听你给我说借了谁多少钱，等你稿费拿到手，谁的先还，然后再去还谁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路遥又同我核对了一下他欠别人的债务。到了下午6点，天就黑下来了，可九娃还没从铜川回来。我估计他今天回不来，铜川到西安要坐几小时的长途汽车，那么不管九娃能不能回来，得想办法让他吃饭。因此我问他，你晚上想吃什么？路遥说，哎，也不知想吃什么，在延安办事处跟前有一家卖杂面闽家的，觉得还不错，不知有没有了。如果饭馆还在，你让把闽家抿在纸上拿回来下着吃。我笑着说，这不行，闽家可不同面，把闽家抿在纸上就成糊糊了，挖也挖不起来，怕再热闹的人也没这个本事。哎，你这么一说啊，那还真的不行。那你看这样行不？把饸饹压在一张硬纸上，你拿回来下着吃，你看怎么样？我说，那跟闽家不是一个道理啊，也不行。哎，让你办点事儿就这么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吃什么？路遥不耐烦地责备了我一阵。我知道他是病人，怎么责备都无所谓，因此我对他说，要不这样，我去买一个砂锅给你换一换口味。路遥说，我不想吃砂锅，要不咱再等一等，说不定康医生给我送面条。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就喜欢吃康医生送的面。其实我并不是要这样调侃他，也不是对康医生有什么不尊重，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而事实上，他对康医生的信任和依赖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在病床上，他有时表现的就像是孩子，非常任性，任何人给他提出的建议他基本上不理。可康医生就不一样了，只要康医生一说，立马就见效，而且他也能按康医生的要求去做。他是康医生，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因此我就说，如果你真想吃面，这就不是问题，哪怕康医生不给你拿面条来，我照样可以让你吃上面条。然而面条和面条就有这样的区别，路遥吃的是一种心情，看来我对他了解的还不够，理解不了他的心情。所以他听我这么一说，就不高兴的让我把电视打开，他要看电视，吃晚饭的事让我不要管。
自己再想一想。我说，现在新闻没开始，才六点多。他说，新闻没开始，我看别的节目。听到他的回答，我突然感觉到他有一些不耐烦的情绪，那么我就在他跟前再不好说什么了。其实我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就是我没按照他的意思去想问题吗？我怎能说康医生不一定给他拿面条呢？他比我了解康医生，当然事情怪我，还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太不了解风情了。这样想着，天就彻底的黑了。我估计九娃可能回不来，那晚上只能我在医院陪他。可他根本没有吃晚饭的意思，而我又无法确定康医生能不能给他送面条。路遥吃饭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向我提出要看电视的要求，我不得不把电视打开让他看电视。我趁这个机会赶紧出去吃饭了。在西京医院门外的街道上，卖饭的一家挨一家，几乎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到。但我跟路遥有同样的毛病，好多饭菜不喜欢，就喜欢陕北的粗茶淡饭。因此我看了几家都不感兴趣，还是来到子常人开的小饭馆，照样要了一碗羊肉盒了。现在路遥一个人在病房里，也没人陪，我不能在外面时间太长，把羊肉盒了一吃就回到病房。他看见我吃饭回来，问我这么快就吃了。我说外边吃饭太方便了，去了就能吃。你吃了什么？羊肉盒了。路遥微笑着问我，好吃不？当然好吃。正在我和他说吃饭的时候，康医生像仙女儿一般飘进病房，微笑着走到路遥跟前问他，你吃晚饭了吗？路遥看见是康医生来了，笑了笑说，还没有。那你晚上想吃什么？康医生关心地问路遥。路遥说，现在还没想好，不知吃什么。康医生说，今晚我值夜班，给你拿不来面条了，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不用了。路遥客气地说，谢谢你。这是一位热心而善解人意的医生，他站在路遥的病房里，始终面带着微笑，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不像医生，更像是路遥的一个妹妹，言语中流露着抱歉的意思，觉得自己没尽到当妹妹的责任，让她在病床上失望了。其实康医生也没必要这样，去值自己的夜班就是了，可他还是不放心地来到病房，给他打了这样的招呼。应该说，康医生和路遥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能给他送面条，那是康医生的一份人情，不来送也非常正常，没必要在自己的病人跟前这么客气。可康医生没这样想，他觉得自己是医生，怎样能够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是他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特别像路遥这样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也是他崇拜的偶像，因此他想尽可能的

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事实上，陆瑶也没有把康医生纯粹当作是自己的主管医生，而是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如果康医生一天不给他送面条，或者说一天不到他病房来，他就感到心里空荡荡的，甚至他还要查找原因，是不是在哪个方面没注意，让康医生不高兴了。毫无疑问，陆瑶在医院这样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康医生尽到了一个主管医生应该尽的责任，同时他也像对待大哥哥一样对待了他的病人，给了他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这种用三言两语无法说得清楚的情谊，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他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他的治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康医生的这个招呼就像一颗定心丸，让陆瑶死心塌地的不再想给他送面条的事儿。目送着值夜班的康医生从病房离开，陆瑶显得有些失落，长长的哀叹了一声说，那我晚上吃什么呀？我说，让我在延安办事处门口小饭馆给你要一块压好的面，拿回来做揪面片，你看怎样？那只能这样了，陆瑶回答得无精打采。看见他勉勉强强答应了，我立即从传染科出去，在延安办事处门口的小饭馆里给他买回了一块面，刚准备给他做饭，他突然问我，九娃怎还不回来？我说，你怎突然又想起这事儿？他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有我，以前九娃没来医院还不是我一个人陪着你，我一会儿把揪片子面给你做好，你把面一吃再把脸一洗就去睡觉，明天又该给你输液了。陆瑶说，九娃说好回来，不知怎回事，这样你先别忙着做饭，我现在不想吃，过一会儿再做。我说，那也行。这样说着，我就把拿回来的面块扣在一个碗里，刚把碗放在病房的窗台上，门里就前呼后拥的进来几位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一个个个头高挑，飒爽英姿，面带着好看的微笑，就像病房里突然出现了一道亮丽风景，给沉闷的病房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一时愣在病房，搞不清是什么地方冒出了这几个漂亮的女孩子。慢慢我才明白，这些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孩子是北京总后医院在这里实习的优秀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满怀着浪漫的激情和青春的活力，在西京医院的实习就要结束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想再到病房里看一下他们崇拜的作家，关键是想跟陆瑶合影留念。看到这样富有朝气的女孩子，任何一个年轻小伙子都会为之一振。陆瑶老师，我们看你来了。几位姑娘也不管我是陆瑶的陪护人，根本不征求我的同意和允许，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一样纷纷围在了陆瑶的病床边。陆瑶老师，您要有信心，医院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你很快就会好起来。这些女

大学生围在路遥身边，你一言我一语，银铃般的甜美笑声在病房里尽情飘荡着。路遥只是一个劲儿的笑，不停地点头，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在他焦虑、烦躁和痛苦的心里流动。我看着这些大学生跟他在病房里如此热闹的交谈，感到亲切而温暖。路遥老师，可不可以跟您合个影？一个个子高挑的姑娘向路遥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好啊，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也不知道路遥同意不同意，就这样贸然答应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答应得太草率了，这样的事不能我说了算，因此我忙征求路遥意见。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也同意。路遥的痛快答应让这些美丽的大学生激动得几乎要在房子里蹦跳起来了。就在我准备拿这些大学生的傻瓜照相机给照相时，一位姑娘扭头问我，路遥是不是他的真名？我说，你还是去问路遥。他又问，作家是不是都有笔名啊？我说，可不一定，像贾平凹和陈忠实，他俩就没有笔名。那你有笔名吗？他看着问我。我说，我不是作家，有什么笔名？然而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是让路遥听见了，他躺在病床上笑着说，航宇就是他的笔名，他连地球也不航，还要航宇宙嘞，他和我是一个线。他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些女孩子们给逗乐了。这时又走过来一位姑娘，看样子是文学女青年，她问我，我们怎称呼你呀？我说，就叫我小航，小小的航行。你们不敢听路遥老师的话，他哄你们了。我真的不是作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汉。哈哈，作家是不是都挺好玩的？看着这些大学生，我怕路遥过于兴奋，晚上再睡不着就麻烦了。因此我说，你们赶紧跟路遥老师照相，只能照一张合影，时间也不能太长，要知道他现在还没吃饭。我的话音刚落，路遥却微笑着给这些女大学生说，让航宇给我们先照一张合影，再一人跟我照一张。路遥一下就把我刚才说的话给否定了，同时也乐坏了这些大学生，他的决定就等于是给他们的奖赏。这些女大学生也忘记了是在病房，在房间里又蹦又跳，激动地拍着手说，太好了。路遥那忧郁的心情一下让这些实习的女大学生渲染得烟消云散。可是病房里没有专业照相人员，我主动担当起了摄影师的角色，为路遥和女大学生们一一照了相。就在我给这些漂亮的女大学生照相的时候，路遥挥着手喊我，让我到他跟前来。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赶紧走到他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说，咱俩也照一张，患难相处。就这样，我俩拍下了这一珍贵合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张珍贵的合影竟是我们永别的留念。

0: 病房里，顿时阴云密布，一场狂风暴雨几乎就要席卷这个病房了。我不知道路遥突然怎么了，刚才不是念叨他的弟弟还不回来，现在他弟弟到了他面前，他的情绪一下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好像六月的天一样，说变就变了，而且变得这么突然。过了一会儿，路遥强挤出一点难以捉摸的浅笑，有些吃力地抬起手，让九娃到他的病床跟前。他像一个小孩一样，还要让九娃搂着他的脖子，让我给兄弟俩照了一张合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和弟弟合影过后，情绪低落，对喜爱的香烟也提不起兴致。弟弟私下道出兄弟间产生隔阂的缘由，牵扯出领奖期间的误会，彼此心结始终难以解开。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1集。
0: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1集。
1: 人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就在路遥焦急地念叨着他弟弟的时候，九娃匆匆忙忙从病房门外进来了。路遥强挤出一点难以捉摸的浅笑，有些吃力地抬起手，让九娃到他的病床跟前。他像一个小孩一样，还要让九娃搂着他的脖子，让我给兄弟俩照了一张合影。兄弟俩把相一照，那些小鸟一样美丽漂亮的女大学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顿时小小的病房里一下笼罩了难以忍受的沉默。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现象。其实刚才病房里有那几位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路遥尽量保持着绅士风度，在这些女孩子面前坚强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管他心里很不高兴，可他在这些女大学生在的时候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病房里的气氛有些紧张和压抑。九娃看到路遥这样一下就慌了，趴在他哥哥的病床跟前，没话找话地跟他哥套近乎。可他根本不去理他的弟弟，就像没听见一样，甚至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态。然而九娃仍然竭尽全力地在路遥面前表现着，使出自己的所有花招，急忙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盒在街上刚买的不同牌。

0: 孩子的烟，
1: 傻笑着一盒一盒摆放在他哥面前的被子上。他知道他哥的嗜好，看见烟就像看见自己的情人一样，因此他又把烟一盒一盒打开，一字儿排在他哥面前，而且笑着给他哥说，咱一样尝一支。路遥仍然不动声色，根本没有一点跟他弟弟互动的意思，只是头不抬眼不睁的一个劲儿摇头，已经对他喜爱的香烟也不敢一点兴趣了。九娃把所有的把戏全耍尽，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灰溜溜的从路遥床边站起来，看了我一眼，想哭的样子。我搞不清路遥这是怎么了，那么他能不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天阴沉沉的，看不见天空中的那弯明月，也没有星星，只有西北风在传染科的院子里呼呼地刮着。此时此刻，陆瑶的病情有些严重，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也不吃饭，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时候能不能从医院离开，一直这样看着他，心里非常难过。而事实上，我站在病房里一点意义也没有，自己又不是医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可是突然间，他微微地睁开了一下眼睛，看见我仍然在病房里站着，便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你快回去，再迟又没公交车了。陆瑶说得非常对，我站在他病房不仅没有什么作用，还会公交车也赶不上，总不能天天去坐出租车，我哪有钱耍这样的阔气。然而我就是不明白，他的情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糟糕，到底是因为什么。九娃也在一旁说：那你回去，明天早点来医院。我给九娃点了点头，就从门里往出走。九娃却让我等他一下，他把放在他哥床上的烟拿了一盒，然后对他哥说：我把航宇送到门口，他没陪人证出不去，不然又要翻那个铁栅栏围墙。陆瑶给他点了点头，我俩就出去了。九娃说的没错，往常朋友们来看陆瑶，根本从大门里进不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翻了铁栅栏围墙。铁栅栏围墙有一人多高，要翻过去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般人没这功夫。像陕西民间艺术家协会的叶锦玉，人又高又胖，爬上去老半天翻不过来，还要人去帮忙，根本不像年轻人那样腿脚麻利，说翻过去就翻过去了。因此他来医院一回几乎要命一样，老半天吊在铁栅栏上翻不过来，经常让医生和护士发现训一顿：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了，我们也不好批评你，可你看你干的是什么事儿啊。叶锦玉总是一脸的憨笑，其实他很难堪。当然我就不像叶锦玉那样，翻那个铁栅栏围墙比他要麻利多了，关键是年轻也习惯了，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忙。然而九娃突然提出要送我，我觉得不可思议。以前我不是经常翻传染科的铁栅栏围墙，怎么今天晚上不让我翻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有事想告诉我，而这个事跟陆瑶的情绪有关。就这样，我和九娃一块儿从病房里走到传染科门口，他给我递了一支烟，然后说：你看我哥的情绪一满就不正常了，谁知晚上会出什么状况，我有些害怕。我说：你哥是怎了？你没从铜川回来时他有说有笑，高高兴兴的，而且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讲他那些故事不可。刚才你也看到了，他高兴地跟那些实习女大学生照相，没感觉他有什么问题。可你一回来，他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九娃问我：你不知道我去铜川干什么？我怎知道？你又没告诉我。我哥没给你说我干什么去了？他光讲他的那些故事，再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去铜川办点事，具体办什么事也没告诉我，只是到了下午
他一个劲儿的念叨：“你怎么还不回来？”我看见他有些心神不安，可能是心里放心不下你。九娃冷笑了一声说：“哼，我算是把你看清楚了，你们这些文人都非常狡猾，一点实话也不说，我没法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都隐藏得比较深。其实你一定知道我到铜川干什么去了，敢说你不知道？可就是在我跟前装，你怎到了西安学下这些毛病？看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我又不是一个神仙，你不告诉我，我怎知道？”九娃说：“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确实，九娃说的没错，他去铜川，我多多少少能够猜到一点，但不能确定，而我也不想问这些，觉得没意义。别看路遥给人说九娃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个人，可根本不敢小看这小子，他一下就能看到事情的本质。然而我也不怕他怎么调侃我，觉得自己还是糊涂一点比较好。九娃笑着说：“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吗？那我就再耽误你一点时间，告诉你我干什么去了。”我说：“你想告诉就告诉，不想告诉拉倒，再耽误我时间，我真的就坐不上公交车了。”九娃说：“你不看一看时间，还是一个城里人呢，一点常识也没有，就是现在也没公交车了，要不你晚上别回去，就在我睡的床上凑合一晚。”看见九娃不想让我走，确实有什么事要告诉，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事实上我心里明白，他执意要送我到大门口，绝对一时半会儿走不了，还不如我翻那个铁栅栏围墙，现在差不多就到建国路了。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就听他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此时的西京医院传染科很静，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和九娃并排坐在传染科门前的一个台阶上，他给我递了一支烟说：“我哥让我去铜川寻我四哥了。”我说：“你哥有这样的态度，那是好事。”我也觉得是好事，要不然我怎敢去？可那是我哥的一厢情愿，关键我四哥是一个降板金，他说什么也不来医院。我说：“哎，他也真是够犟的了，兄弟之间没必要这样，不就是骂了他几句，有什么了不起啊？”九娃哀叹了一声说：“哎，关键我哥确实把我四哥骂结实了，骂他忘恩负义，骂他不是个东西，骂他是过河拆桥的一

个人，反正什么难听骂什么。我说不管怎样，兄弟俩也没深仇大恨。九娃说，关键我哥说他这辈子不想再看到我四哥。其实我四哥做事也有些过分，他应该了解我哥，可他就是不注意，一满不顾我哥的感受，一去医院就跑到洗手间洗手。你想我哥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看见这样心里就不舒服。好几次我哥就在我跟前说，你看你四哥一满变得不像是亲兄弟了，别的朋友来医院看他都不这样，就天乐一个人嫌他，好像他的病就传染给他了。我说天乐这样也没毛病，我刚去延安，你哥还让我打乙肝疫苗，他不是也害怕给我传染上？九娃吸了一口烟说，不说这些了，我想问你件事儿，就是我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真的单位连路费也不给他报销，那他那个副主席也就当哭了。我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我估计不是这样，他堂堂一个作协副主席还是去领茅盾文学奖，不存在不给他报销路费的道理啊，而作协也不敢这样。九娃说，那我哥告诉我，他听人说他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我四哥说他路费也没有，就到处伸手向人家要钱，他不知道他要的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反正一分钱也没看到，觉得这是丢了他的脸面。我看着九娃，无法给他做出明确解释，因为我就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而路遥也没有在我跟前提过，会不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是非胡说八道呢？九娃说，就因这事儿，我哥非常不满，觉得是天乐坏了他的名声，他对我四哥产生很大看法，觉得自己还获什么茅盾文学奖，简直就是要饭的。再说我哥也不是能够沉得住气的人，一听就火冒三丈，他还当着我的面骂过我四哥再别打着他的旗号干这些不要脸的事儿。而我在铜川也问过我四哥，哥在北京领奖，你真的在别人跟前要过钱？可我四哥说，他还不是为了我哥，你看他穷得金尻子撵狼一样，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不请朋友吃顿饭。同时他还告诉我，他把那些钱都送到火车站，一分不少地交到我哥手里了。可我哥说他不知道，在火车站哪里见他的面了，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哥还说，你不相信问远村和航宇，是他俩把我送上了火车。我问你，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看了看九娃，然后给他说，你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确实是我和远村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去的火车票也是我给他买的，其他事儿我一概不知道。九娃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八九不离十。我说，九娃，你不要纠缠这些事，作为路遥的弟弟更不能火上浇油，这样的事你去问你四哥，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本来我也不想问，让我四哥去医院，可他一点也不给我面子，还在我跟前说什么就是我哥死了他也不去看一眼，你听一听我生气不生气啊？因此我觉得他不去医院就是害怕面对我大哥。我说，你看你好像你就是一个清官，你在他跟前把这个事也说出来了，那他还能跟你去医院吗？开始我又没准备这样，
可他说我哥死在医院也不看一眼，一下就把我给惹恼了。他说的是赌气话，自己不动脑子想一想，你这是在解决问题吗？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已经这样了。我说你好好安慰一下你哥，让他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病治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回去我哥问我，我不知怎给他回答。我说你别说天乐不来医院呐，就说他有急事，等把事情处理完就来。我觉得能哄就哄，哄一天算一天。我大哥根本不好哄。我说你回去就让他睡觉，明早我过来。就这样我回到建国路，脸也不想洗就睡了。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然而我仍然不能从传染科的大门进去，因为没有陪人证，还得翻那个铁栅栏围墙。其实翻铁栅栏围墙对我来说几乎是轻车熟路了，关键是大部分医生和护士还没有上班，相对来说翻铁栅栏围墙更从容一些，不需要那么紧张。此时的陆瑶已经坐在病床上洗脸了，我不知他晚上是没有睡觉，还是已经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作息。看他现在的表情，起码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而九娃正在病房里忙着给他熬小米稀饭。是啊，在医院最紧张的就是早上这一段时间。过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来病房里查房，就不能干这些事了。尽管护士长给他开了绿灯，也要适可而止。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沈绿村又到访行家做什么？刚进门怎么就被家嫂打了？悬念迭起，请听《不夜之侯》第一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一集。孤山至葛岭，跨湖架桥，全长不足半里，有亭三座，一大二小，两旁荷叶，清风袭人。那一日，杭州忘忧茶庄青年商人杭家和携家带口，一手抱着外甥忘忧，一手牵着儿子杭毅、侄儿杭汉，穿桥而过时，恰逢6月6日。按中国人的历算，乃大吉大利之岁节，实为民国18年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之际。彼时离忘忧茶庄杭氏家族民国16年间的罹难尚不足2年，而离卢沟桥一族的炮声还有整整8度春秋呢。嘉禾许久也未到西湖边来走动了。忘忧茶庄旧岁新年尽是叠愁，父亲杭天醉谢世，虽已过1年有余，然家中悲哀一如泉下之水，依旧暗暗流淌。又加那同父异母的弟弟嘉平亡命天涯，不知所终。嘉平的生母沈氏绿爱，常常因为思儿心切发呆发痴，幸而还有略通医道的赵基克赵先生3日2头来家中走动。绿爱因了赵先生的宽慰，在家自己本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到底还是撑着这杭州城里有名的茶庄不倒。

话说这一家子惨淡经营，勉为其难，再沉再浮于岁月间，门可罗雀，长眼不开，倒也还算平安。不料竟有一日又被一个不速之客的手杖打开了。国民党浙沪特派员沈绿村，行家的大舅子，知道自己再去敲开忘忧楼府的大门，乃是一件多少有点尴尬的事情。但他一向是个自信心十足的男人，并且因为极度的缺乏感情色彩而活得内心世界风平浪静。这可以从他轻快地举起手里的文明棍，富有节奏地敲打着行家大门的动作中看出来。时光的伟大是可以将一切抹平。沈绿村已经想好了，准备附和他的妹妹大骂一顿党国。这不算什么，在沈绿爱面前，哪怕把党国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并不危及他沈绿村的宏图大业。说实话，他多少是有一点想他的这一位刁蛮的妹妹的，况且他还有正经事情需要他们行家出面。他决定送上一个小小的机会去换取家族的和平，如果可能，他还准备去一趟基隆山，对那个他一天也不曾想过的死去的妹夫进行一番评调。此刻他一边嘟嘟嘟地敲着门，一边看着大门两侧上方几乎已经泛了黄色的灯笼上的绿字忘忧，鼻子里发出了因为对这两个字一窍不通而出现的冷笑声。哼，忘忧，幼稚之极的座右铭，世界上总是生活着这样大批量的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头脑才总是犯愁，因为总是犯愁才把自己称之为性情中人，还把这种性情做了标记，挂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沈绿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所谓的性情中人，他把他们当作群盟。然而世上如我一般的聪明人到底是没有几个的呀。他一边敲着门，一边宽慰地感叹着。然后门就开了，沈绿村还没看清楚那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女人是谁，就被一阵警报般的凄厉的尖叫震落了手杖。那女人跺着脚颠了起来，手里的孩子也随之尖叫啼哭。沈绿村还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被一双指甲长长的利爪拖进了门。那女人抓住他的双肩，就诅咒一般的翻来覆去的念着：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这时候沈绿村已经分辨出那个一头乱发下的面孔是谁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林生被杀之后，家草疯了的消息他也是听说过的，但他从来也没在意。家草从来也没有被沈绿村纳入行氏族系，他本来就不是妹妹绿爱所生，且又是个少言寡语的女流之辈，况且这江湖戏子所出之贱货竟然又跟共产党去睡觉，结果生下一个不三不四的十不全。如此这般坏了大户人家的血统，要能从行家剔除出去了才解气，他妹妹沈绿爱也才有安生之日。林生被砍头的日子里，沈绿村还巴不得这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外甥女儿也一起死了才好呢，没想到他竟从门里扑出来，一巴掌打掉了他的金丝边眼镜。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又冒出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见着他们扭在一块儿就愣愣地看着，然后其中一个就叫：小姑妈，小姑妈，快来，大姑妈又犯病了。沈绿村就跟着叫：快去，快把你……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

0: 说，他完全不认识这两个男孩，更不知道他们和绿爱的关系。他只好一边气喘吁吁地用文明棍招架着家草对他的进攻，一边继续喊着：“
1: 去把你那个什么、叫来。”
0: 此时，男孩们所叫的小姑妈已经出现。所谓小姑妈，也就是一个比那两个男孩大不了几岁的姑娘。一看那双眼睛，胜利村就叫了起来：“
1: 去，快去把你妈给我叫来，把这个疯子给我拉走。”“
2: 你才是疯子。”
0: 小姑妈横起草抱过了正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忘忧，毫不犹豫地反唇相讥：“
1: 我是你大舅。”“
2: 我不认识你。”
0: 季草一边说着一边就叫了起来：“
2: 妈，有个人说是我大舅，家草姐姐正和他打架呢。”
0: 这么说着，沈立村就看着那一对小男孩拉着妹妹绿爱的手从照壁后面风风火火赶出来。沈立村就生气地说：“
1: 你们行家都成了什么无造世界了，弄个神经病当门神，连个正经人都进不来。”
0: 沈绿爱瞪着大眼盯着哥哥绿村，愣了片刻，突然就扑了过去，也跟犯了病似的抓住沈绿村的肩就叫：“
3: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的家庭，你还我天罪，你贼批，你把我们行家人一个个都还出来。”
0: 这一声喊和家草的可是不同，那就是杀声震天，千军万马降到了行家的大院。行义行汉许多年之后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奶奶歇斯底里的样子。这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女人，刚才头发还光光地梳成一个髻，露出那个大大的脑门子，突然一低头再抬起时，已经披发显足，愤怒的目光正从黑发的密林中喷射出来，他的叫喊也是从密林中喷射出来的，而那密林则跟通了电似的痉挛着，在叫喊声中被纠缠入白牙，奶奶便成了那种不可估量的复仇女神。沈绿村被两个女人扭成一团的样子十分滑稽，他声嘶力竭地叫着：“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们放我走！”
0: 沈绿爱继续眼睛发直的叫：“
1: 你个贼屁，你个枪毙鬼，你个断子断孙的畜生，你把我行家人一个个都还出来！”
0: 而家草的诅咒是另一种风格的：“
1: 我捅你一刀去，我捅你一刀去，我捅你一刀去。”
0: 他苍白的面孔，深渊般的眼神，低声的咒语，他那种义无反顾的捅死落棺材的神态，在沈立村看来，甚至比他妹妹惊天动地的厮打更瘆人。如果杭纪草没有果断地跑过家墙，穿过后场，进入忘忧茶庄的前殿，一把扭住大哥杭家河的长衫一角，那么这对疯狂的女人会把那个男人抓成什么样呢？这可就真是难说。总之，嘉禾匆忙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沈绿村已经是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小丑了。沈绿村原本就是一个深度近视眼，掉了眼镜他几乎都找不到门，也就谈不上夺门而出，因此好不容易从那两个女人的利爪中挣脱出来的沈绿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一下子就磕在了嘉禾身上。嘉禾手上正拿着从地上捡起来的金丝边眼镜，沈绿村一把抓过了眼镜戴上，世界是清楚了，头脑还没从被袭击中清醒过来，也顾不上再搭理谁，他扒了开嘉禾就往外走，连门口停着的大马车也被他给忘记了。走出了一丈路，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几乎又摔他一跤。定睛一看， 原来是他的文明棍儿。他往后一回头，看到了高高瘦瘦的杭家河，那棍子无疑是他扔过来的。沈立村捡起棍子又往前走，走了几步，终于想起来他得回来坐车，这就再往回走了几步。强作若无其事也没用，杭家河就在大门口看着他，一声也不响。杭州人说不响最凶，闷声不响是个贼。沈绿村能够忍受那些女人的大喊大叫，可他不能够忍受这个人一声不吭站在台门上盯着他。他气得浑身发抖，举着他文明棍哆嗦个不停，一会儿指指那门口的旧灯笼，一会儿指指杭家河，好半天才想出一句话：我总算领教了，你们这份人家就是这样忘忧的。家和说：谁也没请你来，谁也别想让我再进这个大门。沈绿村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有多少分量的话，转身要上车，却看到了车夫的惊讶的眼神，他就突然想起了他来这里的本意，特派员的角色一下子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抹了一把脸，干咳了几声，就回过身来说：我来这里原本是找你谈明年西湖博览会上明察展销的事情，你们这么大一份人家，也就你头脑还清爽一点，不过眼下看来你们也是不要忘忧茶庄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了，我这个外人还来替你们操什么心呢。说完跳上车子，一溜烟的就不见了踪影。1929年6月6日开幕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乃因当时的浙江省国民政府为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而专门设置。博览会设在西湖黄金地带，开幕式上，浙江国术分馆举行国术表演，入夜，沿湖各地分别举行京剧、歌舞、音乐、电影、杂技、跑驴、跑冰、交际舞、新式游艺、清唱等表演。梅兰芳、金少山深夜专车来杭，于湖边大礼堂演出《贵妃醉酒》，一曲唱彻东方既白。又闻到发明了电的爱迪生，看了关于博览会的介绍，以83岁高龄从美国专程来杭，于博览会礼堂做“天生万物皆有用”之演讲。至于农历6月18，观世音成道日前夜，杭天醉生前曾经迷恋不已的湖上放花灯之夜，科学的博览会亦是并不排斥的。那一日博览会专门举行了放花灯活动，入夜湖上人诵阿弥陀佛，梵歌四起，一片载沉载浮的星星点灯，又飘渺又世俗，又天上又人间。好诗者为之寄曰：笙歌夜月三千界，灯光西风万点星，游览人来皆好事，舒他春色满家庭。六月初的那一日，家和从茶庄回来，走进院子，见小妹季草正蹲在走廊间煎中药，便站住了，说：季草，你到后院跑一趟，跟你二嫂说，请他过几日和我们一起去看西湖博览会。季草撇了一下小嘴，要说你自己去说。家和运怒了，斥着小的几乎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妹：什么话？季草摊着手：我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我得去看住家草姐姐吃药，你知道我们俩是分了工的，你管二嫂，我管家草姐姐。 嘉禾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分工，不过他能感觉出来小纪草暗自不满他对叶子的那些个暧昧的关心。他叹口气说，哎，你以为我有时间出去逛？我是想让旺儿出去见见世界，他两岁了还没有出过门呢。
2: 你看，我早就让你们听我的，杨白人有什么关系？杨白人也是人，为什么旺儿就不能出门？告诉你们也不要紧，我老早就带他出过门了。
1: 什么？
0: 嘉禾声音也大了起来。
1: 人家怎么样？
2: 怎么样怎么样，围着看呗，还能怎么样？我就说滚开，这是我外甥，谁敢欺我我就请他吃巴掌。
0: 嘉禾瞪着这个小妹妹，一时竟也说不出话来。纪草十岁了，没有他不懂的事情。和姐姐最大不同之处便是他的饶舌，整个五进的大院子如今就听他在磨牙。大家都喜欢他，嘉禾也喜欢他。一个被悲哀几乎压垮的摇摇欲坠的大家族，需要这个小女孩的喋喋不休的饶舌声。令嘉禾不安的倒是弟媳雨田叶子，大门不出二话不说，成了一个闷葫芦。他们平时虽说住在一个大墙门里，却连照面也很少，见了面话也少说。旷男怨女，一个去了丈夫，一个离了妻子，满腹心事不说也罢。趁了今日博览会开张，嘉禾才有了请叶子出去散心的机会。
2: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小纪草突然说，不过他根本等不及大哥回答，便自己先把条件说了出来。
2: 把嘉草姐姐带去吧，带去吧，把嘉草姐姐带去吧。
0: 然后嘉禾看见了小姑娘眼中的泪水，又大又重的泪水，一转脸泪水飞旋出去打在嘉禾的手上。小姑娘往后跑去，边跑边说，
2: 我去找二嫂了，大哥我听你的话，我去找二嫂了，可是你把姐姐带去吧。
0: 于是这一支老弱病残的家族的队伍，在民国十六年的大摧残之后，在元气尚未恢复但已经能从床上爬起来之际，便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从清河坊那片高高的正在破败之中的围墙后面出来，再一次走向户外，走向西湖了。初进博览会，看到北山路和断桥之前那座淡黄色的门楼时，这群面部表情肃穆的人们脸上均呈现程度不同的松弛。纪草紧紧挽着迷迷瞪瞪的嘉草的手，指着门楼上的字读了起来，
2: 地有湖山及二十二省出口大关，全国精华都归眼底，天然图画开六月六日空前盛会，诸君成竹早在胸中。
0: 大人们都停了下来，脸上几乎都露出了类似于嘉草脸上的那种表情。他们还不能从两年前的杀戮中一下子跳到今天的歌舞升平，今天的天然图画，今天的空前盛会。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了带队者杭嘉禾身上。杭嘉禾笑了笑，这种笑容只有杭家人自己才能看得出来。杭嘉禾轻轻地说，
4: 孤山文澜阁的农业馆里有我们忘忧茶庄送的龙井软心呢。
5: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雪。

0: 样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行家众人游览西湖博览会，热闹的景致稍稍抚平众人心中的悲痛。游玩途中，他们又遇到了谁？请听《不夜之侯》第二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二集。那一次出游，对行家的孩子们也是童年中的盛大节日了。他们印象中最为惊奇的乃是设在岳庙中工业馆的那个大力士，这只凿井机竟然用了6分钟就打出了一口井，这使得杭毅、杭汉两个孩子目瞪口呆。卫生馆则把杭家的女人们看得面红耳赤，里面竟赫然地陈列着男人和女人们的放大了的最隐私处，还有他们的生理特征。祭草不管，拉着家草看得津津有味。彼时

0: 行人开通也竟如昔人，团团围看，赞叹不已。还有一处热闹地方，造势者乃是曾任《申报》自由坛主笔的鸳鸯蝴蝶派主打手，行人天虚我生陈蝶仙。话说这位天虚我生，时时的天不虚我生也。其人一手舞文弄墨，一手也打起算盘经营实业。当时中国市场牙粉生意多为日本商人控制，国人只知金刚牌牙粉。这个陈蝶仙倒是一奇士，和他的助手李长觉放下刚刚翻译完的《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却成立了家庭工业社，偏偏就生产出了一种名叫无敌牌的牙粉，也算是爱国主义无敌于金刚，也算是携了蝴蝶之音。文人到底还是不能够忘记掉那点风花雪月小情调的。恰是五四时期，国人抵制日货，那无敌牌也是真够争气，一上市金刚牌就强掳灰飞烟灭了。如此十数年下来，无敌牌早已不只是牙粉，什么雪花膏、润肤霜、香水，统统冠以无敌。陈蝶仙那个多才多艺的女公子，面孔用无敌牌雪花膏擦得雪白，足蹬高跟鞋，南方的大街小巷一路那么扬长而去，竟然便是一道活脱脱的人生风景线，一幅水灵灵的流动广告画了。此次西湖博览会又是此等文人最有招数，西湖边做一喷泉，涂洒香水四溢，围得多少女人离不开，又沾那一股子的无敌香去。行家的女人们此时虽还打不起几分精神，多少还是受一点人气的浇灌。叶子和绿艾各自买了一把王星记的扇子，叶子是一把檀香的，绿艾是一把大黑扇子，拉开来时时是半把阳伞。家草虽然还是有些呆呆，但眼珠子竟也动了几动。他什么也没有要，只是见了那些个花摊上簇拥着各色花儿，有月季，有百合，有丁香，有荼蘼，还有紫藤，那发着一股股浓香的，一闻就知是栀子花。家草薄薄的鼻翼颤动起来，嘴里发出了声音：花儿，花儿，花儿。他的脸色少有的从没有人色到有了一丝血气。季草立刻对那两个小他没几岁的侄儿说：去，小姑要花，大姑也要花。两个孩子伸出手来要钱，季草就急了，叫
1: 妈，给我钱，给我钱，我给姐买栀子花。
0: 栀子花插在家草的头上，好看得很。忘忧那么小，还被一件黑大氅子从头到尾的盖住，他的眼睛不能见强光，此刻皱着眉头，却也能一下子的闻到了花香，尖声地叫了起来：
1: 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0: 行家一行人此刻就看着家草，他正逗吻着他的宝贝儿子呢。母子俩在飘扬的柳条下呢呢喃喃，燕子飞过他们的头顶，几片柳叶落在他们的头上。看着看着，嘉禾与叶子的目光就看到了一起，如蜻蜓点水般的碰开。嘉禾就抱起了行意，叶子就背上了行汉。展览茶叶的农业馆在文澜阁，小小一块地方倒也有数十个品种，茶叶用透明玻璃盒子密封了，任人观赏。在忘忧茶庄的牌子前放着属于他们店专有的那只软心，茶叶呈现出纯正的糙米色，显得与众不同。绿艾看着看着说：嘉禾， 还是你呀？对爱说的恰恰便是今年春分之前嘉禾入了龙井山中专门去收软心一事。春分未至，杭嘉禾就让绿爱为他打点了行装。太阳刚刚出来，他带着小撮帚一起进了杭州西郊那层林叠翠的茶山之中了。当时绿爱见杭毅生着病，曾劝嘉禾算了，不去也罢，少了软心就少了软心吧，人都一个一个的那么少了下去，还在乎软心不软心。绿爱那么发了话，准备跟着嘉禾进山的小撮帚就犹豫了。小撮帚在412政变之后曾被当局抓进去关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嘉禾亲自去把他保出来的。出狱后当天，小撮帚跟着嘉禾到了杭家大门口，嘉禾就把脚步停住了，说，你想好了，现在就和我进去，还是先去找你们的那些人？小撮帚愣了一会儿，狠跺一脚，咬着牙说，杀父之仇岂能不报？嘉禾也不说话，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就放到小撮帚口袋里。小撮帚别过头就走，走几步回过头来说，这次寻得到人，我就算是和杭家人作别了，寻不到人我回来，你们要赶也赶不走的。又过了几个月，小撮帚像叫花子一样的回了忘忧茶庄，他找不到他的组织了，从前被他看不起的大少爷嘉禾从此就成了他的组织。绿爱说话再厉害，小撮帚也要看嘉禾怎么表态。嘉禾呢，他总也不表态，他只是轻轻走到绿爱身边说，不能没有软心。此刻站在展品前，绿爱想到了嘉禾的话。绿爱从前总不能明白，人都没有了，为什么就不能没有软心？现在看着软心，突然从那里面看到了使他眼睛发亮的东西。他一把儿媳叶子拉了过来，问：“你看，你看，你看那软心里有什么？”叶子盯着那些黄金般镶边的龙井片子，又一把拉过了杭汉，说，盯着，你使劲盯着，看到了吗？看到你爸爸了吗？谁也不知道杭汉说的是真话还是因为看花了眼，总之他一本正经地盯了一会儿，便神秘地回答，看见了。谁？两个女人都慌慌张张地问。杭汉看了看他们，咽了一口唾沫说，都看见了，爸爸、爷爷还有撮帚爷爷，还有小林叔叔。杭家人一时都沉默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呆立了许久。绿爱吐出一口气来，失声叫道，皇天哪。到此为止，如果不去走那座博览会桥，那么杭家的这一次出行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顺利的了。从文澜阁出来，行至放鹤亭，嘉禾听到有人在桥上叫他，定睛一看，却是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学友陈一怀。 陈一怀是个胖子，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正在桥上亭子里的一张书桌前写对联儿。他是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手好颜体，且在崇文中学里当着中学教师，也是桃李满天下的。见了嘉禾，就提着王一品的湖笔叫道：“嘉禾，嘉禾，多日不见，看我送你一副对联儿。”嘉禾过去一看，笑了，说：“这不是刚才在教育馆门口看到的大白先生写的帘子吗？”教育馆就设在省图书馆徐朝祠、启贤祠和朱文公祠等处，门口那副帘子却是新闻学家、当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杭州四大金刚之一刘大白先生所拟的。上联为：“定建设的规模要仗先知，做建设的工作要仗后知，以先知决后知，便非发展大中小学不可。”下联是：“办教育的经费没有来路，受教育的人才没有出路，从来路到出路都得振兴农工商业才行。”杭嘉禾细细琢磨了一番，说：“到底还是大白先生，顶心人物，一副对联也是有血气的，针砭好物都在其中了。”正那么说着，就见陈一怀只给他使眼色，把头一抬，嘉禾不由微微愣住了。就这样，两个从前互为己有的人，今日陌路相逢。这一边的男人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那一边的女人手里拉着一个小女孩，这两个孩子便是他们一世不得不相互正视的血缘。杭嘉禾与方希龄在亭上不期而遇之时，周围正缭绕着博览会会歌，熏风吹暖水云香，火直尽登场，南京东建西湖堡，起点缀锦绣钱塘，宣动六桥车马，心看万里梯行。真奇怪，两个大人一边几乎是下意识的各自把自己抚养的孩子拉到身边，一边想：“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陌生的人度过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年华的呢？”在方希龄看来，杭嘉禾是这么样的苦寒，一袭旧布长衫越发衬出这高高瘦瘦的人的清寂，真正如那《红楼梦》里的遭了劫难的甄士隐一般，露出一副下世人的光景来了。而在杭嘉禾眼里，从前那个短发黑裙的五四女青年方希龄已经荡涤全无了，她成了一个标准的都市时髦女人，珠光宝气，浓妆艳抹，走进人群再也分不出来。他们两个又紧张又冷静又不知所措，看上去反倒是一副木乃相道的了。慧哥便想得格外嘹亮，来回的在湖上缭绕：“明湖此夕发华光，人物果丰壤，吴山还我中原地，同销售桂子荷香，走遍鱼龙蔓延，原来根本农桑。”若不是又一个男人出面，这样的桥上相知还真不知怎么收场呢。从形象上看，杭嘉禾与李飞黄都是属于南方型的男人，他们都消瘦清秀，面呈忧郁，只是李飞黄明显的要比嘉禾矮下大半个头去。另外，嘉禾以茶为伴， 面色清朗，

0: 口白牙，气质高洁。李飞黄想来是烟酒过度之人，一脸娇气，牙根发黑，脸上还有几粒稀稀拉拉的麻子。好在举手投足到底还是有些书卷气的，就这一点把他和杭州话里形容的这样的人像踏了尾巴头会动一类的好角色区分开来了。果然一见嘉禾，他就绽开了笑容，伸出手去要握对方的手，半道上又改了主意，拍了嘉禾一肩膀。嘉禾，没想到在这里就碰上你了。嘉禾看了看他，没有什么反应。陈一怀是个直性子人，脱口而出，我们三个人也是多年不见了，今日在桥上相会，也可以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啊。你道这三人如何会如此熟识？原来他们本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少年，五四时期一对半好朋友，三人也是差不多弄成一个桃园三结义的。李家开着小杂货铺子，陈家是穷教书的，倒是杭家最富，嘉禾也就断不了三天两头的接济二位同学。李与陈又是一对不见要想，见了要吵的宝贝，杭嘉禾便一年到头的做了他们的仲裁委员。李同学古文根底十分深厚，与史学向有偏爱，而陈同学则喜读洋文，杭嘉禾在仲裁中也每每有所得。三人有情，直到那一年嘉禾进山搞新村建设，两人中途而废，未与嘉禾同行，方才戛然而止。嘉禾许多年来只记得那个在晨光中帮着父亲背杂货铺门板的李飞黄的形象，他和陈一怀倒始终保持来往，李飞黄到大学当了教授又成了明史专家的消息都是陈一怀告诉他的。听说方希龄竟然选择了他，嘉禾确实是暗暗吃了一惊，还没吃惊过来呢，不料今日湖边桥头真的就遇见了他们。见对方不冷不淡的样子，李飞黄倒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便把西陵怀里的杭盼，不，现在杭盼已经叫李盼了，但李飞黄并不想在杭嘉禾面前展现这一胜利成果，他倒是把盼儿抱了过来，一边说，来，让爸爸抱抱盼儿，一边就把姑娘塞进了嘉禾怀里。就在这模棱两可的爸爸中，嘉禾一把抱住了女儿。方希龄却并不想营造这种伤感性的相逢，她是有过人之处的新式女子，所以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吴渠安先生倒算是个词曲大家，这首会歌也亏得出自他手。李飞黄应道，那还用说，吴渠安呢，二位听说过此人吗？嘉禾沉默片刻，摇摇头，还是陈一怀打圆场说，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那一位吧。正是正是，这位吴渠安近日可是发了。李飞黄立刻眉飞色舞起来，张静江用手指头击桌读了三遍，立刻亲笔批条，送稿酬1000元。1000元呐，你们算算，那可是每个字13元。比比看，从前我给申报写的稿子乙级稿多少稿费，你们猜也猜不到，1元。此话倒也发学，教授要面子，像个弄臣一样苦心创造歌舞升平的局面，刚才紧张的气氛多少缓和一些。杭毅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被他的母亲方希龄抱到了怀里，做母亲的见了儿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那点众人面前硬撑的做派也差点要瘫了下去。还是绿艾不愿意这种态势再继续，他也是知道这个李家开杂货铺底细的，从前欠了他们行家多少债务都一风吹过提都不提，连句交代都没有。沈绿艾看不起这样的人，碍着家和同学的面子才不去追究，如今竟然做了他孙女儿的后爹，海马屁打乱仗，还人模狗样当起教授来了，真是不要脸。吕爱这么东一头西一头的想着，就一把抱回了行义，叫了一声回家吧，孩子都累了。这么一行人被他的一声叫清醒了过来，一个个的就从方西陵身边擦肩而过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明天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芒种刚过，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初夏的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最近我看不少人都喜欢往城郊的乡村果园跑，摘摘果子，吹吹田间的风，简单又放松。要说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味道，那肯定少不了荔枝。果肉饱满，咬一口清甜爽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盼着这口鲜。现在各地的荔枝产区也是花样百出，不光能进园采摘，街头市集、特色果饮、甜品也都上线了荔枝款。再加上冷链运输越来越便利，不管您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吃到各地的新鲜荔枝。不过话说回来，荔枝可不是如今才走红的，千百年前它就是难得的珍品。古时候人们为了运送新鲜荔枝，开辟驿路，想尽各种办法保鲜，也留下了不少广为流传的故事。唐代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把这颗果子的牌面写得淋漓尽致。那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从哪儿来呢？四川说，岭南说，学界讨论了很久。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耕哲教授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广东高州，理由就是高力士是高州人，他向朝廷推荐家乡的果子，顺理成章。清代两广总督阮元也写诗印证过，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荔枝进贡的历史远不止唐朝，从汉代的广西梧州到唐代的巴蜀与岭南并贡，再到宋元明清福建闽中成为新的贡荔产地。一颗小小的荔枝串联起了各地的风土与岁月。今天我们请到传统香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罗子杰，聊聊荔枝一路走来的过往，讲一讲藏在果香里的千年故事。
3: 那么在古代呢，进贡的荔枝啊，随着这个产地的增多，也随着这个朝代的变迁，那么它的这个进贡的产地呢也有所转移。整体来说呢，核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岭南，还有这个巴蜀啊，还有这个福建啊三大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梳理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那么这个荔枝的进贡究竟啊出自在哪些地方。那么从汉代开始呢，荔枝就已经开始啊成为贡品了。那么经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呢，我们会发现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荔枝呢就成为了啊这个进贡的这个水果了。那么主要的呢是在这个广西的梧州啊这个常州区的这个四周村。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中国最早的啊有明确记载的这个贡品荔枝的产地，在西汉初年啊，这个南越王赵佗啊，将这个岭南的荔枝啊，作为这个贡品进贡给这个汉高祖刘邦啊，就开启了这个荔枝的进贡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呢，说这个荔枝出自化州啊，也就是有准确的这个啊产地了。另外还记录说，这个自魏佗献汉高帝时，也就是准确的说从汉高祖刘邦啊这个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了，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啊一个证据链，把这个产区呢都指向了广西的梧州啊，作为了这个汉代进贡荔枝的核心产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茂名，就是这个广东的高州。那么西汉的这个《西京杂记》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茂名荔枝啊，作为岭南珍品来进贡。当地呢现存的这个四大古荔枝园，比如说像这个博桥贡园啊等等，那么最老的这个荔枝树的啊这个树龄呢，能达到1900多年。那么也从这个古树的角度呢，去印证了种植的历史呢，可追溯到这个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啊，主要的这个进贡的这个产地呢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这个巴蜀和岭南形成一种并贡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在进贡荔枝，但是呢，在这个学界呢，对于产地的争议呢啊相对比较大， 那么第一个就是巴蜀地区所产的这个荔枝，从这个时效性来说呢，它的可能性非常大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重庆的长寿啊，也就是这个福州的乐温县，那么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比如说像这个北宋时期这个苏轼的这个荔枝叹，另外呢就是这个蔡襄的荔枝谱里面呢也记录了说这个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这些历史上的记载呢都表明这个杨贵妃的这个荔枝呢主要的产自是重庆这个地方。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具有这个保鲜的这个优势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荔枝道3日可以到达长安你比如说从这个涪陵到达州到子午谷再到长安3日可以到达，符合这个白居易所说的3日未变这样的这个时效的需求。那么当然在当地呢也有这种古荔枝园你比如说这个周西15里设这个妃子园，这个园区呢是专供皇家采摘。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今天的乐山，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加州在这个苏轼的这个诗里面呢就记录说蜀中荔枝出加州，这些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包括这个清代的人所评价取品质色味殊，那么它胜过了岭南的荔枝，也就是说这些记录呢都表明今天的这个乐山这个地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荔枝的精工地那么现存的在乐山现在呢有12株这种千年古树，这个唐代呢也作为这个官荔枝专供皇室。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进贡产地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岭南这个产区呢主打的就是这个品质比较优良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这个茂名地区。历史上传说高力士他的家乡呢就是高州，那么在高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品种叫白唐英，那么这个品种呢是专门给这个杨贵妃呢进贡的。包括清代的这个阮元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写到说醉将风味念家乡，以此呢也就证明说历史上呢确实这个广东的茂名地区呢也为这个杨贵妃呢进贡过这个荔枝。那么包括这个古树的一些遗存，那么在高州现在呢还有现存的1300多年前的这种古代的荔枝树，唐代呢也被称之为这个贡园。但是呢在历史上呢也有一些争议点说这个岭南到长安5000里，那么这个时间呢确实是这个3日肯定是达不到的，难以保鲜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这个结论当中呢，包括这个学者这个严根旺，他认为说岭南的这个荔枝作为贡品可能是一种加工品也就是历史上所记录的这个荔枝尖，鲜的这个荔枝主要呢可能还是靠这个巴蜀地区去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时期呢，福建呢就开始出现了新的这个进贡产地，那么岭南呢持续的在这个进贡荔枝。第一个呢就是福建闽中四郡包括这个福州莆田然后泉州漳州这些地方根据这个宋代的蔡襄的这个荔枝谱里面也记录了这个闽中为四郡有之其中呢就包括了莆田的这个陈子荔枝，誉为天下第一是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还有这个福州的这个西禅寺里面呢有一种进贡荔枝的仪式也保存了下来，叫移山淡荔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也是一些相应的一个佐证。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在这个食荔枝有感当中就注明说闽中岁贡荔枝多连树本鲜摘，也就是说这个连着这个树枝一起呢就运送到这个朝廷，也就印证了这个福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宫廷的 啊鲜荔枝的一个供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岭南的茂名。明清时期呢，延续着这个进贡荔枝的传统，那么茂名的四大古荔枝园啊，这个年贡朝廷。那么2023年呢，这些荔枝园呢也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认证。第三呢，就是四川产区的这个荔枝呢啊，它的产量呢在萎缩。那么南宋时期呢，气候开始变冷，那么荔枝树的这个种植呢，它就开始啊往南迁移啊，包括这个嘉州啊，包括这个福州啊，它的这个产量呢都在逐渐的减少，仅有这个合江等地区啊维持着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供奉。所以从这个历朝历代的进贡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查证呢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啊，从汉代开始，那么主要的啊这个进贡地呢就是广西啊这个四化州，包括广东的茂名啊，这些呢是最早的荔枝的进贡的这个产地。那么它记录在比如说《西京杂记》等这个文献当中。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是以这个重庆啊四川，那么重庆的这个福州乐温啊，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嘉州妃子岩荔枝呢和这个官荔枝啊，主要呢就是它的时效是符合逻辑的啊，在当时呢啊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呢，包括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荔枝叹啊，包括阮元的诗词啊，都进行了一些啊描述和佐证。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呢，这个闽中四郡的这个福建啊，然后呢主要以这个陈子、状元红，主要是这种鲜摘的啊这种树本。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那么根据这个蔡乡的荔枝谱呢啊，里面也记录了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关于荔枝的进贡的事情。所以说广东茂名的这个荔枝作为进贡产地呢，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录和记载的啊，像这个白唐英啊、妃子笑啊，这些呢都延续了这个贡园的这个传统，一直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啊，包括在这个清代的啊这个方志当中啊也有记录。所以呢历朝历代这个荔枝呢作为这个鲜的水果，那么作为这个贡品一直呢在持续的进贡。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朝代的这个变迁，产地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主要啊是这几个产区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进贡荔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啊能够比较火热的买到的这些荔枝啊，基本上也出自这几个大的地方啊，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名啊，并且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呢啊，可能这几个地方的啊它的整个这个销售量，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啊，可能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杨贵妃所吃的荔枝究竟是出自哪里呢？从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巴蜀呢这个符合这个物流的这个逻辑，比如像这个福州乐温啊，到这个长安呢也就2000里啊，3日可抵达，那么保鲜呢这是没问题的。岭南呢需要10日以上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需要保鲜的啊这个荔枝水果来说呢啊，可能就有一些难度。那么第二呢，就是岭南的荔枝呢跟一些人物呢有所关联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高力士啊推荐家乡的荔枝啊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结合这个茂名本身就有贡园古树啊，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并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啊，也就是唐代的这个初期啊，以这个巴蜀的这种鲜荔枝的进贡为主。那么后期呢啊，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岭南的品质不错啊，然后呢辅助一些啊加工品荔枝间啊一起呢这个进行这个进贡。 所以这个古代的荔枝的进贡主要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就是气候啊，第二个呢就是物流，另外呢就是政治相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汉代岭南的这个荔枝的进贡起源，再到唐代的巴蜀因为这个时效性这种鲜荔枝呢作为主要的进贡主力。那么到了宋代后期呢，那么闽粤地区呢这个凭借荔枝的这个保鲜技术也成为了这个进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贡源的角度呢可以溯源的这种汉唐时期的这个荔枝园呢，就有这个茂名高州的贡园里面呢有1300年前的这个古树还有乐山的这个荔枝湾也有这个千年的官荔枝。那么宋代呢，自然是这个福建莆田这个宋家乡古荔枝，据说呢这个树龄也能达到1200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福州的西禅寺它的这种进贡荔枝的这个传统，都证明了这个古代的进贡的产地呢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域。那么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三大区域的这个荔枝呢确实在市场上的这种知名度也相对比较高。那么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呢，现在大家对这个海南的水果也是情有独钟那么在海南的这个水果当中呢也有海南的荔枝，它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呢也比较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得的一个普通的水果来对待。而在古代呢，这个荔枝的进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湘文化历史上不仅仅把这个荔枝作为水果来对待，更是把这个荔枝壳作为一个香料来对待，用它来制香。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么闽中的这个荔枝呢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和记载。闽中的荔枝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一个文化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特指福建省中部以及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荔枝的核心产区。它的范围呢根据北宋时期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它这个权威的这个界定就包括了福州、莆田和这个泉州、漳州四郡为核心。其中这个莆田呢就称之为这个兴化。以下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历史的文献、品种的分布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探索这个闽中的荔枝。从这个产区的分布来讲呢，在蔡襄的笔下，那么他认为闽中唯有四郡有之这个福州最多，兴化郡最为神奇，泉漳时亦知名，也就是说泉州、漳州在当时呢也非常的知名。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成为了这个后世这个地区的这个荔枝产区的一个经典的框架。那么福州呢是以这个产量居首，宋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家之有至于万株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它的品种非常的多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一品红、状元红、十八娘等等。包括这个西禅寺的贡荔枝的这种习俗、这种风俗呢也延续了上千年。那么莆田的这个荔枝呢以这个品质最负盛名，有这个荔陈的这样的一个别称。莆田的荔枝呢以这个陈子宋家乡、状元红为三绝，其中这个陈子呢被蔡襄誉为天下第一。宋家乡的这个古树呢它的这个树龄超过上千年，也成为了现存的最古老的这个荔枝树之一。而这个泉州呢以这个品种多样著称，蔡襄所提及的这个兰家红、法师白等等呢都是名品。那么永春的这个沪山荔枝呢也成为了这个千年的贡品，它的特点呢就是皮特别薄然后呢这个核呢很小，肉厚多汁。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在当地也举办了这种荔枝节去推广这个荔枝。那么漳州的这个荔枝呢主产是这个乌叶和这个兰竹等这些品种， 那么漳浦的这个乌石荔枝呢，被誉为这个荔枝皇后。1996年呢，那么漳浦呢获得这个中国荔枝之乡的啊这样的一个称号。当地的这个聚美人这个品种的荔枝呢，单颗的重量啊可以达到50克，成为了当时的啊一种新兴的啊这个品种。那么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呢，像闽东啊闽北地区呢啊它的这个气候呢也适合这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成为了这个次要的一个产区啊。你比如说像宁德啊，这个韩江村啊，也有400多年的这种古荔枝啊，妃子笑。那么成熟期呢，比这个两广地区呢大概要迟一个月啊，属于这个晚熟的这个品种。像这个长乐地区呢，就是福建的周边县市，也都在延续这种传统的这个种植。比如说像这个袁弘还有这个绿荷包啊，这些品种呢一直都是啊在种植的。所以这个闽中的荔枝呢，从唐代开始啊就成为了这个贡品。在宋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1909年，那么进贡的这个荔枝多达6万颗啊，并且呢他首创了这个红颜法和这个白晒法。进行加工保存以后呢，这个荔枝呢可以一直保鲜，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状态。从这个对外传播和这个贸易的角度啊，那么闽中的荔枝呢在明清时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就远销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1903年呢，这个福建的这个荔枝苗啊由这个传教士啊引入到了这个美国。那么现在呢，全球的很多荔枝啊，大多数呢啊都是从这个地方传出去的。那么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待呢，像这个苏轼啊所写的这个《十八娘荔枝》，郭沫若呢有这个“荔城无处不荔枝”啊这样的一些诗句，都是表现呢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啊它的一种文化的意象。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产区分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地方的一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的主要的产区啊，实际上呢也延续了啊宋代的这种分布格局啊。你像福州啊，包括市区里面的像西湖

0: 率呢，和这个宋代啊的这个格局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闽中吏治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在宋代呢，特定指的是福州、莆田、泉州，还有这个漳州四郡，其中这个莆田的这个品质呢，是最好的，福州的产量呢是最大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蔡襄的《吏治谱》它所记录的当时的产区，包括所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至今呢，也都成为福建的荔枝产业的一个支柱性的这个区域。如果要去体验这种古印呢，那么可以去到莆田去看这个宋家乡的这个古树，或者呢，去到这个泉州去参加这个荔枝节去感受这种千年的荔枝香气。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清甜的荔枝，咱们再把视线转向乡间的荷塘。眼下正是荷叶初展、蜻蜓飞舞的时候，走在荷塘边，满眼都是清新的景致，让人心情舒畅。现在不少乡村也借着这片片荷塘修起了观光小路，还安排了自然体验活动。这种微度假的方式很受亲子家庭的青睐。这样灵动的夏日风光，自古也格外受到文人的喜爱。寻常的一方小池，初生的荷叶，翩飞的蜻蜓，在诗人笔下变得鲜活又有趣。南宋诗人杨万里就特别擅长写田园风光，总是能把花草鸟兽写得灵动可爱，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其实文字风格的背后也往往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杨万里这一生几经起伏，晚年回归乡野，平日里寄情山水草木，把心绪和感悟都融进了一首首小诗里。我们品读这些诗句，感受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还有一份从容温和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一起走进杨万里的诗词天地，从一首首田园小诗里感受夏日意趣，读懂诗句背后的故事与心境。
9: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最后的两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一些新生的事物。那么这首诗如何去品读它呢？我个人认为啊，它大概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首诗的题目，我们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这首诗的题目叫《小池》，所以整个诗歌啊，28个字紧紧的围绕着池去描写，但是突出的是池的小。我们来看啊，第一句，泉眼，什么是泉眼？就是泉水冒出来的地方。因为这个泉眼很小，流水很舒缓很慢，所以无声，它不是激流湍急的，它没有那个哗啦哗啦的水声，所以后面说细流，是细小的水流。这是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第二句你看看，树阴照水爱晴柔，也是细幽的，淡淡的，轻柔的。大家想一想，那个阳光啊照在柳树上面，那个树荫啊淡淡的，斑斑驳驳的洒在这个池塘的水面上，那个树荫是那么的细柔轻小的，这种感觉。第三句那更是如此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个小荷，这个细小的角上有一只小小的蜻蜓停立在其上，所以整个画面，整个池塘，诗人写这个池塘的风光都是围绕着这个小来写。正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池塘的风光啊是小巧玲珑，所以让人感觉呢是天真可爱。你面对这样一个玲珑精致的这样一个小池的风光，你读了以后啊，你倍加珍惜，内心生出一种疼爱怜惜，要珍惜呵护它的感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首诗它的语言形式非常的突出，尤其是第三第四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看这前后啊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它给联系在一起，小荷才刚刚才露出一点尖尖的角，可是呢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两个表示时间关系的副词前后把这两句连在一起，使得整个语言的节奏啊非常的明快，就像摄影的快镜头一样的，就把那个自然界转瞬即逝的那美的一瞬间给它定格下来，所以让人读了以后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很鲜活灵动。所以啊这个钱钟书先生他在自己的谈艺录里面就专门谈到杨万里诗歌的特点，他说杨万里诗歌创作啊真的就有点像摄影师的快镜头，你看那个自然界有很多非常快的镜头，比如说兔起胡落，那个草原上有一只兔子起来了，那个老鹰啊急速下降抓住那个兔子的瞬间，还有鸢飞鱼跃，天上的鸟儿飞的瞬间，展翅高飞的瞬间，水里的鱼儿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他说杨万里都能够做到。他说杨万里的语言就是就在那个转瞬即逝那一刻能够抓到，用他敏锐的心灵把这些快镜头给他抓住。他说这是杨万里之所独也，是杨万里独步南宋诗坛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那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杨万里诗歌最为本质的一个特点，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就这首诗里面写到的小池的自然风光啊，都是我们司空见惯，是平常大家在夏日的农村呢、啊、接
常能够见到的。可是杨万里呢，却把它写得那么生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赋予这个自然呢，我们客观存在的这些自然呢，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自然呢，赋予它一种生命的灵性，把它写得具有一种生命的情感，活泼泼的，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比如说这首诗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那个泉眼是因为小，所以它流水很慢，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个泉眼小的原因，而是这个泉眼太怜惜那个水流了。那同样下面一句也是这样的，树阴照水爱晴柔，那个树阴呢、和水面的关系，那在我们一般人来看也用不着去关注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杨万里他说，那个树荫真的很多情啊，他每天就照在水面上，把自己的树荫投射在水面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可能是树荫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风姿绰约的，他每一天把水面当作一个镜子，在临近照影呢，看看自己有多美，所以树荫照水爱自己的这一方情好和温柔，爱情柔，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树荫为什么老是照水呀？它是爱这一池碧水的情好和温柔。总之，不管是哪一种解读，都写出了这个树荫的生动活泼、有生命情感的这一面。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看待这个大自然呢，总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这样一种角度，可是杨万里非常厉害，他把这个无情的大自然化作有情的一个世界。那下面三四句更是如此了，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可是一个多情的小蜻蜓就立马停在这个尖尖角之上。你看这个小荷和这个蜻蜓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和谐亲密。总之吧，杨万里啊，他就有这样一种心灵，通过他的心灵过滤关照的整个自然界都充满着一种情感，好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知觉，有一种这个情思，让人读起来觉得整个世界是活泼的，是充满着盎然生机的。这就是杨万里的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我这里就要讲到杨万里啊，他有一个号叫成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那他为什么叫成斋呢？大家都知道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就是公元127年这一年，就是杨万里出生的这一年。杨万里呢是27岁的时候中进士，他中进士以后呢，就去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江西做了几年小官，大概几年以后被调到今天湖南的永州零陵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县城。当时南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贬逐在这儿，这个人叫张俊。张俊呢是南宋主战派的领袖，张俊当时啊被贬逐在这儿，自己对政治啊也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一般呢平时都是闭门谢客，不接见别人的。那么杨万里呢很想见一见张俊，后来通过张俊的儿子张氏，杨万里终于见到了这个名震一时的主战派的领袖张俊。那么张俊见到这个后生小子呢，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教导他，这四个字就是正心诚意。杨万里呢听到这个教导以后啊，非常受震动，很感动，从此以后呢就以这四个字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而且把自己读书的书斋啊改名为成斋，并且把成斋作为自己的号。所以诚这个字，正心诚意的诚，从此以后就成为杨万里人生精神的一个追求，修养人格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方面
也受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影响，他后来自己创作的诗歌啊，就被别人称为成斋体。

0: 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那什么是承载体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小池这首诗为代表的，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把无情的大自然看作一个有情的世界，让人通过阅读这个诗歌能够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有情世界，这就是承载体最大的一个特点。可是杨万里在见张俊之前，他没有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指引，他那个时候写诗呢，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北宋一直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向他们学习。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格呢，就是要诗法古人，从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这样一个源头。但是杨万里自从受张俊的点拨和启发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创作道路不符合诚，诚是最讲人的情感的，我们经常说真诚，诗歌就是它的本质就来自于人的真诚的生命情感。我们的毛诗句里面给诗歌的定义就是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啊，发言为诗，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说人的情感一定要真诚，你有了真诚的情感的一种感动，你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诗歌的根本，而不是去到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去寻章摘句。这就是杨万里诗歌创作路径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到了他35岁这一年，他下决心了，把自己之前35岁以前写作的1000多首诗全部烧毁。那么从此以后，他就转向另外一个诗歌的创作路径，就是什么呢？从诗法古人，向古人那学习，变成向大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这样才是诗歌创作的真正的源头。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杨万里写的诗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写小雨，他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细细疏疏的整天下个不停，纵不能多不肯无。他说你要下吧，你就尽快的下，你通通快的下，你一天下完了事。可是这个雨呢，它也不下的那么多，它也不马上就停，让人感觉真讨厌，是不是？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南方的梅雨季节，那个雨绵延不绝的下，有的时候下一两个月，真的让人很厌烦很厌倦。可是这个时候诗人一转，他一下子就能够站在小雨的角度，小雨的情感去体会小雨为什么这样细细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的整天在下。他是这样说的，说得非常精彩。四渡诗人山入也，他说我仔细地静下心来体会小雨的心情。他说我认为小雨似乎是在妒忌我每一天看着远方的山，所以故意在我和山之间千峰固隔一帘珠，故意在我和千峰之间隔了一层帘珠，就是雨。你看看杨万里这个诗歌创作，他的思维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他自己沉潜到这个小雨这个事物之中，去体贴他，同情他，去代小雨发言，写出小雨的心情，小雨的感受。所以这就是杨万里承载体的一个特点，赋予无情的自然世界的这些事物以一种有情的心理。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的手法，你会发现承载体这个特点更为的鲜明，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唐代祖咏写了一首《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0: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写的的确好，为什么？整首诗紧紧地围绕一个望字，每一句话都围绕这个望去写这个雨雪，所以写得很精彩。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和杨万里的诗歌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杨万里真的是别具一副心肠。杨万里呢，他有一次写这个游西湖，西湖的远处也有连绵不绝的这个群山，到了春天的时候，湖面的冰都已经融化了，可是远处山顶上的积雪呢还留着，所以他的诗歌是这样写：湖暖开冰已借春，这个春天来了，湖面的冰都融化了，我们都感到春意融融。这个时候呢，他说远处的山峰上山顶上有积雪，山禽流雪要于人。你看看，同样写山顶上的雪，祖咏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去看，去客观地描写那个山顶的积雪，对吧？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嘛，是客观的描述。可是这个杨万里他不一样，他从雪的角度去体会雪为什么要留在山顶，不是因为山太高，天气还比较冷，所以山顶还有流雪，而是体会那个雪的心情，是他要留在那儿是为了娱人，是要让游西湖的人增添一份娱乐的心情。比如说我们都熟悉一首唐诗叫《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写到钟声。那这首诗为什么好？就是他写了一个宦游之人，或者说为了追求功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 这

0: 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

0: 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端午节时我们要如何养生呢？快来听一听。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
3: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是开端的意思，午在十二地之中属火，是阳气的极致。端午意味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开始了。自先秦时起，人们就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端午来临之时，正值仲夏，气温较高，各种蚊虫出没活跃，容易传播疾病。有名谚道，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因为如此，端午节成为一个全民防疫去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节日。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的习俗。中国医学认为，糯米是粮食中的佳品，糯米味甘性平，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云，赤小豆可消水肿。粽子的配料表中，小枣、赤小豆、绿豆等具有补血安神、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的功效。另外，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很有讲究，北方大多用芦苇叶，苇叶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南方多用竹叶或荷叶，竹叶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清热利湿、和胃宁神。因此，粽子益气健脾、开胃消食，能于清淡中平补，在平补中清化，是端午节前后的最佳养生食品。但是糯米较为滋腻，老人、孩子及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起居，夜卧早起，午睡养心。端午节前后起居如何养生？《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意思就是夏季的三个月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适当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顺应阴阳之气的变化，有利于养生。研究发现，习惯早起者头脑更清醒，能够快速投入注意力要求较高的活动，也不容易犯困，精力更旺盛。中国传统医学认为，夏属火，其性热，通于心，主长养，暑邪当令，暑易伤气，暑易伤心，而心在五行中属火，火热之邪最容易损伤心，常导致心病。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午时11点到13点心经当令，子时和午时是天地气机的转换点，人也要在这个天地之气的转换点上调整气血，因此午睡是夏季养心的最佳方式。运动，强身健体，气血通畅。端午天气闷热，暑热易于损耗气血，倘若人体气血运行不畅，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还会影响脏腑的功能，亦可导致精神疾患。所以除了药物食疗

及平和心态以外，也应同时加强运动。在日常生活中，走是最简单易行有效的运动方式。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走为百练之祖，选择简单易行的健步走，就能够很好地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白天暑热，锻炼者可选择上午或傍晚锻炼，运动中身体放松，目视前方，两臂自然摆动，步伐较普通步子稍大，保持精神饱满，呼吸自然有节律，达到头目清爽，足部发热，全身微微出汗，心情愉悦状态为最佳。中草药避毒驱邪。说端午不得不提到中草药。中医认为艾叶性味苦，辛温，入脾肝肾经。艾叶能散寒止痛，温经止血，有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改善肺功能等功效。而在农历五月，艾草的药效达到最强，其香味浓烈，可以驱走各种昆虫蚊蚁，而艾草本身还有助于净化空气，醒脑安神。所以自古代起，人们便流行在端午节期间悬挂艾草，希望借此来驱虫避害，招福纳吉。除了艾草，端午节常用的中草药还有菖蒲、青蒿、香茅、柚叶等，一起用水煎后当茶饮用，或者用熬好的药汤给孩子洗澡，去病避邪，都有很好的保健疗效。总而言之，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养生可以总结为四句话：饮食以和胃，起居以养心，运动以顺气血，中草药以避毒去邪。祝端午安康。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您知道吗？音乐疗法还能缓解肾病，具体来了解一下。
3: 音乐疗法缓解肾病。音乐啊，能够怡情逸兴，给人带来美妙的享受。舒缓的音乐呢，能使肾病患者将心中因为疾病而导致的不良情绪呢，完全抛弃，转移注意力。转移因局部症状引起的不适的，有助于疾病的康复。选择合适自己的音乐，优美的旋律很自然的能够让人陶醉。播放一些优美的音乐呢，不仅对肾病患者健康有好处，对健康人呢也有良好的作用。但肾病的病情千差万别，所以肾病患者应根据自己的病情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音乐的音量，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音量不同，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兴奋、镇静、止痛和降压等作用。音乐治疗的音量要适宜，一般为20到30分贝，不要超过60分贝了。不宜长时间的用单一的乐曲，避免久听生厌。可以按照病情啊，确定疗程，每日听2到3次，每次听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音乐的节奏太快或太慢呢，都不适合。因为节奏太快呢，会让人紧张，节奏太慢呢，又会让人产生悬疑感。因此，肾病患者听的乐曲啊，需经过严格的选择。快速和愉快的乐曲呢，可以增加肌肉力量；音乐和谐、节奏徐缓的乐曲呢，可以平稳呼吸；优美的歌曲或悦耳动听的乐曲啊，又可以调节自主神经，使大脑得到休息，帮助人们解除疲劳。肾病患者的性格各不相同，病情也会有轻有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也会有不同的情绪。如果患者心情浮躁、烦乱、偏激，应选择具有舒缓、婉转、幽静等特点的乐曲，以安神定志、镇静安眠，比如像《梁祝》的。精神抑郁的肾病患者啊，可以选择旋律流畅、音色优美的乐曲，以振奋精神、愉悦心情。这方面的民族乐曲有呢，《百鸟朝凤》《喜相逢》等。如果患者易怒、气愤，可以选择一些低沉、缓慢、悲伤的乐曲，以达到悲则气消的效果。常用的有《二泉映月》《江河水》等。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主要由广藿香、桑竹、苏叶、白术等十味药组成。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但它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经典良药。藿香正气散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外感风寒、内有湿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散寒祛湿。药名里的正气在这里是纠正不正之气的意思。每年的三月到九月，雨水天气比较多，很多人因为天气或饮食原因感受了湿邪、风寒，这叫做不正之气。而藿香正气散就可以弘扬正气，去除这种邪气，解决身体因此出现的感冒、咳嗽、胃肠功能紊乱等一系列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会纳闷，这个药不是去寒湿的吗？可夏天都比较热，有湿也是暑湿，为什么要用藿香正气散呢？其实这个跟人在夏天的生活习惯有关系。炎热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凉快点。古人虽然没有冰箱、空调等现代科技的帮忙，但也有冷饮。早在周代，人们就开始在地窖里储存冬天的冰块以备夏用。在宋代时就已出现了刨冰，那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水井，有的人渴了就直接取冰凉的井水喝，或者用井水冷一些瓜果来吃，还有的人为了贪凉直接在地上铺一层席子就睡觉。本来因为天气炎热，身体出了很多汗，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这时候喝了凉水，睡了凉席，就容易招惹上寒湿邪气。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尤其是冰箱、空调的普及，让人在炎热的夏季很容易变得凉快起来。当我们从外面回到家中或者公司，本来浑身大汗、湿气重，这时候空调冷风一吹，寒邪携着湿邪就容易滞留在体内。遇到这类患者时，我也会叮嘱他们少吹空调，少喝冰镇饮料。有的病人说，夏天这么热，家里实在少不了开空调啊，这要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如果实在太热，空调也可以开，但是一定要注意时机。如果你从外面刚回到家中，身上还都是汗呢，这时候要先把汗擦干净，落落汗，给身体一个过渡的环境，然后再开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调得太低，也不要直接冲着人吹。藿香正气散专治寒湿感冒。有这么一个学生，中午放学回家时，因为天气太热，出了很多汗，他又热又渴，于是就买了冰镇的矿泉水，连喝了两瓶才过瘾。结果回家以后就开始拉肚子、发烧，嗓子也变得干疼。他妈觉得夏季拉肚子，这是中暑了，要吃点藿香正气散。没想到小伙子吃药以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发烧得更厉害了，而且还变得口干舌燥。很明显，这是吃错药了。这位学生因为天气太热，汗出太多，先是受了热，然后又伤了津液，所以口干舌燥，嗓子疼，再加上他本身脾胃虚弱，所以喝了冰镇矿泉水以后开始拉肚子。这个病本来是热症，要解暑清热，而藿香正气散治疗的是寒湿感冒，它是温热药，在这里用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夏季单纯因为高温出现了中暑，或是有嗓子疼、口干舌燥的表现，就不要再用藿香正气散了。藿香正气散治疗寒湿感冒的效果非常好，适用于外感风寒、内湿伤冷。因为你贪食冷饮，长久吹空调引起了头疼、发热无汗、食欲减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可以用藿香正气散来治疗。这种感冒一般发热不明显，舌苔多有白腻，伴随着食欲减退、腹胀的症状。藿香正气散不仅用在夏季，只要是外感风寒、内有湿浊的疾病，都可以用它加减治疗。我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这个老人爱喝浓茶，一天喝水近两暖壶。春节前他因为外感风寒烧到了39度，后来虽然打了红霉素点滴后体温降到正常，但不久体温又上升到38度。此后他每天上午体温较低，在38度左右，午后就会增到39度。细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发现他虽然有发热的症状，但恶寒喜暖、纳少便溏、肢体酸楚疼痛、苔白滑，总之一派外感风寒、内兼湿热的现象。所以

他开了藿香正气散，去掉大腹皮，炒白术，加桂枝和杏仁，仅服三剂，这位老人的体温就降回了正常。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软胶囊到底该用哪一个？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藿香正气类的制剂很多，比如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胶囊、藿香正气口服液等等。我们刚才说的藿香正气散是他们的鼻祖，散剂就是把中药打成粗末，这样煮起来一是可以节约药材，用量小，二是可以充分的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只不过散剂不方便保存，所以现在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藿香正气水是平时最容易买的一种剂型，它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一定浓度的酒精作为溶酶。酒精一方面可以使中药更好的溶解，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腐，另外酒也是药品，可以行气活血，在诸多的制剂里藿香正气水的效果最好。不过因为它里面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所以如果要开车最好别喝，否则会被测出酒后驾车。老人和孩子也不宜服用，喝过藿香正气水的人都知道它的辛辣味很浓，胃不好的人在服用时可以兑点水，先将药水倒入杯中，再冲入约30毫升的热水，趁热服用，等10分钟后左右再饮一杯热水，服药后应该避风。藿香正气软胶囊是现代的新剂型，容易吞咽，方便携带，吸收速度也比较好，临床上较为推崇。藿香正气口服液是将药物煎煮后去渣制成的液体型剂，所有的口服液都加入了一定的糖分，所以它的口感比较好，但是药物含量小，比较适合老人和儿童服用。藿香正气颗粒是冲剂，也含有一定的糖分，口感较好，只是同藿香正气口服液一样药力较弱。藿香正气丸是散剂的变形，丸剂类的药物药效比较和缓，药力持久，不过起效比较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如果不开车，没有酒精过敏，能忍受辛辣，可首选藿香正气水。服药期间不要吃甜食、生冷、荤腥等容易生湿的食物，以免影响藿香正气水的祛湿效果。艾叶是能除寒湿的纯阳之品，每年的端午时节，民间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外，还有挂艾蒿的传统。艾蒿通常生长在光照较为强烈的阳面，又是在每年阳气处于上升阶段的端午采摘，所以是纯阳之品，有祛寒除湿通经络的作用。艾蒿的叶子就是艾叶，临床上艾叶可以单用，也可以制成艾条、艾柱以作灸用，还可以用其他中药组成汤药、丸药，如妇科中的艾附暖宫丸、胶艾汤等方中均有艾叶。有一位20多岁的男性患者，最近三年的时间，他的腰骶骨、膝关节和足跟经常疼痛，去医院后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说自己出生时父母的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他的疼痛加重了。他脱了鞋查看其足跟部，虽然疼痛明显，但不红不肿，他的面色较为晦暗，舌苔薄白，脉沉弦紧，综合分析发现他是先天不足，寒湿内侵，于是开处方右归饮麻黄附子续心汤，加减化财。除此之外，我还建议他每天晚上用艾叶煮水泡脚，因为艾叶有温经散寒之功，泡脚后可以辅助去除体内的寒湿，帮助恢复身体。如果确定是寒湿引起的关节不适，也可直接用艾条艾灸熏烤疼痛部位，化解寒湿，原本疼痛的位置就会变得暖烘烘的。不专心泡脚就是在洗脚，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喜欢泡泡脚，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用一盆热水泡泡脚，让全身的气血都随之流动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而且在泡脚的时候，血液是下行的，看书改稿子，大脑始终属于兴奋紧张的状态，泡脚的时候头部的血液流向变了，人就容易入静。在泡脚的时候还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药物，比如有高血压的可以加入槐花，有风湿病的就可以加入花椒、艾叶。我们可以把艾叶水放入暖瓶中保温，将一部分先倒入盆中，稍凉后就可以泡脚。水要是不热了，

我们可以继续加暖瓶中的艾叶水，泡脚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因为大汗伤阳，得不偿失。如果是在夏天泡脚，水温不可以过高，时间也不可以过长。快要出汗时就要停止泡脚，但可以多按摩一下足底。艾叶玉足方，艾叶50克，将艾叶放入沸水中煎煮15分钟，待水温稍低后，就可以把脚放入药液浸泡，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水凉后可以加入热水。功效就是理气血、除寒湿、温经络。人的足底有很多经络和穴位，肝经、脾经和肾经都从足部循行全身。当我们用艾叶煎剂泡脚时，药中的有效成分就会通过这些经脉穴位进入人体脏腑，从而达到祛湿散寒的目的。泡脚时，两只脚可以相互揉搓，以使艾叶的有效成分更好的渗透。有一种滚轮式的足底按摩器，泡脚后也可以在上面滚上100次左右。很多人泡脚的时候喜欢看电视、玩手机、看报纸，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为什么呢？泡脚的时候就专心泡脚，只有你精神放松，才能减轻大脑的兴奋，让你更静心。否则你看着电视、看着报纸，那不叫泡脚，而是洗脚。你泡脚的时候别看电视，要专心泡脚。病人来了句，哎呀，我一想明天还有很多操心的事儿，就没办法专心。如何才能更专心呢？有个病人是这么做的，他下面泡着脚，上面描写红字，通过这样的方法练自己的专心度，慢慢心静了，不再想东想西，泡脚也就更专心了。用温暖的艾灸帮助我们去除寒湿。最近几年，利用艾灸保健养生的人越来越多，灸时艾草烧得比较慢，虽然烟雾往上走，但燃烧时的热却会通过肌肤达到经络，湿为阴邪，非温不化，通过艾灸可以温通经脉，驱散寒湿邪气。对一些急症、实症，尤其是痛症，比如头痛、痹痛、中寒腹痛等，单用针刺或者隔葱灸、隔姜灸、隔盐灸等外治疗法，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便是一些虚损性的疾病，如果针灸与药物配合得当，也能明显提高疗效。痛经的学生，他因为在经前饮了大量的冰水，致使经期到来时胃脘冷痛，少腹疼痛剧烈，当时煎取中药较为费时，紧急情况下先针刺中脘、关元、三阴交三穴，之后在中脘穴、关元穴上加灸15分钟，三阴交穴上加灸10分钟，针刺后这名学生的疼痛就缓和了，艾灸后更是四肢转温，腹中觉得温和，痛经也消失了。针后加灸能够活血解凝、止痛之力、温经散寒，所以这名学生的痛经才能这么快解决。对于那些阴寒引起的痛经者，可以艾灸中脘穴、关元穴和三阴穴。我们日常保健时可以采用隔盐灸或隔姜灸的艾灸方式。隔盐灸是把炒过的盐填在肚脐与腹部平齐，然后把艾绒捏成圆锥形的艾柱放在盐上，拿香点燃艾柱，等到肚脐处有灼痛感时更换艾柱再灸，一般每次可灸5到10壮。脾虚胃寒怕冷的人可以尝试这种办法。隔姜灸与隔盐灸的方法差不多，可在姜片上用牙签插上一些小孔，放到穴位上，再将艾柱放上点燃。比如有的风湿病患者腰关节觉得冷痛，用手捂着或者放热水袋就会好一些，这种情况就可以用隔姜灸。当你感到有点烫时，不管艾绒烧到什么程度都要把它夹走，以免烫伤。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艾条悬灸，手持艾条在距离皮肤2厘米左右的地方悬空灸。这个方法虽然效果不如隔姜灸和隔盐灸，但是操作更为方便简单。为了防止大家烫伤，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艾灸用具，比如艾灸盒、随身灸之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体内有热，就不要艾灸了，否则身体会因此火上加火，更加不适。体内有热的人也好区分，这类人通常比较口干，不喜欢热水，而喜欢喝点冷水，小便黄赤，大便干燥，自觉手脚很热。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认为，女性更年期时大多肾气不足，肾气亏虚。那么，如何进行科学调养呢？
3: 更年期综合征，肾气亏虚是主因。更年期啊，是妇女由生育期过渡到老年期的必经生命阶段。更年期综合征是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亢进、分泌了过多的促腺性激素引起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多发生于45到55岁的女性中。症状的表现：月经变化、面色潮红、心悸、失眠、多梦、乏力、多虑、情绪不稳定、易激动、注意力难以集中、精力体力下降、记忆力减退、骨质疏松等。运动调养，瑜伽。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啊，练瑜伽可以帮助肌肉和韧带的伸展，可缓解颈肩腰腿痛。另一方面，瑜伽的动作缓慢，配合呼吸和冥想等，可以帮助调节中枢神经、植物神经，进而改善焦虑紧张的状态，调整内分泌。其他的像散步、慢跑、走跑交替、游泳等。生活调养

0: 一、心态要积极乐观，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产生心理的负担。二、生活作息要有规律，不熬夜。饮食调养，一、要加强营养的均衡摄入，平衡膳食多样化，保证身体营养充足。二、多吃一些富含天然雌性激素的一些食物，如大豆、豆荚、坚果、亚麻籽油等。特效穴位保健方，旋灸涌泉穴。取穴原理，涌泉有疏厥通窍、滋阴益肾、平肝息风的功效，可有效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涌泉穴的话，我们可以抬起脚，脚趾弯曲，足底最凹陷处就是涌泉穴了。艾灸的方法，旋灸，每次十分钟，每日一次，五到七天呢为一个疗程，月经前结束，每个月啊一个疗程。涌泉穴啊要选一侧的穴位，隔日呢要换另一边。食谱推荐，苦瓜胡萝卜煎蛋，功效是润泽皮肤，延缓衰老。豆腐干丝炒韭菜，功效是健脾提神，散瘀解毒，适合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食用。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日，年年皆安康。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杨志能否顺利疏通门路，重回仕途？前路又会生出何种变故？请听《水浒传》第46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46集。
5: 来到南路的树林子里头，在这一待，从早晨等一直等到中午，没有人。由中午又等，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没有人。林冲已经完全泄了气了，跟这小喽啰就说了：“你上上山吧，把我那点东西收拾收拾，你给我拿下来，我就说在这走了。”哎，林教头，您沉住气，我跟您说啊，今儿个您可得下狠心，不管碰见什么样的人，您都不能把他放过去。今儿要再放过去，您就进不了梁山了。
6: 是啊，哎，林教头，您看，来了。小喽啰用手一指，林教头顺着他手指方向定睛一瞧，一看由远而近，果然来了一个挑担子的，
5: 一个人挑着担子。这担子两头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6: 靠山，靠山，靠山，靠山，靠山，靠山，越走越近。林冲把刀手中一横，心想。
5: 可以，这是天助我也。
6: 看看这人走近了，他噌一纵身跳出了树林，来到大道当中，把刀一摆，
5: 站住，我是劫道的。
6: 又是这句，这一说是劫道的，这挑担的这位反应可真快，就看把这挑子往地下一撂，转身撒腿就跑。
7: 走走走走走走，哎，那玩意东西归你了，你别接我，我走了。
6: 好家伙，这速度真不慢，比兔子跑得都快。林冲想要撒腿追他，小喽啰跟出来了。哎，林教头，您甭费劲追他了，这挑子东西我看出来了，这里边不少值钱的，您把这玩意挑到梁山上去，见了我们的头，这能搪塞一阵，这个也可能当作觐见礼物。
7: 林冲说：“不行啊，我还没杀人呢。
6: 您没杀人，您撵他撵不上了。这小子跑多快呀！要是挑这条的东西，见了白衣秀士，他能收留我吗？不能收留您，起码说可以往后再验一天呢。
5: 哦，没有人有东西也行。
6: 哎，对对对对，
5: 那好吧，那咱们就挑着东西回山。”明天再来下等人。
6: 对，
5: 小喽啰过来一挑，这挑子刚想要站起身来走，就听远处有人大喊了一声：“
8: 站住，把我的东西给我放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拿我的东西。”
6: 林冲顺声音往远处一看，由远而近来了一条大汉，这个人迈步直奔林冲而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哼。走近了一瞧，此人戴一顶繁阳毡笠，青征衫，兜裆皂裤，蓝白行缠。什么叫行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裹腿，张皮袜子，牛皮靴，长得是肩宽胸厚，敦敦实实的疙瘩肉。

0: 走道像夯锤，是声音像打雷呀、啊。扫帚眉毛，窝口眼，狮子鼻子，四方脸，这个嘴叉不算大，横跨全下巴，左面颊、耳根前、眼睛下、嘴角上有八丈大的一份青迹，林斌乐腮，红须须的胡子，手中提了着一口破刀。这个人几步跑到跟前，林冲一看，哈哈，我正等着要人呢，这人可就给我送来了。你送来了，这我就不能不杀你了。他把刀一端，你要干什么？就看这人来到林冲面前，刚才那条东西那是我的，把我的东西给我放下。林冲说，放下？不但不能放你东西，我还要把你的人头带着。哈哈，你还敢要老子的人头？老子要要你的人头！说着话不容分说，一百破刀照着林冲，一刀就砍下来。林冲一看，这个人来势凶猛，这是一个彪炎的汉子。林冲把刀往上一弹，弹了，转手一刀，两人打在了一起，刀光闪烁，刀去刀来，刀去刀迎，征战了足有二三十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一边打着，林冲自个儿心里合计，哎呀，你看我劫了三天没劫着人，好容易今天碰着一个人，还是一位硬手，瞅这意思我要砍他的人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管如何，为了要入梁山这火，我必须得要他的脑袋。两人打到五十来个回合，还没分输赢胜败。林冲自己心里想啊，这个人的武艺的确有点与众不同，说明他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一般人跟我打不了五十个回合呀。而且看这个人还越杀越猛，是越杀越勇，还能有几十合勇战？林冲暗想，我打到什么时候我得想法把他赢了。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远处有人喊，住手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这说别打了，林冲一转身，蹭纵身跳出圈外，用刀一点，起住。对过这个汉子也站住了，怎么了？他们同时往身后一瞧，一看远处来了几个人，谁呀？正是梁山上这几位好汉，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万、摸了天、杜迁，还有朱贵。他们这几个人怎么来了呢？这几位知道林冲今天送投名状是最后一天了，他们从山上下来了，尤其是朱贵、宋万、杜迁，他们三个人关注林冲，他们怕林冲今天还找不着投名状，想瞧瞧如何。他们坐着船刚一上岸，就碰上那个小喽啰了。小喽啰告诉他们，今天碰见了一个人，林冲在那正跟他打呢，所以几位就来了。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并没到近前来，在远处瞅着，一瞧这两人这一场厮杀足打了几十个回合，这二位打的把他们看得都目瞪口呆呀。那云里金刚宋万和魔爪天杜迁两个人是懂得武术的，一瞧这两个人是武艺高超啊，这是什么人？不是一般的人物，别打了，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他们跟王伦一说，喊了一嗓子，这一嗓子喊出来之后，两个人全都跳出圈外，不打了。他们几个人走到了跟前，王伦看了看林冲，林教头，你这个投名状应该说就算是地上了，刚才我听喽啰说了，你劫了一担东西在这儿，这位也是一位英雄豪杰，我们先跟他认识认识。王伦就来到掌青记的这位的跟前了。这位壮士，请问您尊姓大名啊？这人把刀在面前一横，啊，你们都是一伙的吗？你先别问我们一伙不一伙，我要问您的尊姓大名。你问我，我乃是三代将门之后杨令公之孙，我叫 杨志。哦，杨志，您是不是外号叫青面兽？
1: 啊，正是。
2: 哈哈哈哈哈！久仰久仰，今天相见很晚呐。实不相瞒，我叫王伦，人称白衣秀士，这是我的弟兄。这位呢，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帮教头豹子头林冲。这都是我们梁山上的朋友。今天您那儿为了这场厮杀，给我们几个人大开眼界呀，所以我们认定您非同凡人。这一问，果然是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既然是您来了，没有别的，请到我的梁山上少坐片刻，您看如何？
0: 这杨志一听，
1: 嗯，如此说来，你们是占梁山的寨主。
2: 不错，我们就是梁山的寨主，但是对您并没有加害之意，只想认识认识您。能赏这脸上山吗？
1: 你把那点东西还给我，我急着要够奔东京汴梁。
2: 哎，杨志士，您忙什么？东西是你的东西，是要还给你的，我们只请你到山上坐一坐，然后把东西给你，你就下山，你看如何？
0: 王伦一说这杨志使，这杨志倒愣了。
1: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杨志使？你看看，咱们是没见面的朋友，别看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冲我知道你是杨志使，你还不应该跟我上梁山坐一坐吗？ 那如此说来，就遭不着了。
2: 请，还这么一来打出个朋友来，他们大家伙马上让着杨志就上了梁山了。杨志那担东西也跟着挑上山来。到了梁山聚义厅上之后，王伦马上吩咐摆上酒席，大家伙围坐在桌前。三杯两盏过去之后，王伦就问杨志：“
0: 杨志师，你怎么今天倒在这儿了呢？”
1: 杨志就问王伦：“你怎么知道我是志使呢？”
2: 王伦说：“我是军旅中的人呐，我当过兵，在宋军里边的时候闻过您的大名，知道您是殿司志使。这个殿司啊，又叫殿前司，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官署。志使呢，是这个殿前司里边的官员，也就是奉皇帝命令差使做事的那些人。这杨志感情是这么一个官职，殿前志使。”王伦一问他怎么到这儿来，杨志就说自己到这儿来的经过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皇上啊，要修个万岁山。什么叫万岁山呢？八弟徽宗最初当皇帝的时候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他信奉道教，有一个道士叫刘浑康，经常出入他的宫院。徽宗皇帝就问这道士说：“我没有子嗣怎么办呢？”这刘浑康就说了：“说我看呢，把京师的西北角这个地方把它垫高了一点，就可以有多难之祥啊。”这么一来，皇帝就下圣旨了，说把这边给我垫高点，把东京汴梁西北角这个地方人为的把这块地就给垫高了。这玩意儿是一种巧合，垫高了之后呢，皇上还真就得了儿子了，得了两三个。实际上他不垫高了，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么多媳妇儿，他也能得着儿子，这就是巧了。这一垫高了，皇上高了兴了，说还是这道士有法术，会看风水。这么一来，有的大臣呢投皇上所好，就跟着在那胡说八道。有的说这块地方是宝地啊，说这地方将来要出凤凰，如何如何。皇上一高兴降旨，说把这地方干脆往高了垫，把余杭那地方的凤凰山呢就挪到这儿来得了，像那凤凰山一样那么高。所以大家伙就在这儿人为的造山，

0: 而且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万岁山，皇上是万岁嘛，起名万岁山。为了修这个山，把余杭一带、江浙一带很多的石头、花草树木要往这儿挪，这可是个大工程，兴师动众啊，费钱不可胜计。杨志呢，是派出去运花石纲的十个制使里边的其中一个，这十个制使有九个把花石纲都运到东京汴梁去了。什么叫花石纲啊？古代呀，运送什么东西组成的队伍就叫纲，运送花石的就叫花石纲。人家都运到东京汴梁了，唯独杨志他押送的这道花石纲过黄河的时候遇到大风了，这船给翻了，花石纲全丢了。杨志惧罪没敢回东京，他自个儿藏起来了，他听风声，怕皇帝治罪他。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儿过去了，万岁山修成了，皇上高兴了，旨意降下，凡属在修筑万岁山的过程当中犯罪的人一律赦免。杨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这才出来。他出来干嘛呀？他想上东京汴梁枢密院要打点打点，恢复自己的官职，因为他是殿司制使啊，他想着还要官复原职。为了打点这件事情，杨志自己筹备了很多东西，金银珠宝之类，所以就凑了这么一个担子。这一担子东西是给自己办事儿用的，雇了个人给他挑着，今儿个碰上林冲了，你说杨志能不要这东西吗？不要这东西怎么去办事儿啊？来到山上，杨志把这个事情整个经过说完了之后，大伙儿这才明白，云里金刚宋万在旁边说了，杨志是，您估摸着您这个事儿能办成吗？杨志说，我琢磨着差不多。哎，我看未必，您瞧这位是禁军教头，他被高太尉害的已经在我们梁山上落草了，您去了也未必能如何呀。我看这样吧，您别上东京了，就在我们这梁山上当一位寨主得了，比什么都强。云里金刚宋万一说这句话，杨志没言语。
1: 这个是这样，东京汴梁我还有个亲戚，因为我这个事儿呢，他已经受了一些连累，不管怎么说呢，我到在那儿也得看看他。今天我是得下梁山的，我要到东京去一趟，只求几位寨主能把我那副担子还给我。如果几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还的话，那这副担子我就不要了，我也得去东京。
0: 几位一听杨志去东京的决心已定了，白衣秀士王伦说了，
1: 杨志使，我知道你是必要去东京的，我们不会强留你。这样吧，吃喝完了之后，您在我的山上住一夜，明天早晨就送你下山，你上东京，怎么样？咱们别强拉入伙。云里金刚宋万说，好吧。
0: 白衣秀士王伦心里边是这么想的，这杨志啊最好也别入伙，我这山上有一个林冲就足够了，要再加个杨志，对我这威胁就会更大，要走就让他走吧。
1: 就这样子，杨志在山上住许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大家送杨志下山。
0: 杨志呢，这挑的东西在山下又雇了一个农村的农夫给他挑着，够奔东京汴梁而来。
2: 杨志这个担子里边可有不少好东西，都是什么呀？金银财宝，还有绫罗绸缎。这些东西干什么用的呢？
0: 去办事儿。杨志啊，自从他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里边遇风翻了船之后，他就藏起来了。您别看他藏起来，他可不是说不当官了，他怕追究罪责。后来一听说皇帝
2: 对犯罪的人都

0: 给赦免了，这才出来。出来之后，他自个儿就先凑钱，有的东西卖一卖，有的东西敛活了敛活，凑了这么一担东西。他这一副担子，要论价值来说，能有个七八百两。同时，这担子里边还藏着一把宝刀，这把宝刀是他们祖传的珍贵之物。平常杨志不使这把刀，就提溜着一口破刀。这口刀他视为珍宝，他搭的那么些东西，要到东京汴梁，给这枢密院疏通疏通。目的在于想要使他自己官复原职。杨志过去是电司制使啊，在官场里边混过，这些年来他对大宋朝官场里的事儿特别熟悉。他知道要在官场里边想办点事儿，那得拿钱，你得买通，不买通这事儿就办不成。老百姓都有句俗话嘛，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十个官员九个贪，剩下一个他没当班，当班也得贪。所以杨志心里边很懂得这些事情，他打点这些个银两，自己估摸着到东京汴梁给枢密院层层关节一打通，这个数字能够了。他和这农夫两个人小行也住饥餐客饮，非止一日，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进城之后啊，杨志他得先找个店房住下。东京汴梁这店房特多，可以说是一家一家，杨志挨个瞅，府来客店、兴盛客店、兴隆客店，最后看到一家客店名字叫高升客店。哎，杨志说我就住这高升客店。为什么住这店呢？这名字好，高升，指日高升啊，做官就盼着高升。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要疏通枢密院，给我官复原职，还当我的这个制使，我要当上之后这就等于高升了。借这个吉星话，他住到这个店里头了，到店房里边把房间安置好了之后，然后给那位农夫装客，打点了银子，差他回去了。杨志住到这店房里，这店小二一看，这位客人可是个富主，瞅这担子东西就有点与众不同啊，所以对杨志关照的特别周到。杨志住到店里，先想我得找谁呢，他就想起来当初跟他一起押解花石纲的时候，出去了十个制使当中，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张制使跟他关系最不错，这个事要想办的话就得找这张制使。想到这儿，杨志又打自个儿这担子里边取出来二百两银子带在身上，就找到了张制使的家中。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泼皮牛二无理纠缠，执意要当场验证杨志的宝刀，这场街头纷争会闹出何等风波？请听《水浒传》第47集。

杨志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不来问你吗？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官复原职的？这倒有，不过就看你这个门路走得对不对。您说我得怎么走呢？你这个事儿要办的话，得经过枢密院。枢密院呢，首先得找这检祥官，检祥官把你这个状子接下来，然后往上再报，大概得报到签书院士，签书院士再报到枢密副使，到枢密副使那儿要是点了头，给批了字，就差不多。杨志说没别的，拜托您了。说着话，二百两银子掏出来了，放到桌子上了。张志吃，咱们是自己弟兄，可言不套，这钱我交给你。这是第一道关口，你先给我打点这个检祥官。张志时说，你写一个文书吧，把你自个儿这个经过写一写，然后我给你呈上去。杨志写了一个呈文交给张志时了，转身回念房。临走的时候，这张志时告诉他，三天之后你听信。杨志很高兴，觉得这第一道关打开了。回到店房之后，乐心想，三天之后要是这个检祥官同意了，往签书院士一报，再往枢密副使那儿一报，枢密副使这么一批，我这个杨志使就官复原职了。一高兴告诉店小二，给我要八个菜两绝酒，拿到屋子里边来，我要吃我要喝。店小二腿脚也很利索，好您了，很快的八个菜两绝酒端进来了。等了三天，杨志又到这张志使家里来了，一问呢，张志使说了，你这个事儿啊，我跟检祥官说了，检祥官说呀，得报给这个签书院士，现在检祥官呢正准备要报呢，不过这个签书院士那是又高一层衙门呢，您要想把这个事儿办得快一点啊，也得给他打点打点，是不是？咱图个快行吗？杨志说好。杨志这回带钱来了，二百两又掏出来了，拿着。这个估计得多长时间？这个得五天吧。好嘞，我回去等着。杨志转身又回店房，这就前后四百两了。看了看自个儿这个包，差不多接近一半去了。杨志这回啊懂得节约了，告诉店小二，这回给我来六个菜两绝酒，少俩菜。等了五天，杨志又到这张志使家去了。怎么样？张志使说，这个事儿啊已经到了签书院士那儿了，签书院士那儿要把你这个文啊往上呈，说昨儿个要呈，谁都呈上去没有吧，最后一道关就到了枢密副使了。哦，到枢密副使那儿还用不用钱？这个咱就不好说了，枢密副使那就更高的衙门口了，咱们跟人家没有来往，你听听信儿吧。杨志说，我甭听信儿，干脆我又带了二百两银子，你把这个给我拿上去。好了，你撂这儿吧。二百两银子撂那儿，杨志回到店房了，一合计自个儿这钱剩了没多少了，告诉店小二，给我来四个菜，给我来一绝酒，抽条了。又过了两天，杨志到那一打听，说到枢密副使那儿没有，这张志是说了，已经到那儿了，不过到那儿之后啊，你这个呈文到在那个地方得排号，还没批呢，你得等着。杨志说，能不能快点？快点倒是能快点啊，不过一般来说他快不了。是不是咱这钱不够？我不能那么讲，反正是啊，你要是多给他打点点，这事儿就能快点。杨志说好了，牙一咬心一横啊，杨志把自个儿最后剩的这点钱打点的一块儿全给递上去了。

0: 绫罗绸缎都拿来了，这一下子您给我送上去吧，我可跟您交个底，我带的东西全净了。张志使说，你还放心，这也是最后一关了。枢密副使一点头批了字，你这个杨志使就官复原职了。好了，杨志回到店房里边等着，又等了几天还没有消息，最后杨志就又找这张志使来了，怎么样了到底？张志使说，这个事儿啊，这枢密副使还真没给你耽误，给你报上去了。杨志怎么还往上报啊？不是枢密副使一批字就好使吗？不行啊，最后一道关得到殿帅府，殿帅高俅亲自批示，你才能官复原职。听说这两天就要传你到殿帅府去，类似你这样情况的人有这么好几个，一块儿处理。哦，那好。杨志回到了殿房，转过天来，这个张志使来找杨志来了，告诉杨志，今天就要让你到太尉府去见殿帅高俅。杨志一听心里边很高兴，心想不管怎么说最后一关到了，殿帅高俅大概一批字我这个官就官复原职了。可是当杨志来到殿帅府一见到高俅的时候，杨志这心里边就感觉到有点要凉。他们有三四个人都是类似这种情况等待着符纸，他一瞅在座位上坐着那高俅，面沉似水，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杨志心里就犯合计，这高俅这道关我可没打点，话又说回来了，想打点我也没有钱了，不过他是殿帅呀，位在至尊呐，他还能要我这俩钱吗？哎，不管怎么说就听候他的审批吧。一个一个的全过去了，杨志头前有三位，有的辅了职了，有的没辅职。到了杨志这儿了，高俅把杨志的这个立誓文书先翻了一遍。什么叫立誓文书啊？也就是杨志过去这段历史上的文书，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个干部档案嘛，就是那卷宗。高俅看完了之后问杨志，你叫杨志吗？
1: 啊，小人正是杨志。
0: 你这个杨志给万岁押解花石纲，途中把花石纲丢失，没到东京汴梁来自首，畏罪潜逃，事到如今看万岁把尔等罪孽赦免，竟敢仗着脸皮上这儿还要求复职，谈何容易。没追查你的罪责就是你的侥幸，哪能复职？来，把他轰出去。是，两旁人来噼里啪嚓拿着棍子把杨志给轰出来了。杨志张罗了这么些天，一盆凉水浇脑袋上，这算凉到底了。杨志垂头丧气回到店房之中，到了店房里边，店小二又过来了，可爷今儿您吃什么？来俩菜，来一绝酒，剩俩菜了。杨志这回一边喝着酒一边自个儿心里边合计呀，可惜我这番心血呀，这些日子我就梦寐以求的能够官复原职，最后让高俅这一句话全完了。哎，我杨志这算倒了运了。杨志心里边想的是无论如何磨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儿孙。可是万万没想到落到这么个结果。杨志喝完了酒躺到这店房里边是前思后想，怎么办呢？哎，我找别人，通过别人再向殿帅高俅那儿通融通融，说不定就能通了。第二天杨志就开始拜访另外几位志士，他一找另外这几位志士啊，使杨志感到更心寒了。别看过去都在一起工作过， 都在一起压过华石纲，而且有几位在杨志的部下还当过差，都是老上下级关系。现在杨志是平民了，一找他们这些位表面上都客客气气，哎呦，杨志师您来了，您有什么事？杨志就说了，我想办办我这个事儿，怎么一讲。这位一听，哦，哎呀，这个事儿有点难办呐、啊。看一看吧，您等一等啊，过些日子要是有消息的话呢，我就找您。您住哪儿呢？啊，我住什么什么店房了啊，您等着吧，有消息我就找您。有的是这样。还有的呢，哎呀，这个事儿我可办不了，您再另找别位吧，你不知道我多大本事吗？也有的呢，跟杨志一点头，哎呀，我特忙，咱们改日再见。杨志啊，三天的功夫碰了好几鼻子灰回来了，到店房里边一坐，杨志长叹一声，哎，不怪乎这官场里边都说呀，有权有人情，无权人情空啊。当初我杨志跟他们不错，那是因为我是杨志时，今天我什么不是了，他们也就不搭理我了。哎，杨志没有办法，就在这店房里边住着。他在店房里边住着是住着，银子已经都打点完了，没有多少钱了。三五天过去之后，这电饭账给不起了，电伙计也不像当初对他那么客气了，话里话外的直卖山音。我说客爷，您还打算往哪儿去呀？我看您这两天挺稳当啊，怎么也不活动了？杨志说，我自有去处。杨志心想，东京汴梁不能待了，我得走。早知这样，还不如在梁山入了伙呢。要在梁山入了火，起码还能剩这一担银子。可是眼下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都需要穿资路费呀，钱没有了我就动不了劲儿了。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变钱，什么？就剩了祖传的这口宝刀了。杨志心想，这口宝刀要把它卖了，能卖两三千贯呢，我拿着这三千贯钱回我的原籍，另谋出路。对，不卖刀，别的东西都卖不出钱来，将来有了钱再回来找买主赎这刀也一样。想到这儿，这天杨志就把这口宝刀拿出来。他把刀拿出来之后，抽刀出鞘看了看，心想，这是我祖传的遗物啊，今天我要把它卖了，这也是不肖之举。没办法，人在难处不得不如此。咵，刀入鞘，杨志拿着这口刀出了店房，就走在了大街上。上哪儿卖刀去？杨志他不是专门做买卖的，先来到马街市，在马街市站了一上午，没人问这刀。旁边啊有一卖马的，瞅着杨志啊一早晨就在这站着，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这卖马的就过来了，哎，我说，这位壮士，您在这站了一上午了，您这是干嘛呀？杨志说，我是卖刀的。卖什么刀？就是我这口刀。哦，您是卖刀的？嘿，谁知道您是卖刀的啊？您瞧瞧，您站在这儿，这刀上连个草标都没有，您也不说话也不吆喝，就在这干站着，大伙儿还寻思你是买马的呢。这是马集，您不知道吗？您上马集上来卖刀来呀？这哪有的事啊，这什么时候能卖得了啊？啊，哎，我没卖过刀啊，我寻思在这一站有人就能来问我呢。嗨，您呐要想卖，瞅见没有？说着话，这位一哈腰在地下捡起个草棍来，又找了个草棍一掐吧，给他加了个十字，这叫草标。您把这玩意儿插在您的刀上，然后您俩手托这刀，走道的在旁边一瞧， 知道您有草标，就是说这刀要出卖，就有人问您了。您要在这拿刀干站着，好吗？人家以为您是保镖的呢。
1: 哦，是啊，那好。
0: 杨志把这草标拿过来插自个儿刀上了，
1: 那我就在这儿站着卖这刀。
0: 您呐，在这儿站着也不行，这是马集，凡是往这儿溜达的人都是想买马的，没有想买刀的。您呢，我告诉您一个地方，上那天汉桥。天汉桥那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您到那天汉桥头那儿一站，过往行人特多，好文的好武的都有，喜欢练武艺的人一看您这刀好，就行过来搭搭价，您到那儿去。
1: 杨志说，如此说来，那我谢谢您了。
0: 杨志拿着这刀就奔天汉桥来了。
1: 这个天汉桥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去处。
0: 为什么叫天汉桥呢？东京汴梁当中有条汴河，有人称汴河为天汉，就是天河，所以这个桥的名字叫天汉桥。杨志来到天汉桥头这个地方，拿着刀在桥头这一站，还真有不少人过来看的。一问这价钱，没人敢买。要多少钱？3000贯。
1: 哎呦，这刀可太贵了，买不起。有人说了，别看3000贯，这刀值。你就瞅这个外表，这装修，这不是一般的刀。
0: 有人不买，光站这看。杨志心想的，货卖于师家，见了我不卖，这是保兵器。正在这站着的功夫，就听这个大街上的人嘁嘁喳喳的直议论：“哎，回来了，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来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个人往两旁边一闪。有的人还说这样的话：“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别让咬着。”杨志当时就愣了：“嗯，怎么东京汴梁这个地方还出来老虎了？”杨志正在疑虑之间，一看顺着大街摇摇晃晃的走过来一个人。杨志一瞧，这个人有20多岁，长得是肉领子眉毛铃铛眼，缺翅的鼻子，橘子皮脸，咧帮子嘴，大马牙，卷卷头发像乱麻，嘴里边喷着酒气，脸上带着流气，打嗝喷着臭气，从上到下一身邪气。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在天汉桥这一带可是颇有名气。
1: 什么名？
0: 不是美名远扬，他是臭名昭著，人送外号眉毛大虫净街虎，泼皮牛二。
1: 什么叫泼皮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地痞流氓地赖总和就叫泼皮。就这牛二，
0: 15岁气死他爹，18岁气死他娘，在天汉桥这一带往街上一走，老百姓没有不躲着他的。他在街上一溜达，做买卖的快收摊，是走道的快靠边，谁也不敢惹他。为什么？他只要这一出来，从早到晚总得打几架，一打起架来不要命，生死不怕，是里表不分。大家伙谁惹他干嘛？他是茅房里边砖头，是又臭又硬。你要真跟他打起来之后，到了官府里边蹲了监狱，他不在乎，别人在乎。所以这个大伙都管他叫净街虎，叫眉毛大虫。老百姓还有的说，说这牛二啊，他是屎壳郎钻夜壶，昏天黑地；还有的说他是三伏天伏小心，坏蛋一个。实际上这牛二也就真正是这么一个人，那是蒸不熟煮不烂的一块滚刀肉，刀剁不开，碾子压不扁的拧头筋。可是像这样一个人，那官府里边为什么不抓他呢？为什么不管呢？也不是官府里边不管，因为这个牛二得罪不到官府那儿。您看他在这为非作歹呀，欺负平民老百姓，真要是当官的，你比如说像高衙内那样的，他就不惹了。要不怎么叫地赖呢？就在这一块地皮上是那么一块赖。所以今天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大家伙往两边闪。这牛二晃晃荡荡就来到了杨志的跟前。他一瞅杨志手里边拿的这口刀，
2: 哎，你这刀是卖的吗？
1: 哦，我这刀是卖的。

0: 卖多少钱？
1: 3000贯。
0: 什么？
1: 3000贯？哎他妈的，你真是，我前天花300文钱买了口刀，照样切肉剁豆腐，你这刀怎么卖3000贯？我看看是什么刀。他伸手抓住杨志的刀刀把，唰，把刀瞪出半截来瞧了瞧，咵，又推进去了。这刀跟我买的刀差不多。
0: 杨志一听这个人扁的这口刀，这杨志心里不高兴。哎朋友，你那口刀跟我这口刀根本就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
0: 你那是一般的刀，我这是宝刀。
1: 宝刀？你他妈宝刀宝在什么地方？
0: 我这口刀有3大特点。
1: 什么特点？
0: 第一，它可能削铜剁铁，斩金错玉。
1: 哦，第二呢？
0: 第二，它可以吹毛利刃。
1: 第三呢？
0: 第三，它可以杀人不见血。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4: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6: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5: 嗯，
6: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5: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6: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5: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6: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5: 嗯，
6: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5: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6: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5: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6: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

0: 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 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捕风捉影》。谣言一张嘴，澄清跑断腿。姜昆受邀去公安局说相声，那边正常安排警车接送，没想到竟然传成被逮捕。他回来后，街坊一见他就开始嘀嘀咕咕，长辈把他当小偷提防，王大哥还觉得他是刑满释放的同伙。好好一个演员，愣是被塑造成了反面人物，越解释越糊涂。这场无中生有的闹剧到底会怎么收场？请听相声《捕风捉影》。
8: 唐杰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那鼓掌干什么？
9: 干嘛呀？
8: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9: 什么事儿？你说呀。
8: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9: 议论我
8: 啊？
9: 这你可别信
8: 啊！
9: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8: 就是，我是不信呢。
9: 就是，
8: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9: 哎
8: 啊，
9: 嘿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8: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9: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8: 没谱。
9: 哎，
8: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净要不懂事儿的。
9: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8: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9: 嗯，那你别信呐，被人就没好话，
8: 没好话。
9: 哎，
8: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9: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8: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9: 这是斗争的需要。
8: 敌人严刑拷打，
9: 敌人狠着呢。
8: 后来你就招了？
9: 不招不行啊！
8: 哎，
9: 你看我，
8: 不是他 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9: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8: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9: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8: 这贴谱是吧？
9: 哎，贴谱。
8: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9: 外号叫什么？
8: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是。
9: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反正大伙儿传着嘛。
9: 我告诉你啊，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8: 怎么了？
9: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8: 你别不高兴啊，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9: 给你传。
8: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9: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8: 上礼拜天啊，我在家里正待着，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闪着就来了。
9: 哎，这是什么车呀？
8: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警车。
9: 哦，警车来啊，
8: 蹭蹭。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9: 这是什么人呢？
8: 这不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9: 哦，警察来了
8: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9: 这是找谁的？
8: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9: 哦，找你的。
8: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9: 这我知道啊，逮捕证。
8: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
9: 哎，没给我用过这个。
8: 这是请柬。
9: 请柬。
8: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哦，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9: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
8: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9: 太有意思了。
8: 到公安局演出，啊，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儿啊？
9: 可也是啊，到哪儿就随哪儿。
8: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啊，我可就不是我了。
9: 怎么了？
8: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哦，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嚯，小孩见我就跑，大人见我就笑啊，说笑也不是好笑，咧嘴瞎嘿嘿冲着我。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9: 好吗？都成那横路进二，
8: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9: 呵，他真能瞎琢磨。
8: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9: 是啊，
8: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9: 今儿怎么问的？
10: 出来了。
8: 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9: 这多别扭啊！啊，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8: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9: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啊，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8: 解释解释。

0: 我先找胡奶奶。
1: 哎，
0: 啊，
1: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0: 她岁数最大呀，
1: 就是
0: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1: 是啊。
0: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1: 哎呦，
0: 两眼发直
1: 啊。
0: 哟，
1: 嗯，
0: 你来了
1: 啊，来了。
0: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啊，你干嘛来了？
1: 大娘
0: 啊，
1: 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0: 是啊，有事儿，无事儿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儿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1: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0: 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1: 我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1: 我心里不清楚。
0: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1: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0: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1: 哎，
0: 啊。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1: 我也没事儿。
0: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1: 因为您呢
0: 啊
1: 不会我们这专业。
0: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 啊
1: 兜
0: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
1: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0: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
1: 哎呦，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0: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0: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1: 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0: 你说我还能解释吗？
1: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0: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1: 嗯，
0: 我找那明白人。
1: 谁呀？
0: 上李大爷家。
1: 这回见了李大爷
0: 啊，
1: 你开门见山。
0: 怎么说？
1: 大爷，我没事儿。
0: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1: 哎，
0: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嗨、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
0: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1: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0: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1: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0: 完事了，政府不能冤枉好人。
1: 啊、
0: 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1: 哎，
0: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1: 怎么了？
0: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1: 跟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0: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1: 啊
0: 啊！你挂好了放。
1: 是。
0: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追的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的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是吧？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七十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
1: 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0: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
0: 那就是为这事儿，
1: 不是为这事儿，
0: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0: 我再换一家。
1: 哎，换年轻的吧，
0: 年轻人通情达理，
1: 就是吗？
0: 找王大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的。
1: 谁跟你一伙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儿。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哎、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1: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
1: 哎呦，您说，哎呀，大哥，我可太冤了。
0: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二年半，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一毛五分钱了，那玩意儿。
1: 哎呦，我说
0: 啊，
1: 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啊，别换了、
1: 嗯。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 哦，
0: 这都夜里一点半了。
1: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一个礼拜病假。
1: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1: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什么急？我说相声，您这，哎呦，您也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嘿，
1: 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他怎么不明白啊？
0: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1: 哎呦，好家伙！ 你说你累不累得很啊？
0: 没有办法呢，哎，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闪着红灯又来了。
1: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0: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一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1: 那是对你的关心。
0: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1: 那是，
0: 我让大伙儿看看，哎，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哎，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啊，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2: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3: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季、赵岩带来的相声《一阵风》。这位赵全信啥事儿都爱跟风，哪热闹就往哪凑，别人说啥他就信啥。听说打鸡血能调理身子，他二话不说连着打了49天，屁股被扎得像马蜂窝。听说多喝自来水能养生，他就天天猛劲儿喝，结果闹得总往厕所跑。后来又听说体态偏胖能防病抗癌，他索性逼着自家孩子使劲打自己耳光，非要打肿脸充胖子。带着这股听风就是雨的劲头，折腾了整整一大圈，他真的能如愿以偿收获健康吗？
5: 这个相声啊都是说普通话，
6: 对，
5: 所以北京人比较多，
6: 哎，
5: 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6: 也不是绝对的。
5: 哎，你像我吧，
6: 啊，
5: 我不是北京人。
6: 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丰城人。
6: 像
5: 啊，
6: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5: 怎么说话呢？
6: 丰城，
5: 丰城不知道吗？
6: 丰城在哪儿啊？
5: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6: 嗯，
5: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6: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5: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6: 刮风啊，
5: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6: 我刮一阵风。
5: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
6: 满天飞鸡血，
5: 飞鸡血怎么飞呀？
6: 鸡血风吗？
5: 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6: 鸡血治病，
5: 哎呦，全城轰动啊！
6: 哦，
5: 人人都想打这鸡血，
6: 全打。
5: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
6: 嗯，
5: 都提了只鸡。
6: 哦，
5: 那时候您想买只鸡吃啊，那困难大了，
6: 供应紧张，
5: 不是一般的紧张。
6: 怎么呢？
5: 你想买只鸡吃啊？
6: 啊，
5: 带着介绍信，拿着户口本，医院开证明，二商局批条。菜市场排大队了，
6: 我
5: 啊，
6: 都让这打鸡血闹。
5: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
6: 嗯，叫赵全信呢。
5: 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6: 糊里糊涂。
5: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6: 怎么宣传？
5: 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6: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5: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6: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5: 我呀就是腿疼啊。
6: 怎么个疼法？
5: 那小刀一拉就疼。
6: 废话，
5: 嗯，
6: 锥子一扎更疼。
5: 嗯，
6: 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5: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6: 那干嘛呀？
5: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6: 长肉？
5: 你我活了60来岁了，才70多斤肉啊，
6: 太瘦了。
5: 哎，
6: 哦，
5: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6: 那也不见得顶用。
5: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6: 那你就试试吧。
5: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啊，连续打了7749天，
6: 长肉了，
5: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6: 进窟窿。
5: 这阵风刚刮过去
6: 啊，
5: 又出了一阵风。
6: 什么风啊？
5: 自来

0: 水治病。
1: 对，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的。
0: 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1: 全喝呀，
0: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
1: 哎呦，
0: 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1: 这挨不上。
0: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1: 啊！
0: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不治啊。
1: 明白了，
0: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
1: 啊，
0: 那个我喝了这么一星期呀、
1: 啊，嗯，
0: 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啊。
1: 有什么效果呀？
0: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啊。
1: 嗨。跑肚拉稀了，
0: 喝这个自来水啊！
1: 啊，
0: 你先等着吧。
1: 干嘛呀？
0: 我还在上厕所。
1: 这就来劲儿。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1: 哎，别老凑热闹了。
0: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1: 什么风啊？
0: 甩手疗法。
1: 甩手治病。
0: 哎呀，人人都甩啊。
1: 是吗？
0: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1: 他得跟着呀，
0: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1: 是啊。
0: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
1: 嗯，
0: 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1: 哦，
0: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1: 行，甩得我脑袋都晕了。
0: 我们这赵大爷
1: 啊，
0: 就这通甩啊，
1: 啊，
0: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1: 怎么呢？
0: 半身不遂了。哎呀，
1: 甩出毛病来了。
0: 就是嘛，
1: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0: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0: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1: 什么消息呀？
0: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1: 什么？
0: 说胖子好。
1: 胖子好。
0: 嗯，胖子可以长寿。
1: 嗯，
0: 胖子可以治病。
1: 嗯，
0: 胖子可以防癌。
1: 这谁说的呀？
0: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1: 这也太悬了。这个
0: 我们那个地方啊，
1: 啊，
0: 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1: 是吗？
0: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1: 还真不少。
0: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
1: 哦，
0: 要鼓励胖子。
1: 是
0: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1: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0: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好什么呀？
0: 咋不好了？
1: 胖子爱得病。
0: 哎，你咋那说话了？
1: 啊，
0: 那胖子爱得病。
1: 对，
0: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1: 嗯
0: 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
1: 你这叫抬杠。
0: 还是的呀，
1: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0: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1: 肉头，
0: 对不对呀？
1: 瘦子长得轻巧。
0: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1: 瘦子苗条。
0: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1: 瘦子结实。
0: 人胖子他悬腾。
1: 哎，你买馒头呢？这儿
0: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1: 啊，
0: 我们那个地方。
1: 啊，
0: 我跟你那么说吧。
1: 说，
0: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1: 啊，
0: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1: 那跳什么呀？
0: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
1: 嗯，
0: 跳睡胖子了。
1: 睡胖子。
0: 对。
1: 哦，
0: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1: 嗯，
0: 没人看了。
1: 那看什么？
0: 唐伯虎点胖子。
1: 没听说过。
0: 外国国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时髦了。
1: 什么时髦？
0: 罗密欧与朱胖子。
1: 像话。
0: 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1: 是啊，
0: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
1: 行，
0: 胖子呀。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
0: 嘿嘿，
1: 啊，
0: 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1: 我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1: 胖子还有发展史？
0: 你没研究过呀？
1: 啊，那你给说说吧。
0: 早在唐朝，
1: 嗯，
0: 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1: 你有什么根据
0: 啊？有根据啊。
1: 啊，
0: 你看西台穿那个服装，
1: 嗯，
0: 那都是唐朝服装啊。
1: 哦，
0: 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1: 对，
0: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1: 那那瘦子呢？
0: 瘦子全给宰了。
1: 没听说过。
0: 嘿，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都是选胖子。
1: 是啊，
0: 杨贵妃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见过她？
1: 没见过。
0: 啊，你没赶上啊？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啊。
1: 那你说的干什么？
0: 可我听人家说了。
1: 怎么了？
0: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
1: 有多胖啊？
0: 300多斤了。
1: 哇！
0: 就他穿那个裤子，
1: 怎么样？
0: 裤腿1.6尺，裤腰得3.2尺啊！
1: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
0: 样？我这么分析的呀。
1: 啊，这是唐朝。
0: 唐朝啊。
1: 那么宋朝呢？
0: 宋朝啊。
1: 啊。
0: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1: 怎么？
0: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1: 赞颂胖子。
0: 要咋叫宋朝了？
1: 就这么起的名啊？
0: 对了。
1: 那么元朝呢？
0: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
1: 啊，
0: 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1: 多少斤算胖？
0: 不论斤了。
1: 那怎么算？
0: 长圆了就是胖子。
1: 长圆喽。
0: 要不咋叫元朝了？
1: 哎，
0: 你想
1: 明朝呢？
0: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那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
1: 胖子怎么了？
0: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1: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
0: 首先说人家胖子
1: 啊，
0: 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1: 挨得上吧，
0: 对不对？
1: 第二呢？
0: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1: 那倒是。第三？
0: 第三，那胖子他不偏食
1: 啊，
0: 肥瘦全能着火呀。
1: 第四，
0: 胖子打葫芦都有水平啊。
1: 第五，
0: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1: 怎么呢？
0: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1: 他怎么琢磨的？
0: 怎么琢磨的呀？
1: 啊，
0: 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1: 看什么呀？
0: 我们那个商店呢？
1: 啊，
0: 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
1: 哇，
0: 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1: 真的？
0: 都摆摊处理了。
1: 是吗？
0: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
1: 啊，
0: 2毛钱一条，
1: 够便宜的。
0: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1毛钱一破了啦。
1: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0: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悬悬腾腾才像胖子。
1: 吃别的呢？
0: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1: 吃面条怎么了？
0: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1: 嗯。吃花卷
0: 怕你长滑喽。
1: 吃烙饼
0: 怕你长扁喽啊。
1: 也没那么长的呀。
0: 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1: 我就问问你
0: 啊，
1: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0: 是这你了放心吧。
1: 怎么办？
0: 我们冯称啊有偏方啊。
1: 什么方法？
0: 每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1: 打呀？
0: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那么你让谁打呀？
0: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1: 他能打吗？
0: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1: 哦。
0: 后来我动员他呀。
1: 还有动员？
0: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1: 哦。
0: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呀。
1: 啊。
0: 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1: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0: 我跟他这么说了
1: 啊，
0: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1: 说吧。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对。
0: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1: 啊。
0: 你妈妈死得早啊。
1: 啊。
0: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1: 哦。
0: 啊，你得尽孝心呐。
1: 嗯。
0: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1: 哪有后边
0: 这
1: 句啊？
0: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1: 嗯。
0: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1: 够厉害的。
0: 哎，
1: 那么打了没有？
0: 等不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1: 那是肿了。
0: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1: 真够狠的。
0: 你甭管咋样啊，
1: 啊，
0: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还凑热闹呢。
0: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胖了刚3天呢。
1: 啊，
0: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信儿？
0: 爸爸可坏了，
1: 说
0: 胖子不行了。
1: 嗯，
0: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1: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0: 我呀，
1: 嗯，
0: 我听听再说吧。
1: 怎么了？
0: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我省得挨揍了。
1: 嗨。

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三立为您献上单口相声美容医院。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真的给您一个调整的机会，你会想美一美自己身体的哪个部分呢？是鼻子、眼还是嘴？不过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可能就不这么想了。
6: 这说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两人我全不占。有人还说马三立相声好，说的不错，你们捧我，你们爱，你们愿意这么说，你们愿意这么夸我。其实我呢很差，声，先说是声，我又不会唱，声音难听。相貌呢，那就那咱就不说了，已经长这样了。我知道，我自知之明，我总觉着长得这模样啊，怎么着，反正对不住你们。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是圆胳膊圆腿，小圆脸，小胖子，谁见谁爱。我小时候到哪儿谁都夸，到哪儿就小孩，嘿，多好啊，几岁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也没想，万也没想到会变得这样。你肉呢，肉都没了。我小时候有病吗？小时候四五岁上说小胖子，后来有病怎么也缓不去。小时候闹病上医院住院，开刀大出血，算没死了还不算好吗？大出血开缓不起来了。小时候开刀，有人说什么病还开刀啊，什么病啊？嗨，痔疮，闹痔疮。怎么四岁了长痔疮吗？哎，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有人说了，你不去化化妆吗？实都实，一个演员嘛，必须得要化化妆吗？我也不是没化过妆，化过。以前演出啊，我瞧人家都擦胭脂抹粉，这儿眼圈抹点黑的，显得眼睛大呀，眉毛多画一点，是吧？是拢拢头，擦点油，白头发染黑了，是吧？穿个漂亮的衣裳，擦点粉，这就是抹点红的，嘴唇抹点红的，显着好看。我也抹过，我没等上台我就擦掉了，一照镜就猴啊。就不是闹天宫，你是干嘛呀？干脆就这样得了。我要按我说应当得拾掇。你看，不是，那不但男女演员得捯饬，咱们一般群众们应当化化妆，不应当这样。不论你干什么，那出门洗洗脸，擦点粉，特别女人，女的也应当。售货员上班时候要洗洗脸，干净净穿点漂亮衣裳，擦点粉，抹点红嘴唇。我听说外国就这样，

咱们应当笑话人家，外国人的服务员、售货员都得干净、漂亮、精神，还得长得好看，还得会乐，不会见人不乐不行，见了顾客满面笑容。那个经理查，天天看哪个不会乐，明儿你下，明儿不要你了。见人不会乐，那不行，都得不管说老得乐，抬杠不行，跟顾客怄气打起来了，那更不行了。所以你不会乐，明儿下，明儿就不要你了，开除，就这样。尤其这脸上相貌，咱们平常咱也不是售货员，咱们也不是服务员，咱一般的家庭过日子妇女，你也得化妆，你也得拾掇拾掇，高兴，活得高兴痛快，精神健康，精神投资，你得花钱，花钱，钱干嘛花？捯饬捯饬，什么衣裳漂亮，买。你瞧，兴什么样衣服穿？香粉，哪个擦？香水抹？别太多，你一瓶一瓶倒，那就不行了。你看，你香水洗澡，脸上香味儿，长得拾得好看点儿。特别岁数大的，有这老太太们五六十岁了，六十七十岁了，嗨，大岁数了，干嘛呀？还烫发去？人都烫头，咱们不烫。你别那么死脑筋，应当烫，应当漂亮。五六十岁了，干嘛呀？干嘛呀？你烫头，你染上发，多活二十年。你信不信？这什么呀？精神投资，自己照着镜子看着，高兴，吃什么什么香，怎么都痛快，该怄气就不怄气了，你该着急不着急了，吃不下喝不下，你吃都香了。为什么？这精神健康，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者合一。我天天早晨我也打太极拳呢，可你脏不脏脏，一脸吃木，眼睛都吃木糊，也不漱口不刷牙，写了封信找不着酱子，拿这儿就粘信。那你健康，你健康什么呢？你健康不了，卫生啊，精神健康应当得这样。每个人什么叫有雀斑粉刺，治去，那不有那药吗？买呀，多少钱？擦完了，雀斑的粉刺的黑点儿满没了，你瞧，别人看着也好看，不为别人看，你自己看呢，你高兴不高兴啊？脸上有猴子，有大痦子，挺漂亮的大姑娘，挺漂亮的小媳妇儿，脸上大黑痦子，可不长这地方特别显眼，要不长嘴这儿，就长到这儿了，你多难看，治了去，治完了没了。几十块钱就这美容院呢，天津也有啊，北京也有啊。北京是哪儿有啊？我想想，我不给做广告啊。反正不是安定门呢，就是阜成门这边。我记得，反正我前几年我参观过嘛，它叫美容科院，雀斑粉刺啊，长疤了呀，长黑毛，见过这人吗？脸上有块黑毛。你说这，他给你治去，脸上白肉皮了，豁了嘴都能治吗？到咱们北京叫豁嘴儿，是不是？豁嘴儿，天津管那叫老凤。啊，那不怨他，一落生啊，胎里带，打小时候一落生，这个嘴唇这儿短一块肉，这短一块肉，这叫豁嘴儿，这离地大块，这缺一块肉，这叫豁嘴儿。天津叫老凤，就这个挺漂亮的大姑娘，你说个儿样身块脸儿眉毛眼睛皮肤，她很要打后边看，她十分人才，没挑，100%，这大姑娘就漂亮，转过脸一瞧，这大豁嘴儿，搞对象，谁要谁也不愿意要这个，怎么办？治去美容院，几十块钱缝上，把这个大豁嘴给缝上，缝完了看不见，看不出来，也没有疤了，也没有疖子，也没有印儿，一点瞧不出来。这倍儿平，你这多好呢！这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吗？让你精神健康吗？要是还有人工。
酒窝，愿意漂亮吗？女的一乐呀一乐，俩酒窝多好看呢。没有，没有怎么办？拉人工酒窝，他给你做俩酒窝。这我也参观了，我看了，躺在那儿，那椅子跟那个理发馆似的，那个理发馆那椅子似的，他能这撂躺下，他给你拉人，不是打外边拉，他打里边拉，他打里边算，那就是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变俩鼓包，跟两个糖似的，那难看了，那是个技术，瘪鼻子能改鼓鼻梁吗？挺好看的大姑娘，大瘪鼻子，瘪鼻子不好看，他让你起来，改成高鼻梁，高鼻梁大眼睛，他鼻子让你鼓起来，他垫骨头，鼻子这儿他给你垫上骨头，鼻子尖这儿不能搁骨头，鼻子尖这儿肉的，这儿软和，他当尖给你搁骨头，这鼻子尖也得起来，也得鼓起来，你鼻子尖不起来不行，往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那难看了，那人工的，人工给你做人工双眼皮吗？知道这个吗？单眼皮不好看，挺漂亮，单眼皮的改双眼皮，给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你得长脸，圆脸不行，烧饼脸那不行，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眼睛长，单眼皮子不好看，拉双眼皮，那拉完了变双眼皮，那大眼睛好，长的小圆眼不行，小圆眼儿滴溜圆，圆眼儿那不行，拉双眼皮。我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圆眼儿，小圆眼儿，40来岁的时候要拉双眼皮，我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我拉，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他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当时又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儿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儿，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儿给拉到下边了。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来下边，走，好，你赔我，那怎么赔啊？来了没法赔啊！你说他，这是我们，哎，这算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得了，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上面，你们就给我拉上面来，我说上不了上。这给我躺下来，非让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宝林、郭启儒演绎的相声《普通话与方言》。方言的魅力就藏在各地的腔调里，北方话爽朗直白，音调高亢，一开口就能拉近距离。吴侬软语婉转动听，一字一顿都裹满温柔。粤语带有古韵，九声六调的独特韵律，说起来掷地有声。这些方言都刻着各个地域的专属记号。可当相声要结合普通话推广时，不少人就犯了嘀咕，这方言里的鲜活气，普通话能接得住吗？用相声推广普通话，是给传统添彩，还是艺术的妥协？听这两位聊完，您就心里有数了。
2: 您是北京人吧？
3: 是啊。
2: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3: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2: 哎，那可不对。
3: 嗯，怎么？
2: 您应该说普通话。
3: 哎，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2: 错了，不是？
3: 怎么？
2: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3: 哦，这还不一样呢。
2: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3: 是
2: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3: 哦，
2: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3: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2: 这您不明白？
3: 不明白吗？
2: 哦，这您得好好学。
3: 哦，
2: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3: 是
2: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3: 是啊，
2: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3: 啊，
2: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3: 哦，是了。
2: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3: 什么话呢？
2: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3: 哦，
2: 你看这是什么？
3: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2: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3: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2: 你露露这是什么？
3: 哦，露露。
2: 哎，这是什么？
3: 哦，
2: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3: 是是
2: 是不是？
3: 就是自证。
2: 哎，
3: 嗯，
2: 你看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3: 天津话怎么说呢？
2: 你看看这什么？
3: 哎，这是天津话，
2: 是吧？
3: 对。
2: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
3: 上海话又怎么说呢？
2: 侬亏亏的个三么字？
3: 这啊，
2: 侬亏亏的个三么字？
3: 这句话我就不懂。
2: 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是什么？
3: 也是这个意思，
2: 是吧？

0: 您是到我们家乡。
1: 哦，
0: 这句话又变味了。
1: 您什么地方的？
0: 沧县。
1: 哦，沧县。
0: 沧州嘛。
1: 哦，沧州。
0: 嗯嗯，
1: 对。然后这句话怎么说呢？
0: 你瞅瞅几什么？
1: 哦，这是沧州话。
0: 嘿，
1: 嗯，
0: 连到福建省，
1: 嗯，
0: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1: 是啊，
0: 那更不好懂了。
1: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0: 绿砍嘴塞谁脑？
1: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0: 所以啊，嗯，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1: 是喽，
0: 普通话跟北京话这区别不大。
1: 哦，
0: 啊，您是学普通话啊？
1: 是。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0: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1: 哦，是啊，
0: 它就是儿化韵多。
1: 哦，儿化韵。
0: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1: 啊。
0: 你看普通话说今天明天后天。
1: 对呀，啊，
0: 北京话呢就不这样了。
1: 怎么说呢？
0: 今儿明儿后。
1: 对，
0: 没事儿出门遛弯儿买颗冰棍儿。
1: 哦，这是儿化韵。
0: 哎，您看这个儿化韵呢也有它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您看写的字声，你写冰棍是吧？
1: 是啊。
0: 可是你要说话呢就得说冰棍儿。
1: 啊，冰棍儿。
0: 哎，冰棍儿它区别词义。
1: 是啊。
0: 哎，冰棍儿，
1: 嗯，
0: 它加这个儿化让你听这个东西不大。
1: 哦，
0: 啊，
1: 就是小的意思。
0: 哎，你天热啊。
1: 热。
0: 嗯，来颗冰棍儿。
1: 哎，
0: 来颗冰棍儿。
1: 对，
0: 是吧？
1: 哎，这么说好听。
0: 就是你要不用儿化你听起来多可怕呀。
1: 是吗？
0: 今天热啊。
1: 热。
0: 你来颗冰棍。
1: 哇，冰棍
0: 呐。啊，那得多大呀。
1: 说的是呢，
0: 四人扛着吃
1: 啊。那怎么吃啊？
0: 是不是？
1: 对，
0: 还能够区别词义。
1: 是了
0: 啊。多是用在爱称上
1: 啊，
0: 用这个儿化。
1: 怎么
0: 啊？你看我们看一小孩，哎，你看这小孩多好啊。
1: 嗯，
0: 长得跟花似的。
1: 哎，夸这个小孩
0: 啊。这个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 对，
0: 他都用儿化。
1: 是了，
0: 你要不用儿化呢这个意思就差了。
1: 是吗？
0: 啊，而且这小孩，
1: 嗯，
0: 长得跟花似的
1: 啊，花似的
0: 啊，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 啊，
0: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1: 好家伙，
0: 啊，
1: 这放鞭炮呢，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1: 是是，
0: 是吧？也不能够是话都用儿化韵
1: 哦，
0: 那北京话它就有这一点，
1: 是喽
0: 啊。用儿化韵的地方太多。
1: 哎，
0: 还有重叠儿化。
1: 怎么叫做重叠儿化呢？
0: 什么胖胖的、瘦瘦的，忙忙的呀，快快的呀，轻轻的呀，这都是重叠儿化。
1: 哦，是喽。
0: 两个字一样，下边加个儿。
1: 哦，这叫重叠儿化
0: 啊。你这人胖胖的，
1: 嗯，
0: 那人瘦瘦的。
1: 对。
0: 哎，你去一趟快快的。
1: 哎
0: 哎哎，轻轻的。
1: 嗯，
0: 哎，是不是？
1: 对，
0: 重叠儿化。
1: 是喽。
0: 你要不用儿化不好听。
1: 啊，
0: 你看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1: 呵，
0: 你快快的，
1: 哎，
0: 你慢慢的，
1: 这么说倒是不好听。
0: 哎，北京话可也有这么说的，
1: 还有这么说的呢？
0: 那是大人对小孩儿，
1: 嗯，
0: 小孩儿啊，刚一周多，
1: 哦，
0: 一岁多点儿，
1: 是是，
0: 刚会说话，
1: 嗯，
0: 大人为教他说话，
1: 嗯，
0: 哄孩子这么说。
1: 是啊，
0: 慢慢走。
1: 哦，
0: 我带你上街街。
1: 嗯，
0: 叫叔叔，叫姑姑。
1: 对，
0: 叫妈妈。
1: 嗯，
0: 戴帽帽。
1: 哎，
0: 穿袜袜。
1: 嗯，
0: 我带你去买肉肉。
1: 哎，是这么说。
0: 吃饺饺。
1: 哎，
0: 买包包。
1: 嗯，
0: 什么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1: 是了，
0: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1: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0: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咱们出去遛弯。
1: 走啊，
0: 我请您吃饭。
1: 好
0: 啊，咱们吃包子。
1: 哎，
0: 要不然吃饺子。
1: 好，
0: 您戴着帽子，咱们走。
1: 走，
0: 是吧？
1: 就这么说呀。
0: 这好听啊。
1: 哎，
0: 您要是照着哄孩子那样，
1: 嗯，
0: 您能满意吗？
1: 啊，
0: 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啊，我带你出去溜溜
1: 啊，
0: 我请你吃包包，
1: 嗯，
0: 给你买脚脚，你戴上帽帽，
1: 这好吗？虽然说我成傻子了，
0: 就说是，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儿化韵，
1: 是了
0: 啊。 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1: 是是
0: 啊，
1: 嗯，
0: 你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
1: 嗯，
0: 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1: 哦，土语啊。
0: 哎，
1: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0: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1: 是吗？
0: 是吧？外府人不大懂。嗯、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并且你也不好写。
1: 啊，写也没法写。
0: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1: 哦。
0: 啊，您比如说说普通话。
1: 是。
0: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1: 什么话？
0: 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我去看你。
1: 哦。
0: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1: 哦，
0: 你看这话好懂吧？
1: 这话好懂。
0: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我就走了。谁都懂。
1: 是啊，
0: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1: 那怎么说呀？
0: 嘿，
1: 嗯，
0: 昨儿我搂你去了
1: 啊，这搂我去了，
0: 我一搂你颠了，
1: 我颠好吗？
0: 溜溜等你半天，
1: 嗯，
0: 压根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
1: 嗯，
0: 我就撒丫子了，
1: 撒丫子呀。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张强带来你那会心的一笑。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

0: 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呈现相声《陪伴风波》。 都说生病住院是常事儿，但这陪伴制度可真让人头疼。一人生病，全家出动，医院里人满为患，乱成一锅粥。主角吐槽着这陪伴之苦，后来又因为一位护士的倡议而转变观念，支持无陪伴制度。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感受这场风波中的笑与泪吧。
9: 人都说生病最不幸，
10: 对，
9: 我爹今年犯了病，
10: 是啊，
9: 住进医院去治病，越住心里头越高兴。
10: 哎啊，还高兴呢，
9: 医生护士照顾好，病还没好他又想病。
10: 哟，他还病出瘾来了啊。
9: 主要是病人住院呢，
10: 啊，
9: 不要家属陪伴伺候，完全由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护理。
10: 哎呀，那可真不简单呐！
9: 这在过去就不行。
10: 哎，过去住院就得陪伴呢。
9: 过去啊，是一个人住院，两个人陪伴，全家大乱，国家遭难。
10: 哎，你这话怎么讲啊？
9: 一个人住院，就得两个人日夜轮班伺候。
10: 哦，这叫俩人陪伴。
9: 一般的家庭就三口人，
10: 这下全住院了。
9: 有的家四口人吧，
10: 那还剩一口，
9: 还剩一孩子。
10: 对了啊，孩子啊，
9: 没人管理，是不是家庭大乱？
10: 对。哎，那怎么会国家遭难呢？
9: 一个人生病，两个人陪伴，这就三个人上不了班了。
10: 哎呀，给国家浪费仨劳动力。
9: 有一个病人呢，是工伤，从内蒙到北京来治病，单位从生产第一线抽调了12个劳动力，陪这个病人住院9个月，
10: 是
9: 光陪伴补助就花了10000多块钱
10: 呢。哇，真够惊人的呀！
9: 是不是国家遭难？
10: 哎呀，国家倒大霉了。
9: 前几年呢，我父亲生病住了一次医院。
10: 哦，
9: 我给他办完住院手续，送进病房，刚要走，管这个病房的护士小刘拖着针盘子就嚷上了。
10: 嚷什么呀？
11: 谁是陪伴呢？
10: 是让人陪伴。
12: 我说，护士，这个护理工作不是有护士呢吗？
10: 对，应该医院负责护理啊，
11: 不能让病人太娇气了。现在已经取消护理了。
10: 取消护理？
11: 对。
10: 为什么呀？
11: 为了防休。
10: 防休？这挨得上吗？
11: 我说护士，我父亲病得厉害，随时都有休克的危险呢。
10: 就是
11: 啊，所以才让你住院陪伴防休嘛。
10: 怎么个防休啊？
11: 防止病人休克。
10: 那叫防休啊。
11: 就这样，我跟我爸爸一块儿住进了医院。
10: 您看吧，他防休去了。
11: 我父亲那个病房啊，一共12张病床。
10: 哦，
11: 住了24个人。
10: 哎，怎么多12个人呢？
11: 还有12个防休战士呢。
10: 哎，哦，一床一个陪伴呢。
11: 您再看那屋里头，摆满了折叠床、行军床、藤椅、躺椅、折叠椅呀，
10: 好嘛，成拍卖行了。
11: 我是没床又没椅，只好和我爸爸一块挤。
10: 一块挤
11: 啊？
10: 那一张单人床睡俩大人，那怎么睡呀？
11: 您还别说，这一宿觉我睡得挺香，一点没觉出挤来。
10: 没觉得挤？
11: 第二天早晨睁眼一看，怪不得不挤呢。
10: 怎么回事？
11: 我爸爸抱着被窝上地上睡去了。呵呵，
10: 他把床让你了？
11: 哪儿啊，夜里撒一整，一伸腿把我爸爸踹下去了。
10: 嗨，你倒注意点啊。
11: 第二天再也不敢睡了，整整坐了一宿啊。
10: 那人不睡觉哪受得了啊？
11: 白天见缝插针的睡吧。
10: 见缝插针？
11: 这叫游击睡眠法。
10: 这怎么睡啊？
11: 同病房的哪个病人出去散步去了，出去治疗去了，赶紧躺在人床上睡一会儿。
10: 那睡得好吗？
11: 这一困了怎么都睡得好。
10: 哦，
11: 那天三床的老张出去散步去了，我趴在他床上就睡着了。
10: 哦，
11: 正睡着呢，哎呦，我屁股直疼。
10: 是
11: 啊，回头一看，坏了，护士小刘呢正给我打针呢。
10: 给你打针呢？
11: 我又不敢说话，我怕他训我呀。我心里说，我说小刘小刘，我这睡觉是见缝插针，你治疗是见屁股就扎针呢。
10: 谁让你睡人床上的？
11: 这小刘一边打针还一边说呢。
10: 说什么呀？
11: 嘿，您还别说，这针的疗效还真不错，刚打3针这腿就粗多了。
10: 是啊，
11: 这疗效这么好，这么着我再给你打一针。
10: 啊，还打呢？
11: 我说别打嘞。小刘一看是我，哦，是你呀，你这个人太成问题了，什么都想占便宜，连打针都想捞一把呀。
10: 嗨，这都像话？
11: 您说乱不乱？
10: 是够乱的。这么一来，这病人也没法休息。
11: 病人
10: 啊，
11: 别说病人了，连我这个坚强的防休战士我都快休克了。
10: 就是啊。那么你一共守护了多少天呢？
11: 坚守了33个日日夜夜呀。
10: 好家伙，
11: 我不管要陪伴病人，我还要接待来访。

0: 者呢？
1: 哦，探望你爸爸的？
0: 不，
2: 探望我的。
1: 探望你干嘛呀？
0: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啊，使我接触了许多群众。
2: 哦，
0: 我离开了我的岗位，他们都想我呀。
1: 哎，行，这人缘还不错啊。哎，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0: 房管所修房子的。
1: 哦，专门修住房。
0: 对，我一个人负责了284户房子的修理工作。
1: 哦，
0: 在这284户当中啊，有128户是老房子。
1: 嚯，
0: 那个漏雨的、裂缝的、渗水的特别严重，整天的修啊，还忙一个脚丫子朝天。
1: 对，
0: 现在我到医院来防修，没人给他们修房。
1: 是啊，
0: 所以他们都到医院来找我来了。
1: 啊，那就是找你修房的呀。
0: 我说，同志们，我这个。非常抱歉，
1: 哦，
0: 我也十分内疚，现在我还不能给大家去修房，因为我正在防修。
1: 啊，你还防修呢？
0: 当然了，这个修房和防修它显然是一对矛盾了。
1: 啊，
0: 这个要修房就不能防修，要防修就不能修房，因为我现在正在防修，所以不能给大家去修房。如果大家需要我去修房，最好能找一个人代替我来防修。
1: 对了，哪儿跟你找人去？
0: 在这33天当中，一共66家人来找过我，
1: 都找你修房的。
0: 后来我实在陪伴不下去了，我父亲他们单位把担子接过来，
1: 哦，
0: 派了6个劳动力脱产陪伴我父亲呢。
1: 这下浪费的人更多了。
0: 一想起这事儿，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1: 哦，
0: 我跟着医院完不了。
1: 是啊，
0: 我是下定决心
1: 跟他们算账，
0: 找个护士对象。
1: 哎，对了，啊，你找护士对象干嘛呀？
0: 您想啊，如果我的对象要是个护士，那甭管以后我们家谁再病了，他都是那个理所当然的防修战士。
1: 哎，那没听说过。
0: 后来经同志们介绍啊，我还真跟一个护士交上了朋友。
1: 哦，这姑娘叫什么呀？
0: 叫端端。
1: 端端，这名字还不错。
0: 我非常高兴地向我们全家宣布这件大喜事。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哥哥姐姐，
1: 哦，
0: 亲爱的弟弟妹妹们，
1: 还挺客气。
0: 从现在起，你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毫无顾忌地，放心大胆地，
1: 干嘛呢？
0: 生病吧，住院吧。我们家有专业的防修战士了。
1: 哎呦，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您想啊，我这个修房工人如果能找个防修战士，
1: 哎呀，那倒也般配，
0: 没少受罪呀。
1: 哎，你受什么罪了？
0: 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每个星期六啊，是我们俩人法定的遛马路时间。
1: 哦，那是约会。
0: 可是他已经6个礼拜6没跟我遛了。
1: 没关系，打个电话问问他。
0: 对，我打电话问问。
1: 问吧。
0: 哦，喂，老您家您给找下那个端端呐。好，谢谢您。哦，喂，你是端端吗？
1: 是啊，
0: 我是心里烦的。
1: 对了，啊，
0: 什么？我在哪儿呢？
1: 啊，
0: 我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这会儿数自行车呢。
1: 数自行车？
0: 什么？今天晚上又不能出来了？为什么呀？陪伴病人。哎呀，病人不是有家属陪伴，有自己的防修战士呢？
1: 就是啊。
0: 什么？这是你的责任。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哎，那好，664，665，666，
1: 666，还滴滴位呢？
0: 滴滴位？
1: 什么滴滴位？你这干嘛呢？
0: 我这接茬数自行车啊！
1: 哎，得，这下又白等了。
0: 您听见没有？
1: 啊，
0: 他要热爱自己的工作。
1: 是啊，
0: 要热心的为人民服务。
1: 对，
0: 热情的伺候病人。
1: 好啊，
0: 他是够热的了。
1: 啊，
0: 他就不管我多冷了。
1: 你冷什么呀？
0: 您想啊，我6个礼拜6一个人在马路上遛，我还不冷啊？
1: 啊，是够冷的。
0: 您再替我想想，我的对象，不来陪伴我，而去陪伴别人，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1: 那反正是酸不溜丢的。哎呀，你呀，你应该支持他，
0: 支持
1: 啊？
0: 不支持不了，
1: 那怎么办？
0: 我得找他讲理去。
1: 你上医院，
0: 到了医院以后
1: 啊。
0: 就见迎门的光荣榜上挂着端端的大相片，相片底下还放了一张倡议书。
1: 这倡议书是什么内容啊？
0: 内容是 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迅速恢复无陪伴制度，让防修战士快换防，为四化贡献力量。
1: 好，这真是革命的倡议。
0: 看完这个倡议，我是感慨万分呢。
1: 你感慨什么呀？
0: 我说端端端端的，你怎么现在才提这个倡议呀？
1: 哎，现在是工作重点转移搞四化，正合适。
0: 这个倡议好
1: 啊，
0: 我得支持他呀。
1: 对，你找他表个态，
0: 找他表个态。
1: 哎，
0: 他在哪儿呢？
1: 他就在，我哪知道啊？你上病房看看。
0: 我走进了第一间病房，
1: 嗯，
0: 就见那个病房里头
1: 啊
0: 干净整洁，没有折叠床、行军床，也没有藤椅、躺椅、折叠椅啊，
1: 没有陪伴了吗？
0: 就一个病床前
1: 啊，
0: 还有一个老头正给一个老太太削苹果呢。
1: 哦，
0: 那个护士劝他走他都不走啊，
1: 那是不放心呢。
0: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过去就说，我说老同志，这个无陪伴制度好啊，您放心，您回去吧，您的老伴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哟。他还宣传上了。
0: 我一说，病房里的人全乐了。
1: 乐什么呀？
0: 感情这老头不是老太太的老伴，
1: 是谁呀？
0: 医院的党委书记。
1: 他，嗨，
0: 我从第一间病房退出来，
1: 嗯，
0: 走进了第二间病房。
1: 哦，
0: 就看一个护士
1: 啊，
0: 正撅着嘴怄气呢。
1: 哦，他跟谁生气呀？
0: 跟端端。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听他说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就是这个端端，提倡什么无陪伴制度，这平时的护理工作已经够累人的了，还把陪伴任务全接过来。感情他没事儿，家里没老没小，就一个人，没什么私事儿。
1: 谁没私事儿？
0: 旁边有一个老护士还直劝呢。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哎，
0: 这个无陪伴制度啊，是关系到把大批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呀。
1: 对，
0: 谁说端端没私事儿啊？我听说端端正在谈恋爱的，已经6个礼拜没和她男朋友见面了，害得她男朋友一个人遛马路啊。
1: 可不是吗？
0: 哼，我才不相信呢。
1: 啊，你还不信？
0: 我实在忍不住了。
1: 哦，
0: 我赶紧把话接过来了。我说没错，有这么回事，我就是见证人。
1: 对，这事儿你最有发言权。
0: 这护士一抬头啊，我认出来了。
1: 谁呀？
0: 那小刘。
1: 哦，是他呀。
0: 小刘也认出我来了。哦，是你呀。啊，你又跑这儿想捞一针来了。
1: 这好嘛，还惦记这茬呢。
0: 我说小刘同志，
1: 嗯，
0: 如果上次不是你非让我留下来陪伴，我也不会冤枉的挨你一针。
1: 不是
0: 你呀，应当好好向端端学习呀。
1: 哎，
0: 你是干嘛的？我就是一个人遛马路的。
1: 嗨，他把实话说出来。
0: 说完了撒腿我就往出跑，到了第7间病房终于看见了端端。
1: 端端干嘛呢？
0: 端端正给一个老病人呐，那会儿喂药呢。
1: 哦，
0: 喂完了药擦脸，擦完脸喂粥，一勺一勺的，那么耐心，那么和蔼，那么可亲呢。
1: 哎，这老大爷是什么病啊？
0: 半身不遂。
1: 半身不遂
0: 啊？
1: 这病可不好伺候。哎，
0: 看着端端的，这种热心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我特别受感动啊。我恨不得替老大爷半身不遂呀。
1: 哎，那干嘛呀？
0: 也让他伺候伺候我呀。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就见端端跟老大爷说，王大爷，您呢不要着急。
1: 嗯，
0: 您这个病啊慢慢会好的。
1: 对，
0: 家里的事儿啊用不着您操心，您那两个孙子都进了幼儿园，老伴在街道还受了表扬了呢。您那个大儿子和二闺女啊都当了先进生产者，还领了奖金了呢。就是您厨房有点漏雨。
1: 哦，
0: 这两天房管所忙，抽不出人给您修来。不过没关系，过两天我给您找个人修去。
1: 哎呀，那甭问准找你。
0: 我一想，哦，这给我安排任务呢。
1: 嗨，安排任务像话？
0: 这王大爷特别受感动，跟端端说，哎呀，那可太麻烦您了。端端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爱啊，我弟弟就是干这行的。
1: 哈哈，哦，你成了他弟弟了。
0: 我弟弟有一个毛病，他爱一个人遛马路。
1: 嗯，
0: 少让他遛两趟马路就把房子给您修得了。
1: 是啊，这回啊你就遛房顶去吧。
0: 我赶紧把话接过来了。
1: 嗯，
0: 我说王大爷，您住哪条街哪条胡同，门牌多少号，我给您遛马路去。
1: 对了啊，
0: 不是，我给您修房子去。
1: 嘿，这还差不多。
0: 端端一看是我，赶紧迎出来了。哟，你怎么来了？我说你给我安排任务，我领任务来了。
1: 啊，领任务？
0: 我们刚刚恢复无陪伴制度。
1: 嗯，
0: 工作比较多，好几个礼拜没时间，害得你一个人遛马路。 不生我的气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生气，不生气。今天遛马路，明天遛房顶，咱们越遛越高
1: 啊！哦，你不怕摔死啊？
0: 哟，你不支持我呀？我说支持支持，为了支持你，实行无陪伴制度。我首先要实行无陪伴。
1: 你实行什么无陪伴呢？
0: 我都六个礼拜没陪伴了。
1: 哎呦，对呀。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高英培、范振玉精心呈现的相声《论吃》。您别瞧这吃字简单，里头可藏着咱们过日子的门道。逢年过节要吃，走亲访友靠吃，就连见面打招呼一句吃了吗都能马上拉近距离。今天这两位艺术家就拿吃字做文章，俩人一问一答之间全是烟火气，更藏着祖辈传下来的饮食讲究。咱们这就来听听他俩是怎么把吃这件事儿说出花的。
5: 相声啊啊，是语言的艺术。
6: 对，
5: 说白了嘛就是说话
6: 啊。
5: 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6: 有什么身份？
5: 说话可有个研究
6: 啊。
5: 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6: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两味儿。
5: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6: 哪一点不一样？
5: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6: 哦，讲究吃。
5: 我爱研究吃。
6: 嗯，
5: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6: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
5: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6: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5: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6: 真的？
5: 嗯，
6: 我跟你说啊，
5: 嗯，
6: 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5: 你爱问什么都行。
6: 那好，
5: 嗯嗯嗯，
6: 注意啊，
5: 哎，
6: 我要问了啊，
5: 问吧。
6: 好，英培同志，
7: 吃了吗您呢？
6: 哎，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7: 客气话，
6: 客气话，
7: 客气话，
6: 客气话，见面问好，
5: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6: 嗯，
5: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6: 嗯，
5: 一问就这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6: 是啊，
5: 除了厕所以外。
6: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5: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6: 身体不错吧？
5: 啊，能吃能喝的。
6: 我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5: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6: 看见吃什么什么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5: 啊？吃得饱睡得着。
6: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5: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6: 上不来
5: 啊。
6: 哎啊，五十几了？
5: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啊、我都六十了。
6: 嘿，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5: 吃一口少一口了。
6: 对对对对对，这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5: 嗯嗯嗯，
6: 吃一口少。哎
5: 啊，
6: 退休了没有？
5: 还没有呢。
6: 啊，啊
5: 吃劳保了。
6: 哦，吃劳保也算呢。
5: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6: 我吃的米饭。
5: 哦，那就是。
6: 哦，你问我呀？
5: 谁问谁啊？
6: 我问你，
5: 你问吧。
6: 嗯嗯，你老伴好啊？
5: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6: 哦，闺女家吃去了。
5: 嗯嗯嗯，
6: 多少回来啊？
5: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知多能回来。
6: 那个，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5: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6: 你会做吗？
5: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6: 您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7: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6: 哎，天冷了
7: 啊，
6: 该生炉子了
7: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6: 还是没离开吃啊。
7: 嗯嗯，
6: 就为做饭吃。
7: 嗯嗯嗯。
6: 哎
7: 啊，
6: 说真格的
7: 啊，
6: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7: 我不瞒您说，有时候孩子们也。

0: 上我这吃来。
1: 孩子们上这吃来？
0: 嗯，
1: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0: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1: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0: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1: 那你怎么调剂的？
0: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1: 这倒不错，一句啥事这回。
2: 就是嘛、嗯、
1: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2: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嗯，
1: 光蹲膘不行啊。
0: 啊，
1: 看看电视。
0: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1: 不、哦、你光看吃啊，是吧？
0: 就爱看这节目。
1: 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0: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1: 我就问你
0: 啊，
1: 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0: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1: 绕口令没吃
0: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边儿。
1: 哦，这儿着不上了。
0: 嗯，
1: 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0: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理。
1: 什么哲理？
0: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1: 还盒子十一呢。
0: 啊，那叫盒子拐弯。
1: 哦，拐弯你还吃啊？
0: 哎，对了，
1: 光吃盒子
0: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月二吃焖子，嘿嘿，五一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节鱼，嘿嘿嘿，
1: 就吃节鱼了。
0: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1: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0: 对喽，对喽。问吧，
1: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看我，
0: 嗯，
1: 心里痛快极了。
0: 那你吃柿子了？
1: 我吃柿子了。
0: 嗯，
1: 我不理你了。
0: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1: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哎、
0: 啊，你怎么着？
1: 我心腻。
0: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1: 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嘴里没味儿，
0: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1: 我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堵得慌。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1: 我去你的吧！
3: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张莹、冯阳为您表演相声《老鼠尾巴的故事》。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位连长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灭鼠任务，不得不想尽办法凑齐1000根老鼠尾巴。连长一开始准备发动群众，到后来甚至想到养耗子来解决问题，结果任务没完成，还闹出了一堆笑话。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个充满创意和反

0: 里的各项工作，又得领会好上级的指示精神。别的咱还甭说，光上边要的那各种材料就够你忙的。
1: 嗨，一个小小连队能有多少材料？
0: 多少
1: 啊？
0: 听我给你数数。
1: 哎，咱听听。
0: 你像什么这个军事训练，政治学习
1: 是，
0: 雍正爱民
1: 啊，
0: 普法教育
1: 哦，
0: 精神文明、组织纪律、助民劳动、保养武器、植树造林、文化补习、新兵入伍、老兵退役、打扫卫生、养猪喂鸡、家属来队、可别大意，有了情况早点登记，响应号召式计划生育啊。
1: 哎呀，还真不少。怎么意思？
0: 这儿又来电话了。
1: 你瞧，这就忙上了。
0: 喂喂，对，我是张连长啊。什么
1: 耗子？
0: 耗子？什么耗子？
1: 是啊，
0: 哦，劳动耗子。
1: 哦，
0: 不是，是偷吃的那耗子。
1: 啊，
0: 你就说老鼠不就得了？
1: 就是啊。
0: 哦，是捕鼠灭鼠。
1: 哦，
0: 要搞一场运动。
1: 嗯，
0: 哦，各连队还都有指标，你看没有？
1: 这又来指标了。你瞧，
0: 喂，那个您给透露透露，这个七连多少？
1: 多少？
0: 700。
1: 哦，
0: 八连
1: 啊？
0: 800。
1: 嗯，
0: 9连900。哟，我们是10连，
1: 要糟
0: 啊。管我们要10百啊。
1: 什么叫10百啊？
0: 我倒霉就倒霉这10连上。
1: 是啊，你要到1连去少交900呢。
0: 哎呦，话也不能这么说。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连呢是全团的先进单位。
1: 哦，
0: 上级为了保我们这典型，决定下季度要在我们连召开一个灭鼠现场会。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什么呀，你是不知道。当初有规定。
1: 什么规定啊？
0: 消灭一只老鼠就得上交一根尾巴，如今我们连指标是1000，到时候我就得拿出1000根尾巴来，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那就拿吧。
0: 哪儿拿去？这些年我们年年捕鼠灭鼠，方圆几里被我们打的，跟你说连个耗子屎你都见不着。
1: 哟，这事儿还麻烦了。
0: 哎，不过没关系，咱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发动群众，
1: 哦，
0: 号召全连每人上交10根尾巴，完成的奖，完不成的罚。
1: 我说你这么做大伙儿就没意见呢？
0: 能没意见吗？你得做工作呀。
1: 啊，那你是怎么做的？
0: 我说，同志们，请稍息，我知道大家非常珍惜我们的集体荣誉啊，而搞不到这些老鼠尾巴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集体荣誉。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尾巴还是要凑齐啊，尾巴凑不齐就影响夺红旗，夺不了红旗大家都着急，大家一着急就容易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
1: 是啊，
0: 就是
1: 啊，
0: 尾巴凑不齐。
1: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
0: 甭管说什么吧，这任务一下达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找尾巴
1: 啊。都怎么找呢？
0: 要说这80年代这战士脑瓜太灵了。
1: 是
0: 啊，那天我转到二排窗户根底下，往里头这么一看呢，哎呀，这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1: 哎呦，你看见什么了？
0: 二排长和3个班长啊，正在那数着尾巴往本上记账。
1: 哦，记账。
0: 4班战士张二旺，父母寄来山东尾巴5根。
1: 啊，
0: 刘长喜的未婚妻寄来河北尾巴2根。赵黎柱的舅舅寄来西安尾巴4根。
1: 哎喂，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你把那个老鼠俩字加上行不行
0: 啊？
1: 他我听着别扭。
0: 好好好，加上加上。5班战士顾阿毛的姐夫寄来上海老鼠尾巴6根。
1: 哎，
0: 括号有一根没尖儿，
1: 啊，
0: 有一根没根儿，
1: 哼，
0: 怀疑是一根剁成的2根。
1: 啊，合着你们全靠加了记呀？
0: 谁说都记了？我们连上市就没让家里记。
1: 哦，他是怎么弄的
0: 啊？街上不是有卖耗子药的吗？
1: 对呀，
0: 卖耗子药的不是摆着耗子标本吗？
1: 是啊，
0: 我们上市给他一双胶鞋
1: 啊，
0: 换回7根尾巴来。
1: 嘿，你说这都怎么琢磨的？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312根零一截。
1: 哎，怎么还一零头啊？
0: 啊，那半截让猫叼去了。
1: 瞧这巧劲儿！
0: 哎呦，就这样也不够啊。
1: 是啊，
0: 您说剩下这些我可怎么办啊？
1: 你呀，再发动发动群众，想想办法。
0: 怎么 发动啊，就这样全连上下都怨声载道了。
1: 哎，我这儿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不就为凑数吗？
0: 啊，
1: 这好办
0: 啊，
1: 你弄点什么这个电线头，
0: 嗯，
1: 萝卜根儿，
0: 喂，
1: 烂麻绳，
0: 嗯，
1: 枯树枝，旧鞋带，橡皮筋儿，你搓吧搓吧，用墨水这么一染，它不就

0: 你胆儿不小啊，你
1: 我那个、
0: 啊、跟你说，咱不能搞那种虚假的东西。
1: 嗯，
0: 既然咱答应一千根，咱就得实打实的拿出一千根一个来。可一时你上哪儿弄那么多去 啊？
2: 是啊，上哪儿弄去
0: 啊？
2: 要不咱买点？
0: 哎，没卖这个呢。
2: 要不咱借点？
0: 哪借去？
3: 你们家有吗？
0: 哎，我们家没这个。
2: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紧要关头，还是我们连那口猪给了我一启示。
0: 是啊，
2: 啊，
0: 什么启示？
2: 那天我们连那口老母猪
0: 啊，
2: 一窝下了12只小猪崽儿，
0: 嘿，还真不少生。
2: 当时我一激动，找司务长去了。
0: 找他干什么？
2: 我说司务长
0: 啊，
2: 那什么，咱连的猪生了
0: 啊，生12个呢。
2: 怎么样，都有尾巴吗？
0: 哎，能没有吗？
2: 啊、不是那什么，有俩尾巴的吗？
0: 哎。俩尾巴的没有，
2: 嗯，
0: 有仨尾巴的，那是蛐蛐儿。
2: 哎，
0: 三眼大扎枪，找地方逮去吧啊！
2: 捣什么乱，捣什么乱啊！我这就够烦的了，对不对？你说这些天我这脑子里竟是尾巴尾巴尾巴尾巴。
0: 可好，
2: 你也知道
0: 啊，
2: 目前呢，咱连的尾巴短缺，
0: 短缺
2: 啊！这现场会有急需要这玩意儿，你看咱是不是先把那小猪尾巴咱们？啊，咱借来试试啊。
0: 有借这个的吗？
2: 司务长一听就跟我急了。
0: 啊，没法不急啊。
2: 我说连长，哎，这小猪尾巴呀咱可拉不得。
0: 哦，这司务长还是唐山人。
2: 你忘了
0: 啊，
2: 下星期团后勤来检查咱连的养猪情况。
0: 嗯，
2: 到时候一看咱连养的那猪都没尾巴，全是土尾巴猪。你说这可咋好呢？
0: 这倒也是。
2: 啊，再说他也蒙不了人呢。
0: 怎么呢？
2: 你想
0: 啊，
2: 那猪的尾巴是短粗，那耗子尾巴是细长，
0: 哎，多新鲜呢。
2: 我一想有道理，当时我就琢磨上了。
0: 你琢磨什么？
2: 我想你说这人能养猪，为什么就不能养耗子呢？
0: 哎，有养耗子的吗？
2: 哎呦，这玩意儿来多快啊！猫三狗四猪五羊六，这耗子可是一月一窝啊，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对，就这么定了。
0: 你瞧这灭鼠啊倒成了养鼠了。
2: 对，养啊。可是你说让谁养呢？
0: 让谁呀？
2: 就为这候选人呢，我是瞪着俩眼儿，足足想了一宿。
0: 谁合适啊？
2: 最后决定，
0: 嗯，
2: 让山东籍新战士小刘来养。
0: 小刘
2: 啊，全连属他最老实、最听话，平常不得言不得影。
0: 哎，这样的兵啊，他办事牢靠。
2: 那天我把小刘单独叫到后山坡
0: 啊，哦，
2: 我说小刘啊，小刘，
0: 哦，我成那山东小刘了。
2: 小刘啊，
0: 练招。
2: 当兵快一年了，想不想家呀？
0: 不想。
2: 想不想爸爸？
0: 不想。
2: 想不想妈妈？
0: 不想。
2: 想不想对象？
0: 想。
2: 哎，你瞧这多实在。小刘啊，
0: 哎，连长，
2: 我听说你对象在家乡可是个长毛兔饲养能手。
0: 哎，有那么回事儿，
2: 光卖兔毛去年就挣了8000多块。
0: 嗨，他那也是瞎骨头呗。
2: 小刘啊，
0: 啊，
2: 你想不想跟对象搞点横向联合呀？
0: 联合
2: 啊，开展个饲养竞赛。
0: 竞赛？
2: 嗯。
0: 哎呀，连长，怎么个竞赛法啊？
2: 啊，他不是养兔子吗？
0: 对呀，
2: 你养耗子。
0: 养耗子。哎呀，我说连长啊，咱养那行的走嘛呀？
2: 哎呦，咱养它的好处可多了
0: 啊，都有嘛好处啊？
2: 你看咱们现在把它养起来
0: 啊，
2: 这样呢，咱就争取了主动。
0: 嗯，
2: 今后什么时候需要交尾巴了，咱呢就取出一批来。
0: 哎，
2: 这就像银行活期储蓄那个道理一样嘛。
0: 哦哦，
2: 既能解决燃眉之急，手头上还有点结余。结余了怎么办？还可以支援兄弟连队嘛？
0: 哎，有支援耗子尾巴的嘛？
2: 哎呦，就这样，我给小刘布置完任务以后，当即组织人力，扛上铁锹，提着笼子，强行军出外40里，
0: 干什么去了？
2: 逮老鼠。
0: 哦，
2: 奋战了几天，终于逮回来20多只，
0: 还真不少。
2: 当天晚上，我和小刘把这20多只老鼠秘密转移到了后山坡。
0: 哦，到后山坡养去。
2: 养啊。
0: 嗯，
2: 哦，哎呀，我观察了几天，我就发现不对。
0: 怎么不对呀？
2: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0: 啊，没动静那就是快。
2: 不对，
0: 怎么呢？
2: 为了保险起见呢，
0: 啊，
2: 咱还是请个兽医看看得了。
0: 哎，还请兽医呢？
2: 经兽医这么一检查，感情这20多只
0: 啊，
2: 全是男的。
0: 哎，
2: 公号嘛，这好嘛？您瞧怎么着？
0: 嗯，
2: 啊，还没等我们把品种凑齐呢，
0: 得又来电话了。
2: 这不越忙越添乱吗？
0: 是吗？
2: 喂，哪里啊？
0: 哎，怎么都这味儿了？
2: 什么养耗子？
0: 耗子
2: 哪有的事儿？我们那是搞点科研试验。
0: 哎，他倒有词儿
2: 啊。哦，别再打马虎眼了，你都侦查清楚了。
0: 哟，这谁呀？
2: 外文你谁呀？
0: 谁呀？
2: 你大点声。什么？团长。

0: 啊，不是你别紧张，都吓晕了。
1: 那什么，那个报告团长，他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
1: 就是你们那尾巴呀，不是那什么，我们那尾巴，不是那个同志们那尾巴，不是他，我他你我各在一码死，
0: 说成日本话了。
1: 哎呀啊，哦，别解释了，哦，这事儿不怪我们，这事儿怪你。哦，你已经在党委会上做了检讨。哎呦，团长，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0: 是
1: 要怪我呀，是我不该让养啊啊啊！哦，也不能怪我，那怪……哎，你说怪谁？哎，
0: 我哪知道啊？
1: 哦，对，他说他也不知道。
0: 你拽着我干什么？
1: 正在这节骨眼上，小刘进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2: 报告连长，这个事儿怪难。
0: 怎么怪你呀？
2: 因为大一开始俺就对万圣号这项任务缺乏信心，加上俺没有经验，没有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鼠的精神。
0: 二不怕鼠啊，那叫二不怕死。
2: 不，二不怕鼠。
0: 怎么二不怕鼠呢？
2: 因为俺从小什么也不怕，俺就怕那耗子。当然了，这个事也不能完全怪俺。
0: 那怪谁呀？
2: 怪俺对象。
0: 怪你对象
2: 啊？你想啊，当初俺对象要是不养兔子，你怎么会想起让俺养耗子呢？
0: 这倒也是。
2: 当然了，这个事要说起来呢，也完全怪俺对象也不合适
0: 啊。那怪谁合适啊？
2: 要说怪谁合适啊？那还是怪俺。
0: 怎么又绕回来了
2: 啊？你想啊，连长，你当初交代任务的时候，俺要是那个婉言谢绝、无可奉告的态度，那不就没事了吗？
0: 哎，你这军人也得服从命令。
2: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似乎好像可能差不多，大概也许不一定，他又不能完全怪俺。
0: 哎，好，我说你能不能说准了，他到底怪谁？
2: 要说到底怪谁啊？
0: 啊，
2: 这个事儿一不怪团长，二不怪连长，三不怪俺，四不怪俺对象，
0: 怪谁呀？
2: 怪耗子，
0: 怪耗子。
2: 你说这个耗子也是，你长什么不行啊？你偏长那个尾巴走嘛哟。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潘长江、黑妹与大山带来小品一张邮票。潘长江搭档黑妹，装满了一代人的回忆，听完之后让人不由感叹，这思念和亲情绝对是可以跨越一切的存在。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4: 喂喂破，喂喂喂喂喂喂，我此时此刻控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我强烈要求要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好吗？钉子，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的眼里有没有我没有关系，就在某一天突然碰见你，永不分离。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不好意思唱串了。哎，你们大家伙说说，现在要是兜里有了钱干点什么好？我告诉你们，倒股票风险太大，倒车票那是违法，倒球票买一赔俩，要像我这样倒邮票绝对潇洒，举止文明，谈吐高雅，就连女孩子见了我的面说话的声音都十分的发嗲。
5: 先生嗨，
4: 我天，小姐嗨。
5: 先生啊，在集邮市场我就一直盯着你的。
4: 是吗？
5: 啊，
4: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搞了集邮之后，经常收到女孩子盯梢，不过我一点都不反感，小姐欢迎骚扰。
5: 先生啊，你真的是好可爱哦。
4: 拉倒吧，你不用夸我，我知道我自己无论是身材和容貌 长得都格外的谦虚。有事说。
5: 我能看一下你的机油册吗？
4: 哦，一票会有。好事，小姐请看。
5: 谢谢。
4: 不客气。
5: 哇哦，
4: 小姐请用放大镜。
5: 谢谢，你人真好，先生。
4: 不行。
5: 黑黑的胳膊，黑黑的腿，白白的脸蛋，小小的嘴，哇塞，好漂亮哎！
4: 小姐别夸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好可爱的一只大熊猫
4: 哦！哦，不是说我呀？
5: 怎么了，先生？
4: 啊、哦，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事。
5: 先生啊，好遗憾哦，这里面没有我需要的邮票哎。
4: 是吗？
5: 嗯。
4: 哦，小姐需要的邮票可能是在这儿。
5: 哇，真的是太棒了耶！怎么了，先生？
4: 男女有别，就不要往怀里钻了。
5: 啊、可是我想看到我需要的那张邮票哎。
4: 真的？
5: 嗯。
4: 好，今天要不是为了小姐你，我是绝对不会敞开我这强壮的胸怀。小姐，不要客气，来吧。
5: 哇，这真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哦，我好像闻到了它奇异的芬芳哎。嗯，
4: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涮羊肉的味道。
5: 是吗？哎，
4: 我说咋这么山呢，谁把骆驼牵这儿来了？
6: 哎，哥们儿连手摊啊，哥们儿，咱们俩是老朋友啊。
5: 哎，可是先生，我并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啊。
6: 我找到了。
4: 你找？
5: 哎，先生，
4: 你找到了什么意思？不，我说你这人也是，我一有好事你就搅和，一有好事你就搅和。你这么大人，那么不懂事儿，啊？小姐，请问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可以不回答你吗？
4: 对，按照国际惯例，小姐的芳龄是保密的。那么请问小姐是属什么的？
5: 我属狗啊。哈哈哈，
4: 我说的这么可爱，原来是个宠物。
6: 我也是个宠物啊。
4: 去，别哪都有你，人家属狗，你属什么？
6: 我属猴。
4: 我头回听说猴是宠物。
6: 您瞧，我是金丝猴。黄色它象征着高贵富有，浅黄、深黄、橘黄、金黄、灰黄。
4: 去，拿一边去，在我们这儿不好使，我们这儿扫黄。
6: 哥们儿，咱俩是老交情了。我很早就听说你有一张珍贵的龙票，刚才好像看到了似的。
4: 这样，
6: 如果你同意换给我的话，这本集邮册里的邮票你任意去选，值不，哥们儿？再说了，咱俩谁跟谁呀？
4: 你让小姐看看你初级机油者的水平，就这些80%都从我这换出去。哦，
5: 天哪！先生，在你的啊不，先生，在你的机油册里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张邮票啊！
6: 什么邮票？
5: 风筝，是风筝啊！
6: 哎呀，小姐太有眼力了，
5: 是吗？
6: 这张风筝邮票是专门为小姐准备的。
5: 那我和先生真的是太有缘分了呀！
4: 完了，鬼子就要进村儿。
6: 好，小姐，我们俩到那边。
4: Okay. 你站住！你回来。
6: 我回来干什么呀？小姐现在需要的是我。
4: 需要你啥呀？啊，需要你什么？
6: 需要我的风筝邮票啊。
4: 看你的风，哎，小姐，这风筝是我的，是昨天从我这换去的。
5: 是吗？
4: 嗯。
5: 那我已经在集邮市场上找了好多天了呀。
4: 那我成天在那晃荡，怎么没找见我呢？
6: 因为你的目标太小。
4: 我知道我目标小，目标小有什么不好？同样买70步，我可以做条裤子，你呀也就只能做个裤衩。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哥们儿，你现在还来得及，你可以把这张风筝再换回去。
5: 先生，
4: 我现在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宠物。小姐，稍等一会儿啊，来，哥们儿太够意思了，来，快，这你换我昨个风筝。
6: 哎，不，
4: 怎么了？
6: 今天这张邮票不好使了，我的风筝升值了。
4: 升值？
6: 哎，小姐需要就是价值，
4: 整的挺明白呀。说要哪张？
6: 我要你那张龙票。
4: 小姐，他这趁火打劫。
5: 那先生，我们
4: 不要着急，我收拾他。我才弄明白，你想用你那风筝换我的龙票
6: ？Yes。
4: 我用中国话明确的告诉你，不 yes。
6: 小姐，我告辞了。
5: 啊，哎，先生，你别走，我的这本机油册你看一下。
6: 小姐，我。

0: 就需要龙票，你可以拿你的集邮册去换他的龙票，再拿他的龙票换我的风筝。
1: 先生，我的集邮册请你看一下吧，我求求你了，先生。先生，你真的是好。
2: 行了，我一点都不可爱，我就没弄明白为什么非得要这样破风筝。我这里的邮票有的是，你可以任意挑选。这么跟你说，你就把我挑去，我都没意见。
1: 可是我需要风筝啊，我只有拿到你的龙票才能换到他的风筝啊。
2: 我不是舍不得这张龙票，我不是舍不得换给他，我也不是舍不得换给你，因为这张龙票是假的。
1: 什么？
0: 假的？这不可思议的。
1: 啊，先生，你是骗我的吧？
2: 没有，小姐，我没有骗你。要是一张真龙票，我不会把它带在身上，你说是吗？
1: 是啊。
3: 拜拜。
1: 哎，先生，你别走啊！别走啊！
2: 孙中山逝世十周年，抗日邮政阿里山。小姐，你是？
1: 我是从台湾来的，那是我爷爷的一本集邮册，我到这儿来找这张风筝。是替我爷爷完成一个心愿的。
2: 心愿？
1: 哎，是的，心愿。大哥哥。
2: 哎。
1: 这是风筝的故乡，对吧？
2: 哎。
1: 你是不是经常在这儿放风筝啊？
2: 哎。
1: 这儿啊，也是我爷爷的故乡，爷爷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这儿放风筝。爷爷离开家乡的时候啊，背包上就挂了一只爷爷的妈妈给他做的风筝。爷爷到了台湾以后啊，从一个好帅好帅的小伙子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连下楼梯都有人搀扶的老人。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呀、啊、始终都挂着那只风筝，那只已经只剩下了骨架的风筝。当爷爷在台湾唯一发行的大陆刊物《中国集邮》上看到他的家乡举办了国际风筝节，还发行了一枚风筝邮票的时候，爷爷高兴的呀就像孩子一样呀，他非说邮票上的那只风筝啊是他妈妈给他做的，他做梦都想要，他等啊盼呢、啊、终于盼来了家乡的来信。可是信却不是爷爷的妈妈写的，信上说爷爷的妈妈啊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遗物是一屋子的风筝。爷爷捧着信哭了，他说通邮通商通行啊，能早一天呢就别晚一天，别等到什么都通了我们的气却不通了呀。
2: 小姐，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爷爷。
1: 不，这不怪你的。
2: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风筝我一定替你找到。
1: 可是明天我就要回去了呀。
2: 小姐，别忘了，这是你家乡的土地，这是风筝的故乡。我就不相信在风筝的故乡找不到你爷爷要的风筝。来，咱们找风筝。风筝，我替海峡对岸的爷爷讨这张风筝，
1: 我替家乡的老奶奶找这张风筝。
2: 海峡对岸的老爷爷离开家乡整整50年了，
1: 家乡的老奶奶盼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2: 请您满足一个做儿子的心愿吧。
1: 您就满足一个做母亲的心愿吧。
0: 小姐，你拿去吧，这张风筝我送给你。
1: 谢谢。
0: 我祝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早日团聚。

0: 到我们家去拿那张真龙票。
1: 啊，不不，别去，
0: 别客气，有话咱们家里说。
2: 哎，哎，
0: 等一会儿。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青青世界那英，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想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

0: 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曲原名是《林中的小路》，之后才改名为《美丽的夜晚》。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由苏小明翻唱的版本。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描绘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对恋人在夜晚的深情对话和美好的爱情。苏小明《美丽的夜晚》，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哦，救救我，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

80年代初的国产电影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于是以载歌载舞、娱乐大众为特色的印度电影变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像这部《大篷车》，不仅有大段极具异域风情的印度歌舞，还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既有惊险的殴斗场面，鲜明的善恶之争，更不乏充满喜剧因素的情节片段。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愚公移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啊。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丽君你怎么说。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你怎么说》最初歌名为《你心里没有我》，由香港歌手陈美玲的姐姐陈依玲首唱，1973年改名为《你怎么说》，由中国台湾女歌手紫音演唱。直到1980年，邓丽君才将这首歌曲唱红，并且广为流传，成为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依轮。这首歌曲的歌词创作最初源于张海宁的一首没有发表的诗作，张全富慧眼识珠进行了谱曲，满含诗意与想象，营造出浪漫优雅氛围。林依轮的嗓音清澈纯净，声线温润细腻，她的演唱也让这首歌曲极具感染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关牧村的美妙歌声，多情的土地。

0: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是电影《阿纳尔罕》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传播而广为人知，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作为一首民族风格的插曲，《婚礼之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维吾尔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帕蒂曼·库尔班·土呼提内兹《婚礼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安妮，王杰。

安妮·王杰。王杰14岁时在英国邂逅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安妮，两人相处渐生情愫。然而安妮在回国前遭遇车祸离世，这成为王杰心中永远的痛。多年后，他将这份伤痛融入歌曲，用这首《安妮》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一声声的呼唤真的是痛彻心扉，让人感受失去爱人的深深痛苦。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

0: 老师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柳时鸣，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王洛宾在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新疆民歌时，对这首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进行了精心改编创作。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描绘了青春如小鸟般轻盈易逝的特点，传达出珍惜青春时光的寓意。整首歌具有典型的新疆音乐风格，旋律轻快活泼，节奏鲜明有力，充满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投入的爱一次。

投入的爱一次，毛阿敏。1992年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以幽默诙谐的叙事方式，通过编辑部的视角，聚焦邻里矛盾、情感纠葛、职场百态等社会热点，犀利的台词与鲜活的人物，让观众在欢笑中引发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毛阿敏演唱的片尾曲，随着剧集热播，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成为90年代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百强，今宵多珍重。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突然清点债务，执意要那件黄大衣，指认康医生送的面条，几位女大学生来探病合影，病房终于有了笑声。九娃赶回来那一刻，路遥顿时流泪，兄弟俩的合影竟成了永别的留念。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0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0集。

我一直感觉到路遥今天特别奇怪，听他说话的语调，看他说话的表情，就不像是一个病人，跟一个正常人一模一样。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这种奇怪的病情好转，纯属是一种假象。到了下午，天就要黑了，几乎说了一天话的路遥突然问我，你知道我还欠人家多少钱啊？有的我一晚想不起来了。你看我这么长时间住在医院也还不了，但还不了也不能忘啊，不要让人家觉得我病了就没那么一回事，而且连一句话也没有。等我出院后第一任务就是还债。我说，你装修房子时听你给我说借了谁多少钱，等你稿费拿到手，谁的先还，然后再去还谁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路遥又同我核对了一下他欠别人的债务。到了下午6点，天就黑下来了，可九娃还没从铜川回来。我估计他今天回不来，铜川到西安要坐几小时的长途汽车，那么不管九娃能不能回来，得想办法让他吃饭。因此我问他，你晚上想吃什么？路遥说，哎，也不知想吃什么，在延安办事处跟前有一家卖杂面闽家的，觉得还不错，不知有没有了。如果饭馆还在，你让把闽家抿在纸上，拿回来下着吃。我笑着说，这不行，闽家可不同面，把闽家抿在纸上就成糊糊了，挖也挖不起来，怕再热闹的人也没这个本事。哎，你这么一说啊，那还真的不行。那你看这样行不？把饸饹压在一张硬纸上，你拿回来下着吃，你看怎么样？我说，那跟闽家不是一个道理啊，也不行。哎，让你办点事儿就这么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吃什么？路遥不耐烦地责备了我一阵。我知道他是病人，怎么责备都无所谓，因此我对他说，要不这样，我去买一个砂锅给你换一换口味。路遥说，我不想吃砂锅，要不咱再等一等，说不定康医生给我送面条。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就喜欢吃康医生送的面。其实我并不是要这样调侃他，也不是对康医生有什么不尊重，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而事实上他对康医生的信任和依赖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在病床上他有时表现的就像是孩子，非常任性，任何人给他提出的建议他基本上不理。可康医生就不一样了，只要康医生一说立马就见效，而且他也能按康医生的要求去做。他是康医生，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因此我就说，如果你真想吃面，这就不是问题，哪怕康医生不给你拿面条来，我照样可以让你吃上面条。然而面条和面条就有这样的区别，路遥吃的是一种心情，看来我对他了解的还不够，理解不了他的心情。所以他听我这么一说就不高兴的让我把电视打开，他要看电视，吃晚饭的事让我不要管，
自己再想一想。我说，现在新闻没开始，才六点多。他说，新闻没开始，我看别的节目。听到他的回答，我突然感觉到他有一些不耐烦的情绪，那么我就在他跟前再不好说什么了。其实我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就是我没按照他的意思去想问题吗？我怎能说康医生不一定给他拿面条呢？他比我了解康医生，当然事情怪我，还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太不了解风情了。这样想着，天就彻底的黑了。我估计九娃可能回不来，那晚上只能我在医院陪他。可他根本没有吃晚饭的意思，而我又无法确定康医生能不能给他送面条。路遥吃饭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向我提出要看电视的要求，我不得不把电视打开让他看电视。我趁这个机会赶紧出去吃饭了。在西京医院门外的街道上，卖饭的一家挨一家，几乎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到。但我跟路遥有同样的毛病，好多饭菜不喜欢，就喜欢陕北的粗茶淡饭。因此我看了几家都不感兴趣，还是来到子长人开的小饭馆，照样要了一碗羊肉盒了。现在路遥一个人在病房里，也没人陪，我不能在外面时间太长，把羊肉盒了一吃就回到病房。他看见我吃饭回来，问我这么快就吃了。我说外面吃饭太方便了，去了就能吃。你吃了什么？羊肉盒了。路遥微笑着问我，好吃不？当然好吃。正在我和他说吃饭的时候，康医生像仙女儿一般飘进病房，微笑着走到路遥跟前问他，你吃晚饭了吗？路遥看见是康医生来了，笑了笑说，还没有。那你晚上想吃什么？康医生关心地问路遥。路遥说，现在还没想好，不知吃什么。康医生说，今晚我值夜班，给你拿不来面条了，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不用了。路遥客气地说，谢谢你。这是一位热心而善解人意的医生，他站在路遥的病房里，始终面带着微笑，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不像医生，更像是路遥的一个妹妹，言语中流露着抱歉的意思，觉得自己没尽到当妹妹的责任，让他在病床上失望了。其实康医生也没必要这样，去值自己的夜班就是了，可他还是不放心地来到病房，给他打了这样的招呼。应该说，康医生和路遥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能给他送面条，那是康医生的一份人情，不来送也非常正常，没必要在自己的病人跟前这么客气。可康医生没这样想，他觉得自己是医生，怎样能够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是他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特别像路遥这样有成就。

0: 著名作家，也是他崇拜的偶像，因此他想尽可能的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事实上，路遥也没有把康医生纯粹当作是自己的主管医生，而是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如果康医生一天不给他送面条，或者说一天不到他病房来，他就感到心里空荡荡的，甚至他还要查找原因，是不是在哪个方面没注意，让康医生不高兴了。毫无疑问，路遥在医院这样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康医生尽到了一个主管医生应该尽的责任，同时他也像对待大哥哥一样对待了他的病人，给了他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这种用三言两语无法说得清楚的情谊，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他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他的治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康医生的这个招呼就像一颗定心丸，让路遥死心塌地的不再想给他送面条的事儿。目送着值夜班的康医生从病房离开，路遥显得有些失落，长长的哀叹了一声说，那我晚上吃什么呀？我说，让我在延安办事处门口小饭馆给你要一块压好的面，拿回来做揪面片，你看怎样？
1: 那只能这样了，
0: 路遥回答得无精打采。看见他勉勉强强答应了，我立即从传染科出去，在延安办事处门口的小饭馆里给他买回了一块面，刚准备给他做饭，他突然问我，九娃怎还不回来？我说，你怎突然又想起这事儿？他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有我，以前九娃没来医院还不是我一个人陪着你，我一会儿把揪片子面给你做好，你把面一吃，再把脸一洗，就去睡觉，明天又该给你输液了。路遥说，九娃说好回来，不知怎回事。这样，你先别忙着做饭，我现在不想吃，过一会儿再做。我说，那也行。这样说着，我就把拿回来的面块扣在一个碗里，刚把碗放在病房的窗台上，门里就前呼后拥的进来几位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一个个个头高挑，飒爽英姿，面带着好看的微笑，就像病房里突然出现了一道亮丽风景，给沉闷的病房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一时愣在病房，搞不清是什么地方冒出了这几个漂亮的女孩子。慢慢我才明白，这些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孩子是北京总后医院在这里实习的优秀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满怀着浪漫的激情和青春的活力，在西京医院的实习就要结束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想再到病房里看一下他们崇拜的作家，关键是想跟路遥合影留念。看到这样富有朝气的女孩子，任何一个年轻小伙子都会为之一振。路遥老师，我们看你来了。几位姑娘也不管我是路遥的陪护人，根本不征求我的同意和允许，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一样纷纷围在了路遥的病床边。路遥老师，您要有信心， 医院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你很快就会好起来。这些女大学生围在路遥身边，你一言我一语，银铃般的甜美笑声在病房里尽情飘荡着。路遥只是一个劲儿的笑，不停地点头，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在他焦虑烦躁和痛苦的心里流动。我看着这些大学生跟他在病房里如此热闹的交谈，感到亲切而温暖。路遥老师，可不可以跟您合个影？一个个子高挑的姑娘向路遥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好啊，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也不知道路遥同意不同意，就这样贸然答应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答应得太草率了，这样的事不能我说了算，因此我忙征求路遥意见。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也同意。路遥的痛快答应让这些美丽的大学生激动得几乎要在房子里蹦跳起来了。就在我准备拿这些大学生的傻瓜照相机给照相时，一位姑娘扭头问我，路遥是不是他的真名？我说，你还是去问路遥。他又问，作家是不是都有笔名啊？我说，可不一定，像贾平凹和陈忠实，他俩就没有笔名。那你有笔名吗？他看着问我。我说，我不是作家，有什么笔名？然而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是让路遥听见了。他躺在病床上笑着说，航宇就是他的笔名，他连地球也不航，还要航宇宙嘞，他和我是一个线。他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些女孩子们给逗乐了。这时又走过来一位姑娘，看样子是文学女青年。她问我，我们怎称呼你呀？我说，就叫我小航，小小的航行。你们不敢听路遥老师的话，他哄你们了。我真的不是作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汉。哈哈，作家是不是都挺好玩的？看着这些大学生，我怕路遥过于兴奋，晚上再睡不着就麻烦了。因此我说，你们赶紧跟路遥老师照相，只能照一张合影，时间也不能太长，要知道他现在还没吃饭。我的话音刚落，路遥却微笑着给这些女大学生说，让航宇给我们先照一张合影，再一人跟我照一张。路遥一下就把我刚才说的话给否定了，同时也乐坏了这些大学生。他的决定就等于是给他们的奖赏。这些女大学生也忘记了是在病房，在房间里又蹦又跳，激动地拍着手说，太好了。路遥那忧郁的心情一下让这些实习的女大学生渲染得烟消云散。可是病房里没有专业照相人员，我主动担当起了摄影师的角色，为路遥和女大学生们一一照了相。就在我给这些漂亮的女大学生照相的时候，路遥挥着手喊我，让我到他跟前来。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赶紧走到他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说，咱俩也照一张，患难相处。就这样，我俩拍下了这一珍贵合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张珍贵的合影竟是我们永别的留念。

0: 北京总后医院实习的这些女大学生怀着心满意足的心情要离开时，她的兴奋劲儿突然荡然无存，而且不断念叨九娃怎么还不回来。人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就在陆瑶焦急地念叨着他弟弟的时候，九娃匆匆忙忙从病房门外进来了。陆瑶看见了九娃，不知为什么眼睛突然湿润了，眉头也紧皱起来。病房里顿时阴云密布，一场狂风暴雨几乎就要席卷这个病房了。我不知道陆瑶突然怎么了，刚才不是念叨他的弟弟还不回来，现在他弟弟到了他面前，他的情绪一下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好像六月的天一样，说变就变了，而且变得这么突然。过了一会儿，陆瑶强挤出一点难以捉摸的浅笑，有些吃力地抬起手，让九娃到他的病床跟前。他像一个小孩一样，还要让九娃搂着他的脖子，让我给兄弟俩照了一张合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描绘出陆瑶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陆瑶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陆瑶和弟弟合影过后情绪低落，对喜爱的香烟也提不起兴致。弟弟私下道出兄弟间产生隔阂的缘由，牵扯出领奖期间的误会，彼此心结始终难以解开。请听105记录中国陆瑶的时间第61集。
7: 这是陆瑶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

焦急地念叨着他弟弟的时候，九娃匆匆忙忙从病房门外进来了。路遥强挤出一点难以捉摸的浅笑，有些吃力地抬起手，让九娃到他的病床跟前。他像一个小孩一样，还要让九娃搂着他的脖子，让我给兄弟俩照了一张合影。兄弟俩把相一照，那些小鸟一样美丽漂亮的女大学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顿时小小的病房里一下笼罩了难以忍受的沉默。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现象。其实刚才病房里有那几位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路遥尽量保持着绅士风度，在这些女孩子面前坚强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管她心里很不高兴，可她在这些女大学生在的时候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病房里的气氛有些紧张和压抑，九娃看到路遥这样一下就慌了，趴在他哥哥的病床跟前，没话找话地跟他哥套近乎。可他根本不去理他的弟弟，就像没听见一样，甚至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态。然而九娃仍然竭尽全力地在路遥面前表现着，使出自己的所有花招，急忙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盒在街上刚买的不同牌子的烟，傻笑着一盒一盒摆放在他哥面前的被子上。他知道他哥的嗜好，看见烟就像看见自己的情人一样，因此他又把烟一盒一盒打开，一字儿排在他哥面前，而且笑着给他哥说，咱一样尝一支。路遥仍然不动声色，根本没有一点跟他弟弟互动的意思，只是头不抬眼不睁的一个劲儿摇头，已经对他喜爱的香烟也不敢一点兴趣了。九娃把所有的把戏全耍尽，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灰溜溜的从路遥床边站起来，看了我一眼，想哭的样子。我搞不清路遥这是怎么了，那么他能不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去迎接崭新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天阴沉沉的，看不见天空中的那弯明月，也没有星星，只有西北风在传染科的院子里呼呼地刮着。此时此刻，陆瑶的病情有些严重，她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也不吃饭，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时候能不能从医院离开，一直这样看着他，心里非常难过。而事实上，我站在病房里一点意义也没有，自己又不是医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可是突然间，他微微地睁开了一下眼睛，看见我仍然在病房里站着，便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您快回去，再迟又没公交车了。陆瑶说得非常对，我站在他病房不仅没有什么作用，还会公交车也赶不上，总不能天天去坐出租车，我哪有钱耍这样的阔气。然而我就是不明白，他的情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糟糕，到底是因为什么？九娃也在一旁。

说，那你回去明天早点来医院。我给九娃点了点头，就从门里往出走。九娃却让我等他一下，他把放在他哥床上的烟拿了一盒，然后对他哥说，我把航宇送到门口，他没陪人证出不去，不然又要翻那个铁栅栏围墙。陆瑶给他点了点头，我俩就出去了。九娃说的没错，往常朋友们来看陆瑶，根本从大门里进不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翻了铁栅栏围墙。铁栅栏围墙有一人多高，要翻过去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般人没这功夫。像陕西民间艺术家协会的叶锦玉，人又高又胖，爬上去老半天翻不过来，还要人去帮忙，根本不像年轻人那样腿脚麻利，说翻过去就翻过去了。因此他来医院一回几乎要命一样，老半天吊在铁栅栏上翻不过来，经常让医生和护士发现训一顿。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了，我们也不好批评你，可你看你干的是什么事儿啊。叶锦玉总是一脸的憨笑，其实他很难堪。当然我就不像叶锦玉那样，翻那个铁栅栏围墙比他要麻利多了，关键是年轻也习惯了，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忙。然而九娃突然提出要送我，我觉得不可思议。以前我不是经常翻传染科的铁栅栏围墙，怎么今天晚上不让我翻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有事想告诉我，而这个事跟陆瑶的情绪有关。就这样，我和九娃一块儿从病房里走到传染科门口，他给我递了一支烟，然后说，你看我哥的情绪一满就不正常了，谁知晚上会出什么状况，我有些害怕。我说，你哥是怎了？你没从铜川回来时他有说有笑高高兴兴的，而且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讲他那些故事不可。刚才你也看到了，他高兴地跟那些实习女大学生照相，没感觉他有什么问题，可你一回来他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九娃问我，你不知道我去铜川干什么？我怎知道，你又没告诉我。我哥没跟你说我干什么去了？他光讲他的那些故事，再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去铜川办点事，具体办什么事也没告诉我。只是到了下午，他一个劲儿地念叨你怎么还不回来，我看见他有些心神不安，可能是心里放心不下你。九娃冷笑了一声说，哼，我算是把你看清楚了，你们这些文人都非常狡猾，一点实话也不说，我没法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都隐藏得比较深。其实你一定知道我到铜川干什么去了，敢说你不知道？可就是在我跟前装，你怎到了西安学下这些毛病？看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我又不是一个神仙，你不告诉我我怎知道？九娃说，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确实九娃说的没错，他去铜川我多多少少能够猜到一点，但不能确定，而我也不想问这些，觉得没意义。别看陆瑶给人说九娃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个人，可根本不敢小看这小子，他一下就能看到事情的本质。然而我也不怕他怎么调侃我，觉得自己还是糊涂一点比较好。九娃笑着说，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吗？那我就再耽误你一点时间，告诉你我干什么。

么去了。我说，你想告诉就告诉，不想告诉拉倒，再耽误我时间，我真的就坐不上公交车了。九娃说，你不看一看时间，还是一个城里人呢，一点常识也没有，就是现在也没公交车了，要不你晚上别回去，就在我睡的床上凑合一晚。看见九娃不想让我走，确实有什么事要告诉，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事实上我心里明白，他执意要送我到大门口，绝对一时半会儿走不了，还不如我翻那个铁栅栏围墙，现在差不多就到建国路了。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就听他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此时的西京医院传染科很静，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和九娃并排坐在传染科门前的一个台阶上，他给我递了一支烟，说我哥让我去铜川寻我四哥了。我说，你哥有这样的态度那是好事。我也觉得是好事，要不然我怎敢去？可那是我哥的一厢情愿，关键我四哥是一个降板筋，他说什么也不来医院。我说，哎，他也真是够犟的了，兄弟之间没必要这样，不就是骂了他几句有什么了不起啊。九娃哀叹了一声说，哎，关键我哥确实把我四哥骂结实了，骂他忘恩负义，骂他不是个东西，骂他是过河拆桥的一个人，反正什么难听骂什么。我说，不管怎样，兄弟俩也没深仇大恨。九娃说，关键我哥说他这辈子不想再看到我四哥，其实我四哥做事也有些过分，他应该了解我哥，可他就是不注意，一满不顾我哥的感受，一去医院就跑到洗手间洗手。你想，我哥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看见这样心里就不舒服。好几次我哥就在我跟前说，你看你四哥一满变得不像是亲兄弟了，别的朋友来医院看他都不这样，就天乐一个人嫌他，好像他的病就传染给他了。我说，天乐这样也没毛病，我刚去延安，你哥还让我打乙肝疫苗，他不是也害怕给我传染上？九娃吸了一口烟说，不说这些了，我想问你件事儿，就是我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真的单位连路费也不给他报销，那他那个副主席也就当哭了。我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我估计不是这样，他堂堂一个作协副主席还是去领茅盾文学奖，不存在不给他报销路费的道理啊，而作协也不敢这样。九娃说，那我哥告诉我，他听人说他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我四哥说他路费也没有，就到处伸手向人家要钱，他不知道他要的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反正一分钱也没看到，觉得这是丢了他的脸面。我看着九娃，无法给他做出明确解释，因为我就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而陆遥也没有在我跟前提过，会不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是非胡说八道呢？九娃说，就因这事儿我哥非常不满，觉得是天乐坏了他的名声，他对我四哥产生很大看法，觉得自己还获什么茅盾文学奖，简直就是要饭的。再说我哥也不是能够沉得住气的人，一听就火冒三丈，他还当着我的面骂过我四哥，再别打着他的旗号干这些不要脸的事儿。
而我在铜川也问过我四哥，哥在北京领奖，你真的在别人跟前要过钱？可我四哥说，他还不是为了我哥，你看他穷得金尻子撵狼一样，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不请朋友吃顿饭。同时他还告诉我，他把那些钱都送到火车站，一分不少地交到我哥手里了。可我哥说他不知道，在火车站哪里见他的面了，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哥还说，你不相信问远村和航宇，是他俩把我送上了火车。我问你，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看了看九娃，然后给他说，你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确实是我和远村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去的火车票也是我给他买的，其他事儿我一概不知道。九娃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八九不离十。我说，九娃，你不要纠缠这些事，作为陆瑶的弟弟更不能火上浇油，这样的事你去问你四哥，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本来我也不想问，让我四哥去医院，可他一点也不给我面子，还在我跟前说什么就是我哥死了他也不去看一眼。你听一听我生气不生气啊？因此我觉得他不去医院就是害怕面对我大哥。我说，你看你好像你就是一个清官，你在他跟前把这个事也说出来了，那他还能跟你去医院吗？开始我又没准备这样，可他说我哥死在医院也不看一眼，一下就把我给惹恼了。他说的是赌气话，自己不动脑子想一想，你这是在解决问题吗？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已经这样了。我说，你好好安慰一下你哥，让他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病治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回去我哥问我，我不知怎给他回答。我说，你别说天乐不来医院呐，就说他有急事，等把事情处理完就来，我觉得能哄就哄，哄一天算一天。我大哥根本不好哄。我说，你回去就让他睡觉，明早我过来。就这样，我回到建国路，脸也不想洗就睡了。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然而我仍然不能从传染科的大门进去，因为没有陪人证，还得翻那个铁栅栏围墙。其实翻铁栅栏围墙对我来说几乎是轻车熟路了，关键是大部分医生和护士还没有上班，相对来说翻铁栅栏围墙更从容一些，不需要那么紧张。此时的陆瑶已经坐在病床上洗脸了，我不知他晚上是没有睡觉，还是已经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作息了。看他现在的表情，起码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而九娃正在病房里忙着给他熬小米稀饭。是啊，在医院最紧张的就是早上这一段时间。过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来病房里查房，就不能干这些事了。尽管护士长给他开了绿灯，也要适可而止。

0: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
1: 南站几乎是魂不守舍地送走了杨小乔，之后一天的工作他都无法进入状态，他的内心不停地想着林征还有林夕。
2: 这个晚上谭湛和林征约好了一起吃饭，饭后又去看了最新上映的爱情喜剧片。林征并没有意识到任何变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轻轻地把头倚靠在谭湛的肩膀上，借着银幕偶尔的亮光，谭湛能清楚地看到林征脸上带着的笑意和满足神情的五官，漂亮健康，完全看不出任何阴霾，也完全看不出这副好看的皮囊下是否隐藏着对林夕深深的恨意。林征感受到谭湛的目光，抬头对他露出一个灿然一笑，继而又更为依赖地拉紧了谭湛的手臂。这是一出口碑剧情都相当不错的爱情喜剧片，林征抱着他的爆米花，随着其他观众一起笑得几乎直不起腰，然而谭湛却不知为何总无法静下心来看电影，他的脑海里纠缠着太多的头绪，比起林征的灿烂，他的心情可以称得上是相当沉郁。电影结束之后，林征也敏感地察觉到谭湛的异样，他关切地看着对方。
1: 谭湛，怎么了？是工作上有不开心的事情吗？
2: 谭湛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胡乱地点了点头。
3: 那我给你讲笑话吧。
2: 林征却眨了眨眼睛，不遗余力地耍宝给谭湛讲了一个又一个笑话，手脚并用，一边讲还一边连带着做着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进行演绎。毋庸置疑，他非常用力地希望谭湛的心情能够好起来，然而看着林征这样努力的谭湛，内心却更为煎熬了。
1: 林夕的车祸是意外事故，林征对林夕的恨意是真的，其余一切谭湛不愿意再去想。然而他也深知自己一直拒绝信任的杨小乔大约确实并没有说谎，但是如果杨小乔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林征，他的林征又是整个故事里的什么样的角色？林征会选择那么做吗？在北海道的那场事故里，林征明明流露出的都是借由挽救谭湛拼命想在回忆里挽救另一个人的急切，那也会是演的吗？林征见谭湛露出微笑，以为谭湛宽心不少，便试图转移他的视线说，
3: 谭湛，之后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情人节了，我们要怎么过呢？我有几个设想，要不一起烘焙蛋糕吧，我最近刚刚学会的，已经会做肉桂饼干了，就是怕肉桂的味道你不喜欢。要是你不喜欢烘焙，我们也可以去滑冰，还有可以一起去做陶器。
1: 然而又能怎么做呢？
2: 分别后回到家中，谭湛一夜没有睡着，他拿出了林夕的舒曼大提琴静静地看着，思索着自己的答案。他喜欢林征，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如此喜欢一个人，然而谭湛确实又无法假装不知道任何事就这样继续下去，他该怎么办呢？谭湛辗转到深夜仍旧无法入眠，他定定地看着那把属于林夕的大提琴，终于还是忍不住起身穿上衣服，拿着大提琴去敲了林征的屋门。与其去调查别人，不如直接坦白地去问林征，既然选择爱他，那便不要猜忌，不要从任何人的口中得到答案。对于恋人最起码的尊重，更是在遭遇到信任危机时能够直截了当地与他一同面对，一同解决问题。

0: 韩湛几乎是怀着最为忐忑的心情敲开了林征家的门。好在林征还没睡，只是已经换了睡衣，脸上带了点毫无防备的睡意。见了谭湛，虽有些意外，但是还是带着笑意将他迎了进来。林征一边去烧开水，一边对自己有些凌乱的厨房不好意思说，
1: 刚才在做慕斯蛋糕，之前买了原料，今天突然想先试一试，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我放在冰箱里冰一晚，第二天就能吃了。
0: 林征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谭湛，谭湛的神情看上去有一些淡淡的憔悴和茫然，仅仅是这个样子，林征就觉得心里也跟着难受起来。他的谭湛应该一直是阳光而骄傲的，而不该是这样。
1: 你今天有什么心事吗？
0: 林征端着热水在谭湛身边坐下，轻轻地抱住谭湛说，
1: 没关系，你什么都可以和我说。是因为之前你说过的林夕的那档节目吗？
0: 林征很清楚，关于这档节目明明需要很多素材，但自从在一起后，谭湛却几乎没有向自己索取过任何林夕的信息。林征也并非不理解谭湛的苦心，谭湛多半是不愿让自己回忆起往昔，也并不愿意总是让关注点落在林夕身上而忽视了自己。然而林征很想告诉谭湛，爱意是相互的，谭湛能设身处地想他所想，他也愿意为谭湛去勇敢和付出。他诚然并不愿意面对那段回忆和过去，但如果谭湛需要，他愿意去回忆哪怕车祸里最细致最可怕的细节。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谭湛，如果你有关于林夕的一切问题，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可以回答。
0: 林征温柔地看着谭湛，他拉住了谭湛的手，与谭湛十指相扣。他并不擅长告白，但他爱谭湛。
3: 谭湛盯着林征，仿佛想把他此刻的模样镌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他害怕一开口，一切都将改变。然而有些事儿，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原则，再艰难，他也必须做出决定。林征，我是有很多关于林夕的问题。你其实是恨林夕的，是吗？林征睁大了眼睛，他的表情有一瞬间是错愕。
1: 什么？
3: 我拿到了一段视频。谭湛不得不转开头，他无法去面对林征受伤的表情，只是拿出了手机。谭湛把视频存进了手机，此刻便按下了手机上的播放键。8年前的林征便出现在了他的手机上，重复着谭湛看过一遍遍早就能背诵的刻薄词句。林征的脸上受伤的错愕，随着视频的行进渐渐变作惨白。林征，这是你吗？林征颤抖着嘴唇，他神经质地站起来，仿佛想要急速逃离这个场景。
1: 我去看看慕斯蛋糕冰好了没有，我去拿给你吃。
3: 你今天晚上才做好放进冰箱的，不会冰好的。谭湛盯着林征的眼睛，除了这段视频，住在你原来住址附近修车店的一位老师傅，在你和林夕车祸之后多次和警察媒体反映，在车祸前一段时间里，有一位和去世的林夕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就刹车油路咨询请教过他，而只要剪断刹车油路，车子的刹车就会失控，但当时没有人相信他，因为你们遭遇车祸的车上的刹车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无独有偶，你们那次车祸开的并不是林夕的车，是你的车。 你的父母在你们出事之后想开走林夕的保时捷去变卖，却发现刹车失灵了，刹车油路断裂，发生了一起小车祸，但因为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问题，所以没有人关注过。林峥，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这里面与我需要知道的关联吗？
0: 林峥的眼神躲闪，他完全没有直视谭湛，他浑身都在颤抖，是一步步不断地往后退，直至退无可退。林峥的样子完全失魂落魄，差点被身后的杂物绊倒，谭湛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才免于摔倒。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林峥神经质地重复着，像是这样就能逃避。谭湛从最初的抱有一线希望，到此刻看到林峥的反应，内心只剩下巨大的失望，像是突然被人当胸剜掉了心脏，那颗还在为林峥跳动的心，此刻只留给他巨大的空虚。
3: 林峥，你回答我。
0: 谭湛深深地看着林峥，他祈求林峥能抬起头，正视自己的眼睛，告诉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他误解了，他并不了解事实。他甚至希望林峥能狠狠地生气，为自己这样猜忌而生气，因为即便那样，也比此刻林峥的不断逃避和恐慌要好。如果是自己误解和联想过度，那该多好。就算此刻林峥生气到要分手，谭湛也不害怕，他会花上足够长的时间去抚慰林峥，会把自己内心的爱意传递给对方，会不惜一切让对方不再生气，与自己和好。但唯独现在这样不行，林峥的一切肢体行动都表示他对此的惊慌，他像是一个在多年前犯了错误却终于被人突然抓获的罪犯。林峥没有解释，因为他根本没法解释。
3: 林峥，回答我，你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巧合。
0: 林峥终于在谭湛的声音下看向他，林峥的脸上仓皇一片，半晌露出一个悲戚的笑说，
1: 你相信这是一个巧合吗？
0: 林峥说完这句便不愿再开口，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他的心下也是一片千疮百孔。然而他的痛苦和挣扎，他没有勇气告诉任何人。他心里那长长的丑陋伤疤，花了太久才有了复原的迹象，他实在没有力气再去重新撕开新鲜的血肉。
3: 你真的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0: 谭湛的心里还在微弱地期待着一个奇迹，期待着一个转折。
3: 只要你说我都相信，只要你不要沉默，不要就这样默认了。
0: 林峥盯着地面，他的表情痛苦而压抑，像是在进行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太过用力了，连咬破了嘴唇都没有意识到疼痛，而他的拳头也紧紧握着，指甲深陷进肉里沁出血丝。林峥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他的脑海里只回想着那段视频里的话语，
1: 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的就是林夕了，如果这个世界上他消失就好了，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永远觉得我为他付出和服务是理所当然，永远他是第一位，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林夕更自私自利的人了，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人发生意外事故死掉，为什么不是他呢？
3: 林峥只觉得浑身冰冷，他的面前浮现出同自己一模一样的那张脸，他无法面对那张脸，他仿佛再一次置身在那个雪天，那个他呼唤一切得到改变的雪天，他还如当时一样无助而绝望地躺在雪地里，任由鲜血横流。 谭湛终究给了他最后的温柔，他

0: 战甚至不愿意残酷地将这一片片碎片拼凑完整，他只是点到为止。然而林征并不傻，他终于抬头看着谭战，谭战的眼神里写满了哀伤和沉重。林征能从他的双眼中清楚地看清自己在他眼睛里的样子。林夕的车祸确实是意外，然而在此之前，林征已经确实憎恶并且恨着比自己耀眼着的林夕。长期的压抑下，心里早已扭曲。他问修车厂的老师傅学习了怎么破坏刹车油路，并且也早已偷偷破坏了林夕车上的刹车油路。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林夕驾驶自己的车出意外之前，他和林征一同用林征的车外出，竟然先行遇上了车祸。阴差阳错，林夕去世，而林征昏迷六年后醒来。林征知道，这便是所有拼图就位后自己的样子。
1: 林征和谭战彼此没有说话，但彼此都清楚这幅拼图完整后的景象。谭战甚至不愿意去多想，那是远比想象更为丑恶的现实。林夕的车祸确实是意外，林征于这场事故是无罪的。然而如果没有这场车祸，他策划的那些东西是否仍旧会导致不可控的可怕后果呢？刹那之间，谭战直面了林征最为阴暗的内心。然而谭战还是不能相信他的林征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他明明那么阳光，那么灿烂。谭战的直觉告诉自己，林征并非这样的女孩。然而没有任何正常人会面对这样严重的指控而不为自己辩解，除非他确实做了，因而无力开脱。谭战的内心夹杂着痛苦、绝望和后悔，他第一次憎恨起自己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病。如果他没有想出多角度切入做节目，是否就不会遇到韩新宇，也不会和杨小乔有交集，事态也不会像这般不可收拾地引出血淋淋的事实。因为探究到真相，谭战反而产生了深深的矛盾和悔恨。如果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就会活得轻松一点？真相对他而言真的有特别的意义吗？与其清醒地知道真相而痛苦，倒不如糊涂地一直被欺骗下去。
0: 林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林征吃力地摇了摇头，他仿佛陷入了巨大的漩涡，他的世界天旋地转，而他根本无法找到那个能够站立的支点。比起谭战，林征的惊愕痛苦一点儿也不少。然而比起这些苦涩和难堪，更多的是梦魇般不愿退散的回忆。他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战胜这些黑色的记忆。林征近乎绝望地祈求时间暂停，好让自己能成长起来，足够坚强地去面对最丑恶、最鲜血淋漓的现实。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是没有奇迹的。在长久的静默和挣扎里，谭战还是开了口，他的语气艰涩而隐忍。
0: 林哲，如果你还是对这一切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默认这一切，那我没有办法和你继续在一起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这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更是一场双向的慰藉与成全。女主自幼心思敏感，心底藏着细碎的不安，难以全然安心。舒曼的出现如温和的晚风，慢慢抚平他心底的忐忑，给予长久的底气与依靠。看似强大冷静的舒曼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孤寂，而女主的纯粹与温柔也填满了舒曼独处的清冷。 两人相互接纳过往，温暖治愈，成为彼此漫长岁月里最安稳的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4: 欢歌声起，美丽的三峡，我跟着马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离开了家。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光荣。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甜蜜的日常不断延续，亲密的互动温暖人心，可幸福越是安稳，林峥也是越是惶恐。他害怕真相揭开的那天会彻底失去眼前的一切。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2: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1: 第23集。
3: 即便是第一次有如此深情的爱意，谭湛也无法接受因为爱意而蒙蔽双眼，违背自己做人最基本的原则。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内心如此阴暗的女孩，也没有办法对他曾经策划的事视而不见。即便阴差阳错，林峥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造成危害的结果，然而他还是那么做了。谭湛从不强求自己的另一半拥有和自己同等的家世、学历或者什么，很多物质的外在都是天生的，人没办法选择。然而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却是可以选择的。谭湛对自己另一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内心善良阳光的人。他可以贫穷，可以没有学历，可以只是个平凡人，但他应当是一个正直纯粹的人。
1: 林峥抬起头，他的眼神带了迷茫，仿佛仍旧没有接受眼下的一切。他求助般乞求地看着谭湛，轻轻唤谭湛的名字。他的嘴唇颤抖，然而终究除了谭湛的名字之外，他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即使是最简单的否认也没有。他只是面色惨白，神情恐惧，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谭湛的心揪成了一片，他强迫自己站起来，强迫自己冷静，强迫自己去和他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
3: 谢谢你陪我度过的这段时光。
1: 谭湛说的艰难，他必须间断性的停下来，才能压制住内心的痛苦。
3: 我很开心，我的感情都是真的。但是林峥，接下来的未来，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陪你走下去了。
1: 时至此刻，谭湛仍旧不愿意说出分手两个字。不论怎样，林峥此刻盛着泪光的眼神都让谭湛不忍心说出那残酷的两个字。用最温柔的语句婉转地说出告别，大概是谭湛所能给林峥的最后的温柔吧。
3: 那把舒曼大提琴，我会把它送给你，就当作是我给你的礼物吧。虽然也算不上是物归原主，但是也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希望你终于有一天能够重新面对这把琴，也能够重新去弹奏大提琴。至于那些往事和真相，我不会公开，但那是你自己的错误和责任。我不知道是不是涉及法律责任，但如果有，我希望你能自己去承担。
1: 林峥不敢置信地绝望地看着谭湛，他知道自己应该出言挽回，然而此刻他却说不出一句话。屋内明明开着暖气，他却浑身发冷到牙齿开始发颤。谭湛站起身，他转开头不去看林峥，这样才能狠下心来。
3: 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林峥，再见。
1: 随着谭湛的声音，他的人影也随着门关上而消失。

0: 铮也觉得仿佛谭湛的离开带走了室内所有的温度。他坐在地上，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1: 这个晚上，往日用一种最残酷的方式分踏而至，像是海啸的巨大潮汐向他席卷而来。那是林铮毫无还手之力的灾难，他被迫在自己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迎接这一切。明明冰箱里还放着准备明天带给谭湛尝的慕斯蛋糕，可林铮知道谭湛不会再来吃这一口了，他的那句再见就真的是再见了。林铮双手抱着胸，却还觉得冷。这种冷在他把自己泡进一浴缸温热的水里时还没有得到缓解，然而水里让他觉得安全。林铮把自己闷在浴缸里，闭上眼睛去逃避现实的一切。在水里看不出他的眼泪，也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在濒临他憋气的临界点，林铮真的在那一瞬间有一种自暴自弃就这样死了的想法。他又想起了那个噩梦里的场景，拥有和自己一模一样容貌的少女用最恶毒最憎恨的语气盯着他。
0: 你怎么不去死？死的为什么不是你？
1: 这个噩梦最终和谭湛那个视频里的现实重合，让林铮的生活摇摇欲坠。然而最终求生的本能还是战胜了一切。在最后的极限里，林铮猛地从浴缸里直起身来，狼狈而绝望地看着镜子里一片狼藉的自己。他麻木地看着自己的脸，仿佛在看另一个陌生人。真相是什么？真相从不美丽，真相从来就是丑恶而阴暗的。林铮强迫自己停下来，停下来去想这一切。
0: 然而现实从不会因为睡一觉而改变或扭转。第二天一早，林铮便发现谭湛已经走了。为了避免再见面的痛苦，谭湛连夜搬走了，现场只留了保洁公司在为他做房屋最后的清洁。林铮站在重新变得空荡荡的门口，脸上像是还没有缓过劲儿来的迷茫。在谭湛房屋内打扫的一位老阿姨见了林铮，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她朝林铮挥了挥手说：“
2: 小姑娘，你过来。”
0: 林铮下意识茫然地走过去，才见这阿姨正指着靠在墙角的大提琴盒说：“
2: 你是住在隔壁的，叫林铮对吗？”
0: 林铮点了点头：“
2: 好，这是谭先生让我给你的这个大提琴，他说啊，一定要当面给你。”
0: 林铮麻木地接过大提琴，他提过那么多年大提琴，从没觉得重过。然而此刻在他手中的舒曼，他却觉得有千斤重，重得让他一颗心都跟着下沉。谭湛走了，留下了舒曼，谭湛不会再回来了。他甚至连最后转交舒曼都不愿自己再做。
1: 林铮默默地拿起大提琴，他神经质地摩挲着琴盒，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站立起来，然后他便像被烫到一样缩回了手。他颤抖着把舒曼提回了家，摆在了客厅里，然而刚转身他又折回来，打开衣柜把大提琴塞了进去，直到所有大衣遮盖住了琴盒他才罢休。这把大提琴无论林铮之前多么想要拥有，此刻却完全无法面对。这是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也是他的痛苦和恐惧。如果说谭湛搬走，林铮还能继续麻痹自我，那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原本每天都会笑着来找他的谭湛，过了饭点竟然还没有出现。林铮即使心里闷闷的知道谭湛就算来吃饭也不会再来找自己，也不会对自己微笑了。 然而心底里到底还存了点微弱的期待和担心。他为什么没有来吃饭？是工作太忙了吗？还是只是不愿意见到自己？然而很快，林征等来了答案。谭湛还是来了，然而这一次他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前来，他和同事一行，有几个是熟悉面孔，在那次谭湛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林征还有印象的便是唐恋燕了。一份 A 套餐。
0: 轮到谭湛打饭的时候，他并没有露出什么异样，只是用对待陌生人的冷然态度报出自己想要的菜色。直到这一刻，林征才这么清楚地意识到谭湛离开自己了。林征强忍住眼泪，还是为谭湛挑了一份最多肉的排骨和看起来最棒的套餐，垂下眼睛递给了谭湛。他根本不敢看谭湛的脸，那张熟悉的英俊的脸。林征怕只多一眼自己的眼泪就会滚下来，他开始有点庆幸食堂给每位工作人员配备了帽子和口罩，这样已经能最大限度地掩藏林征脸上难过的表情。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谭湛接过套餐，他看了一眼那份套餐，他知道林征为他特意挑过了，然而他终究还是忍住了内心同样的痛苦和难耐，并没有再看林征一眼，也没有道谢，就像对一位完全陌生的食堂工作人员一样，拿着套餐离开了。旁人并没有注意，但是唐烈焰却细致地捕捉到了这个场景，他非常敏感地嗅出了这其中蕴藏的信号。谭湛和林征分手了。唐烈焰的心中充满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在他得知谭湛竟然和林征在一起时，就愤怒不甘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唐烈焰看了眼走在自己面前的谭湛，重新露出笑容。为了确认班，他笑了笑，声音柔和道：
4: 要不要等林征一起来吃呀？我看他也快结束了，我去告诉他我们坐在这里。
0: 果不其然，谭湛沉吟着摇了摇头说：
1: 不用了，让他和他同事一起吃吧。唐恋燕细细分辨谭湛说话时脸上的神情，几乎可以断定谭湛应该是刚分手不久，他在自己提及林征名字的时候脸上还会闪过细微的失望和难受。然而这都不要紧，唐烈焰几乎有些扬眉吐气地看了一眼还在窗口里忙碌的林征。哼，就他这样在食堂做临时工的灰姑娘，怎么可能和谭湛长久地走下去呢？门不当户不对，就算长得漂亮，新鲜感过去了，谭湛这样的男人终究会恢复理智，当断则断的。唐烈焰笑了笑，温柔地和谭湛聊起了工作上的事儿，此刻大概是最适合乘虚而入的时候。
4: 谭湛，听说你艺术回廊第一期要改专题内容啊？
1: 嗯。
4: 为什么呀？第一期不是要做那个去世的天才大提琴手林夕吗？我听说你之前都已经花了大功夫收集了很多关于林夕的资料，做了这么大的前期准备，就这样直接放弃吗？何况第一期节目播放时应该正好是林夕生日吧，噱头足，收视率一定不会差的。
1: 除了车祸之外，切入点太平面了，拓展不出太大的深度和宽度，我想换一个人物做专题，更能引发一些思考和讨论。
4: 林夕的节目其实也能挖掘很多呀，他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姐还是妹妹的吗？叫林什么来着？据说车祸后昏迷了好多年醒了，你可以采访她呀。你看，一对双胞胎，一个是天才大提琴家，一个却是

0: 然众人的女孩子。你可以从女孩子的角度来做，其实也可以做得很细腻的，比如同一个家庭里命运却截然不同的双胞胎。
1: 唐恋燕是真的非常设身处地的在为谭湛着想，她露出温柔而无害的笑容。
0: 女孩子之间那种细微的对比心你可能把握不准，我最近呢正好挺空的，可以一起帮你啊。
1: 唐恋燕自认为自己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吸引力，建议的切入角度也十分有可操作性，然而谭湛却丝毫没有露出感兴趣的表情，他对林夕这个话题似乎讳莫如深，显然并不愿意多谈。不用了，谢谢啊，我已经和老徐汇报过了，会改成其他人物的专题。谭湛用寥寥数语结束了这个话题。唐恋燕也是个聪明人，他见谭湛对林夕不愿多谈，便也自然地笑着转移了话题。而随着话题的转移，他敏感地察觉到谭湛的情绪也渐渐好了一些。他想，大约是在林夕这个选题上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男人嘛，自然不喜欢回忆令自己碰壁的事情。唐恋燕不知道自己一厢情愿的分析根本不是谭湛所想，他完全没办法分担谭湛内心的迷茫和矛盾。一夕之间，谭湛做出了最艰难的两个决定，第一个离开林征，第二个放弃林夕这期专题，前者是他的爱情，而后者是他的职业理想。
0: 在昨晚决定与林征分开后，谭湛不得不马上面临第二个抉择，是否继续做林夕这档节目。尤其是在他深入挖掘到这么多信息资料的时候，如果放出林征这段视频，引出林征对林夕复杂的感情，进而引申出二胎子女家庭是否有过于偏爱一个子女，进而引发另一子女心理失衡的问题。即便不曝光林征对刹车油路动手脚的行为，对于此刻越来越多的二胎家庭而言都有很大的探讨价值，尤其还附带着林夕本人的知名度和传奇度。如果不顾及林征，完全把手头所有的资料都公之于众，谭湛几乎不用想也知道这将成为一档轰动的专题，他几乎可以凭借着这期节目一战成名。同行业人的钦佩，观众们的赞叹，社会的讨论度，所有谭湛渴求的一切都将因此变得唾手可得。做这一切根本不违背他的价值观，他只需要像每一个称职的新闻人那样，如实直观地将那些合法合理取得的素材公开，留给观众们自行去评判即可。这样做能够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职业前景和梦想，然而却会彻底毁掉林征的人生。谭湛能够对自己新闻的真实负责，他能够确认自己用最中立的方式公开线索，然而并不是所有媒体人都有这样的道德操守，他们也不像谭湛这样了解林征，同情林征，爱着林征。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下，林征只可能永远被定义成一个歹毒阴暗的女人，林夕的粉丝也不会放过她。谭湛几乎可以预见林征为此将受到的辱骂、攻击，甚至人身威胁。林征将永远失去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可能，他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被直接残酷地剥夺掉改正自己年少时错误的机会。
1: 谭湛内心里渴求着新闻传媒圈同行的认可和赞美，他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撼动自己的梦想，而直至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年轻时候的认知到底还是天真，他到底还是忽略了爱情的力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甚至能让他在梦想的实现面前止步。谭湛不愿林征因为这期节目的播出而受到伤害，不愿意他早年的伤口被揭开，不愿意他活在人们探究鉴定的目光里。即便林征做过那么过分的事儿，谭湛还是想给他最后的保护。

0: 在某种程度上，谭湛理解林峥，怜惜林峥，他希望林峥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反思认识到错误，希望林峥至少得到一个改正的机会，而不是被舆论压迫逼迫去做出什么决定。林峥理应也有灿烂的人生。为此，谭湛放弃了林夕这期专题节目，他无法接受曾经做过那样事情的林峥，但他仍旧选择给予林峥最后的保护和温柔。谭湛的职业理想总是有机会再实现的，然而一旦继续做这档节目，林峥的人生却没有办法挽回了。在自己的职业前景和林峥的人生面前，谭湛选择了后者，放弃唾手可得的职业前景，这看起来相当沉重。然而谭湛却觉得自己从未做出如此轻松的决定。他想，如果林峥能够因为这一次而正视自己拥抱未来，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错误，这意义比自己的职业更为深远和重大。
1: 林峥几乎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隔壁已经完全搬空了，谭湛的痕迹仿佛被完全清除，连带着他自己都有点恍惚地觉得和谭湛的一切都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一个梦。林峥的目光不自觉地扫过自己的柜子，那柜子里正安放着那把知名的大提琴舒曼，曾经最为向往的大提琴，最为热爱的大提琴，此刻却变成了林峥的噩梦。林峥喂了狗，麻木地做完了家里的大扫除，努力不让自己空下来，也努力不去想那些事。他又一次做了逃兵，又放了一浴缸的水，把自己泡进了浴缸里。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说，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

0: 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沈绿村又到访行家做什么？刚进门怎么就被家嫂打了？悬念迭起，请听《不夜之侯》第一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一集，孤山至葛岭，跨湖架桥，全长不足半里，有亭三座，一大二小，两旁荷叶，清风袭人。那一日，杭州忘忧茶庄青年商人杭家和携家带口，一手抱着外甥忘忧，一手牵着儿子杭毅、侄儿杭汉，穿桥而过时，恰逢6月6日。按中国人的历算，乃大吉大利之岁节，实为民国18年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之际。彼时离忘忧茶庄杭氏家族民国16年间的罹难尚不足2年，而离卢沟桥一族的炮声还有整整8度春秋呢。家和许久也未到西湖边来走动了，忘忧茶庄旧岁新年尽是叠愁。父亲杭天醉谢世，虽已过1年有余，然家中悲哀一如泉下之水，依旧暗暗流淌。又加那同父异母的弟弟家平亡命天涯，不知所终。家平的生母沈氏绿爱，常常因为思儿心切发呆发痴，幸而还有略通医道的赵基克赵先生3日2头来家中走动。绿爱因了赵先生的宽慰，在家自己本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到底还是撑着这杭州城里有名的茶庄不倒。话说这一家子惨淡经营，勉为其难，再沉再浮于岁月间，门可罗雀，长掩不开，倒也还算平安。

不料竟有一日又被一个不速之客的手杖打开了。国民党浙沪特派员沈绿村，行家的大舅子，知道自己再去敲开忘忧楼府的大门，乃是一件多少有点尴尬的事情。但他一向是个自信心十足的男人，并且因为极度的缺乏感情色彩而活得内心世界风平浪静。这可以从他轻快地举起手里的文明棍，富有节奏地敲打着行家大门的动作中看出来。时光的伟大是可以将一切抹平。沈绿村已经想好了，准备附和他的妹妹大骂一顿党国。这不算什么，在沈绿爱面前，哪怕把党国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并不危及他沈绿村的宏图大业。说实话，他多少是有一点想他的这一位刁蛮的妹妹的，况且他还有正经事情需要他们行家出面。他决定送上一个小小的机会去换取家族的和平，如果可能，他还准备去一趟基隆山，对那个他一天也不曾想过的死去的妹夫进行一番评调。此刻他一边嘟嘟嘟地敲着门，一边看着大门两侧上方几乎已经泛了黄色的灯笼上的绿字忘忧，鼻子里发出了因为对这两个字一窍不通而出现的冷笑声。哼，忘忧，幼稚之极的座右铭，世界上总是生活着这样大批量的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头脑才总是犯愁，因为总是犯愁才把自己称之为性情中人，还把这种性情做了标记挂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沈绿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所谓的性情中人，他把他们当作群盟。然而世上如我一般的聪明人到底是没有几个的呀。他一边敲着门，一边宽慰地感叹着。然后门就开了，沈绿村还没看清楚那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女人是谁，就被一阵警报般的凄厉的尖叫震落了手杖。那女人跺着脚颠了起来，手里的孩子也随之尖叫啼哭。沈绿村还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被一双指甲长长的利爪拖进了门。那女人抓住他的双肩，就诅咒一般的翻来覆去的念着：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这时候沈绿村已经分辨出那个一头乱发下的面孔是谁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林生被杀之后，家草疯了的消息他也是听说过的，但他从来也没在意。家草从来也没有被沈绿村纳入行氏族系，他本来就不是妹妹绿爱所生，且又是个少言寡语的女流之辈，况且这江湖戏子所出之贱货竟然又跟共产党去睡觉，结果生下一个不三不四的十不全。如此这般坏了大户人家的血统，要能从行家剔除出去了才解气，他妹妹沈绿爱也才有安生之日。林生被砍头的日子里，沈绿村还巴不得这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外甥女儿也一起死了才好呢，没想到他竟从门里扑出来，一巴掌打掉了他的金丝边眼镜。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又冒出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见着他们扭在一块儿，就愣愣地看着，然后其中一个就叫：小姑妈，小姑妈，快来，大姑妈又犯病了。沈绿村就跟着叫：快去，快把你……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说，他完全不认识这两个男孩，更不知道他们和绿爱的关系。他只好一边气喘吁吁地用文明棍招架着家草对他的进攻，一边继续喊着：去，

0: 去把你那个什么、叫来。
1: 此时男孩们所叫的小姑妈已经出现，所谓小姑妈也就是一个比那两个男孩大不了几岁的姑娘，一看那双眼睛，沈立村就叫了起来，
0: 去快去把你妈给我叫来，把这个疯子给我拉走。
2: 你才是疯子。
1: 小姑妈横起草抱过了正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忘忧，毫不犹豫地反唇相讥，
0: 我是你大舅。
2: 我不认识你。
1: 季草一边说着一边就叫了起来，
2: 妈，有个人说是我大舅，家草姐姐正和他打架呢。
1: 这么说着，沈立村就看着那一对小男孩拉着妹妹绿爱的手从照壁后面风风火火赶出来。沈立村就生气地说，
0: 你们行家都成了什么无造世界了，弄个神经病当门神，连个正经人都进不来。
1: 沈绿爱瞪着大眼盯着哥哥绿村，愣了片刻，突然就扑了过去，也跟犯了病似的抓住沈绿村的肩就叫，
3: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的家庭，你还我天罪，你个贼批，你把我们行家人一个个都还出来。
1: 这一声喊和家草的可是不同，那就是杀声震天，千军万马降到了行家的大院。行义行汉许多年之后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奶奶歇斯底里的样子，这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女人，刚才头发还光光地梳成一个髻，露出那个大大的脑门子，突然一低头再抬起时已经披发显足，愤怒的目光正从黑发的密林中喷射出来，他的叫喊也是从密林中喷射出来的，而那密林则跟通了电似的痉挛着，在叫喊声中被纠缠入白牙，奶奶便成了那种不可估量的复仇女神。沈绿村被两个女人扭成一团的样子十分滑稽，他声嘶力竭地叫着，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你听我说，你们放我走。
1: 沈绿爱继续眼睛发直的叫，
0: 你个贼屁，你个枪毙鬼，你个断子断孙的畜生，你把我行家人一个个都还出来。
1: 而家草的诅咒是另一种风格的，
0: 我捅你一刀去，我捅你一刀去，我捅你一刀去。
1: 他苍白的面孔，深渊般的眼神，低声的咒语，他那种义无反顾的童子落棺材的神态，在沈立村看来甚至比他妹妹惊天动地的厮打更瘆人。如果杭继草没有果断地跑过家墙，穿过后场，进入忘忧茶庄的前殿，一把扭住大哥杭家河的长衫一角，那么这对疯狂的女人会把那个男人抓成什么样呢？这可就真是难说。总之，嘉禾匆忙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沈绿村已经是个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小丑了。沈绿村原本就是一个深度近视眼，掉了眼镜他几乎都找不到门，也就谈不上夺门而出，因此好不容易从那两个女人的利爪中挣脱出来的沈绿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一下子就磕在了嘉禾身上。嘉禾手上正拿着从地上捡起来的金丝边眼镜，沈绿村一把抓过了眼镜戴上，世界是清楚了，头脑还没从被袭击中清醒过来，也顾不上再搭理谁，他扒了开嘉禾就往外走，连门口停着的大马车也被他给忘记了。走出了一丈路，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几乎又摔他一跤，定睛一看，原来是他的文明棍。他往后一回头，看到了高高瘦瘦的杭嘉禾，那棍子无疑是他扔过来的。 沈绿村捡起棍子又往前走，走了几步

0: 终于想起来他得回来坐车，这就再往回走了几步。强作若无其事也没用，杭家河就在大门口看着他，一声也不响。杭州人说不响最凶，闷声不响是个贼。沈绿村能够忍受那些女人的大喊大叫，可他不能够忍受这个人一声不吭站在台门上盯着他。他气得浑身发抖，举着的文明棍儿哆嗦个不停，一会儿指指那门口的旧灯笼，一会儿指指杭家河，好半天才想出一句话：我总算领教了，你们这份人家就是这样忘忧的。家和说：谁也没请你来，谁也别想让我再进这个大门。沈绿村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有多少分量的话，转身要上车，却看到了车夫的惊讶的眼神，他就突然想起了他来这里的本意，特派员的角色一下子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抹了一把脸，干咳了几声，就回过身来说：我来这里原本是找你谈明年西湖博览会上明察展销的事情，你们这么大一份人家，也就你头脑还清爽一点。不过眼下看来，你们也是不要忘忧茶庄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了，我这个外人还来替你们操什么心呢？说完跳上车子，一溜烟的就不见了踪影。1929年6月6日开幕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乃因当时的浙江省国民政府为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而专门设置。博览会设在西湖黄金地带，开幕式上，浙江国术分馆举行国术表演，入夜，沿湖各地分别举行京剧、歌舞、音乐、电影、杂技、跑驴、跑冰、交际舞、新式游艺、清唱等表演。梅兰芳、金少山深夜专车来杭，于湖边大礼堂演出《贵妃醉酒》，一曲唱彻东方既白。又闻到发明了电的爱迪生，看了关于博览会的介绍，以83岁高龄从美国专程来杭，于博览会礼堂做“天生万物皆有用”之演讲。至于农历6月18，观世音成道日前夜，杭天醉生前曾经迷恋不已的湖上放花灯之夜，科学的博览会亦是并不排斥的。那一日博览会专门举行了放花灯活动，入夜湖上人诵阿弥陀佛，梵歌四起，一片载沉载浮的星星点灯，又飘渺又世俗，又天上又人间。好诗者为之寄曰：笙歌夜月三千界，灯光西风万点星，游览人来皆好事，舒他春色满家庭。六月初的那一日，家和从茶庄回来，走进院子，见小妹季草正蹲在走廊间煎中药，便站住了，说：季草，你到后院跑一趟，跟你二嫂说，请她过几日和我们一起去看西湖博览会。季草撇了一下小嘴，要说你自己去说。嘉禾愠怒了，斥着小的几乎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妹：什么话？季草摊着手：我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我得去看住嘉草姐姐吃药，你知道我们俩是分了工的，你管二嫂，我管嘉草姐姐。嘉禾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分工，不过他能感觉出来小季草暗自不满他对叶子的那些个暧昧的关心。他叹口气说： 你以为我有时间出去逛？我是想让旺儿出去见见世界，他两岁了，还没有出过门呢。
1: 你看，我早就让你们听我的，杨白人有什么关系？杨白人也是人，为什么旺儿就不能出门？告诉你们也不要紧，我老早就带他出过门了。
0: 什么？
2: 嘉禾声音也大了起来。
0: 人家怎么样？
1: 怎么样怎么样，围着看呗，还能怎么样？我就说滚开，这是我外甥，谁敢欺我，我就请他吃巴掌。
2: 嘉禾瞪着这个小妹妹，一时竟也说不出话来。季草十岁了，没有她不懂的事情。和姐姐最大不同之处便是她的饶舌，整个五进的大院子如今就听她在磨牙。大家都喜欢她，嘉禾也喜欢她。一个被悲哀几乎压垮的摇摇欲坠的大家族，需要这个小女孩的喋喋不休的饶舌声。令嘉禾不安的倒是弟媳雨田叶子，大门不出二话不说，成了一个闷葫芦。他们平时虽说住在一个大墙门里，却连照面也很少，见了面话也少说。旷男怨女，一个去了丈夫，一个离了妻子，满腹心事不说也罢。趁了今日博览会开张，嘉禾才有了请叶子出去散心的机会。
1: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小季草突然说。不过他根本等不及大哥回答，便自己先把条件说了出来。
1: 把嘉草姐姐带去吧，带去吧，把嘉草姐姐带去吧。
2: 然后嘉禾看见了小姑娘眼中的泪水，又大又重的泪水，一转脸泪水飞旋出去，打在嘉禾的手上。小姑娘往后跑去，边跑边说，
1: 我去找二嫂了，大哥，我听你的话，我去找二嫂了，可是你把姐姐带去吧。
2: 于是这一支老弱病残的家族的队伍，在民国十六年的大摧残之后，在元气尚未恢复但已经能从床上爬起来之际，便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从清河坊那片高高的正在破败之中的围墙后面出来，再一次走向户外，走向西湖了。初进博览会，看到北山路和断桥之前那座淡黄色的门楼时，这群面部表情肃穆的人们脸上均呈现程度不同的松弛。季草紧紧挽着迷迷瞪瞪的嘉草的手，指着门楼上的字读了起来。
1: 地有湖山，即二十二省出口大关，全国精华都归眼底，天然图画开六月六日空前盛会，诸君成竹早在胸中。
2: 大人们都停了下来，脸上几乎都露出了类似于嘉草脸上的那种表情。他们还不能从两年前的杀戮中一下子跳到今天的歌舞升平，今天的天然图画，今天的空前盛会。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了带队者杭嘉禾身上。杭嘉禾笑了笑，这种笑容只有杭家人自己才能看得出来。杭嘉禾轻轻地说，
3: 孤山文澜阁的农业馆里有我们忘忧茶庄送的龙井软心呢。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不夜之侯》以茶为限， 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行家众人游览西湖博览会，热闹的景致稍稍抚平众人心中的悲痛。游玩途中，他们又遇到了谁？请听《不夜之侯》第二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二集。那一次出游，对行家的孩子们

0: 看得津津有味。彼时行人开通也竟如昔人，团团围看，赞叹不已。还有一处热闹地方，造势者乃是曾任《申报》自由坛主笔的鸳鸯蝴蝶派主打手，行人天虚我生陈蝶仙。话说这位天虚我生，时时的天不虚我生也。其人一手舞文弄墨，一手也打起算盘经营实业。当时中国市场牙粉生意多为日本商人控制，国人只知金刚牌牙粉。这个陈蝶仙倒是一奇士，和他的助手李长觉放下刚刚翻译完的《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却成立了家庭工业社，偏偏就生产出了一种名叫无敌牌的牙粉，也算是爱国主义无敌于金刚，也算是携了蝴蝶之音。文人到底还是不能够忘记掉那点风花雪月小情调的。恰是五四时期，国人抵制日货，那无敌牌也是真够争气，一上市金刚牌就强掳灰飞烟灭了。如此十数年下来，无敌牌早已不只是牙粉，什么雪花膏、润肤霜、香水，统统冠以无敌。陈蝶仙那个多才多艺的女公子，面孔用无敌牌雪花膏擦得雪白，足蹬高跟鞋，南方的大街小巷一路那么扬长而去，竟然便是一道活脱脱的人生风景线，一幅水灵灵的流动广告画了。此次西湖博览会又是此等文人最有招数，西湖边做一喷泉，涂洒香水四溢，围得多少女人离不开要沾那一股子的无敌香去。行家的女人们此时虽还打不起几分精神，多少还是受一点人气的浇灌。叶子和绿爱各自买了一把王星记的扇子，叶子是一把檀香的，绿爱是一把大黑扇子，拉开来时时是半把阳伞。家草虽然还是有些呆呆，但眼珠子竟也动了几动，他什么也没有要，只是见了那些个花摊上簇拥着各色花儿，有月季，有百合，有丁香，有荼蘼，还有紫藤，那发着一股股浓香的，一闻就知是栀子花。家草薄薄的鼻翼颤动起来，嘴里发出了声音，花儿，花儿，花儿。他的脸色少有的从没有人色到有了一丝血气。季草立刻对那两个小他没几岁的侄儿说，去，小姑要花，大姑也要花。两个孩子伸出手来要钱，季草就急了，叫妈，给我钱，给我钱，我给姐买栀子花。栀子花插在家草的头上，好看得很。忘忧那么小，还被一件黑大氅子从头到尾的盖住，他的眼睛不能见强光，此刻皱着眉头，却也能一下子的闻到了花香，尖声地叫了起来，
1: 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0: 行家一行人此刻就看着家草，他正逗吻着他的宝贝儿子呢。母子俩在飘扬的柳条下呢呢喃喃，燕子飞过他们的头顶，几片柳叶落在他们的头上。看着看着，嘉禾与叶子的目光就看到了一起，如蜻蜓点水般的碰开，嘉禾就抱起了行意，叶子就背上了行汉。展览茶叶的农业馆在文澜阁，小小一块地方倒也有数十个品种，茶叶用透明玻璃盒子密封了，任人观赏。在忘忧茶庄的牌子前放着属于他们店专有的那只软心，茶叶呈现出纯正的糙米色，显得与众不同。绿爱看着看着

说：“嘉禾，还是你呀。”绿爱说的恰恰便是今年春分之前，嘉禾入了龙井山中专门去收软心一事。春分未至，杭嘉禾就让绿爱为他打点了行装。太阳刚刚出来，他带着小撮帚一起进了杭州西郊那层林叠翠的茶山之中了。当时绿爱见杭毅生着病，曾劝嘉禾算了，不去也罢，少了软心就少了软心吧，人都一个一个的那么少了下去，还在乎软心不软心。绿爱那么发了话，准备跟着嘉禾进山的小撮帚就犹豫了。小撮帚在412政变之后曾被当局抓进去关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嘉禾亲自去把他保出来的。出狱后当天，小撮帚跟着嘉禾到了杭家大门口，嘉禾就把脚步停住了，说：“你想好了，现在就和我进去，还是先去找你们的那些人？”小撮帚愣了一会儿，狠跺一脚，咬着牙说：“杀父之仇，岂能不报？”嘉禾也不说话，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就放到小撮帚口袋里。小撮帚别过头就走，走几步，回过头来，说：“这次寻得到人，我就算是和杭家人作别了，寻不到人，我回来，你们要赶也赶不走的。”又过了几个月，小撮帚像叫花子一样的回了忘忧茶庄，他找不到他的组织了，从前被他看不起的大少爷嘉禾从此就成了他的组织。绿爱说话再厉害，小撮帚也要看嘉禾怎么表态。嘉禾呢，他总也不表态，他只是轻轻走到绿爱身边说：“不能没有软心。”此刻站在展品前，绿爱想到了嘉禾的话。绿爱从前总不能明白，人都没有了，为什么就不能没有软心？现在看着软心，突然从那里面看到了使他眼睛发亮的东西。他一把儿媳叶子拉了过来，问：“你看，你看，你看那软心里有什么？”叶子盯着那些黄金般镶边的龙井片子，又一把拉过了杭汉，说：“盯着，你使劲盯着，看到了吗？看到你爸爸了吗？”谁也不知道杭汉说的是真话，还是因为看花了眼。总之，他一本正经地盯了一会儿，便神秘地回答：“看见了。”谁？两个女人都慌慌张张地问。杭汉看了看他们，咽了一口唾沫，说：“都看见了，爸爸、爷爷，还有撮帚爷爷，还有小林叔叔。”杭家人一时都沉默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呆立了许久。吕爱吐出一口气来，失声叫道：“皇天哪！”到此为止，如果不去走那座博览会桥，那么杭家的这一次出行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顺利的了。从文澜阁出来，行至放鹤亭，嘉禾听到有人在桥上叫他，定睛一看，却是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学友陈一

怀。陈一怀是个胖子，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正在桥上亭子里的一张书桌前写对联儿。他是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手好颜体，且在崇文中学里当着中学教师，也是桃李满天下的。见了嘉禾，就提着王一品的湖笔叫道：“嘉禾，嘉禾，多日不见，看我送你一副对联儿。”嘉禾过去一看，笑了，说：“这不是刚才在教育馆门口看到的大白先生写的帘子吗？”教育馆就设在省图书馆、徐朝祠、启贤祠和朱文公祠等处，门口那副帘子却是新文学家、当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杭州四大金刚之一刘大白先生所拟的。上联为：“定建设的规模要仗先知，做建设的工作要仗后知，以先知决后知，便非发展大中小学不可。”下联是：“办教育的经费没有来路，受教育的人才没有出路，从来路到出路都得振兴农工商业才行。”杭嘉禾细细琢磨了一番，说：“到底还是大白先生顶心人物，一副对联也是有血气的，针砭好物都在其中了。”正那么说着，就见陈一怀只给他使眼色，把头一抬，嘉禾不由微微愣住了。就这样，两个从前互为己有的人，今日陌路相逢。这一边的男人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那一边的女人手里拉着一个小女孩，这两个孩子便是他们一世不得不相互正视的血缘。杭嘉禾与方希龄在亭上不期而遇之时，周围正缭绕着博览会会歌。熏风吹暖水云香，火直尽登场，南京东建西湖堡，起点缀锦绣钱塘，宣动六桥车马，心看万里梯行。真奇怪，两个大人一边几乎是下意识的各自把自己抚养的孩子拉到身边，一边想：“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陌生的人度过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年华的呢？”在方希龄看来，杭嘉禾是这么样的苦寒，一袭旧布长衫越发衬出这高高瘦瘦的人的清寂，真正如那《红楼梦》里的遭了劫难的甄士隐一般，露出一副下世人的光景来了。而在杭嘉禾眼里，从前那个短发黑裙的五四女青年方希龄已经荡涤全无了，她成了一个标准的都市时髦女人，珠光宝气，浓妆艳抹，走进人群再也分不出来。他们两个又紧张又冷静又不知所措，看上去反倒是一副木乃相道的了。慧哥便想得格外嘹亮，来回的在湖上缭绕：“明湖此夕发华光，人物果丰壤，吴山还我中原地，同销售桂子荷香，走遍鱼龙蔓延，原来根本农桑。”若不是又一个男人出面，这样的桥上相知还真不知怎么收场呢。从形象上看，杭嘉禾与李飞黄都是属于南方型的男人，他们都消瘦清秀，面呈忧郁，只是李飞黄明显的要比嘉禾矮下大半个头去，
另外，嘉禾以茶为伴，面色清朗，一口白牙，气质高洁。李飞黄想来是烟酒过度之人，一脸娇气，牙根发黑，脸上还有几粒稀稀拉拉的麻子。好在举手投足到底还是有些书卷气的，就这一点把他和杭州话里形容的这样的人像踏了尾巴头会动一类的好角色区分开来了。果然一见嘉禾，他就绽开了笑容，伸出手去要握对方的手，半道上又改了主意，拍了嘉禾一肩膀。嘉禾，没想到在这里就碰上你了。嘉禾看了看他，没有什么反应。陈一怀是个直性子人，脱口而出，我们三个人也是多年不见了，今日在桥上相会，也可以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啊。你道这三人如何会如此熟识？原来他们本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少年，五四时期一对半好朋友，三人也是差不多弄成一个桃园三结义的。李家开着小杂货铺子，陈家是穷教书的，倒是杭家最富，嘉禾也就断不了三天两头的接济二位同学。李与陈又是一对不见要想，见了要吵的宝贝，杭嘉禾便一年到头的做了他们的仲裁委员。李同学古文根底十分深厚，与史学向有偏爱，而陈同学则喜读洋文，杭嘉禾在仲裁中也每每有所得。三人有情，直到那一年嘉禾进山搞新村建设，两人中途而废，为与嘉禾同行，方才戛然而止。嘉禾许多年来只记得那个在晨光中帮着父亲背杂货铺门板的李飞黄的形象，他和陈一怀倒始终保持来往，李飞黄到大学当了教授，又成了明史专家的消息都是陈一怀告诉他的。听说方希龄竟然选择了他，嘉禾确实是暗暗吃了一惊，还没吃惊过来呢，不料今日湖边桥头真的就遇见了他们。见对方不冷不淡的样子，李飞黄倒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便把西陵怀里的杭盼，不，现在杭盼已经叫李盼了，但李飞黄并不想在杭嘉禾面前展现这一胜利成果，他倒是把盼儿抱了过来，一边说，来，让爸爸抱抱盼儿，一边就把姑娘塞进了嘉禾怀里。就在这模棱两可的爸爸中，嘉禾一把抱住了女儿。方希龄却并不想营造这种伤感性的相逢，她是有过人之处的心事女子，所以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吴渠安先生倒算是个词曲大家，这首会歌也亏得出自他手。李飞黄应道，那还用说，吴渠安呢，二位听说过此人吗？嘉禾沉默片刻，摇摇头，还是陈一怀打圆场说，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那一位吧。正是正是，这位吴渠安近日可是发了。李飞黄立刻眉飞色舞起来，张静江用手指头击桌读了三遍，立刻亲笔批条，送稿酬1000元。1000元呐，你们算算，那可是每个字13元。比比看，从前我给申报写的稿子乙级稿多少稿费，你们猜也猜不到，1元。此话倒也发学，教授要面子，像个弄臣一样苦心创造歌舞升平的局面，刚才紧张的气氛多少缓和一些。杭毅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被他的母亲方希龄抱到了怀里，做母亲的见了儿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那点众人面。

0: 眼前硬撑的做派也差点要瘫了下去。还是绿艾不愿意这种态势再继续，他也是知道这个李家开杂货铺底细的，从前欠了他们行家多少债务都一风吹过提都不提，连句交代都没有。沈绿艾看不起这样的人，碍着家和同学的面子才不去追究，如今竟然做了他孙女儿的后爹，海马屁打乱仗，还人模狗样当起教授来了，真是不要脸。吕爱这么东一头西一头的想着，就一把抱回了行义，叫了一声回家吧，孩子都累了。这么一行人被他的一声叫清醒了过来，一个个的就从方西陵身边擦肩而过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是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身陷绝境，他又该如何冲破层层围捕，在乱世中逆风前行？久别重逢的老友能点醒迷茫失意的子鹤吗？请听《苍茫大地》第52集。
1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0: 第52集，
12: 大清早，徐子鹤离开板间，摇摇晃晃来到大街上，在一个人少的报栏前，先是看完当天的《华侨报》和《时代周刊》，然后躲到公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开始一句接一句的骂，骂累了就喝一口太白龙，随即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饭是徐子鹤自带的，中午吃两个饭团，晚上还是两个饭团，直到公园关门，他才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板间。徐子鹤在九龙的时候，侦缉处长熊昌香可没有闲着。根据掌握的情报，熊昌香布下了天罗地网，除了北京大学、上海火车站、码头、上海大学和徐子鹤的公寓，崔汉俊、韦德林、张宜山、罗林、汉斯，甚至王权道家周围都被他设置了便衣暗哨。几天之后搜捕无果，熊昌香估计狡猾的徐子鹤已经逃离上海，在通报国民党各地特务机关协助缉拿之后，专门派人赶赴广东澄海，秘密监视叶英的行踪。叶英整天足不出户，茶饭不思，根本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守候人员自然毫无头绪。猎网继续扩大，三组人马分别奔赴泰国华富里、曼谷和香港，这三个地方是父亲许凡昌、弟弟金涛和许家米行分店的所在地，除了定点守候，三弟的电话都已被监听。熊昌香给各地人马的指令只有四个字：见人即杀。两个星期以来，徐子鹤没有给任何一位亲人和同事通过电话，也没有到过父亲在湾仔和铜锣湾开的两家米行。双方的博弈在继续。又是一天的清晨，徐子鹤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王权道指挥下，大批军警进入上海大学，以藏匿军械之名逮捕了几十

0: 名教师和学生。一天之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颁布命令，查封上海大学。咣当一声，徐子鹤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鲍兰的木框上。来港一个月零五天的时候，徐子鹤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一天都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也待不下去了。他想回到上海，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见一见日夜思念的妻子。他多么希望上帝在新的一天能给自己一个好消息。大清早，他就买了一个饭团作为全天的口粮，再次来到了鲍兰前，阅读当日的报纸。但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仍是一张张屠杀现场惨绝人寰的照片。抓捕和屠杀仍在继续，他想离开鲍兰，但双腿像灌了铅，残酷的现实把他彻底击垮了。四肢无力的徐子鹤禁不住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1: 完了，一切全完了。
0: 哭泣声在灰蒙蒙的清晨显得格外孤独和凄凉。忽然，三米开外传来了一声呼喊，
1: 徐子鹤。
0: 听到声音，徐子鹤预感大难临头，触电般站了起来，来不及四周张望，拔腿就逃。
1: 徐先生，我是克劳迪亚。
0: 跑出六七步远的徐子鹤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德语的呼喊，许博士，是我，克劳迪亚。徐子鹤停下并扭过头去，不远处站着一个金发姑娘，千真万确是克劳迪亚。克劳迪亚没有走上前，而是远远地望着徐子鹤，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面前站着的就是自己三年多来魂牵梦绕的人。长发及耳，蓬松凌乱，面色苍白，双眼红肿，肩膀耷拉着，身着一身皱巴巴脏兮兮的衣服，人整整瘦去了一圈，像个乞丐，再没有半点昔日德国博士的风采。克劳迪亚不希望站在面前的人是徐子鹤，克劳迪亚又希望站在面前的人就是徐子鹤。面前的人的的确确就是徐子鹤。
1: 子鹤，
0: 克劳迪亚哇地哭出声来，跑着扑向了徐子鹤。两位故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1: 你怎么在这里？
0: 徐子鹤冷静了一下，轻轻地推开了克劳迪亚。
1: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0: 克劳迪亚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倾诉。屠杀开始后的第二天，克劳迪亚就从德国报纸上看到了上海镇压共产党的报道。从哥哥汉斯那里，克劳迪亚早就知道徐子鹤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虽不理解徐子鹤为何参与政治，但克劳迪亚绝不希望任何人伤害他曾经爱恋的人，尽管这个人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成家。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给哥哥打几次国际长途，希望从哥哥那里获得徐子鹤的新点消息。当汉斯把徐子鹤仍然活着的消息告知妹妹时，话筒里传来的声音由哽咽变成了放声大哭。克劳迪亚想进一步知道徐子鹤在哪里，汉斯死活就不开口了。几天之后，当话筒里传来克劳迪亚撕心裂肺的嘶哑哭声时，汉斯这个当哥哥的心软了下来，告知妹妹徐子鹤去了他最想去的地方。克劳迪亚明白哥哥的意思，汉斯还在等着妹妹回复，电话吧嗒一声挂断了。原来半年之前的一次朋友聚会，徐子鹤在饭桌上说过，他今后最想到香港看看。汉斯回哥廷根时把这话转述给了妹妹。

0: 三天之后，克劳迪亚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迪特瑞西教授和夫人到码头送别自己的爱女，望着女儿走进船舱之前头也不回的样子，夫妻俩老泪纵横。香港如此之大，该到哪里去寻找徐子鹤呢？在轮船上，克劳迪亚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不是在船舱里询问香港城市区划划分、街道分布，就是左思右想徐子鹤可能躲避的地点。也许是上帝眷顾这个痴情的女人，克劳迪亚分析到了徐子鹤可能出现的地方，他一定会出现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区域，在那里他会想方设法打探国内的情况，而最佳最合适的地点一定会是张贴报纸的社区报栏。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每天清晨，一身亚洲服饰的克劳迪亚天不亮就匆匆离开酒店，一个接一个远远地观察报栏，直到第九天才看到了失魂落魄的徐子鹤。
2: 和我一起回德国吧，来之前妈妈告诉我，德国驻香港总代办达曼先生也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他是个有爱心的艺术家，如果需要帮助，他和爸爸会一起给总代办打电话，只要你申请就能以避难者的身份去德国。
0: 避难者？我徐子鹤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做一件违背天良的大逆不道之事，怎么就成了避难者？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好汉不吃眼前亏吗？子鹤，你是个聪明的好汉，就聪明的选择一次吧。
3: 我这个时候去德国，不就成了见风使舵、避害趋利之徒，还是什么好汉？你赶紧回你的德国吧，我哪里都不去。
2: 那你怎么办呢？
3: 他们毁了我的组织，害了我的国家，我一个人还能怎么办？
0: 徐子鹤说完又是两句大骂，骂完后扭头就往公园的角落走去。克劳迪亚想和他一起去，被他一把推开，摇晃着走到公园的尽头，徐子鹤一屁股坐在了草丛中。克劳迪亚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公园中央的石凳上，远远地望着徐子鹤。徐子鹤先是喝酒，接着骂人，最后歪着头打盹睡去。睡醒后，他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动作，直到再次不声不响地睡着。傍晚五点多钟的时候，徐子鹤拿出一个鸡蛋大小的饭团，一口塞进了嘴里，如饿狼般的咀嚼起来。一整天，泪水在克劳迪亚的眼眶中打转。天黑了，在克劳迪亚的远远注视中，徐子鹤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第二天，徐子鹤依旧来到报栏前，读完报纸，他抱住头就往公园走。今天的他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走到角落坐下，徐子鹤揉了揉惺忪的双眼，忽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布袋。打开布袋，里面装着两瓶果汁、四五个面包和几根香肠，底下竟还有三瓶太白龙。徐子鹤抬头望去，克劳迪亚远远地坐在公园中央的石凳上，忧郁地注视着自己。泪水顿时从徐子鹤的眼眶无声地滑落，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向克劳迪亚。
3: 回德国去吧，克劳迪亚，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2: 不值得你怜悯，更不值得你去爱。
0: 克劳迪亚扭过头去不说话，过了良久他才哽咽着说，
2: 此刻我放不下。
0: 随后的三天一如往常，第四天情况终于有了转机。徐子鹤从华侨报招工栏中看到了一段文字，铜锣湾富西酒楼急招一名大厨做南粤特色菜，会讲简单英语，祖籍江门人优先，薪金面谈。这是徐子鹤离开上海前用俄语写下的一段联络暗语，只不过由俄语翻译成了汉语。铜锣湾富西酒楼是父亲三番五次给他介绍的香港最好吃的广东菜馆，离自家的米行不远，父亲希望儿子去香港时一定前去品尝。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出来，说明在上海的张怡山或者罗林已经安全地从魏坤手中得到了联络暗号，并汇报给了组织，组织正在设法和他取得联系。多少天没有获得组织的点滴信息了，看到熟悉的联络暗语，徐子鹤真想大声喊上一嗓，宣泄一下郁积心中长久的苦闷。但他很快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加快步伐来到了公园的角落，轻轻盘腿而坐，他要仔细盘算街头的事项。克劳迪亚看出了徐子鹤的改变，但他还是静静地坐在石凳上，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熊昌乡派往香港的人马同样注意到了这条招工启事，他们一大早就来到富西酒楼询问，得知该店根本没有刊登广告后，四五个杀手扮成食客早早潜藏在酒楼内外，静候徐子鹤自投罗网。徐子鹤对此浑然不知，按照约定，刊登广告的当天六点，双方在酒店大厅最后一排靠右窗的双人桌前会面。穿着破旧服装出入高档酒楼显然不合时宜，徐子鹤无奈只得求助于克劳迪亚。听到徐子鹤要买一套衣服，克劳迪亚喜出望外，了解完衣服和鞋子尺码之后，整个人像燕子一般轻快地离开了公园。中午时分，克劳迪亚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徐子鹤突然变了卦，克劳迪亚，你今晚能帮我一个忙吗？
2: 子鹤，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什么都可以去做。
0: 请你今晚去酒楼吃饭。
2: 啊、哦，太好了！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吃顿饭了，只要和你在一起，吃什么我都觉得很香，很香。
0: 啊、哦，不，你一个人去，去见一位能帮助我的朋友。
2: 我一个人去，为什么？
0: 徐子鹤思考了一下说，克劳迪亚，请你体谅有些话我不能和你说，但请你相信，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只是无奈而已。克劳迪亚去购物的时候，徐子鹤突然意识到，此时报纸上刊登的任何寻人启事或者广告，也一定会引起对手在港人员的关注。自己公开露面，无异于飞蛾扑火，便想到让会讲汉语的克劳迪亚前去联络，在饭桌上再与对方约定下次见面的地点。不能与徐子鹤一道吃饭，克劳迪亚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晚上的铜锣湾灯火通明，富西酒楼大门前人来人往，熊昌乡的人马早已埋伏到位，一旦目标出现，一场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便会如期上演。克劳迪亚准时走到了指定的桌前，以在座的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学者心中一阵惊慌。
2: 啊，先生，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子鹤教授的学生克劳迪亚，他下午在香港参加国际数学年会，由于要回答很多学者的问题，可能要晚到一会儿。
0: 克劳迪亚用眼睛余光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压低嗓门说，听到徐子鹤的名字，对方这才定下心来，但仍心存疑虑。点菜、吃饭、碰杯、聊天，宛如一场正常的朋友聚会。吃到一半的时候，克劳迪亚交给对方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修己以静，止于至善。见到这八个字，对方这才确认面前的这位姑娘却为徐子鹤所派。言谈中间，克劳迪亚希望对方作为朋友能好好和徐子鹤谈一谈，他不能整天再像个酒鬼那样酗酒了。戴眼镜的年轻学者点了点头，临走时告诉了克劳迪亚明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直到晚上饭店打烊，熊昌乡的人马也没有见到徐子鹤的人影。第二天上午九点，徐子鹤如约来到一家不起眼的早茶铺。徐子鹤走进最里面的一个雅间，推开门，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徐子鹤差一点惊叫出声。坐在桌旁的人不是别人，是邓汉生。在粤港两地领导工人运动的邓汉生受组织委派前来与徐子鹤会面。邓汉生看到了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徐子鹤，没有起立相迎，而是用手招呼他坐下。见到老朋友，徐子鹤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2: 完了，一切都完了。
0: 徐子鹤含泪重复了一遍他来港后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这句话。从徐子鹤急促的呼吸中，邓汉生闻到了一股酒味。喝酒了？
2: 啊，昨晚喝了一点。
0: 你从来不喝酒的，怎么突然喝起酒了？
2: 我们的组织完了，我们的将来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心里实在难受啊。
0: 啪的一声，邓汉生拍案而起，谁说完了？我没有想到你徐子鹤原来是个胆小鬼。徐子鹤惊愕地望着邓汉生，想张口说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本以为你见识广、阅历丰富、受过系统的理论培训，这个时候应该比其他同志更加坚强，但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真替你感到羞愧。徐子鹤低下了头。内地和香港报纸上天天都有声音退党的人，你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一听这话，徐子鹤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嚷嚷道，
2: 我不是胆小鬼，我更没有退党的打算。
0: 坐下。徐子鹤坐了下来。再这样颓废下去，你一定会走到那一步。说完这话，邓汉生也坐了下来。送早茶的服务生来了，两个人默不作声，静等他放下茶水关门退去。邓汉生要徐子鹤谈谈自己的想法，徐子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邓汉生明白了徐子鹤的复杂思想，他不理解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子贺拒绝去德国避难，接下来他又有何打？

0: 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53集，邓汉生要徐子鹤谈谈自己的想法，徐子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邓汉生明白了徐子鹤的复杂思想，他不理解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邓汉生开始了他的谈话。你我都清楚，为了达到军阀，赶走在中国大地上恣意妄为的西方列强，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走到了一起，联手合作，古老的中华萌发出崭新的气象。可是令人没有估计到的是，国民党内部出了问题，一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党内的右派集团，在党内逐渐强大之后起了野心，容不下另外一个政党的存在，人为制造了一系列的摩擦。不过由于一大批左派的反对，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没有形成大气候不等于他们就会轻易改弦更张。蒋介石掌握军权以后，我们党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对两党合作抱有极大的希望。尽管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耍弄政治手腕，但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特别是陈总书记，采取了迁就退让的政策，没想到铸成大错，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到现在为止，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大都如此。四月底，我们读书时的先生李大钊已经被绞死。前些天，上海的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仅仅相隔十几天，接替他职务的赵世炎同志也接着被捕。据可靠消息，很快就会被杀害。我与延年和世炎是多年的好朋友。邓汉生说到这里，哽咽的不能自已。陈延年和赵世炎都是与徐子鹤同期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徐子鹤还在法国巴黎见过他们两位。徐子鹤非常敬重陈延年和赵世炎，因为他们两位和周恩来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了该组织的主要骨干，而他当时则是其中的普通成员。现在两人即将被杀害，徐子鹤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伤。两个多月以来，蒋介石纠集上海的青红帮和军阀残余势力，暗地里还串通日、英、法等国的在华武装，一起制造了血腥的大屠杀。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排除异己，一党独尊，实行独裁，到最后和其他军阀一样，用武力统治中国，做中国最大的封建土皇帝。蒋介石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建党宗旨，除了我们党的成员，他还清洗了一大批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我这一辈子最讨厌的是什么？是刺龙画虎、飞扬跋扈的街头流氓。但这些人可以从外表上认出来，从而避而远之。但政治流氓就不一样了，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背后却暗藏杀机。现在背信弃义的蒋介石一伙就是一群典型的政治流氓。徐子鹤气愤之极，说起话来两眼瞪得滚圆。对的，政治流氓更可怕，街头流氓欺行霸市，打架斗殴，老百姓的财产受损失，身体受伤害，但毕竟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政治流氓一旦实行流氓政治，遭殃的就不是几家几户了，而是一个国家，是整个民族。对政治流氓和他们实行的流氓政治，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徐子鹤望着邓汉生，聚精会神地听着。那我们党现在是怎

0: 怎样的态度？
1: 我们党虽然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没有被残暴的反革命暴行所吓倒。血的教训警醒了我们，苏联同志和我们党正在总结教训。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合作，就是要推翻各地军阀的统治和赶走盘踞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他自己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军阀，并且与欺凌中国人民的外国列强站在了一起，那么他就变成了人民的公敌，变成了与人民完全对立的反革命。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揭开他的画皮，粉碎他的阴谋。屠杀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在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还有恽昌军等人的带领下，武汉就掀起了反蒋斗争的高潮。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他们联名讨蒋的通电，那里的30多万群众在跃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一致通过了讨蒋通电。邓汉生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令徐子鹤豁然开朗。那我们党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啊？徐子鹤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只要方向正确，道路再漫长，终有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天。你是学数学的，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以此递进演变，从少变多，从多到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席话说的徐子鹤激动地站了起来。汉生兄，我懂了。接下来徐子鹤向邓汉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从今天开始滴酒不沾，也不再抱怨骂人。望着徐子鹤一脸释然的表情，邓汉生点了点头。两个人整整谈了一天，晚上徐子鹤回到住处彻夜未眠。三天后，两人在另一个早茶铺再次碰面。邓汉生告诉徐子鹤，中央已经决定让他离粤回沪，负责重新组建遭受破坏的中共江苏省委。我现在也想立刻回去。徐子鹤说。为什么？哎，我一天都不想待在这里，想回去接受组织上分配的任务。就这样回去？
2: 是的。
1: 不。徐子鹤疑惑地看着邓汉生。你明天就在报纸上用真名声明退党，在克劳迪亚的帮助下避难去德国。听到邓汉生这样说，徐子鹤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这种话如果从克劳迪亚口中说出来他还可以理解，但现在却明明白白地出自令他尊敬的邓汉生之口，他难以置信。
2: 不，我不会走。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趋避之。徐子鹤用林则徐的一句诗做了回答。邓汉生摆摆手，示意徐子鹤不要着急，你不能这样回去。我们组织的成员既要有决心，同时也要有智慧。徐子鹤的名字出国了，徐子鹤真人要回国，从今以后你就叫陈新涛。陈新涛是共产党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中发展的秘密党员，在回国途经香港时不幸病故。他的个头和身材与徐子鹤十分接近。徐子鹤想了一会儿说，子鹤已乘浮云去，自此世间无许郎，让我来完成新涛同志未能完成的任务吧。邓汉生先是点了点头，然后望着徐子鹤说，好。四个月以前，鲁迅先生在香港发表了两次演讲，号召青年们大胆地说话，勇敢地前进，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先生的话虽然针对文学而言，但又何尝不是拯救和振兴民族的呼声呢？应先生之呐喊，我们一起行动吧。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

0: 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徐子鹤重复了一遍。三天之后，华侨报上刊登了徐子鹤退党赴欧的声明。熊昌乡尽管痛骂部下无能，但还是出了一口长气，以后的日子要安生多了。克劳迪亚劝说徐子鹤不知多少次，还是没能动摇徐子鹤的决心。远在哥廷根的迪特里希教授夫妇询问徐子鹤的态度，克劳迪亚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明白。徐子鹤送走了双眼红肿泪眼连连的克劳迪亚。当客轮缓缓驶离码头时，徐子鹤看见了站在甲板上栏杆边的克劳迪亚，他并没有挥手致意，只是朝向徐子鹤的方向长久地伫立，直到消失在海天相接的海平面上。那天的海风好大，吹得眼睛那么酸痛。邓汉生与徐子鹤拥抱告别，码头上他赠送了徐子鹤一句话，是孔子说的：顿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知。徐子鹤自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徐子鹤抱拳回应：汉生兄，小弟凡人一个，我虽然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但这辈子还是想要试试。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香港驶来的永嘉号客轮刚一停泊到位，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迎接亲友的人群就呼啦啦地向前涌了过去。出口处的入关检查格外严格，穿制服的警察和穿便衣的特务两人一组，逐一盘查每一位下船旅客的身份。一位留分头、戴眼镜、脚蹬一双黑色牛皮凉鞋、上身穿一件印有纽腰克的白色 T 恤、下身着咖啡色七分休闲裤、体态清瘦的年轻人，随着人流缓缓走下了客轮扶梯，腰间的铜制皮带扣随着悬梯的摆动不时泛着金光。这位年轻人就是重新返沪的徐子鹤。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请你们且看分晓吧。此时徐子鹤的心里翻来覆去重复着这句话，是他从苏联回到上海时心中念到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那句经典名言。在香港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身心煎熬，徐子鹤比原来瘦了十多斤，再加上一番乔装打扮，人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徐子鹤提一只夏威夷风格的藤条方箱，边走边环顾四周，近观远眺，似乎对眼前的一切充满好奇，那模样俨然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座东方巴黎的海外游子。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出生年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穿制服的海关人员手持旅客护照，逐一询问核对。英文名 Leo Chen， 中文名陈新涛，山东青岛人，1905年7月出生，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几天之后去南京。核对完毕，护照被加盖印章递回到徐子鹤手里。忽然 旁边的黑衣人一把夺过徐子鹤的护照。在美国干什么？来上海干什么？今后去南京又干什么？六月刚从帕罗奥图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在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获得了一个英语教师职位。九月份开学之前，先去了一趟香港，这就到了上海。询问不出任何破绽，徐子鹤的藤条箱被黑衣人强行打开。徐子鹤的心顿时悬在了半空。箱中的东西被翻了个底儿朝天，除了一双皮鞋、几件换洗衣服、盥洗用品和几本英文书籍外，并无其他可疑之物。走。十几分钟后，黑衣人终于放行。徐子鹤悬着的心放了回去，一声谢谢之后，拎起箱子，大摇大摆地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在霞飞路一家僻静的小旅馆住下，徐子鹤精心盘算起今后几天的行程来。按照约定，七天之后，邓汉生将要从香港来到上海。徐子鹤先期抵沪，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与原江浙区委、现江苏省委组织部韩副部长联络，转达邓汉生的指示；另一件就是为邓汉生租下一套隐蔽的房子，作为工作接头的地点。这一切办妥之后，徐子鹤就要离开上海，赶赴南京，以金大附中英文教师的身份做掩护，负责南京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临行前，邓汉生反复交代徐子鹤，原来的中共江苏省委损失殆尽，杨虎、陈群目前正像猎狗一般想方设法打探是否成立了新的江苏省委。为了防止徐子鹤与韩部长接头之前出现泄密，邓汉生说他没有将徐子鹤的真名告诉韩部长，甚至连即将使用的化名陈新涛也没讲，只是说回沪的同志叫大鹏。按原计划，徐代两人如期见面后，徐子鹤才能如实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连三个多小时，徐子鹤把街头的每一个细节在脑海里像放电影般都过了一遍。经历了严酷的清党，他分明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傍晚时分，徐子鹤换上另一套服装，走出了旅馆的大门。后天晚上，徐子鹤将要在南京路上一家名叫上海人家的饭店与韩部长接头，他要提前去认认路牌，熟悉环境。上海人家是南京路上一家出了名的本帮菜馆，上海人喜欢在那里请客聚会，所以门口天天都是车水马龙。徐子鹤沿着南京路走，慢慢悠悠地像个观光的游客，走到上海人家附近。他没有进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向前走。个把小时之后，徐子鹤又折返回头，再次经过上海人家，他还是没有进去，仍然一直朝前走，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上海人家似的。距离上海人家20多米远的斜对面有一家书店，徐子鹤这次走了进去，买了一本《上海景象》。十几分钟光景，他边走边翻阅着杂志，出了书店。出门时，他还给门外的一个玩杂耍的扔了两个铜板，乐得对方连连鞠躬道谢。半个小时过去了，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徐子鹤坐上黄包车，他告诉黄包车夫自己对大上海的民居感兴趣，想去看看。黄包车绕到了上海人家后面的里弄里。第二天傍晚，徐子鹤悠哉悠哉地重走了一遍头一天的路线。每天回到旅馆，徐子鹤立刻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一两个钟头，一动不动，仿佛在回忆思索着什么。第三天清晨，徐子鹤早早起了床，他要去自己两个多月来一直

0: 牵挂的一个地方，先后换成三辆黄包车，徐子鹤这才来到了魏钱家的里弄口。付完车费，支走车夫，徐子鹤来到了一群玩耍的小孩子旁边，先是递给每人几粒糖果，然后问他们是不是认识魏毛子。所有孩子都认识魏毛子，说他跟着妈妈捡煤渣去了。把这包东西转交给毛子爷爷吧，徐子鹤说。他爷爷死了，一个孩子回答。徐子鹤心头一沉，啊，那就给他奶奶吧。他奶奶也死了，另一个孩子回答。听完孩子的话，徐子鹤内心痛苦万分，刚刚两个月的时间，一家人中就走了三个。毛子姐姐妮妮在家做饭呢，一个小姑娘说。啊，我还要赶路，那就请你把这包东西交给妮妮吧。那你是谁呀？我好告诉妮妮。啊，我姓朱，和他爸爸原来都在沙场上班，现在回苏北老家做点小生意，这次到上海进货，顺便给孩子带了两件衣服。小姑娘接过东西，跑着找妮妮去了。徐子鹤拦了一辆黄包车，匆匆离去。片刻功夫，满脸煤灰的妮妮跑到了里弄口外，黄包车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从香港回内地前，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徐子鹤和弟弟金涛取得了联系。当从曼谷一家普通的电话间里听到哥哥的声音时，金涛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调，说全家人都快急疯了，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妈和嫂子。徐子鹤的回话口气十分严厉，说不告诉是对家人的保护，如若告诉就再也不和弟弟联系了。金涛流着泪答应下来，说一定听哥哥的话，不告诉任何人。金涛后来不但还清了汉斯的借款，还给哥哥汇来了一笔费用，这笔费用的一半徐子鹤塞到了给妮妮的包裹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2年，谢晋执导的电影《牧马人》上映播出，朱时茂从山的精湛演技，让这段跨越时代的情感故事深入人心。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讲述了许灵均在逆境中得遇真情，最终选择留守祖国，与妻儿共度余生的感人故事。那首在祁连山路回响的民歌，不仅是自然之美的颂歌，更是许灵均内心深情的写照。影片中牧民们的质朴与善良，如同草原。

上的清风温暖了许灵均孤独的心，而秀芝的不离不弃更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走进牧马人，感受那份在苦难中坚守的真爱，体会那份对祖国深沉的依恋与奉献。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

0: 是乐川，你这古老的名字，我从12岁时就在课本上读到过你，没想到我这半辈子却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这里20年了，岁月，生活。
1: 可是，意外地接到了父亲的来信。30年来，爸爸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太陌生了。而今天，女秘书宋小姐却用小车把我从飞机场接到了北京饭店。
2: 董事长来了。
1: 身穿西服的父亲走到我面前，我低下了头。
3: 林军吗？累了吧？几个小时飞机？
1: 2个小时。
2: 要不要喝点 brandy？
3: 请他们送两杯咖啡来，热的。
2: 好。
3: 怎么有了白头发了？林俊，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我看看。怎么，我每次做梦都梦见你成了个瘸子了？
1: 那是你心里头这样想过吧？

0: 要是在大街上，我一定认不出你来。
1: 爸爸，我们最后一面，我才11岁。
0: 这30年。
1: 为了洗去旅途的尘埃，我走进了从未走进过的摆满了化妆品的卫生间。不知道父亲和他的秘书对我将会怎样评论。
2: 在机场，我第一眼看出他就是你们许家人，你们两人额头像极了。
0: 是吗？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变得冷峻。
2: 冷峻？
0: 手那么粗大，不像是我们家的人。他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他爷爷还说他出生的那天有两只喜鹊，还说他一辈子锦衣玉食。
1: 我是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但又是这个封建婚姻所结下的苦果。因为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和，爸爸终于离开了妈妈和我。解放前夕，妈妈病重的时候，我去找爸爸，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他就带着姨太太到美国去了，而妈妈就在他走后的第四天死在一家法国人的医院里。
0: 过去的让他过去了，我一回到大陆就学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我们也应该向前看。你还是赶快准备一下跟我到美国去吧。我这次回来，一方面是看看祖国的山河，更主要的我就是要把你带走。
2: 董事长，吃晚饭吧，都准备好了。
0: 嗯嗯
3: 嗯，好。
2: 今天有您最喜欢吃的菜。
0: 嗯，好极了。你看你喜欢吃什么，自己来。
3: 好。嗯。啊，好好，谢谢。我自己来。
2: 您吃一点，这是蛋白。
0: 嗯。我总觉得大陆的菜酱油味太重。
2: 嗯。您吃这鱼，清蒸的。
0: 嗯。
1: 秀芝煮的茶叶蛋，我没敢拿出来孝敬他的公公。可怜的秀芝啊，你怎么能想到三个人吃顿饭要80多块钱？
3: 你们快上学去吧。
4: 徐老师再见，
5: 再见，
4: 早点回来。

0: 我不困。
1: 嗯，这件褂子太旧了，再晚一天走，我就把那件迪卡的做成了。
0: 我不喜欢穿新衣服的吗？
1: 这是去北京啊。
2: 爸爸，北京在哪？
0: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2: 爸爸，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0: 嗯，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2: 北京有马兰花吗？
0: 没有。
2: 北京有沙枣吗？
0: 也没有。
3: 亲戚，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了，要跟你爷爷到外国去呢。
2: 我爸爸不到外国去。
3: 为什么不去呢？他外国整天吃包饺子。
2: 我妈妈说，爸爸是妈妈手里的风筝，飞得再高，下在妈妈手里。
1: 你瞎编什么？
2: 我没瞎编，我听见了，你昨天夜里说的。
3: 呀！
0: 郭骗子一直用大车把我们送到县城。我一会儿没注意，秀芝从店里捧回两包枸杞子，要我带给父亲。叫我说什么好呢？原来我给家里留的钱就不多。我的秀芝总是这样，她甘心情愿地和我在这草原上过着苦日子。
4: 哎，给家里再留十块钱吧。
1: 嗨，家里要什么钱？穷家富路，你带上吧。到了北京就写封信来。
2: 爸爸再见。哦，再见。
3: 再见。
0: 背着青青追赶着汽车送我的情景还那么清晰，可我已经到了这里。这大厅暗淡的灯光和那些随着乐曲明摆着的男女，我感到十分局促。
5: 喝点什么？
6: 来点橘子水吧。
5: 好。
7: 董事长，您看，北京也跳起迪斯科了。
6: 艾瑞斯托德说过，人是爱玩耍的动物，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个禁欲主义。

0: 许先生，你会跳舞吗？
1: 我啊，不，不会。
0: 我教你，很简单。
1: 啊，不不，我
2: Mr. Song， 别难为他了。你看，忘记来请你了。

0: 蓝色的多瑙河。
1: 董事长，圆舞曲您跳一个吧。
2: 您跳，
0: 爸爸您跳吧。

0: 个儿子和他感情沟通是非常困难。
1: 他好像比你还老。
0: 我希望他能够重新确定自我，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次一定要把他带走。
1: 他怎么不会笑？
0: 还没变成疯子，我就感激上帝了。到了美国，我一定要重新教育他。
2: 让他们去跳吧，我却无法和这种生活合上拍。我悄悄来到舞厅前一间图书阅览室里。
0: 人民日报吗？
2: 啊，爸爸，
0: 我发现大陆的知识界很关心所谓国家大事。
3: 这是因为在中国，国和家的关系太密切了，国的命运也是家的命运。
0: 在美国 San Francisco 化学公司就是我的王国，在外国讲个人的荣誉，讲竞争。
3: 爸爸，您用您的荣誉感，我大概是在集体生活中习惯了，就很重视我们国家的荣誉感。
0: 你们牧马人平时也看马克思的书吗？
3: 在中国这种书印的很多，所以我们还能够读到。
0: 现在西方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比中国人研究的少。
3: 是的，不过他们是在书本上研究，我们中国……爸爸，我们不谈这些吧。
2: 首都的夜晚灯火辉煌，回到房间里，父亲仍然继续着刚才被我制止的谈话。
0: 你还考虑什么？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容易变。现在办出国签证还比较容易，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20年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你是不是还怨恨我？
3: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就像是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0: 是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过我想起来还是非常痛苦的。林君，我的确很想念你，我需要你，尤其是到了现在。
3: 是，这我相信。我也想到过你。
2: 父亲没再说话，他皱着眉头点燃了烟斗，在朦胧的烟雾中，烟斗逐渐变大，变成了草原上的一顶帐篷。我想起了那年，
4: 又拜邓子喜领军，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徐景由解放前夕逃往美国。
5: 林军，你还年轻，我们这次下去劳动要好好改造自己。我想最多也不过2-3年吧，我们还可以为人民服务。
3: 谢老师，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有希望重新工作，我不会。我的错，我是投错了胎，我犯的是出身罪。

为了借牲口的一点暖气，熬过这凄风苦雨的寒夜，我爬进了马槽。

0: 时候了结啊？这孤苦的日月，我盯着马槽上的一根绳子，想套到自己的脖颈上。
1: 正当我悲观绝望，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我突然想到，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弃儿也曾沐浴过新中国的阳光。
2: 林军，
1: 嗯，
2: 你的助学金批准了
1: 是吗？
2: 你家里没有人了，你就搬到学校宿舍来住吧。啊，吃饭嘛可以跟教师搭伙。
1: 谢谢你，谢老师。
2: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自由体诗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三年后，我在这所学校毕了业。由于当时的师资缺乏，我留校做了老师。祖国，人民，劳动，大自然，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
3: 30年前的事儿，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安。大陆上是讲究家庭出身的，又一直在搞阶级斗争，你又是一个孤儿。
1: 我是一个孤儿，倒好了，我不能算是孤儿，我是你们的一个弃儿。
3: 弃儿，
1: 作为父亲，你要幸福，你要自由，你想到过自己的责任吗？
3: 你说，你说下去。我知道你的日子不好过，咱们家庭的那口黑锅让你背了20年。我作为父亲也感到负疚。林军，咱们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我也被弄得骨肉离散，难道你一点儿也不能够理解我吗？你已经是40岁的人了。不过我还要把你放在摇篮里，我要恢复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要树立你的信念。我
1: 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对于他们给我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1962年，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因为无家可归，被留在牧场放牧。那天，我正在屋顶上捅烟囱。董大爷事先也没告诉我，就来给我往小土屋门上钉钉子。
4: 大爷，您、
5: 挂个帘子挡挡风，祁连山上夜里吹下来的风湿透骨凉啊。
4: 哦，您坐。
5: 哎，
4: 您抽烟吧。
5: 啊，我抽旱烟，这个我抽不惯。

0: 留着应付客人吧。
1: 吃饭喽。
0: 我就回去。
1: 你开开门呐，我把饭端来了。
0: 这个老婆子平常连饭都不给我蒸，今天她给我端来了。
1: 我是叫你吃的。
0: 哦，怪不得端两碗呢。小雪快来吃吧。
1: 哎，拿了一双筷子。
0: 哦，这两碗都是给你端的。
1: 小雪，快吃吧。
2: 不不，大娘，我不饿。您看，我这还有馍馍呢。
1: 快趁热吃吧，我家还做一大锅呢。哎、吃饱饭不想家、哎、啊、
0: 快吃吧，快趁热吃吧啊。
1: 走吧。哦，以后要用什么呀，就到我们家去拿。住到一块儿了，就跟一家人一样了。人要往远处看，刘正当年还要过饭呢。
0: 别啰嗦了。快吃吧啊，快趁热吃吧啊。
3: 淳朴善良的大娘大爷走了，可他们的关切像暖流一样融化了我心中的霜雪。
4: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了我许多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就在这质朴而又平实的劳动中，我的心上激起了一种美好的感情。

我好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过去的一切渐渐地变成了一场模糊的梦。

0: 可是1966年，我的梦又被拉回了现实。勒令的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小土屋外面，郭瞎子他们在董大爷家为我的事急得不行。
1: 咱们和令军一块好多年了，都了解他嘛，干活踏实，人又老实，可不能看着他去挨打受气呀。
2: 是啊，哎，干脆让他跑了算了。
3: 哎呀，他往哪儿跑，逮住还不是当流窜犯送回来。
4: 哎，我有个办法，只要我们咬住草情不好啊。
0: 我躲在分厂办公室窗外，听着人们机智巧妙地为我打着掩护。
4: 开春三个月没下雨，草鸭子到现在还没露头啊，马圈都瘦了。我看咱下头方式不行了。
5: 哎，
4: 听说
5: 了，不行了，
6: 你那群里啊，已经有三
5: 你
6: 把脸着尾巴抬了，
4: 就是。
5: 哎，你跟上面说，马死了只要他们负责，我们就不上山。
7: 对，
8: 他们要不然让马饿死。
1: 哎，老王啊，三月绵羊溜过墙，今年下边的草场太旱了，趁现在还能赶上山，晚几天马瘦得赶不动，你可就哭天也没有泪了啊。
4: 哎，厂部也没有个正头，你叫我去找谁去啊。哎，你看我这现在也没罢你的官，你就当家嘛。
5: 哎，你
4: 说
5: 说，
9: 你是队长，你做主吗？
4: 你说吧，
5: 行吗？
4: 你
5: 是，
4: 我们
1: 就你当家嘛。
4: 好。
10: 哎，可是那个许灵军怎么办呢？啊，厂部打电话催了三次了，让他去学习班报道我。
4: 啊，好啊，让他们造反派派人来替他，是吧？
10: 这怎么能行嘛？哎。董大叔啊，
1: 啊，
10: 你就赶上许能军的那群马上山吧。
1: 啊
10: 啊，
1: 我
10: 啊，
4: 哎，什么？让一个老贫农上山，让一个年轻的右派在家里享清福啊？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10: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4: 好，你是。
10: 好好好

0: 也许今天我就见不着我的父亲了。可是我见到的父亲却和我们牧场的人们有着那么大的差距。他买一只鸡血红钧瓷大花瓶，800块钱，平平常常，对我只花4块5毛钱买一只泡菜坛子倒很不理解。
1: 许先生，您爱吃泡菜？
2: 我爱人喜欢吃，她是四川人。
1: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
2: 好，可惜她不在这儿，您看见就知道了。一个毛丫头。
1: 毛丫头，多么甜蜜的称呼。
2: 好，
3: 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条约和义务，不管你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种条约恪守到底，否则就会良心不安，引起懊悔。他叫秀
2: 啊，李秀芝。
3: 李秀芝，有没有他的照片？
2: 刚寄来，县城照相馆照的，照的不好。
3: 小孩几岁？
2: 5岁了。
1: 好漂亮，怎么像山口百惠？
3: 这回带你到美国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把你的妻子孩子都带上。
2: 他啊，恐怕
1: 你们的恋爱一定很动人。许先生，谈谈你们的恋爱史好吗？
2: 我们没有恋爱史，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1: 啊、哦，
2: 我们可以说是结婚以后才谈恋爱的。
1: 啊、哦，那一定更有趣了，我喜欢这种方式。在美国，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一点味道也没有。你一定谈谈。
2: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非常简单。父亲和宋小姐能品出咖啡的苦和甜的混合味道，他们哪能体会到人生的苦和甜的混合？这完全是一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
0: 这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告诉我，那天他拎着热水瓶走在村街上，看见一个姑娘疲惫地靠在墙根打瞌睡。
2: 哪儿来的？
4: 四川来的。
2: 哦，逃荒来的。你这没亲戚啊？
4: 有个表姐
2: 啊，
4: 她捎信叫我来，说有个对象，可是那个人上个月翻车给砸死了，就是你们这六队的。
2: 哦，我知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4: 不知道。
2: 真可怜。
4: 大叔，哪没有行好的人，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我能干活。
2: 我还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
0: 为了替姑娘再找个家，郭撇子两口子还真没少费神。
5: 嫌人家瘦，嫌人家单薄。你刚从河南逃荒来的时候，上称称还没有80斤吧？你看你现在，这还不是看发展吗？
6: 哎，撇子，等等。
5: 嗯，
6: 哎，你不会给邻居说说？人家都30多了，还没个老婆呢，个头也般配。
5: 个头是小事儿，人家是老幼啊。
6: 老幼怎么了？老幼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人家摘帽了，还有文化。
5: 哎，哎，我怎么没想起他？好，
0: 那天我正在小土屋里煮粥，郭撇子闯进了门。

0: 老许
1: 啊，
0: 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
1: 那你就送来吧。
0: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
2: 阿姨，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哎，哎，你看你这样，
1: 怎么？
2: 来，拿掉拿掉。
0: 哎呀，你，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啊，
2: 嗯，哎，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去东方花烛夜吧。哎，
3: 我以为郭婊子开个玩笑走了，
2: 哎，
3: 也就急了。
0: 去去，哎，去玩去，去玩去，玩去。你问他们，去去去，去玩去。
3: 谁知道，天刚黑，他又来了。
2: 哎，真够呛！今天下午我脚没沾地，来回跑了30里。哎，酒不喝你一口，这水，水总得叫我喝一口吧？哎，哎，你怎么进来？进来，进来呀、啊！进来吧。这就是你的家，喏、no, ，他就是老许，大名叫许灵君。哎，你叫什么？走，走。什么都好，就是穷点儿。不过越穷越光荣嘛，啊？
3: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我手足无措。可抬头一看，拎着个小包袱的姑娘已经走进屋来，他用冷淡而又害羞的神情打量着我这件又脏又破的小土屋，好像真要在这里住下去。
2: 啊，阿姨，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0: 什么玩笑？
2: 你别马虎了，我连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啊，法律你懂不懂？这是我给你带领的。你要是中途退套不干，可太不够意思了。听你吧，老许啊。
0: 哎呀，这怎么不行了？
2: 这怎么能不行呢？老人都来了，
0: 这怎么能行呢？可行了，叫我怎么不行啊？
2: 好了，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啊！明年生个胖小子，可别忘了不请我喝喜酒啊，啊，啊！
4: 哎，你看，
2: 哎，看什么？没看过你爹你妈结婚啊？去去去，回去问问你爹你妈去，去去去，走吧。
3: 郭婊子走了，小孩子们也走了，小土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两个在婚姻爱情上失去选择自由，意外地凑到一起的苦命人啊。于是我倒了一次缸的水送过去。
1: 你喝水吧，走了那么远的路。
3: 再给他吃的什么呢？他准是饿了。
1: 你吃饭吧，我煮的粥。哦，你吃吧，我不饿。
4: 你吃，你干了一天活了。
1: 你吃吗？
4: 我们分了吃吧。
1: 嗯，好。哎呀，我就是一个碗，我就用这个吧。
3: 碗可以用小铝锅代替，
1: 好。
3: 可筷子也只有一双啊。对了，这根麻杆吧。
1: 嗯，

0: 你笑什么？
1: 你这个人可真能将就。
0: 说完，他解开包袱，拿出个小铜勺递给我。面对他这种真挚的感情，我也自如多了。
2: 你们家是四川哪个县？
1: 江油。
2: 你们那儿逃荒的人怎么那么多？
1: 天天搞武斗，地都没人种。
2: 你家里还都有谁？
1: 爹妈还有两个兄弟。
2: 你爹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来呢？你别难过，我们这儿的牧民都是很好的。
1: 我来洗。
2: 不用，我洗。
1: 给我，我来洗。
2: 干嘛一定要你洗？
1: 来是我妈交代过，叫我要勤快。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
1: 有。你干什么？
0: 想给我妈写封信，告诉她我找到个家了。
1: 明天再说吧。你累了，你洗洗脸吧。我得去喂马了。
2: 哎呀，他出来了，快点快点。
1: 小三儿，回家去吧。

0: 魏婉玛回进屋里，他已经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拉过被子替他盖上，自己就靠在门边的地上想着想着也睡着了。哭声从梦中惊醒，他这是怎么了？
1: 又想家了。这是我攒的40块钱，还有20斤粮票，你带上回四川，回家去吧。
2: 我
3: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2: 不不，这个郭撇子他没跟你说清楚。我是右派。
3: 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他们说你不是坏人。我不会说话。
0: 在我的生活中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对我是这么信任，和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好像他也等待了我好多年。

0: 你披上衣服吧。
1: 我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秀芝。
1: 秀芝，我是犯过错误的人。
0: 犯过错误，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1: 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
0: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1: 那你也太可怜了。
0: 我不可怜，我命好。
1: 为什么？
0: 我看出来了，我遇上个好人。
1: 是吗？我握住了秀芝的手，她的泪滴在我们握着的手上，但是我们又都笑了。这人生的悲和乐，泪和笑，是多么难以体会
2: 啊。宝宝啥呢，人家林俊长得又端正又文明，满配上他了。
3: 按说呀，咱们这儿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嘛。
1: 收工之后，我来到郭皮子家，董大爷和青年木工们也都在。
4: 你懂那个茄子？嗯，男人越大越知道疼老婆，是吧？你懂大爷？
5: 是是是，
4: 刘进来了。哟，
5: 新郎官，
4: 咱们看看新郎官变样了没有？
5: 新郎来喽！
4: 新郎官，
5: 变样了！
4: 林俊，林俊，怎么样啊？
1: 哎，秀芝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都过去，哪怕是喝一碗水，也表表我们的心意吧。
4: 啊，咱们今天给林俊去热闹热闹去。
2: 哎，
6: 这就明媒正娶嘛。
4: 对对对，明媒正娶。
6: 这个女娃子真的是挺有见识
4: 的。是啊，是。
1: 我这小土屋经过秀芝的打扫整理，变得光线红火了。草原上人们的热情支持，更使我们感到温暖。

0: 锅，快请进来。
1: 小芝姐，
2: 林静这回可好了，有个家了啊！
1: 林静，恭喜你，恭喜你啊！
2: 哟，芝姐，这是你家吗？
1: 这是林静的屋啊，
2: 真好看，
1: 像换了一间一样吗？
2: 可不是嘛！
1: 这窗户纸也糊了，哟，还剪了窗花。
2: 大娘，俗话不俗，男子无妻不成家嘛。男人们呢，就是不会收拾。
3: 来，哎，刘凤英，
2: 哎。
3: 可别把你们家跳蚤带来啊、
2: 你娘的脸就你长个嘴啊。
4: 你胡说什么，
3: 抱孩子抱孩子，
1: 你们那儿下不下雪呀、
5: 也下，不过下的地上就化了。
6: 那你们那儿的米怎么吃呢？
5: 有稀饭有干饭，和这一样。
1: 我看看
5: 大娘。
1: 多正呢、啊。这脸白的就像二层鸡蛋皮儿。
5: 大娘您坐。
1: 我给你们拿个锅，够做两个人的饭。
5: 大娘不用。
1: 我现是用不着，也省得你们再去买了。成个家不容易。来坐。
0: 快进来。是的。
7: 林君，
0: 来来来，我跟你说事儿。这是我们七队每家送你五毛钱，一共是23.5元。
7: 哎呀，这怎么行啊，
0: 林姐，拿着，大家心里嘛，礼轻人意重，拿着，收下吧。明天带他到供销社去买件新衣服。
7: 是啊，
0: 人家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3: 哎，我提议，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放老许哥3天婚假。大伙说推不推？
8: 好，
3: 推呀！
8: 这群马，我替他放。
9: 哎，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0: 今天是许灵均和李秀英他们结婚。
1: 哎呀，李秀芝、啊、
0: 对，他们结婚啊也是咱们七队的一件大喜事啊。那他这买的有酒还有糖，咱们男的喝酒女的喝糖啊。
2: 叔叔好，
0: 哎，是来喝一杯，
3: 干杯干杯吧。
0: 哎，你们来喝，
3: 来
4: 干一杯。
5: 这哪来的布票粮票？
6: 大家送的呗。那不还有两袋米。

0: 人毕竟是美好的，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我们可怜的家庭。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秀芝这个比我小15岁的姑娘身上竟蕴蓄着那么大的创造力。那天我从外地放牧回来，一走进院子就见墙边码着上千块土坯，他呢褂子也脱了，正满脸汗水地蹲在地上熟练地抓泥脱坯呢。
1: 哟，这是你脱的土坯啊？
2: 怎么，你的小长工还可以吧？来，你去了10天，我脱了2000匹。
1: 你脱这么多土坯干什么呀？
2: 盖院墙的，我们也垒个院墙啊。另外，我想在这儿再盖一间小房。
0: 进屋，他一边洗脸，一边向我宣布着。
2: 明天我跟你一道去放马。
1: 傻姑娘，汉民哪有女的去放马的？
2: 我就要去，我化妆成男的。一去10来天，连马都想家了，人也不想家。
1: 你呀，还是在家脱土坯吧啊。
2: 嗯，
1: 哎，你白天脱土坯，夜里好学文化吗？
2: 你就会像哄小孩一样哄我。哎，
1: 嗯，
2: 我让你看一件东西，你可别笑话我。
1: 嗯，
2: 你看。
1: 嗯，哟，你记日记了吗？
2: 你念念。
1: 今天我从野地里刨了2棵杨树，在家门，借牛凤英家的车子拉回来种在院子里放着。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一出门就见天的啊？今天杏花们叫我去看电影，放的是列宁在1918。
3: 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我们拿什么来喂他？
4: 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该走了。
3: 这就走？
4: 是，就走。
3: 你什么也没吃吧？
4: 我当然没有吃。
1: 林军回来，我要把这句话说给他听。嗯，
5: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今天大青马从山上草场跑回来了，董大爷说他是想家了才跑回来。哎，马都知道想家，人也不想家。许
2: 许林君你好狠
1: 哟。今天我从刘大夫家借了一本《三里湾》，邻居说这本小说很好读，我这个小学4年级学生倒要啃啃这本小说。
2: 嗯，
1: 哎，怎么不让读了？
2: 下边就是脱土坯的事儿了。嗯，坯子我不会写。
1: 嗯，哎，哎，
2: 嗯，
6: 吃。
0: 不久，我们家的院墙垒好了，小土屋旁边一间房子也盖起来了，杨树成荫，鸡鸭成群，就连我们才一岁的儿子青青也长得挺胖的。
2: 呀呀呀呀呀呀，青青妈下工了。哎，来坐坐呀。不了。哟，青青妈，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海陆空司令呢啊，你怎么养什么成什么呀？连你家青青也养得那么胖。
7: 我的奶好啊。
2: 青青，哟哟哟哟，来啊。哦，养什么成什么。哦啊，养什么成什么。嗯嗯嗯，面包会有的，一切会有的。哦，嗯。
0: 轻轻的笑声，秀智的善良温柔，使我怀念。我感到我的生活是幸福的。

0: 这次来北京，既然是探望父亲，我还是尽心尽意地陪伴着他。
1: 啊，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点也不错。
2: 啊，很
1: 还是我们学校当年那个大门。啊，已经是好几十年了。
3: 是啊。
1: 啊，你是向不顺吧？
3: 啊，
1: 我叫徐锦游。你还记得不记得？李二班的。啊，
3: 记得记得。
1: 我还记得你会点煤气灯。
3: 如今有了电灯了。
1: 哦，这两幢是新建的吧？
3: 啊。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把玻璃全砸碎了，没剩下一块好的，破四旧，如今好了，平反了，老师教室桌子板凳全平反了。
0: 在一间教室外面，我和宋小姐听着青年女教师在讲地理课。
4: 同学们，上一节我们讲了青海省，今天我们讲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甘肃省面积53万多平方公里，古称陇。
5: 许先生，
6: 啊，
5: 你在牧场就是这个职业
6: 啊？是的。
5: 在那么荒凉的地方当教师

0: 你不觉得乏味吗？
1: 在那些地方播种文化是很有意思的。
0: 啊？
1: 沙漠上的绿洲是很可爱的。
0: 许先生，我很喜欢你这样性格。不过，你的太太能够理解你吗？
1: 人是万灵之长，智慧的差异是很小的，经历本身也是文化。
0: 啊，
2: 奇怪，这位宋小姐怎么老提起我的秀芝？她怎么能理解秀芝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回到轿车里，父亲在参观过母校之后十分感慨：
3: 兰苑未空，行人已来，归来世事叹气。想不到还能见到相福叔。他也会说平凡这个词，有意思。
2: 是啊，今天父亲感到平凡这个词很有意思，可是我能得到平凡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4: 凌军，凌军。
5: 嗯，
4: 凌军，厂部通知叫你到政治处去一下。吃完了饭你就去吧。啊，
5: 什么事啊？
4: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
0: 在这吃饭吧。
4: 哎呀，不了。你去找那个董主任啊。
5: 啊。
4: 什么事
6: 啊？管他什么事，先吃饭。
2: 我不吃了。
6: 你这个人呐，你怕什么？咱们一没偷人家，二没抢人家，现在不是四人帮的时候了，想捏个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党中央让人民说话。
2: 撂下饭碗，我来到厂部政治处。
3: 根据中央的精神，你的右派问题过去是错话了，现在予以改正。考虑到你老家也没有人了，给你安排到牧场小学教书，另外补助500块钱，待会儿你到财务科去领吧。啊，调令就在隔壁老潘那里，明天就到学校报到。还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吧。
2: 这时候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只感到一阵晕眩，全身颤抖。多少年来的苦楚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3: 你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20年来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好，回去休息吧。啊，
2: 好。这是激动的眼泪，这是政治上得到新生的欢欣。我感激党。
5: 秀芝啊，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大家一样了。哎，你在干什么呢？
0: 哎，怎么搞的，我数也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
5: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什么，主要是我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
0: 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
7: 妈妈，爸爸怎么弄来这么多钱呀？
0: 当了20年老幼补的。
7: 妈妈，难道我也当老幼挣好多好多钱给你买一双皮鞋，像小宋他妈那样？
0: 哎，徐老师，你来看看你这宝贝儿子在说什么。
4: 请讲。
7: 爸爸，我长大 大不当老幼，一当老师。
2: 第二天到牧场小学去上课，我特为换了件新衣裳，虽然心情激动的连粉笔都拿不住，可人们的反应却极好。
8: 邻居啊，听我们小哥说你的课讲得好极了。哪里？
9: 那可不，这些年光咱们亲眼见他就读过多少书。
8: 那倒是，
9: 我早就说过，这有文化的人不叫干文化的事，硬往咱们马圈里塞。真是成也耽误了，是乡也耽误喽。
8: 可不嘛，我还给弄到学校去当了三个月的贫下中农代表啊，把我给拿捏的脖子疼啊。
9: 这是本什么书啊，这么厚，怕要读一辈子吧。
7: 爷爷，这是字典，
10: 查字用的，连这也不懂。
9: 你笑什么？你爷爷糊了一辈子，瞪了一辈子睁眼瞎，哎，看个电影看不懂，光天人影动弹。那回大清马病了，我去抓药，把发票当成药方了。这是我干什么都得有文化呀。
8: 以后喂牛喂马也得要文化，干什么都得要技术。我们这群穷哥们儿这辈子是完了，可这些孩子都交给你了。
9: 对，邻居，咱们总算一块放马这么多年，我这个小孙子你要好好教他，该打就打，该说就说。
2: 您放心吧，我会教好他们的。人们是这样的信任我，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他周围的人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做人的价值，我感到幸福。
6: 哟，你们都在啊？
8: 回来了，
10: 拿回来了。
8: 秀芝啊，你给徐老师做什么好吃的？
10: 做什么好吃的？
6: 炒蘑菇，家乡带来的四川腊肉。这还有酒，你们都别走。
10: 大婶别走了。
6: 哎，大婶，来帮我切肉。
8: 哎，你去帮他切肉。
11: 太好了。
8: 秀芝啊，你还真得请我喝一杯呢。徐老师不光改正了，现在还是国家教师啊。
6: 我不管教师不教师，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均。
10: 说的是啊。
6: 他就是当上官我也不稀罕，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反正我觉得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从结婚的那天起就给他改正了，不是现在。
8: 好，你改正有什么用？你改正也不能给他补500块钱呢。
6: 我把心都扒给他了，比钱贵重的多。
2: 晚上我在灯下给秀芝写信，父亲到宋小姐房间去了，也许他们会谈到我的表现。
0: 您在美国的几个孩子我看都不如他，他坚定有毅力，头脑也冷静。如果他将来要领导 San Francisco 化学公司，会给您的事业带来发展的。您应该抓紧这个人才投资，应该启发他竞争的本领，培养他管理的才能。
3: 他不一定会有兴趣。
0: 这不可能吧？
3: 你是美国长大的，你不了解中国。我还是好好的跟他再谈谈。
2: 不管父亲怎么样，反正我忘不了秀芝，忘不了青青，忘不了大草原。
12: 秀芝，我又在想你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和青青分，还是也在想我？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因为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

0: 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同样坚信，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具有扭转乾坤的生命力。秀芝，记得临来北京前的那天晚上，你问我，
1: 你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
0: 资本家，也叫企业家。
1: 那有很多钱喽。
0: 可能啊，人家说他是亿万富翁，光在美国开的大工厂就有六七个了。
1: 一亿有多少？
0: 大概能买10000辆汽车吧。
1: 哟，那么多钱呢？要那么多钱干嘛？一个老头子一天能吃多少？
2: 爸爸，我要汽车，我也要的汽车。
1: 你没出息。芊芊，妈跟你说，那是爷爷的钱，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的才有意思，才心里安逸。像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呀，对不对？我买辣子，我知道那是我割稻子赚来的。我给你买小人书，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长得来的钱呢。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啊。
0: 志气。秀芝替我整理好简单的行装，最后把一大包茶叶蛋放到桌子上，还再三嘱咐我千万别忘了。哎，我说不用带那么多茶叶蛋。
1: 多少吧，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就是和你在炕头站过一夜，也是你们许家的儿媳妇。我没有给公公做过一顿茶饭，还不带几个鸡蛋。
0: 秀芝，要是爸爸叫我到美国去怎么办呢？
1: 你去呗，那儿有洋楼住，有小汽车坐，还能跳光屁股舞。只要你高兴，我什么苦都能吃。
0: 要是叫咱们一家都去呢？
1: 不去，中国这么大住不了了，还要去外国。
0: 那只好我一个人先去了。哎，叫郭瞎子再给你找个对象。
1: 混蛋，你别吓唬我，你走不了，我心里有数。
0: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不开你？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舍不得老乡，舍不得郭撇子、董大爷，还有你也舍不得他。你天天趴在墙上看他，你可以把它摘下来装在口袋里带走，可那是空的。祁连山你背不走，大草原你背不走。在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想着，写着，不知不觉，父亲回屋来了。
1: 还没有睡啊？
2: 哦，爸爸，我给秀芝写封信。
1: 我可以看看？
2: 可以。秀芝，这几十年我什么苦都吃了，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既然有这样一个有钱的爸爸，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但我的回答是不，我等了20年了，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播种了20年的汗水和眼泪，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人毕竟不是单纯的为了物质生活而活着的。
1: 你决定了吗？
2: 是的，爸爸，我决定了。
1: 回来晚了。
2: 是的，爸爸，假使您5年前回来，我可能跟你走，现在我们国家走到正路上了，我愿意和人民一道来爬这个坡。
1: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2: 您体会不到一个国家在混乱的血泊中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人民那种兴奋的感情。
1: 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2: 好，改变一个10亿劳苦人民的命运，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生活。
1: 任何事情都有2种可能，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想过没？
2: 我想到过，不过我是坚信我们这个民族生命的。爸爸，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请你相信，40岁的人的信仰不是那么幼稚的。我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还读过黑格尔罗斯、爱因斯坦的书。我不想做金钱的奴隶，我对那个没兴趣。
1: 看来你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人格有志，我也不。

0: 你也黑的啊！我这回回来能见到你，非常高兴。我发现你很坚定，很有毅力，这很好。我总算见到你了。这有一本《莫泊桑选集》。 里面有一篇写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后来他的儿子变成了个白痴，这就使我联想到你是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见到你是这个样子，放心了。 我有个要求，小青青，我能不能见见？对你，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想在他身上。可以的，爸爸。将来见面机会很多，我希望你到草原牧场来看看，让小青青陪着你。如果是这样，我就非常感谢你了。我。 老了，在财产上，我是一个亿万富翁；可是，在感情上，我却一贫如洗。说的准确一些，我是一个乞丐。
1: 爸爸，
0: 在美国，你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0: 过他们都像一家美国刊物的名字 Dandy 花花公子。哼，金钱是无法建造天伦的宫殿的。你替我谢谢你的妻子，她很可爱，她替我照顾了你。
1: 嗯，
0: 林俊，
1: 嗯，
0: 我还想托你办件事儿，你能不能在大陆上就买一块2米长、1米宽的墓地？我这把老骨头还想葬在祖国。
1: 爸爸，您不要太伤感，我和秀芝过两年去看您。哦，秀芝还让我给您带来2包枸杞。爸爸，您看。
0: 嗯，枸杞，我知道，我知道。嗯，送给秀芝。
1: 哎呀，这么好的表，他用
0: 不着。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这是我的心意嘛。
1: 嗯。
2: 为了减少我离开时父亲的凄然心情，我决定先送他们上飞机。在路上，父亲看着整齐的柏油马路和郊区大地上的树木、田地和农舍，心情好像很不平静。
3: 董事长，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还有半个钟头。
0: 不用了，我想再看看北京。
3: 北京，一个礼拜，像一场梦。
0: 不，比梦要好。
4: 前往旧金山去的旅客，请注意。
0: 以后多写信，现在通信很方便，给小星星多拍些照片寄给我。
4: 好的，
1: 你放心。
3: 手续已经办好了。
0: 办好，
3: 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1: 我也希望。
3: 向你的太太问好。
4: 好，
1: 谢谢。
3: 嗯，走吧。
0: 让我再看看你。
1: 爸爸，再见吧。
0: 嗯。
2: 父亲掏出他雪白的手绢擦了擦眼睛，回身走了。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没有流泪，背起我的背包，拎着简单的行装也上路了。
1: 父亲说我很冷峻，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我。我认为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这里有我生命的根。

0: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1: 我的小毛驴，小毛驴，有个倔脾气，倔脾气，叫他。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秘密接头之地遍布特务埋伏，徐子鹤能察觉周身的危险吗？昔日的同僚竟是叛徒，他又该如何绝地反击？请听《苍茫大地》第54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54集。与韩部长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晚上6点半，下午4点半刚过，徐子鹤换了2辆挂前帘的黄包车，早早赶到了上海人家附近的南京路上。细心的徐子鹤要再提前勘察一遍周围环境有异常变化，一是为自己负责，同时更为韩部长的安全负责。沿着街道，黄包车缓缓向前移动，徐子鹤从布帘缝中上下左右观察着，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走完一趟的时候，徐子鹤的眉头突然紧锁起来，待返回来再次经过饭店门前时，他已无法平静下来，心脏砰砰直跳的声音自己仿佛都能听得见。徐子鹤坐着黄包车绕到了上海人家背后的里弄里，一遍走过，心跳更加猛烈。他没有预料到最坏的情况出现了。话还得从2天前说起，徐子鹤坐着黄包车经过上海人家周围4次，用苏联老师瓦西里的话说叫踩点儿。每次回到旅馆， 徐子鹤都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梳理踩点得到的信息，以便与行动当天目测的实地情况进行比对。前两次他将上海人家周围100米的店铺、流动摊位、门口摆放物、窗户的开闭情况以及打开角度都一一记在了脑海里。今天黄包车布帘后面的他突然发现上海人家门口两边各多了一个擦皮鞋和看西洋镜的摊位，饭店对面一家布店的二楼也出现了异常，玻璃窗户打开的程度与前两天的明显不一样。更让徐子鹤吃惊的是，饭店后面里弄口有两人在一个香烟店前安静地下着象棋，旁边还有两人观棋。虽然香烟店主与前两天为同一人，但表情明显不同于往常，眼光没有落在选购香烟的顾客脸上，而是一会儿看看门前的四个人，一会儿望望里弄两头流动的人群，显出惊惧不安的样子。上海人家周围设了铁桶般的埋伏，一旦进入这家饭店必将插翅难逃。离会面的时间还有50分钟，徐子鹤的头脑在飞速转动着，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尽快告知韩部长取消会面，撤离此地。黄包车按照徐子鹤的要求停在了书店门口，车费已经提前付过。车子一停，徐子鹤掀开布帘就闪了进去。徐子鹤选择了一个临窗的座位坐定，思索着怎样通知毫无察觉的韩部长。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屁股刚坐定，就看到一辆黄包车停在了上海人家门前。韩部长跳下车，头也不回的就进了店里。拉黄包车的师傅徐子鹤也认出来了，是过去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拉过自己的那个老实巴交的黄包车夫。按照组织规定，双方最多只能比约定时间提前一刻钟抵达。现在还有50分钟的时间，韩部长就已来到店里。这不但使徐子鹤十分诧异，同时也使他提前告知对方出现意外情况取消会面的想法化为了泡影。徐子鹤从书架上随手取了一本书拿在手里，表面上是在看书，内心却翻江倒海。第一次回到国内开展地下工作就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他万万没有料到。趁着对手还没有发现韩部长，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告知他迅速撤离。徐子鹤一刻不停地盘算着对策，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密密的汗珠。离见面还有半小时的时候，徐子鹤终于计上心来。他走到门口，把正在门口用三个小瓷碗罩住铜板晃来晃去骗人的杂耍艺人叫到了桌前。这小把戏我也耍过，你一天能赚几个铜板呢？一听碰见了同行，杂耍艺人说了实话。哎，上海人不但精明还很小气，一天能弄十来个铜板就谢天谢地了。帮我个忙，给你10个铜板。杂耍艺人说话江湖味十足，那得看什么忙了。对面饭店二楼聚贤包间里坐着我父亲，他带着一个姑娘约我俩见面相亲。我刚才透过窗户瞧见了姑娘，又矮又胖，不想见了。我写的字条，你替我给他们送过去就行。啊，原来如此，小事一桩，院校犬马之劳，拿钱吧。先给5个铜板，送完纸条后再来取剩下的5个铜板。嘿嘿，聪明聪明，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料。两人相视一笑，徐子鹤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姑娘已看到，丑陋无比，饭不吃，先走了，大鹏。这是暗语，意思是取消见面，立即撤退。徐子鹤看着杂耍艺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上海人家的大门。大约一刻钟光景，南京路上一片哗然， 先是从饭店冲出五六个手持短枪的饭店服务员装扮的人，穿街直扑书店而去。接着一辆带棚卡车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饭店门口。卡车刚停稳，杂耍一人就被三四个人压了出来，扔进了车厢里。同样的情况也在书店发生了，五六个提短枪者反扭着一位被头罩裹住面部的人上了卡车，然后呼啸而去。从书店被压上车的人不是徐子鹤。原来杂耍一人前脚刚离开书店，徐子鹤后脚就走了出去，躲到对面茶叶店里装模作样选购起了当年的新茶。五六个持枪者冲进书店，把正坐在徐子鹤刚坐过座位上的一个戴眼镜的读书人扑倒在地，不容分说罩住头部滴溜起来就走。卡车从自己眼前驶过的时候，徐子鹤看清了驾驶室座位上的指挥者是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家伙。徐子鹤想起来了，刀疤脸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在熊昌乡司令部扎过自己一刀，后来又听魏前媳妇讲朝她丈夫头部连开三枪的胡大宝。大街上的行人呼啦一下涌进饭店和书店，看起了热闹。徐子鹤藏匿在人群当中，不过他没有看书店方向，而是双眼死死地盯着上海人家门口。他为饭店内韩部长的安危捏着一把汗。五分钟后，手执纸扇的韩部长走了出来，停在门口的那位车夫起身赶到，韩部长上了车。有惊无险，徐子鹤在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韩部长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徐子鹤感到在自己头顶上炸响了一声晴天霹雳。韩部长上车之后，从布帘后面伸出手来，在空中哗啦一下打开了纸扇。看见纸扇打开，门口两边擦皮鞋和看西洋镜的摊位迅速收摊，匆匆离去。天哪，韩部长是叛徒。徐子鹤顿感心口剧痛，冷汗涔涔。徐子鹤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急忙转身离去。走出20多米后，徐子鹤停下了脚步。不行，不能就这样溜掉。4天之后，邓汉生就要抵达上海，这时的他已经不在香港，而在广东的几个地区秘密交接工作，肯定是无法取得联系。现在韩部长叛变，邓汉生的生命势必危在旦夕，必须在邓汉生抵达之前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徐子鹤急中生智地想出了一个主意，决定随着看热闹的人群进入饭店。饭店内的服务员个个呆若木鸡，看热闹的人挤得满堂都是。徐子鹤悄悄上了2楼，来到了聚贤包间门口。包间内空无一人，桌子上放着一只还剩半碗茶水的瓷碗。徐子鹤知道那一定是韩部长用过的茶具。徐子鹤闪了进去，掏出手绢裹住瓷碗，倒掉茶水后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迅速下楼，混入了杂乱的人群。
8: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

0: 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徐子鹤再清楚不过的是，熊昌香和韩部长回去后不久就会弄明白抓的人不是他们所要的大鹏，必定在上海大小旅馆展开地毯式搜查。他匆匆回到旅馆，取出行李，直奔火车站，坐上了最后一班开往苏州的夜车。果不其然，上海当晚警车满街，宾馆客栈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在苏州一个不起眼的客栈住下，徐子鹤一夜未眠，策划着反制的手段和方法。黎明时分，徐子鹤决定再入上海实施自己的计划。出发之前，徐子鹤心里十分清楚，到打开藤条箱的时候了。徐子鹤携带的藤条箱正反两面都是用厚厚的几条藤条编制，只有连接正反面的箱脊处，为了箱身牢固，外面裹了一层薄薄的铜皮，秘密就藏在薄薄的铜皮之内。徐子鹤用水果刀拧开固定铜皮四个角的螺丝，取下铜皮之后，一个红布包哗啦一声掉了出来。红布包中裹着一只比利时造6.35毫米口径的袖珍勃朗宁手枪。擦好手枪，徐子鹤踏上了清早第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下了火车，徐子鹤直奔昨天晚上拉韩部长的那位黄包车夫所在的公司。中午刚过，回公司交份子钱的车夫被徐子鹤瞧见，受雇后就奔向徐子鹤指定的一处废弃的民居。刚到门口，车夫正要转身询问，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进去。徐子鹤一声呵斥，黄包车夫两腿筛糠般抖动不停，老老实实地走进了里面。刚进屋，黄包车夫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2: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徐子鹤真想一枪打死这个上海工人的败类，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平生第一次射出子弹击中的绝不应该是眼前的这个人。
3: 我们十来个弟兄跟踪你好长时间了，早就想要了你的口命，但考虑到你家里有老人小孩，暂且放你一马，没想到你昨天继续作恶，该不该杀？
2: 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我家里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车夫边说边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3: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不听我们的话，这里就是你的坟场。
2: 大爷说，大爷说，小弟如果有半点违抗，你们就开枪。
1: 黄包车夫交代，韩部长和他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多多少少还沾带一点亲戚，所以一直对他很照顾。但大事韩部长从来不告诉他，只是用得着的时候才叫他，图个安全保密。徐子鹤询问了韩部长和胡大宝家的地址、电话和生活规律，黄包车夫一一作答，不敢有半点隐瞒。最后徐子鹤告诉黄包车夫，让他第二天下午同一时间来此见面，只是让他转交一封信，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上海，保一条活命。临走时，徐子鹤警告道：今明两天，我们四个人会一直跟着你，这是你将功赎罪的最后机会。胆敢向别人告密或者逃跑，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胆小怕事的车夫慌忙磕头饶命，千恩万谢。放走车夫，徐子鹤分别去了韩部长和胡大宝家附近侦查，地址是正确的，但流动暗哨众多，徐子鹤不好下手。徐子鹤准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直接暗杀，但无法实施，只能采取后一套方案了。

第二天下午，黄包车夫按时来到了指定地点，徐子鹤交给了他一封信，让他明晚6点左右，在韩部长离开家之后，把信交给门前的暗探。交完之后，你就马上离开上海。这是去西安的火车票和一点零钱，去那里混碗饭吃。再干坏事，我们那里的弟兄照样会杀你。黄包车夫感激涕零地离开了。根据黄包车夫提供的信息，刀疤脸胡大宝每隔2天就会在上海人家的夜莺包间请一个沪剧女演员吃饭。酒足饭饱之后，两人就到对面街上的一家旅馆开房。今天又到两人见面的时间了。徐子鹤早早来到了与夜莺隔壁的丹凤包间，悠然自得地喝着茶水。在赶到上海人家之前，徐子鹤办了2件事。一是去南京路百货楼购置了与韩部长同一款式和颜色的长袍穿上。另一件是去了一趟黄包车夫的公司，给门卫递了一封信。这封信黄包车夫是看不到了，因为他已经在去韩部长家的路上。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草草的2行字。六子，见信后就赶快离开上海吧，越快越好，千万别回老家，走得越远越好，给你100大洋当路费，切记切记。四舅公。信是徐子鹤写的，笔迹却是韩部长的。过去韩部长经常给徐子鹤的发动机写稿件，字是独特的魏碑字体，徐子鹤十分欣赏，闲暇时间有意无意地拿出来加以临摹，最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没想到现在用上了。不到6点，胡大宝如期来到了夜莺包间，端起瓷碗喝茶，等待女戏子的到来。见胡大宝到来，徐子鹤悄悄走到大堂，先是给领班经理甩去一张10块大洋，然后交代道，胡队长已到，给这个号码的韩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快来和弟兄们一起喝杯薄酒。黄包车夫按时来到韩部长家附近，他这次没有拉车，而是躲到暗处。6点过5分，他看到韩部长匆匆走出家门，像是遇到了什么急事，这才蹑手蹑脚把封好的信件交给了他认识的暗哨。一切都按照徐子鹤的计划在进行。6点1刻，行动的时间到了。徐子鹤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哗啦一声拉动了枪栓。这是徐子鹤第一次开枪杀人。在苏州的小旅馆内，他不知演练了多少次，但右手还是抖动不停。徐子鹤是个文人，以前从没有真枪实弹地打过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打仗。在苏联的培训也仅仅是防身和隐蔽，可是残酷的现实强迫他不得不拿起武器。真正拿起武器要战斗的时候，他一时还是难以镇定下来。直到刚才看到满脸横肉的胡大宝，魏前被他连开3枪击中头部的画面在他头脑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此凶残的家伙还是人吗？如果今天不铲除这个祸害，不知还有多少同志和无辜的市民会死在他的枪口之下。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时候到了。徐子鹤镇定下来，敏捷地装上消音器，提枪而出。闪进夜莺包间时，胡大宝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哼着小曲儿，见包间门打开，他以为自己等待着女人来了，站起来敞开双臂就去拥抱。待看清是一不认识的陌生男子，顿感不妙，急忙伸手从腰间摸枪，但为时已晚，徐子鹤的枪响了，子弹打在胡大宝的天灵盖正中，人猝然倒地。

0: 血咕咕地向外流淌。枪响之后，徐子鹤没有马上离开，只见他从大褂中掏出用手绢包好的瓷碗，与胡大宝对面的一个空瓷碗做了调换。做完这一切，徐子鹤不慌不忙地下楼，离开了上海人家。大堂嘈杂，值班经理根本没有听到楼上的任何响动，直到听到女戏子来到后的尖叫声，才知道出了大事。韩部长来到上海人家，里面已经乱作一团，他察觉情况不对，便匆匆离开饭店往家赶。王全道和熊长香带着大批人马赶到了，根据值班经理的描述，怀疑韩部长涉及此事，于是正在回家路上的韩部长被抓获。当天夜里，韩部长被打得死去活来，死活就是不承认自己杀死了胡大宝。啪啪几个耳光后，熊昌香把两封信拿了出来，破口大骂：王八蛋，你看看，一封是你写给那个拉车亲戚的，一封是他送到你家里的，还有什么话现在说还来得及。送到韩部长家的那封信，徐子鹤是用左手写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巧施离间计，成功除掉叛徒，他又能否在绝境中重建组织，营救同志？请听《苍茫大地》第55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55集，送到韩部长家的那封信，徐子鹤是用左手写的。老韩，谢谢您昨晚的精心安排，估计那两个家伙前天夜里受了不少苦吧。我已经拿到了您放在接头地点的东西，勿念。组织上认为，此事之后，狡猾的熊昌香一定会对您产生怀疑。为了安全，见信请迅速撤离到我们原来约定的地址。如果走之前方便，最好除掉胡大宝，他身上背有我们20多位同志的性命，罪该万死。大鹏。大鹏是什么人？王全道问。
6: 邓大生只告诉我接头人名叫大鹏，真实姓名和身份我确实不知道啊。
5: 满脸是血的韩部长回答说，
7: 王八蛋，你这个吃两家饭的家伙到现在还嘴硬？
5: 熊昌香上去又是两个狠狠的嘴巴。
6: 队长啊，这是共党的离间计呀，离间计呀。
5: 韩部长望着熊昌香嚎啕大哭。
7: 大宝跟了我20来年，救过老子几次。

0: 鉴定结果是，信件笔迹与韩部长极为接近，是否他亲自书写，或者说他故意改变部分书写方式，不能完全确定。但瓷碗上的指纹100%是韩部长所留。综合两项鉴定，人是羁押疑犯所杀。王全道一时无语，熊长香二话没说，径直来到了审讯间。
1: 大宝，大宝，哥给你报仇来了。
0: 熊长香朝着韩部长的肚子一连捅了20多刀，直到对方在鬼哭狼嚎的惨叫声中断气而亡。2天之后，邓汉生平安抵达上海。又过了3天，安顿好邓汉生的徐子鹤奔赴南京。徐子鹤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邓汉生宣布了中共江苏省委的任命，徐子鹤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徐子鹤和一对年轻夫妻坐在一个包厢内，男人一会儿削苹果，一会儿剥核桃，一路上对妻子照料备至，忙个不停。原因很简单，女人小腹微微隆起，怀孕了。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徐子鹤心潮难平。自上海匆匆一别，夫妻分离已近半年，妻子叶英应该也像对面的女人一样孕态明显了。对面女人旁边有丈夫的呵护照料，自己的双手搭在肚子上抚摸不停，神情祥和而满足，流露出对未来生活不暇深究的憧憬。想到叶英孤苦无依的生活，在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自己不但不能给予他一丝温暖，甚至连一个音讯都不能告知。对一个女人来说，每天过着诚惶诚恐的日子，该是受了多大的煎熬啊。想到这些，泪水从徐子鹤的眼角无声地滑落下来。为了不让对面的小夫妻看见，他用白色的遮阳帽盖在脸上，佯装起睡觉来。火车不断前行，轰隆隆的车轮声中，一幕幕温馨的景象浮现在徐子鹤的脑海中。一大早，他就悄悄起了床，先是到灌陇村头一家烧饼店买来带糖心的酥油烧饼，然后急忙掉头回家，在炭炉上蒸上一碗嫩嫩的蛋羹。一切准备停当，他才扶起行动不便的叶英，坐在方桌前享用美味早餐。吃罢早点，他就拉着叶英的手在寒江边宽宽长长的堤岸上散步。晚春的阳光透过大榕树滑盖般的树冠洒在林荫道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一直铺陈到望不见的远方。路上的行人像是走在童话的世界里，有时候他只是揽着叶英的肩头，一起凝望静静流淌的江水，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光。有时他会给叶英讲格林兄弟的童话，每个童话结尾他都会说，英，这个童话可是真的呀，写童话的格林兄弟是我们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我们哥廷根大学的人都不说假话的。一句话逗得叶英笑上半天。到吃午饭的时辰，他就会雇辆人力车，带着叶英来到县城的韩江饭店，点他最爱吃的鲜竹筒炖乳鸽和千禧一品汤。除了这两道菜，他当然不会忘记点蚝仔烙和冰糖莲藕，那是自己的最爱。望着他，叶莹笑嘻嘻地说，你这人名义上为我点菜，实际上保自个儿口福。吃过午饭，两个人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了县城的潮州戏院。他点了一杯绿茶，叶莹要了杯花茶，观看起人人皆知的潮剧《潮州女状元》来。戏散场后，两个人手拉手走进了县城十字街的一家裁缝店，先是为女主人

0: 做了一身丝绸旗袍，接着为肚子里的孩子备了红色的棉肚兜和洁白的小布衫。火车经过苏州和无锡，徐子鹤浑然不知，一直沉浸在美好的憧憬里。夜莺喜欢孩子，自己更是喜欢。每次王全道和郭新倩领着两岁的儿子蒙儿来家中玩，自己也立刻变成了一个孩子。先是和蒙儿在屋子和院子里玩捉迷藏，玩累了，两个人就一前一后滚到床上，一个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讲白雪公主或者小红帽，一个竖起耳朵如痴如醉地聆听。不到夜莺喊吃饭，这一大一小绝停不下来。郭新倩经常和夜莺开玩笑，说最好夜莺能生个女娃，这样两家可以结为一对亲家。王全道附和着郭新倩的话，说谁做他的儿媳妇儿，他就会在上海给儿子和儿媳买一套大房子作为结婚礼物。夜莺光笑不说话。徐子鹤接了王全道的话，大房子我们才不稀罕呢，谁家公子要娶我们家的宝贝千金，就一个条件，必须学数学，因为数学呀是一切科学之母。一句话说得满桌人大笑不止。王全道和郭新倩经常到外地去，就把蒙儿丢给夜莺照料。徐子鹤每次从大学上完课回来，都给蒙儿带上一包点心或者糖果。时间久了，蒙儿喊夜莺小妈，乐得夜莺一天到晚合不拢嘴。可称呼徐子鹤却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张口闭口喊博士。徐子鹤不但不生气，还拍着蒙儿的头对夜莺说，
1: 瞧瞧瞧瞧，不愧为全道和新倩的儿，德国做派，德国做派。
0: 跟着徐子鹤，两岁多点的蒙儿已经能从一数到二十。郭新倩每次领蒙儿回家，都会给夜莺带点外地的糕点。这时的徐子鹤就会朝着蒙儿嚷，蒙儿，给你妈汇报一下这几天的数学成绩，证明一下你小妈可没有白吃啊。火车到了镇江，对面的小夫妻要下车，提行李时叮铃咣当的声音把徐子鹤惊醒了。夜莺从脑海中消失了，他又回到了冷冰冰的现实之中，无限惆怅之情立刻涌上了徐子鹤的心头。站在车窗前，徐子鹤望着走下火车的小夫妻，不自觉地举起手在空中轻轻挥舞，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再见，再见。究竟是和梦境中的亲人告别，还是和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告别，徐子鹤也不知道。小夫妻手挽手缓缓向前走去，并不知道车厢内发生的这一幕。望着小夫妻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出站口外，徐子鹤才停下挥动的右手，默默无语地回到空荡荡的包间。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坐在座位上哽咽起来。火车在傍晚时分抵达南京，徐子鹤压低帽檐，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出了站。这是徐子鹤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前两次是带着夜莺来游玩，这次不但不能像前两次那样悠然自得的闲逛，甚至失去了使用自己真名的权利。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来到南京的第二天，徐子鹤在金大附中办完报到手续，在学校附近转悠了一天，最后在高家酒店租了一套民居作为自己的住所。

0: 同时也作为南京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高家酒店不是店名，而是一条路名。传说清代一位高姓老者在此开酒馆，名为高家酒店，后成巷名。租房时，徐子鹤坚持三多三有，多邻居，多路口，多大树，有后院，有围墙，有窗户。徐子鹤最后选中的高家酒店三间瓦房的民宅，除符合这些原则外，屋后十几米外的巷道边还有一个自来水下水管道的窨井，上面罩着铁盖，这使他对这处住宅更加满意。第三天晚上，徐子鹤要在学校附近盔头巷里的一家酒馆与南京地区的地下党接头。一如既往，他前两天几次乘黄包车暗中实地查看了这家酒馆，第三天又提前一个多小时在酒馆周围来回折返了几次，确认万无一失后才走进预定的包间。刚一进门，徐子鹤就认出包间里的两个人是自己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党小组长董义堂和同学罗林，但他没有立刻相认。残酷的现实使得徐子鹤不能放松丝毫的警惕。请问，这是仙鹤堂诊所吴新胜大夫订的包间吗？徐子鹤问。啊，吴大夫让家人代订的，前台登记的是他夫人殷青梅的名字。董义堂答上了正确的暗语，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 欢迎你，新涛同志，我姓董，叫董义堂，这是罗林同志。
0: 董义堂介绍完自己，把目光转向了身边的罗林。罗林的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上级派来的南京市委新负责人，面露惊讶之色。
1: 省委邓书记应该给您说了南京这边的情况吧？
0: 三人坐定，董义堂问道。
1: 来之前，汉生同志给我讲了南京的情况，你们真是不容易啊。
0: 一句话说得董义堂两眼满是泪水。
1: 我们在南京地区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目前连同我和他只剩下四个人。
0: 董义堂的语气十分沉重。
1: 慢慢说。您知道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最终和蒋介石站在了一起，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武汉地区我党大批同志惨遭杀害，南京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0: 徐子鹤问，
1: 具体什么情况？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这里变成了国民党的首府，不光蒋介石一个人来了，国民党一系列的机构也都搬来了，这些机构的头头都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别的不说，这个月初为镇压共产党，蒋介石把各省市县警察机构改称为公安局。一个星期前，一个叫王全道的从上海调到南京任公安局长，还带来了一个副手叫熊长香，两人上任不到一周就把南京地区的负责人谢方礼和10位同志抓捕杀害了。
0: 来南京前，从邓汉生那里，徐子鹤知道了南京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董义堂是唯一一个打倒了两个前来抓捕的特务，跳进秦淮河得以逃生的人。尽管徐子鹤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但当董义堂再次提起谢方礼的名字，他仍然感到一阵剜心的疼痛。组织在上海费尽周折救出的人，没有死在外国人的牢狱里，倒惨死在同胞的屠刀下，这让他尤为难过。
1: 前一段时间，组织上让我暂时负责南京的工作，现在您来了，我会全力配合您的。
0: 讲讲其他同志的情况吧。
1: 啊，按照组织要求，他们三位互不联系，也不知道各自的住址，我一个人分别与他们接头。罗林和武佩周同志原是上海的同志， 为躲避追捕不得已才来南京的。还有一位是南京本地的党员，31岁叫江立伟，家里在鼓楼开了个钟表店，父亲年龄大了，钟表店由他打理。方礼同志在时，那里是一个街头的地点。自始至终，罗林一直没说话，而是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徐子克。罗林同志，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在上海的组织也和南京一样全被破坏了，大部分躲过一劫的同志都用化名转移到了外地，我和裴周来到了南京。上个月末，我在新街口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份出纳的工作，裴周在中华门外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当卡车司机。听完罗林的介绍，徐子鹤心中虽然沉重，但也有一丝的暗喜。他没有想到，昔日杳无音讯的两位战友在南京安定了下来。现在，你们四个还经常活动吗？
2: 江苏省委要求我们目前蛰伏不动，等待新领导的到来，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公开活动。
0: 董义堂回答：
1: 这样做是对的，我们自己首先要活下来。我来南京之前，汉生同志明确了我们南京市委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首先我们自己安全地隐蔽下来，漂白我们过去的身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恢复被破坏的南京党组织，但要用最严密的方式来进行，一人只联系另外一个人。目前党内出现了不少变节者，狡诈的敌人甚至还会安插进他们的卧底，我们必须提防这一点。最后一点，如果有可能，还要营救目前关押在南京监狱内的同志。很多同志使用假名字没有暴露，但敌人正想尽办法甄别他们的身份，一旦身份确定，立刻就会被杀害。
2: 是啊，南京的监狱都关满了人，每天都有人被押往雨花台枪决。
1: 押往哪里？
2: 雨花台，中华门外的雨花台，
1: 就是那个江南第二权所在的雨花台。
0: 徐子鹤惊讶地问道：
2: 是，就是那里。
0: 徐子鹤万万没有料到，往昔美丽的景点现在成了蒋介石杀人的刑场。去年春天，他还带着夜莺在那里游玩，当时上海大学一位南京籍的女学生给他们做的导游，姑娘兴致勃勃地给两人介绍了雨花台的来历。相传南朝的时候，金陵城有一座著名的禅寺叫高坐寺，寺里的云光法师经常在石子岗上设坛说法，大师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法也说得精妙绝伦，一时法事兴旺，信者云集，盛况感动了天人。当云光法师讲经说法时，不可思议的天象出现了，石子岗上方的天空竟落花如雨，绚烂如虹，这事在金陵城人人皆知，一时传为美谈。到了唐朝，当时的金陵城主顺从民意，依据这一美丽传说，将石子岗改名为雨花台。
1: 雨花台，雨花台，多好的名字呀！雨似花，花似雨，一滴滴，一片片，五彩缤纷地从天空落下，铺满石岗，焕然成台，可谓人间仙境，可谓世上大美呀。
0: 徐子鹤那时对夜莺如是说：
1: 天上落下来的一个个雨滴变成了一片片花瓣，好，真好。
0: 夜莺回味着徐子鹤的话。游览完毕，姑娘带着两人来到了高坐寺，见到了名叫永宁泉的两眼清泉。从姑娘的讲解里，徐子鹤知道了永宁泉的故事。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到四川任职，途经南京时也曾经来到这里，品尝清澈甘甜的泉水后雅兴大发， 称永明泉为江南第二泉，从此雨花台更加声名远扬。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沉浸在热恋中的两人相处松弛又甜蜜，褪去所有伪装与防备，彼此相互依赖，相互治愈，平淡的烟火日常满是温情。我的舒曼先生，今天请听第24到第25集。
9: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10: 第24集。
11: 失去了谈战，仿佛失去了太阳，林真开始觉得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缓慢，尤其是每天中午在食堂里遇见谭湛的时刻。谭湛的身边开始固定出现唐恋燕，他们在谈论着林真所完全不懂的新闻传媒话题，偶尔不苟言笑的谭湛脸上也会露出笑意。生活在继续，谭湛总有一天也会习惯没有林真的生活。林真想，大概自己也会像戒毒一样强制般的戒掉谭湛。然而爱情最过于痛苦之处，便在于已经尝过了它的甘甜，便很难再回到独自的孤单里去。由奢入俭实在太过艰难，但林真也终究想要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他一贯是个骄傲的人，谭湛既然提出了分开，他便也不愿再苦苦哀求。更何况对于无法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自己，他也没有立场去挽留对方。每天中午食堂的见面变成了对林真最大的惩罚，他明明能看见谭湛，却再也不能对他微笑，也得不到他的微笑了。林真只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像对待一个普通的新餐员工一样给谭湛拿套餐。他不希望谭湛误会他还在纠缠，因而之后他再也没有像分开第一天那样在套餐上给过谭湛优待，直到这一天。
10: 谭湛像往日一样去排队，窗口接待他的仍旧是林真。谭湛得到了两块大牌，而当谭湛愕然地抬头看向林真，林真却低下了头。谭湛开口了，你给多了，你给了我两块。林真这下终于没法再装傻回避，他只能轻轻地扫过谭湛一眼， 眼神忽闪着，却不敢直视对方，他害怕在对方脸上看到轻视。
11: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食堂上班，所以给你两块大牌也不会被开除。对不起，不能给你什么。谢谢你陪我这么久，也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10: 纠结犹豫再三，林征终究还是在谭战转身之前开了口。那位临时请假的怀孕员工马上就要回来了，林征的合同工时间也要到期了，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新灿看到谭战了，也恐怕是林征最后一次看到谭战了。自今天起便是真正的告别了。谭战也听出了林征话里的含义，他的手紧紧地捏着餐盘，动作用力到手背上能够清楚地看起他绷起的筋脉。谭战到底并没有在心里和林征告别，他也很清楚自己即便决定离开，但每天中午能在食堂见林征一次，对他而言也是莫大的宽慰。林征仿佛就是谭战的太阳，工作不顺压力过大的时候，仿佛只要看到林征还在，谭战便能奇迹般的安心下来。谭战对他失望，但却也希望林征能过得好。但没来由的，谭战仍旧觉得自己的内心像是突然缺了一块，很重要的一块。谭战深深吸了一口气，压抑住自己拼命想要回头看林征一眼的欲望，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他很想相信林征对于那些事情有苦衷，甚至是隐情。然而林征什么也不说，几乎就默认了一切。谭战终究无法如此长久地麻痹自己，只能到此为止了。千里路他只能陪林征一程，从此以后风雪艳阳他都不能再问了。
11: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周末的时候谭战把邹林约了出来，交还了邹林的雪纳瑞。雪纳瑞在几个月的相处里多少和谭战也有了感情，尤其是那些新生的小狗们更是黏着谭战，而对邹林汪汪叫着保持着警惕。谭战心里也有些不舍，然而这一窝小狗和雪纳瑞都会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林征。他实在无法再面对这些沾染着和林征共同回忆的小动物。邹林并不知道谭战和林征分手了，还一脸好奇地探头探脑。
12: 哎，林征呢？没来啊？
11: 谭战不想过多解释，只含糊地点了点头。邹林抓了抓头接着问，
12: 哦，这样啊。哎，不过哥，为什么我最近听说林征又开始接测试男友忠诚度的活了？你不管了？还是他偷偷在做呀？是不是最近他有什么难处缺钱了呀？你赶紧去问一问，林征可能脸皮薄不好意思和你开口，没准有什么困难呢。
10: 谭战突然顿住了，他愕然地抬头，这个刹那他根本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对林征近况了解的欲望。话到嘴边，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硬生生地压制住了自己的询问。这样的行为就太过明显了，邹林也嗅出不平常来。
12: 哥，你和林征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
10: 谭战无法再回避，才克制着内心简短地说道，哦，我们不大合适。邹林实在有些意外，他认识谭战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女生有过那样的动情和维护。他记得谭战在日本看林征的眼神，就像林征是早已住进他心里一般，满满的爱意和沉醉。邹林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样动情的谭战会突然因为什么不合适就放弃林征。在邹林的认知里，自己的这个表哥从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也从不认可什么门第或者阶层。

0: 不同而不合适这种理念。他对自己认定的事儿都坚持到近乎固执，那么喜欢的林峥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了？邹林心中充满了疑惑，但谭湛毕竟是他的表哥，他也完全不敢再追问，只好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1: 哥，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参加 party 吧，换换心情。
0: 邹林希望自己和陈肯的朋友也能互相认识一下，因而和陈肯商量着办了这么个 party。 邹林心里的盘算打得很好，先把谭湛拉过去，等聚会气氛好点再慢慢套谭湛的话，看能不能开解下。谭湛自然是拒绝，然而最后还是拗不过邹林的坚持，被连拖带拽的拉去了聚会。但邹林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不论他怎么引导，他的这位表哥还是纹丝不动，怎么也没有开口的意思。几次下来，邹林便也泄了气。聚会上其他朋友陆续到来，他只好先离开谭湛去迎接客人，只留下谭湛一人静静地看着穿着光鲜互相愉快攀谈的人们，随手拿了一杯鸡尾酒独自品味。而连这杯酒都让谭湛想到林峥，想到第一次的见面，想到他泼了林峥的那杯酒。谭湛低头失笑了一下，林峥就像给他下了黑魔法，让他都有些失魂落魄起来。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好在不多时，邹林就重新过来了。他的身边除了陈肯外，还跟着一位男士，风尘仆仆的模样。谭湛抬头，觉得对方有些眼熟。邹林大大咧咧地为两人做介绍：“
3: 哥，这是宋智，他今天可是刚从美国巡演回来，下了飞机就过来喽。我才知道，原来他是陈肯的好兄弟，这次啊，说什么也要跑来看看陈肯的女朋友，呵呵，搞得我超紧张。啊，宋智，这是我表哥谭湛，现在在星灿电视台，最近他在负责做林夕的专题节目，你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1: 谭湛有些意外，他知道宋智。宋智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青年钢琴家，也是年少成名的典型。他18岁崭露头角，便专心音乐，签约了经纪公司，常常需要全球演出。而他也曾经是林夕搭档最多的钢琴家之一。谭湛确实和邹林模糊地提及自己在准备林夕的专题，却没有澄清过现在已经停止这个项目了。因而面对邹林好心的引荐，谭湛也很客气友好地和宋智打了招呼。邹林和陈肯见两人已经互相认识，又调侃关照了几句，便又转身忙着招待别的客人去了。宋智倒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0: 哦，你要做林夕的节目啊？
1: 他眨了眨眼，像是回忆，语气也是有些唏嘘。
0: 哎呀，我和林夕很早在一起合作练习过很多曲子啦，后来也一起出国去演出过，本来还约好一起再演奏一支曲子的，只是没想到，哎呀，他还那么年轻啊，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比我有成就的。嗯，他的天赋太高了，就像是为大提琴而生的。
1: 面对宋智的友好态度，谭湛总不能一言不发，他想了想，只好随口问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0: 林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1: 宋智想了想说：“
0: 这个嘛，哎呀，他是个很让人难以捉摸的人哎。演奏的时候呢，像是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音乐是有灵魂内涵的，能够激发出与其他同台演奏者的潜力。他去世后呢，我从没有从其他大提琴家身上再感受到那种舞台上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宋智像是想起什么一般笑起来说：“
0: 不过在生活上他真的是个奇特的人呢，如果不是站在舞台上， 他真的可能没有一点古典气质。哎，你知道吗，我和他有一次一起去荷兰演出，他演出完了竟然因为好奇去吃荷兰的奇幻蘑菇，哎，就是那种有致幻剂的蘑菇，吃完整个人都嗨了，又唱又跳的，抱着一个人就要和人家一起跳舞，然后还特别喜欢去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晃悠，对我说喜欢看好身材的女生。结果呢，我们怕她一个小姑娘去红灯区出事情，只好集体跟着，幸好没被媒体报道，哎，否则成什么了，音乐家阿姆斯特丹集体逛红灯区，哎，也只有他想得出来。哎，哦对了，他还特别喜欢看古典音乐圈的八卦，简直是各个音乐家的糗事百科全书一般呢。
1: 谭战有些惊愕，
0: 什么，吃奇幻蘑菇和逛红灯区的不是林峥吗？喜欢八卦古典音乐圈的不也是林峥吗？
1: 宋智抬起眼有些意外，
0: 哦哟，你认识林峥？
1: 谭战点了点头，他保留着说，
0: 因为要走林夕的专题，我之前也采访过林峥。
1: 宋智了然地点了点头。
0: 哦，那你可能是记错了，哎，吃奇幻蘑菇的是林夕，林峥嘛是个乖乖女，她没吃，不过她留下来照顾吃了奇幻蘑菇的林夕了。逛红灯区的嘛也是林夕啦，林峥不喜欢红灯区的气氛了，他反而挺反感阿姆斯特丹的色情行业文化的，坚决不肯一起去了，宁可自己一个人待在酒店。至于喜欢古典音乐圈重口味八卦的嘛，就更不可能是林峥了。林峥对音乐大师们可是崇拜得很呢，林夕每次说那些八卦呀，他都恨不得打林夕嘞。不可能啊，我记得非常清楚。
1: 谭战记得林峥说的每一句话，他甚至还记得林峥当时说自己吃过奇幻蘑菇时脸上那种骄傲炫耀的表情，他还那么详细地描述了吃完奇幻蘑菇后的感受，有些骄纵也有些可爱，那是谭战一点点开始爱上林峥的开始。宋智愣了愣，不知道谭战对这个细节为何如此纠缠，尤其谭战那种坚定反驳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情态，这让宋智有些小动气，像是自己在撒谎一样。宋智不喜欢这种感觉，言语里也带了点情绪。
0: 拜托，哎，荷兰的行程我一直和林夕在一起了，我是亲身经历的，并不是道听途说。林夕确实吃了奇幻蘑菇，林峥没吃啊，我没必要撒谎。如果你没记错的话，那肯定是林峥对你撒谎了。
1: 谭战这才意识到自己激动了，他抱歉地笑笑，脑子里飞快运转，似乎又抓住了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那是之前他一直觉得有所违和的部分。他朝宋智笑笑，
0: 哦，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我记错了，我还有一些问题，请问林峥曾经想过放弃过做大提琴家吗，而是做一个花滑运动员？
1: 宋智果然如谭战所料般摇了摇头，
0: 没有的啦，这是林夕的梦想，哎，你又搞错啦。林夕有一阵子呢突然迷上了花滑，天天拉着林峥去练习，但林峥呢平衡力不是太好，摔了好多次啊，虽然最后也能滑了，但他摔得太多都有心理阴影啦，要不是林夕硬拉着他才没兴趣去滑冰呢，更别说要成为什么花滑运动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听就是林夕这种人才会想得出来的嘛。
1: 谭战接着问，
0: 那林峥喜欢华夫饼吗？哦，你说的是荷兰的华夫饼吗？哦，羊角村那边有华夫饼工厂，哎，可以参观也可以自己上手做，不过林峥不喜欢，哎，他觉得那个太甜太腻味了。林夕嘛倒是特别喜欢，林夕特别喜欢甜食啦，他以前有好几颗蛀牙的，哎，那吃烤山芋呢，也是林夕喜欢但林峥不喜欢的吗？
1: 宋智点了点头，
0: 对呀，林峥不喜欢甜食，烤山芋那么甜是林夕才喜欢的嘞，而且呢林峥相对来说吃起东西来比较讲究，他不喜欢吃路边摊。

0: 生的口三玉了。
1: 宋志说到此处，有些奇怪地问：
0: 诶，不过这些细节对你做专题有什么作用吗？
1: 谭湛点了点头。
0: 啊，这很重要，我正在试着理清一些事情。
1: 谭湛看了一眼宋志，朝宋志郑重地道了谢，然后竟然拿起东西就转身离开了，留下宋志对这个古怪的新闻记者诧异非凡。宋志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
0: 他到底是要做林夕还是林峥的专题啊？怎么竟问的是林峥的事情啊？真是太奇怪了。
1: 而在宋志口中奇怪的谭湛，却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开车去了他认识的心理医生朋友那里。他在最开始和林峥一同去他和林夕共同老师朱黎明处拜访时，就觉察出微妙的问题。他当时就觉得朱黎明讲的都是反的，林峥完全不是他形容的那种安静乖巧文静内向的女孩子，相反，林峥躁动风风火火，满口胡言，说谎都不打草稿，看起来反而更像是朱黎明口中形容的林夕。谭湛心里有一个猜测，而这个猜测最终也得到了他那位心理医生朋友的证实。
0: 如果经历过巨大的变故和刺激，是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种病还可能因为不断的心理压力激发一些偏执和强迫症行为，也会引发其余的心理障碍，比如你说的情况就是很典型的，因为创伤太过巨大，并且其余人都希望能够活下去的是林夕而不是林峥，在潜意识里呢，林峥就会觉得自己是罪人，也会自我麻痹，强行把林夕的爱好和精力加到自己身上，造成一种自己又是林峥又是林夕的假象，麻痹自己既是林峥又是林夕，甚至更加严重的可能是他会自我催眠林夕从来没死，自我暗示自己就是林夕，死的是林峥，以此呢来减轻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矛盾，以及对林夕死的愧疚和痛苦。听你的阐述嘛，他的这种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了，自我压抑会比较严重，长久下去容易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啊。他的情况应该尽早就医，也应该让专业的医生鉴定一下他的病情。
1: 谭湛的心理医生朋友分析完林峥的情况，随手拉开了抽屉说：
0: 对了，我上次去斯里兰卡带了一些不错的红茶，你要不要尝尝？知道了。
1: 谭湛却用力地抓起了钥匙，他的心理医生朋友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谭湛就风一般地打开门出去了。
0: 谭湛，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茶也没喝就走了。
1: 然而谭湛却根本没心情再坐下来安逸地喝茶了，他现在满心都是林峥，欢笑的林峥，愁眉苦脸的林峥，眼里性感的林峥，天真的林峥，耍小心机的林峥，狡黠的林峥。谭湛无法接受林峥做出的事儿，但谁又说林峥在那段不健全的家庭关系里不是受害者呢？因为林夕的优秀，父母就选择了对林峥的忽视，让林峥做出牺牲，忽略他的天性，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以至于他最后终于在日积月累的压抑里变得扭曲而痛苦。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里两位主角的气质沉静舒缓，人设温和写实，舒曼气质沉稳，行事从容有度，待人清淡疏离，唯独对女主细致入微，温柔迁就，将所有柔软都独留一人。女主性情温婉通透，心性纯粹坚韧，待人真诚，处事从容，对待感情认真且专一。两人性格互补，三观相合，懂得体谅，懂得珍惜，相处模式安静又默契，平淡相处中自有动人的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长久的陪伴与偏爱，让临终越发的依赖谭湛。习惯了身边人的温柔守护，深陷感情之中，却始终逃不开秘密带来的煎熬。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5集。
8: 谭湛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之前租住的小区，林征所在的小区。而直到林征的家门口的时候，谭湛才突然意识到他并没有再次出现的资格和立场了。他踌躇了片刻，终于收回了想要敲门的手。然而正当谭湛想要转身离开之际，

0: 烟越来越浓，谭湛心急如焚，束手无策之下开始踹门，同时不惜用肩膀大力的撞击。若干次下，这本身有些旧的门竟然被谭湛就这么蛮力踹开了。谭湛忍着生疼的肩膀，循着烟和焦味就直接冲到了厨房，这才看清这些浓烟和焦味的罪魁祸首，一锅早就烧干了的炖牛肉。牛肉早就糊在了锅底，变成焦炭一般的黑色，牛肉原本鲜嫩的汤汁也早就变成了一些可疑的褐色痕迹。谭湛当机立断关掉了煤气，幸好他发现及时，并没有酿成火情。
1: 林正，林正！
0: 谭湛顾不上收拾一团狼藉的厨房，他开始找林正。他的心里有很多糟糕的预想，他的那位心理医生朋友说过，林征的情况多半还可能伴有自残甚至自杀的倾向，以逃避现实的压力和不安。他实在担心林征因为之前的事压力决堤。谭湛从没有这么后悔过，他不应该提出分手的，林征需要他。仿佛开玩笑一般，林征屋内的音响里正放着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和谭湛紧张焦虑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谭湛疯一般的到了林征的卧室书房里找了一圈，却还没见到人影，难道人并不在家里？就在谭湛有些疑虑之际，他却忽然听到关门的浴室里传来水的声音。谭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林征可能只是在洗澡，忘记了在炖牛肉。他隔着门试着敲了敲，试探地喊了声林征的名字，然而浴室内却没有人回应。谭湛的一颗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林征可能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回避现实。他又喊了两声，仍旧得不到林征的回应。情急之下，他再顾不上冷静和理智，打开了浴室的门。
1: 林征，我进来了啊。
2: 然而入眼的并没有林征，浴帘遮盖着浴缸，浴帘背后却没有人影，地上漫着水，并且还有水不断地从浴缸里溢出来。谭湛的手脚冰凉，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加速的心跳。谭湛颤抖着走上前，拉开浴帘，果然如他所料，林征正躺在浴缸里，把自己完全埋在水里。他在自杀。谭湛不由分说地把林征从水里拉了出来。林征惊惧之下睁开了眼睛，他被这猝不及防的动作惊得呛了一口水，甚至来不及抹掉自己脸上和头发上的水，就开始咳嗽起来。他惊魂未定地看向来人，这才看清是谭湛。如果不是谭湛的手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手腕，林征甚至觉得这是自己的臆想，谭湛怎么会再次出现呢？谭湛这时也才意识到林征并没有穿衣服，他转过头，飞速地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了林征的身上，然后一把从水中抱起了林征，一路抱着林征，直到把他如珍宝般小心翼翼地放到卧室的床上。整个过程中，林征都处于极度混乱以及无所适从的羞愧当中。他不明白，怎么谭湛会突然冲进自己的屋子，然后把自己从浴缸中湿漉漉地抱出来。然而谭湛的表情却难看极了，他看起来相当生气，他似乎缓和了自己的心情很久，才终于直视着林征开了口。
0: 林征，任何时候死都不能解决问题，我没法允许你这么做。
2: 林征一头雾水地看着谭湛，虽然痛苦而挣扎，但他刚才确实没有想过死，他终究是个怕死的人。谭湛却把林征这种茫然视作他再一次的逃避，脸上充满了不遮掩的愤怒，说：
0: 林征，你不能这样，如果不是我正好路过闻到你屋子里的焦味进来查看，你是不是就要这样在浴缸里自杀？
2: 林征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0: 我忘了，我还炖着牛肉。谭湛对林征的回答却认为林征是在逃避重点。
1: 你应该关注的不是牛肉，而是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溺死在浴缸里。
0: 我没有。林征抬头正视谭湛，他仔细描摹着谭湛的这张脸，仿佛害怕一眨眼对方就消失了。迄今为止的岁月里，谭湛大概是林征所能祈求和获得的最好的礼物。林征手足无措地解释着，
2: 我没有想自杀，我只是泡在浴缸里憋气。
0: 谭湛本来严阵以待林征的答案，甚至林征情绪的崩溃，然而听闻这个答案却也让谭湛愣了愣。他此刻才想起林征曾说过的林夕的爱好，林夕面对问题的时候典型的逃避方式就是把自己泡在水里憋气。林征还在解释，
2: 我真的没有想自杀，如果我要自杀的话为什么还要炖牛肉呢？
1: 谭湛细细分辨了林征脸上的神情，确认他并没有在撒谎。这个刹那谭湛几乎是松了一口气，林征只是在习惯性的自我催眠，继续用林夕的爱好包装自己，只要林征没有想过这种极端的逃避方式就好。谭湛放松下来，脸上的表情也不再有刚才的严肃。他顿了顿，你换好衣服，我想我们需要谈一下。说完谭湛便退出了房间。林征再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衣服，头发还没吹干，他一边用毛巾擦着一边看向谭湛。林征的眼神清澈，脸上没有任何妆容，是一种纯粹又干净的漂亮。有时候谭湛真的都没法相信事实，他总是觉得自己识人无数，不应该看错，他总觉得林征不可能做出那些事儿来。林征在谭湛的目光下有些迟疑和闪躲，他垂下了眼睛看向地面。
2: 你不是不管我了吗？
1: 谭湛深呼吸了一口气，并没有正面回答林征的问题。林征，我带你去医院。
2: 为什么要去医院？我没有什么问题，刚才也没有呛到水。
1: 我遇到宋智了。林征呼吸滞了一滞，他喃喃道，
2: 宋智，
1: 你没有必要再隐瞒我。在荷兰吃奇幻蘑菇，爱好逛红灯区，做花滑运动员当成梦想，喜欢甜食，喜欢吃烤山芋，逃避问题是喜欢躲在水里憋气的，都是林夕，不是你。你是林征，不是林夕。林征在谭湛说到宋智的时候脸色便有些仓皇，在谭湛提及奇幻蘑菇红灯区的时候，林征的表情则完全被恐慌代替了，反而是谭湛说完，林征的脸才一点点恢复了血色，但他仍旧惊魂未定般地看着谭湛，仿佛谭湛正在一步步蚕食他的伪装，洞悉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谭湛看到林征的样子，不自觉就放软了语气，带了点哄骗似的循循善诱，林征，你需要治疗，你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非常严重，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认识一位朋友，很可靠，人也很好，我带你去见他好吗？
0: 林征心中的惊慌回过味来，便是难以抑制的心潮涌动，像一汪死水又重新漾起了淡淡的波澜。林征以为谭湛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像是其他人一样，然而谭湛回来了。
2: 你会陪着我吗？
0: 林征第一次鼓起勇气，他曾是那样骄傲，他曾经从没有这样低声下气祈求过一件事，他也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他愿意去尝试着正视那些血腥残酷的过去。谭湛认真地看着林征说，
1: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去正视这件事儿。林征，我们一起去面对你的过去，我陪你去警察局，去坦白之前的一切好吗？我陪你去见你的父母。

0: 们欠你一个道歉，我们一起去告别你过去的人生。但在这之前，我会带你先去我熟悉的心理医生那里，对你的心理状态做一个鉴定，所有的事情我都陪你一起去面对。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需要和你的过去说声再见。
1: 林征紧紧地看着谭湛，沉默了片刻，才破釜沉舟般说道：
2: 就算我做过那种事，你都不会抛下我吗？就算我是一无是处的林征而不是林夕，就算我今后再也没有办法拿起大提琴，就算我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你也会陪我走下去吗？
0: 我会的，我会在你身边，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去正视过去的错误，去坦白一切。
1: 谭湛爱林征，仍旧心疼林征，怜惜林征，愿意最后给林征一次机会，这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给他们的感情一次机会。
0: 谭湛仍旧说得非常婉转，但林征听懂了他的意思。谭湛有他坚定不移的道德标准，他爱自己，但也没有办法因为爱情就放弃自己做人的准则。谭湛无法接受自己曾经暗中做过那样的事儿，还继续问心无愧的生活。他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林征去自首，去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受到相应的惩罚，不论是否会有法律制裁，只要去正视、去自首、去坦白了，人生才可以再也没有负重的前行，而谭湛也才能够继续接受这样没有瑕疵的爱情。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林征安安静静地看着谭湛，用眼光勾勒着他的轮廓。林征的心情复杂又不安定，然而在这种混乱的间隙里，他还有空仔细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的男人永远有着坚定的信仰，即便爱情也不能让他让步，这就是自己爱着的男人。林征的心里为此既有些痛苦，又充满了矛盾的甜蜜和骄傲。他看向谭湛，神情带了点飘忽。
2: 你是说让我去自首吗？那假设因为那些事情要坐牢呢？
0: 我等你。谭湛的声音低沉却又坚定，在刚才误以为林征出事自杀时，内心那种永远失去了他的痛苦感受，谭湛不想再经历第二遍。在那个刹那，谭湛便下定了决心，他不能失去林征。他那么弱小，沉睡了六年，又受了那么多伤害，如果自己还不陪在他身边的话，他无法想象林征未来的人生。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林征做错过，那自己就陪着他一起去承担、去面对、去翻过这一页。
1: 林征静静地看着谭湛，他逃避真相、逃避那一天的事故，逃避了那么久，这是第一次他想鼓起勇气来对抗那些噩梦般的回忆。他只是在和谭湛谈恋爱，并没有结婚，两个人远远不能算得上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面对自己的过去，谭湛本可以一走了之，但谭湛选择了回来。感情足够凉薄的人，就算已经结婚，在另一半遭遇巨变病痛时尚且不能风雨同舟，而谭湛明明并没有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却在自己陷入这般泥沼的时候不忌讳自己可能拖累他，而是主动向自己伸出了手。林征问：
2: 如果我要坐十年牢呢？你等我十年吗？
0: 不会的，林征，你没有必要想得那么严重。这件事情我咨询过律师了，你就算去坦白一切了，也并不一定会追究责任，因为可能已经过了认定的追诉期了。更何况你当时的精神状态可能也并不好，综合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和结果，公诉机关根本不会对你

0: 起公诉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答案的话，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事情需要我等你十年，我会的。
1: 林峥看着眼前谭湛的这双眼睛，心里在想，自己可以完全信任他吗？可以完全依赖他吗？可以对他说出一切吗？你让我想想。林峥的声音艰难而干涩，他的内心也无比痛恨着自己的迟疑和怯懦。然而让他迈出那一步，确实并非旁观者所想的那么简单。谭湛并没有对此露出失望和不耐，林峥需要时间，他愿意给，也必须给。此刻谭湛只是安静地望着林峥说，
0: 好的。哦，还有，这里是我相熟的那位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和诊所地址，如果你愿意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他聊聊。他非常讲职业操守，你所有讲的一切都会受到医患关系的隐私保护，他绝不会向第三个人透露一分一毫，就算是对我他也不会的。你有任何不开心的或者疑惑的都可以去找他。
2: 心理医生咨询很贵，我没有那么多钱。
0: 钱的问题你不需要担心，我会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不用急，你可以好好的考虑。
1: 谭湛知道林峥需要时间和空间，此刻他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远离林峥的生活，做一个隐形人，只在林峥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他不应该过多去介入林峥的生活，线下的一切已经足够混乱到让林峥无所适从了。然而临走的时候，谭湛还是没忍住，他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张卡。
0: 测试忠诚度的工作暂时还是不要去做，你需要安静的环境好好去休息。这是一张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1: 说完这些，谭湛这才放下卡，离开了林峥的屋子。
0: 这几日谭湛越是表现得冷静，他的内心实则就越是不冷静。距离与林峥见面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然而林峥并没有再联系他，谭湛留下的那张银行卡也没有任何动静，谭湛并未收到任何消费的短信提醒，而这反而让谭湛不安起来。他为此一反常态，频繁地骚扰了好几次自己的那位心理医生朋友，然而很可惜的，对方的回答一如既往，没有啊，你的林峥没有给我打电话咨询过，也没来过现场。每一次谭湛都不死心地追问一句，你真的确定没有吗？他或许会用别的假名咨询你也不一定啊。拜托，我又不傻，可最近除了我的老客户之外，其余的新客户不论打电话问我的还是上门咨询的都是男的呀。每每回答谭湛的都是对方的摇头和一脸的了然同情。谭湛呢，谭湛，你可真是栽了呀，你完了。
1: 然而谭湛哪有心情回应老友的调侃，他的心里充满了淡淡的焦虑和不确定。已经一个星期了，林峥没联系自己，也没有联系心理医生。林峥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林峥现在在干什么？他会愿意主动正视自己的过去，接受过去错误带来的后果吗？还是他会选择逃避？明明自己在这件事上是理应握有主动权，可谭湛偏偏觉得自己才是占据劣势和被动的那个人。谭湛努力摒除自己内心的杂念，将注意力从林峥身上转移回自己的工作中。林夕的专题不做了，谭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

三点至四点，复播时间晚上九点至十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1: 剥开粽叶细究下去，好像我们对粽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跟屈原到底有没有关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曾经给出过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粽子的历史比屈原还要早。今天我们请到崔岱远先生，就从端午美食聊起，解锁粽子背后的历史渊源，盘点地道的端午风味。
12: 崔老师啊，说到这个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另外两个字，就是粽子。
13: 嗯，
12: 就总感觉说端午就得吃粽子。然后这两年呢，大家吃粽子吃的时间长了呀，就发现大家吃的粽子不太一样啊，有些是馅儿不一样，甚至连口味都不一样。就会在网上有一个热搜，就是粽子的咸甜之争。那到底这粽子是该吃咸呢，是该吃甜呢？哪个正统啊？
13: 哎，你刚才说了其实是很多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提到端午节就想到粽子，这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端午节啊，它还有一个别称，就叫粽子节。
12: 哎，是。
13: 所以端午节当然就得吃粽子了。不过呢，全国各地啊有五花八门的粽子。
12: 嗯，
13: 我感觉啊，这个粽子呀，就是中国形状最复杂、口味最复杂的食物啊，没有之一、
12: 哦、
13: 啊。那么刚才您又说呢，说咸呀、甜呀，您想个问的是口味的问题。
12: 对，
13: 咱们就先说说最简单的两种啊，甜的。你像我是一个老北京人，
12: 嗯，
13: 老北京人心目里的粽子是什么的呢？首先呢，它是甜的，即使是光用江米包一个米团儿、
12: 嗯，
13: 那我也得蘸白糖吃。
12: 哦，
13: 啊，你说它是不是甜的？
12: 纯甜
13: 是吧？哎，那这里头呢还可以裹什么呀？裹小枣，可以裹蜜枣，可以裹糖或者豆沙馅儿。那这仍然呢还都是甜的。
12: 嗯，
13: 哎，这是一个。第二呢，它是凉的， 所以北京人吃粽子没有吃滚烫的，他都是什么呢？按照老传统啊，是头一天把这个粽子包完了煮好，煮好呢过一宿啊，因为那阵没有冰箱嘛，哎，就这一个晚上自然冷却，
12: 凉一
13: 下，自然冷却之后第二天一早吃这个粽子是温凉的，它也不是冰凉的，就不是说这种凉的炸口，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放凉了，哎，这种温凉的它是吃这个，所以呢它是凉的。再有一个呢，它一定是素的啊，刚才咱们讲嘛，你说甜的那不一定是素的，但北京人的粽子一定是素的。什么叫素的呀？它里头既没有肉啊、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蛋黄啊、也没有什么虾仁儿，这个反正老北京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粽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什么呢？我们叫大黄米。大黄米是什么呢？它形状像小米儿啊、就是这种黄颜色，一个小豆一个小豆的。

0: 哦，
1: 但是呢，它比小米的颗粒要大一点，它是粘性的，
0: 就是咱说那个黍子，
1: 哎，对，倒黍稷麦菽的那个黍，五谷杂粮倒黍稷麦菽嘛，
0: 嗯，
1: 这个呢，早年间还有，近些年反正不太常见了，
0: 哦，
1: 可能因为种植这个的人呢比较少了，哎，但这个呢，它是一个更传统的北方的粽子，因为北方过去啊，这个江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糯米啊，
0: 嗯，
1: 很少见。而且也很贵，
0: 嗯，
1: 所以呢它都是这种叫大黄米的，
0: 嗯，
1: 那大黄米的呢同样它是甜的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粽子呀它就得蘸糖吃，
0: 嗯
1: 啊，那么后来呢我上班以后啊，这单位发粽子，发了南方的粽子，拿回家去我妈就不知道，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是吧，而且硬邦邦的，是吧，
0: 对，
1: 一吃呢，因为我们认为粽子应该凉着吃，直接拿过来剥了皮一吃，哎呀太难吃了，是吧，那么我们才知道呢这个粽子呀它还有肉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是荤的了，那么这个荤粽子呢一般来说呀它是吃咸的，因为它这里头本身啊，这个肉啊，它是有咸味儿的，哎，甚至于啊，这个肉它是拿酱油泡过的，哎，有这五花三层的大肉，那酱油泡过的，还有呢，你比如说咸蛋黄的，是吧？哎，就像你知道的，哎，这个是什么呀？咸口的粽子啊，慢慢的我们有接受了咸口的粽子，咸口的粽子呢，一般来说啊是肉的，你想这肉的它又不能吃凉的，
0: 嗯，
1: 吃凉的它多腻啊，那怎么办呀？哎，那就要热着吃。所以南方的粽子呢是热着吃的，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荤的，是热的，它是咸的，哎，这个呢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两种。要说现在这个粽子远不止说甜咸之争，
0: 是
1: 啊，各种口味的都有，
0: 酸甜苦辣的，
1: 有辣的，
0: 嗯，
1: 有宫保鸡丁馅的粽子，
0: 哎，是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啊？
0: 看过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京酱肉丝馅儿的，
1: 啊，那
0: 都
1: 不
0: 加进去，哦，
1: 据说还有螺蛳粉馅儿的，
0: 嗨，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苦辣三甜咸啊，都可以做成粽子啊。这个就是人的口味不同嘛，
0: 嗯，
1: 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我觉得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争与不争啊，
0: 嗯，
1: 只不过呢是大伙儿的口味不同啊。顺便呢聊一聊粽子的形状啊，
0: 嗯，
1: 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老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呀？是四棱锥，
0: 就那个三角的，
1: 还不是三角的，四棱，就你学过几何学正四边形吗？
0: 啊，
1: 哦，而那样的很难包，哎，这个是标准的粽子，
0: 哦，
1: 它只有四个边，它是一个立体形状，
0: 哦，
1: 那你学立体几何，你当时肯定是讲这个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啊，你说的那个锥子形的呀，那个好包。你像我就不会包四棱锥，我只会包锥子形的，哎，还有什么斧头形的，哎，还有牛角形的。哎，这才
0: 是
1: 传统的，
0: 哦，就是扁的那种的，
1: 哎，斧，那对，有扁的，
0: 嗯，
1: 哎，像一个斧头那样的，还有一个平面，
0: 是，
1: 哎，那样的，哎，还有什么呀？牛角型的，就细长的，
0: 哦，这我都没见过，
1: 哎，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竹筒型的，不是搁到竹筒里头，它是拿这个糯竹的叶子包的，但它是竹筒型的，
0: 就是圆柱体的，
1: 就是圆柱体，特别长，有两米长的。啊，不稀奇，
0: 跟个甘蔗似的
1: 啊！对对对，两米长的粽子不稀奇。人家说人家当地啊，
0: 嗯，
1: 有一个地儿叫遂昌啊，遂昌的在浙江，
0: 嗯，
1: 啊，他给我讲，人家当地啊包的最长粽子是70米的，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哇，
1: 反正我没见过两米长的，我是见过的，是吧？啊，你说这个粽子啊，这个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再有一个呢，
0: 嗯，
1: 就是包粽子这个材料啊，也是五花八门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北京的粽子它讲究是什么呀？首先说这个叶儿是苇叶的，
0: 嗯，
1: 哎，河边上长的苇子，哎，这苇叶相对来说比较窄，
0: 嗯，
1: 所以呢，它包粽子是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的，
0: 是，
1: 它不能是一片，它是几片啊？你比如说三片、四片这么着垫着包，
0: 嗯，
1: 哎，拴的这个呢，这个绳是什么？马莲草一种草，
0: 哦，
1: 哎，这个才是正经的北京的粽子，
0: 嗯，
1: 是苇叶马莲的。那后来呢？后来我见到了南方啊，发现人家这不是，
0: 嗯，
1: 人家是拿竹叶包的，
0: 啊，宽点的，
1: 啊，就是竹叶，就是它这味道也不一样，
0: 哦，
1: 是吧？哎，
0: 是。
1: 再有呢，你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遂昌，
0: 嗯，
1: 那个叫糯叶，啊，那也是一种，理解成竹子的一种，这我不太清楚啊，
0: 嗯，
1: 哎，反正是这样，他拿叫龙须草，也是一种草，但是长在山上，很长啊，很坚韧，
0: 嗯，
1: 拿那个东西来裹。啊，这个不稀奇，还有什么甘蔗叶包的，
0: 呵，
1: 哎，还有什么玉米叶包的，哎，还有茭白叶包的，
0: 就只要是这绿的、宽长条的都能包。
1: 我觉得是个叶儿就行，这。

0: 就前几天，人家送了我俩粽子。
1: 嗯，
0: 你猜什么叶儿包的？
1: 这是呢，是什么的？
0: 荷花叶儿包的，荷叶包的。
1: 荷叶只吃过荷叶鸡哈、
0: 啊，那确实荷叶包的大粽子，所以你看看啊，
1: 很丰富。包括您说的这个绑它的这个绳，有的是这个植物那个植物，我见过还有五彩绳。
0: 那也是一种拿馅儿包啊，那也是一种
1: 对对对
0: 拿馅儿包，认为不是特别传统。
1: 明白了，就是刚才包括崔老师提到的说黄米哈、啊，现在我们平常吃到黄米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吃这个黄米凉糕的时候，哎，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方的主食啊。
0: 对，
1: 这个呢，以前就大家吃下去特抗饿，
0: 嗯，
1: 而且呢，北方比较产的比较多。
0: 那现在粽子也有黑米包的，啊、我也见到了，
1: 为了更健康了，是吧？
0: 大概是吧。
1: 对，那这个是吃粽子，其实，在每到端午节，不管大家现在爱不爱吃粽子，或者是说是不是减肥什么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吃粽子它长肉，但总得尝尝，
0: 嗯，
1: 所以还会有了很多那种其他的，比如冰粽。有这个水果味的冰粽啊，就是其实里面一点糯米都没有了、
0: 啊、
1: 但它还是做成粽子的形状，就各种各样、
0: 这种形状太多了。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糖就叫粽子糖，
1: 哦，
0: 就是糖果，
1: 哦，
0: 水果糖，它就那种糖，它叫粽子糖、
1: 哦、
0: 中间还有松子儿，这是非常标准的一种江浙一带的应该算是一种甜品，
1: 就是不同的粽子、啊、刚才咱说过一个最大的粽子七十多米长的，是吧？
0: 七十米，对。
1: 那您见过最小的粽子有多小？
0: 一粒米包的。
1: 一粒米
0: 啊，对，就是一粒米。
1: 那这也太少了、
0: 啊、在重庆。
1: 为什么呀、
0: 不开玩笑、
1: 哦、
0: 啊，它就是锈迹呗，它也不是说人吃它锈迹、
1: 哦、
0: 啊，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种技术、
1: 哦、
0: 啊，但一般的来说啊，不做一粒米的，反正一般的来说正经是作为食品、
1: 嗯、
0: 上餐桌的指甲盖这么大的，和非常普遍。
1: 指甲盖
0: 啊，就是男士，你像我、我这指甲盖你得理解，外头包了
1: 一小点儿
0: 啊，这个太多了。
1: 啊，这个
0: 并不稀奇，这个东西。
1: 那这还能有馅儿吗？
0: 有，它不是，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江米，
1: 嗯，
0: 一个江米做的一个啊包子，它也是拿草叶包的。
1: 所以千奇百怪的粽子，归根结底，它还是为了大家过节、
0: 嗯、
1: 啊，吃只是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就现在有要求，我不愿意再过端午的时候我就吃粽子、
0: 嗯，
1: 我就想吃点别的也能有的，但是粽子太长肉了，或者是粽子太传统了，我想换换。
0: 你就是端午节要吃点别的，
1: 嗯、
0: 端午节吃点别的太多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吃点这种怎么说主食类的啊？
1: 嗯，
0: 老北京有所谓五毒饼。啊，因为端午啊，它是包含了夏至啊，包含了这种迎接夏天、防病除瘟啊、纪念屈原这三层文化含义。
1: 嗯，
0: 那么在古代啊，你比如到了端午节啊，这人啊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是吧？你比如闹肚子呀、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上厕所多一点啊，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发烧啊，是吧？那么古人他不知道有细菌，他也不知道有病毒。哎，但是他知道啊，这时候苍蝇蚊子就出来了。
1: 是，
0: 哎、他也不喜欢苍蝇蚊子，而且呢，他不但不喜欢苍蝇蚊子，他还不喜欢看着不好看的虫子。你比如说蛇，
1: 嗯，
0: 北京话叫长虫，
1: 嗯，
0: 你比如蜈蚣，是吧？哎，反正看着都不是那么愉悦啊。
1: 嗯，
0: 你比如蝎子虎子，就是一种蜥蜴。
1: 哦，
0: 北京版那种蜥蜴叫蝎子虎子。你比如癞蛤蟆，
1: 嗯，
0: 啊，就是
1: 长得不好看的。
0: 啊，你比如蜘蛛。是吧？就这些个动物，哎，他认为这些个动物啊带来疾病，
1: 嗯
0: 啊，可能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啊。
1: 有毒，
0: 哎，对，所以呢，他认为它有毒，那怎么办啊？他不是去吃这种动物本身，
1: 嗯，
0: 他是把它做在饼上，你比如说烤成一个，你理解成月饼，
1: 嗯，
0: 哎，或者你比如说一个蒸饼，
1: 嗯，
0: 哎，他把它画在这个饼上，然后吃这个饼，哎，把它吃了，哎，这么着叫五毒饼。

0: 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哎，这也是端午节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感知夏季的到来。你看，咱们一般说你夏天喝点绿豆汤避暑，对不对？
5: 对，是。
4: 那端午节呢，它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绿豆制品。你比如说绿豆糕，哎，北京有一种绿豆糕，其实不好吃。北京那绿豆糕啊，因为它没有油，而且呢，他做那绿豆糕的时候，他把绿豆皮也搁进去了，它比较粗糙，哎，吃的时候呢，不习惯，他觉得，很干，甚至有点呛，就那种感觉，
5: 噎嗓子，
4: 哎，对。但是你要到了江南呀，他那绿豆啊，人家是把那皮去了，做的很精致，是吧？
5: 纯绿豆沙，
4: 哎，对，纯绿豆沙，而且呢，他是拿油和了面，中间还做了馅儿，那是江浙一带的绿豆糕，就比北京的要精致的多，是吧？所以呢，你还可以吃绿豆糕。哎，再有呢，你像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啊，我想吃点水果。哎，这个季节专门有水果，你比如说桑葚儿，
5: 啊，
4: 有黑桑葚儿、白桑葚儿，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桑葚儿有两种颜色，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5: 没见过白的。
4: 有白的。
5: 哦、
4: 啊，没事，到时候您给我点钱，然后我去买，咱俩尝，是吧？啊，黑桑葚儿、白桑葚儿，它是这个端午前后应季的。哎，这种果品，它只是在这前后大概半个月，过了这个半个月，过去就没有了。现在你比如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方式啊，因为它是长在树上的，再有呢，樱桃，哎，红樱桃、黄樱桃、黑桑葚、白桑葚，哎，所以呢，到了端午节呢，过去有所谓荐鲜之说，什么叫荐鲜呀？就是推荐你吃这种新鲜水果，时令水果，
5: 没错。
4: 哎，咱们过去讲顺四时嘛，
5: 对，
4: 而且它怎么吃呢？它过去啊是拿那个杨树叶儿。你知道那个杨树在端午节前后那个叶儿是碧绿的，它还不到夏天真正到三伏天就变成那种浓绿的大
5: 墨绿色的，
4: 对，它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它已经长开了，像一个手似的啊，北京叫手巴掌似的。你把这个碧绿的这个杨树叶上头，你搁上黑桑葚、白桑葚，搁上红樱桃，是不是特别漂亮？
5: 哎，是，
4: 哎，是这个，哎，它过去这么卖，所以叫荐鲜。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吃食。所以端午节，你要不吃粽子，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5: 刚才崔老师讲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不时不时啊，咱们讲究的得吃应季的水果。其中提到了说到这个季节吃樱桃，这可能跟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聊的这个吃樱桃的时节不太一样。现在大家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吃樱桃是吧？
4: 吃
5: 车厘子，
4: 那不叫樱桃，那叫车厘子。
5: 对，
4: 樱桃你注意啊，跟车厘子有一什么区别？很多人闹不清楚。你注意啊，樱桃皮很薄，它搁不住，就是它不容易存储。它很鲜，它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车厘子皮厚，
5: 对，
4: 车厘子搁得住，车厘子很甜，但它不鲜。
5: 是甜口
4: 的。哎，咱就说这个表面的这种感官啊，是不是这样呢？
5: 是
4: 吧？
5: 没错。
4: 哎，所以樱桃是应季的，樱桃只是端午节前后这半个月有。哎，咱是说大自然里树上长的啊。
5: 是的。
4: 啊，那车厘子呢？那属于有点人工栽培那个意思了，是吧？
5: 而且现在大家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过年吃那车厘子呢，是从智利来的。咱这边冬天，人那是夏天。
4: 对。
5: 所以人家那儿漂洋过海过来以后，咱们能吃着。但是呢。事实上咱们国产的中华樱桃这些呢都还是在夏天这个时候生产的，
4: 而且樱桃其实传统上很贵，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首歌，这首歌里唱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5: 对
4: 吧？其实说错了，真正那个民谣不是那么说的，民谣说的是樱桃好吃果难摘。
5: 哦，
4: 果难
5: 摘，
4: 为什么？你见过樱桃树吧，很高大，
5: 对，
4: 它那果很小，你要真正摘它很费劲的，我摘过的，所以你要让它摘樱桃，就让它摘去，它摘不了多少，摘一会儿它就烦了，你知道吗？
5: 累了是吧？
4: 哎，你想架这个梯子在上头，巴拉巴拉揪几个， 是吧？它不像苹果一摘一个一摘一个，
5: 而且这没法用机械摘哈，
4: 它纯手工，
5: 是吧？对对对，
4: 所以樱桃贵不在于说这个它这个水果本身怎么怎么贵，水果其实都一样，是吧？哎，都是这么浇水施肥它就长了，而在于它摘的这个过程太麻烦，所以它手工贵。
5: 所以这个除了吃粽子，端午能吃的东西不少，而且呢各有各的讲究
4: 啊。对
5: 啊，那感觉好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就总是这种吃东西比较多。你比如说别的节日，那这个过年啊、春节，或者是到别的节日，还有个团圆什么这些的这个风俗。但是在了这个端午，总感觉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不是这个端午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的节日？
4: 那不是，那端午节有很多的别名，那比如叫龙舟节是吧？
5: 哎，对，
4: 那端午节你还可以赛赛龙舟是吧？哎，你说你们家边上没有河啊，也没有水，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过去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啊，他会在这个小男孩啊，北京话叫小小子，在这个脑门上啊拿雄黄画王字儿，哎，为什么呀？防病除瘟嘛，啊，因为这蛇呀真的怕这个雄黄，所以你看那个民间传说那个。白素贞
5: 冒白蛇传里头、
4: 喝了这雄黄酒不就现了原形了吗？
5: 对，
4: 是不是？哎，这是一个小女孩呢，她不是拿雄黄酒在这个脑门上画一王字啊，她是拿那布啊缠了一个像粽子类似的这么一个布的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粽子，就是一个绞丝旁一个增，那个字增，哎，那么叫粽子，是五彩丝线缠的，哎，挂在这个服装上，哎，这也是一种咱就说小朋友的玩法哈、啊。那么你比如说大人啊，大人过去在端午节呢，他应该干什么呀？首先呢是制各种各样的中药。为什么呀？因为端午节啊，它是来源夏至的，夏至这天啊阴阳交汇。你没注意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吗？
5: 是。
4: 那么过了这一天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是个道理吧？那么古人认为这一天很神秘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一天啊要有各种各样、来阐释这阴阳交汇的这种活动。后来就把这些活动呢都传到端午来了，比如说做丸散高丹。就中药房讲究丸散高丹，你总吃过大蜜丸吧？
5: 对，
4: 是吧？哎，你大蜜丸过去说这个，什么牛黄清心丸
5: 是
4: 吧？牛黄解毒丸，哎，就类似这种。
5: 吃腻了再来点大山楂丸。
4: 哎，对，可以啊。哎，这个做这个东西，哎，散剂就是面儿，哎，膏就是糊那大膏药，哎，丹剂就是水丸啊。做这个东西，丸散高丹什么时候做啊？讲究是端午节的时候开始做。
5: 哦、
4: 采中药什么时候采啊？端午节的时候开始采。
5: 为什么呢？
4: 他因为说认为这一天阴阳交汇啊，这一天很神秘。
5: 那么
4: 中华文化讲阴阳文化嘛。啊，对，它不是一般你想象的科学道理啊。哎，那么呢，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还要铸剑。哎，所以青铜宝剑上面基本都写着铸于五月端午日。哦，为什么呀？您比如说铸宝剑，它有一个淬火的过程啊。
5: 是，
4: 哎，这宝剑不是一烧通红的，往那冰凉水里一插，刺啦，阴阳交汇，是吧？类似的还有铸镜、
5: 哦，
4: 你看那镜字实际上是一金属牌的嘛。
5: 对，
4: 在古代青铜宝镜嘛，是吧？哎，所以铸这个东西一样也得淬火，哎，所以这个呢也是阴阳交汇。哎，所以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这种风俗啊，其实远不止这些啊。你比如过去啊，在很多的地方端午节啊要贴钟馗。钟馗你见过吗？就是很
5: 门神。
4: 哎，它是门神的一种，因为门神有很多种。
5: 哦，
4: 哎，对，门神，你比如双扇门。
5: 对，
4: 双扇门它是贴什么呀？双扇门南方北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啊，咱在北方啊，哎，贴尉迟恭和秦琼，是吧？哎，一黑的一白的，是吧？哎，南方不是，南方叫什么呀？申书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
5: 哦，
4: 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就写一个字儿，
5: 像个符似的，
4: 哎，就行了。哎，就贴在门上，申书这么写，玉律啊，这样。然后呢，这个钟馗呢其实是贴单扇门上的，哎，单扇门贴钟馗，但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哎，他也贴钟馗，为什么呀？哎，他两层含义，一层含义说是什么呀？他这个、啊、防病除瘟，哎，这不希望得病吗？哎，镇住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五毒，是吧？哎，就跟那贴五毒，五毒饼啊道理一样啊，哎，再有呢是什么呢？哎，他祈福啊。

0: 你看钟馗那画上老跟着蝙蝠，中国人喜欢谐音嘛，
1: 对，
0: 哎，是吧，你比如这你看那画画那个钟馗啊，拿一宝剑指着一蝙蝠，哎，叫只见福来，是吧，只见福来，
1: 这是个寓意啊，
0: 哎，是吧，哎，这都是属于谐音梗嘛，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暗示嘛， 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再有呢，你像《红楼梦》里写过普爱簪门，哎，就是拿这个菖蒲的叶子跟艾草挂在门上，
1: 是，
0: 哎，因为它确实有味儿。你像那什么苍蝇啊、蚊子呀，确实怕这个艾草的这个味儿。
1: 是的，是的。
0: 哎，有的地儿还有挂大蒜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也是因为有味儿，是吧？啊，所以这端午节的风俗很多很多，不远不只是吃
1: 啊，这吃只是它里面的一小部分，
0: 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其实，在端午节的很多风俗当中啊，大家流传最广的，或者是从小就跟小朋友们讲的，得是一个就是跟屈原的关系，得是这么个人，总感觉呢是这个过端午就得是纪念屈原等等这些。那我这咱今天说吃哈，我就想问您个问题，屈原他本人他吃过粽子没有？
0: 首先说粽子这个词儿啊，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第一次出现的。
1: 哦，那
0: 他出现的很晚。你在唐诗宋词里你找不着粽这个字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粽它代表棕榈叶的心儿，你看棕榈叶的那个心儿，哎，是不是像粽子？
1: 哦，
0: 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角就是牛角的角，黍是黍米的黍，就是拿草叶包上黍米像牛角一样，因为它上古的时候本身是要杀牛把头搁那几天的。啊，那么后来呢说这牛啊它能耕地，你说把拖拉机砸了有点不舍得怎么办啊，哎，就拿这草叶啊包上谷米就代替牛角，所以它叫角黍。这个角黍啊应该比屈原至少大2000岁
1: 啊，它比屈原还大两千岁，
0: 大2000岁，因为那是上古的时候，因为它是拿这个牛头祭天以后的事情，是吧，屈原是战国时候的人啊，
1: 对，
0: 是吧，哎，我说的这件事儿那起码应该是商周时代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比屈原应该大点？
1: 那确实了，
0: 是吧？所以屈原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吃过角黍的，哎，这事儿靠谱。
1: 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那2000多年的发展。
0: 哎，对对 对。再说这个屈原跟粽子的关系啊，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800年以后的事情。
1: 哎，这等一下，这屈原吃过粽子，然后呢，
0: 吃过角黍，
1: 吃过角黍，但是屈原和粽子的关系
0: 是他过世以后
1: 身后
0: 八百年的事。

0: 节，植物的身影就从未缺席过。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乙卯重五诗，写的就是他在71岁那年端午的见闻。重五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扁担，日斜无事壁，一笑向杯盘。您数出来了吗？这首诗里藏着多少种端午植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诗中提到的流花是石榴花，端午前后开得正盛。粽包离不开粽叶，因地域不同，北方用芦苇叶，南方用芭蕉叶、胡树叶。艾树就是艾草，古人插在高官上驱邪避瘟。楚药也少不了菖蒲、佩兰这些药草。一首诗短短40个字，几乎把端午植物的图谱勾勒了一遍。端午还有挂五端的习俗，人们把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悬挂于门窗，取其形，借其味，以应时节，避暑毒。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草木里。下面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带您看透端午植物，尽享夏日芳香。
1: 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名字叫《乙卯重五诗》，它就是完全的是描绘端午节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景象。端午节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端午节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在陆游的这首诗里面，我们首先就提到了流花忽已繁，那这句呢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石榴在端午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开花了。那石榴呢在植物学上面它是千屈菜科石榴属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除了石榴自己这个种之外，就以它为基础的观赏的品种也特别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小区里面游玩的时候，就在端午节前后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发现一棵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然后花瓣又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石榴花。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的时候还看到，咦，这怎么就结了石榴呢？这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小区里面也好，或者是绿地里也好，还有在城市公园里面也罢，那么石榴是经常被我们应用的一种观赏植物。除此之外呢，石榴还具有美好的寓意。成熟之后吧，其实它的果皮是会开裂的，里面就露出了很多籽儿，也取多子多福之意，就是老百姓祈求子女平安富贵的，也取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石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除了这个红色花瓣的，其实石榴里面还有开白色花的，还有开这个彩色花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品种的石榴，它叫玛瑙，就在整个花瓣上面以粉红色为打底，上面缀了这个白色的晕染，也是非常漂亮的。此外，其实在这个石榴的产地巴尔干半岛至伊朗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他们也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后来呢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其实咱们国家栽培种植石榴的时间大概都有2000年的历史了。石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新叶红嫩，夏天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么它开的花又似火一样，到了秋天呢硕果累累，挂满了枝头，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呀、都是很美好的观赏植物。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古人，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些重要的宴席的场合，还会为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上点石榴，是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多子多福，取这样的寓意。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国家的这个维吾尔族，他们特别喜欢石榴，对石榴也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像很多当地的姑娘呢，他们就取名叫阿纳尔古丽或者是阿纳尔汉，就其实意思呢就是像石榴一样的姑娘，取这个石榴的寓意。

除此之外，这个石榴除了漂亮之外，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食用之外，其实石榴呢还是可以入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石榴有抗衰老的，能够让咱们这个神经系统非常的稳定。听众朋友们就会一下想到了，哎，我曾经用过一款石榴籽的保护面霜或者是面膜，然后这些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正是因为石榴它有抗衰老的这个作用，所以才会用到护肤品之中。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说完这个石榴，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陆游写的诗词里面还有一句，就是纵包分两髻，就说这个包车的粽子呀，然后要有两个小角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发饰是一样。说到这个包粽子呢，哎，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了。到了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大家不单是要吃粽子，还要把这个粽子剥开来看看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北方一点呢，喜欢吃大黄米或者是黏米，包的这个粽子里面是带豆和带枣。而到了偏南方一点的地区，我们吃的这个粽子里面呀，经常然后会放肉，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这个地区不同，大家吃的粽子口味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不同地区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地区，那我们经常用的，先说这个粽子叶，那我们用到这个粽子叶呀，大概就是芦苇的叶子为主。那越往南方呢，用到的这个粽子叶的种类也很多了。比如说除了芦苇之外，他们还会用到芭蕉的叶子，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再往更北方去呢，大家包粽子用到的这个叶子呢还更有意思一点，他们会用槐树的叶子，就是一种翘斗科的植物。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人做过调查分析归类了一下，发现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就有几十种的植物的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当粽子叶来使用。再说到里面的内核，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那可能是有这个肉馅的，然后还有加豆加枣的，那有的地方呢还会往里面加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也喜欢现代的，会加一些枸杞啊，然后莲子啊等等都会包到里面去。但是这个米是特别有讲究的，一个就是我们水稻下面的，这是糯的水稻的品种，另外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黄米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黍子，它是糯的黏的啊，咬起来糯糯黏黏的这种口感的，是大黄米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两个原料呢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那其他的原料都是配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加这个馅料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感。我们再回到陆游这个诗上面，他还说到了一句，就是艾树助微冠。哎，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啊，这个植物叫什么呢？就叫艾，好多地方又称它为艾草，或者是用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艾叶。那这个艾呢，在植物学上来讲，它是榆科蒿属的植物。有一句迷谚说得好，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说的我们在清明的时候呀要插这个柳条，端午的时节就要插艾了。那为什么到了端午的时候我们要插艾呢？大家想一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艾灸、熏艾香？哎，这就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它有特殊的这种挥发油的成分，这种挥发油呢闻起来让人觉得清新宜人醒脑，所以从古至今啊，大家都认为有这样香气的植物它是可以驱避昆虫的。尤其是到了这个端午时节，蚊虫也是越来越多了。我最近这几天呢就经常每天晚上都会被蚊子咬，所以挂这个艾草啊，其实它是可以驱避虫子，像蚊子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可以来驱逐它们的。由于它可以驱虫，所以从古到现在，那很多人就认为它们是可以起到这个辟邪的然后作用的，所以大家就喜欢在端午时节在我们的门上窗子下面然后插一些这个艾条来驱避蚊虫。除此之外呢，艾草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药材，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它经常有这个消肿啊、抗过敏和止痛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帮助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人们特别喜欢艾的一种原因吧。除此之外，其实艾还是做青团呀，或者是做一些绿色的面条呀，是很重要的这个染色的原料。随着艾在咱们生活中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们被大家研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多，不再只停留于驱邪避虫这样的字面上理解的这个层面了，在科学层面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把它们应用到咱们的药用植物里面。说到艾草啊，有驱蚊避虫的这种功效，其实

0: 和它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又特别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这也是我们在端午节时候必须悬挂在门前的一种植物，它就是菖蒲。菖蒲呢是菖蒲科菖蒲属的植物。那么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叫顾铁青的人写了一个《清嘉录》，其中呢就记载到了说结蒲为剑，割蓬作鞭。那这个结蒲为剑，哎，就说的是我们这个菖蒲。菖蒲它本身啊，叶子就像一个细细的宝剑一样，它是长条形，前面那个尖部的形状正好和我们剑的那个尖的形状是非常相近的。然后古人们就看到它这个形状啊，外形像剑一样，就感觉它可以辟邪消灾。除此之外呢，其实菖蒲如果我们碰触过它叶子的朋友们就会了解，它的叶子是自带香气的，就是当我们的手从它叶子上面划过的时候再去闻我们的手是留有这种余香的，所以这个香味也正好可以用来驱虫避蚊，有这样的功效。又加上它叶片的外形像剑一样，基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古人们也认为它是可以驱虫避邪，特别喜欢在端午时节的时候把它和艾草捆绑在一起，然后悬挂在门前。菖蒲呢，其实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栽培的植物啊，它不仅是传承着咱们传统节日文化的这样的寓意，其实呢它还是在我们园林绿化当中这个应用上面特别受青睐的一种植物，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净化水源的这个功能。当我们一片河道里面或者是水塘里面大家去看，然后里面经常会种植的一种水生植物就是菖蒲，它会被种植在那种相对窄一些的河道的然后和上下流域之间，来拦截一下水里面的一些杂质啊，和净化水里面的一些有机质还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对人体不太友好的物质。然后菖蒲呢是都可以帮助进行一个水的净化处理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荷塘里面没有种植很多的水生植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蓝藻长得满满的一池子，人走过去的时候一看上面绿油油的一层，其他的生物好像都看不到了一样。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

0: 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您听说过荔枝病吗？吃荔枝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今往来，太多人对荔枝爱得深切，大文豪苏东坡也曾感慨，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6月前后，荔枝正当季，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品种都在此时上市，不仅美味，还特别养人。一口一个，补足气血，肝也会悄悄地变好。荔枝偏温，入肝脾心经，能够补肝养血，健脾理气。中医认为，荔枝最益于肝脾经血。脾胃虚寒的人，遇冷就会诱发腹泻，而且会伴有口淡、胃口差，就很适合吃荔枝。荔枝呢，也是女性的宠爱，手脚冰凉、月经量少、痛经这样的症状，都可能是女性血虚肝寒的一种表现。荔枝呢，性温，能够散寒止痛，并兼养血，所以对于女性气血的亏虚有调补的作用。另外，平时思虑太多，劳伤心血，导致经常的疲乏、失眠、多梦、心慌、气短的人，也可以吃一点荔枝补益气血。除了果肉，果核也是个宝。荔枝果肉养人，大家可能不觉得意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吃荔枝时啊，随手丢弃的果核居然也是一味药。中医认为，荔枝核辛温入肝肾经，有调养肝肾的作用。荔枝核是理气止痛的能手，它可以缓解疝气痛、睾丸肿痛以及气滞血瘀所致的女性经前产后的腹痛。据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用荔枝核治好了自己的疝气病。那么荔枝核该怎么用呢？很简单，吃完荔枝以后呢，把核洗干净晾干，用来煮水、煮粥、浸蜜、煲汤都是可以的。虽说荔枝里里外外全是宝，但也是要吃对了才能够养生的。下面呢，我们说一说吃荔枝的时候应该避开的一些雷区。吃荔枝前有一个禁忌一定是要知道的。在去年6月的时候，印度的比哈尔邦仅16天内就有103名儿童因为荔枝病丧命。类似的事件在我国也有发生，1999年6月到7月之间，广西钦州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71例荔枝病患儿，其中10例死亡。这可怕的荔枝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急性低血糖症，表现为头晕、出汗、心悸，严重者可能突发昏迷、虚脱、抽搐，甚至出现呼吸骤停。荔枝那么甜，怎么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呢？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糖是葡萄糖，而荔枝所含的糖主要是果糖，果糖在体内必须要通过酶的分解才能够转化为葡萄糖。摄入大量的荔枝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使得血糖水平急剧下降。而同时呢，来自荔枝的果糖又没有来得及转化为葡萄糖， 血糖得不到及时补充，便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痢疾病的患儿以儿童为多，这与儿童的果糖代谢转化能力较差是有关系的。除了大量痢疾病的出现呢，经常还伴有两个关键词：空腹、未成熟。人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本处于较低水平，所以更容易出现低血糖症。如果荔枝的熟度又不高，那就更危险了，因为没有成熟的荔枝，它含有的一些酸类物质呢，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4倍，而这些酸类的物质就有降血糖的作用。所以人不可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食荔枝，成年人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300克，也就是十几颗的这个数量，儿童呢，一次不要超过5颗。不要空腹吃，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再吃。熟度不高的荔枝呢，不要吃。当然了，荔枝病还是比较少见的，荔枝一次性吃的太多，更常见的后果往往是上火。荔枝本身是偏温的，那热性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就容易出现牙龈肿痛、口舌生疮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怕上火，我们可以这样吃，就是冰一冰啊，冰着吃可以把荔枝的热性降低，泡过盐水以后再吃。还有呢，就是搭配一些凉性的食物，可以喝一点雪梨水、苦瓜水、凉瓜水，或者呢用夏枯草、木棉花、灯芯草煮水喝。再就是煮熟了吃，吃荔枝很多人只知道生吃，但是煮熟了其实也是很美味的，不仅不容易上火，还能够起到清火去燥的作用。那么这里推荐几个粥类、汤类。首先是百合荔枝，它的用料呢是鲜荔枝20颗、百合2朵、冰糖适量。锅里呢放少许水，将冰糖在水里融化，放入白色的百合花和去皮的荔枝，烧至汁浓，盛入盘中。那么这道食材呢，它可以润燥降火、止咳安神。荔枝西米露的做法呢，是用鲜荔枝3颗、西米、牛奶、糖适量，把西米放进煮沸的水里，直至西米全部透明，倒去沸水，煮一小锅牛奶，放少许糖，加入西米、荔枝肉，搅拌后关火，冷却以后放进冰箱，冷藏后即可食用。炎炎夏日，一碗清凉冰爽的荔枝西米露，既能解暑又能提神，吃完呢倍感舒适。但是温馨提示，就是那些冰镇过的东西要少吃，或者让它在口腔里面逗留的时间长一些，让我们口腔的温度能够把它的温度提升了之后，那么喝下肚去呢，或者吃下肚去呢，才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老话讲，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缠身，不光身体发沉，就连头痛也会找上门。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常见病。很多疾病虽然算不上大病，却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这都是由于体内湿邪与其他邪气相互勾结，以至于疾病纠缠不清。若能够将体内的湿邪驱逐出去，我们的身心也会因此变得光明灿烂。吃药胃疼，不吃药头疼。谈一下头疼的调理方法。现代人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不断增加，很多人出现过头疼、头晕、头胀等头部的不适。头疼看着是个小毛病，但是真是疼起来非常折磨人，甚至有人为此长期服用止痛片。这些止痛片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容易影响人的消化系统，引起胃部溃疡，以至于到最后形成了吃药胃疼，不吃药头疼的局面。有了头疼问题，我们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病因，而不是盲目的止痛。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家里的电灯不亮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首先是要看看是不是家里停电了。虽然是灯不亮了，但问题不一定出在灯上，也可能是家里的电用完了。头疼也是如此，不能因为问题出在头上就只关注头部，而是要结合病人的其他症状综合判断。中医把头称为诸阳之会，把脑称为髓之海，五脏六气的气血皆上注于头面，所以当五脏六腑出现问题时，都有可能引起头部的疼痛。有些头疼的原因很容易找到，例如骑车吹到风了，或是穿得少冻着了，出现了感冒头疼、流清鼻涕的症状。这类头疼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可以用川芎和茶叶一起泡茶饮用，这样赶出来风寒之邪，头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的头疼往往牵延日久，如果去医院做 CT 脑电图检查又没发现什么异常，这种情况下的头疼病因就会比较复杂，可能是肝阳上亢、气血虚弱、淤血阻络引起的，也可能是痰湿上蒙的原因。中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依靠清阳之精气的滋养，才能使头部思维敏捷、神志正常，对身体各部位传来的信息才能发出正确的指令。但是有一种人因为痰湿壅盛，阻碍了清阳之气的温养，使痰浊害清，极易染上痰浊上蒙型头疼，头脑昏昏沉沉的，头疼头重。这时候的头部发紧，就像拿个袋子勒住了一样，或者像包了层头巾，头部发懵。这种类型的头疼患者往往体型比较丰腴，平时饮食不节，喜欢吃甘甜肥腻的食品，过量饮酒或者浓茶，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湿泻代谢异常，淤积体内变成痰浊。痰浊阻碍了清气的上升，就像乌云蔽日一样，于是头脑就昏昏沉沉的。对于那些湿浊引起的头痛症状稍轻一点的病人，可以喝点三仁茶。三仁茶怎么做呢？就是炒杏仁9克、生薏仁30克、冬瓜仁10克、姜2片，将所有材料洗净以后加水一块煎煮，代茶炖饮，清热祛湿，通利水道，适用于头重发懵，尤其是阴天加重者。当然冬瓜仁不可以直接吃，要打碎以后再煮水。夏蒲蒙石汤治疗痰浊头痛的经验方。痰浊内生是脾胃运化失常导致的， 因此方中有白术、茯苓、陈皮、健脾祛湿，以治生痰之源。另外，大家平时也可以经常梳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头疼。头部是手足三阳经的汇聚之处，因此被称为诸阳之首。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上注于头。合理的梳头可以起到按摩头部的作用，增加头部血液循环，提神健脑，缓解头疼头晕。这个方法我向很多人推荐过，做起来也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在头部的两侧和头顶处从前向后各梳50到100下即可，用力大小适中，动作缓慢柔和。当头部觉得微热微胀时，说明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梳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普通的桃木梳或者牛角梳就可以。这样每天坚持梳头2-5次，可以达到生发阳气、祛病强身的目的。恭贺嘴唇舌头上的火山。我们来谈一下口腔溃疡的调理方法。现在的人一出门全是餐馆，今天一个饭局，明天一个聚会，心热油腻全进了嘴。即便在家里也都是过食高粱厚味，营养过剩，没过多久啊，嘴里就开始疼痛，得口腔溃疡了。这类口腔溃疡属于湿热蕴结的，可能反复发作，同时还会伴有大便黏滞不爽、舌质红、苔黄腻等。脾开窍于口，所以口腔溃疡跟人的脾胃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脾胃有生清和降浊的作用，生清就是把你吃进去的食物化作气血，降浊就是把那些没用的排出体外。如果吃多了油腻辛辣食物，或是喝了过多的酒，脾胃一直消化不了，既不能完全化成气血，也不能排出体外，就会形成湿热内聚的环境。这种湿热的环境需要找到一个出路，而口腔溃疡就是它的出路之一。每次出现口腔溃疡，就说明体内的湿热找到了出路。但是如果你又吃多了这些高粱厚腻，没几天湿热的环境又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口腔溃疡总是反复发作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要辛开苦降，清利湿热，另一方面等口疮消失，邪气已去时，要益气养阴。在清利脾胃湿热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就是2000年前的张仲景的半夏泻心汤，一共是7味药，是半夏、黄芩、黄连、甘草、干姜、党参、大枣。有个病人嘴巴里长了好几块溃疡，此起彼伏，他找到我的时候一直捂着嘴巴，疼痛异常。他说自己这个病算起来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只是在嘴唇上，后来发展到口腔黏膜和舌头上，平时吃饭喝水一旦碰到就特别的疼，而且每次有口腔溃疡时他还头疼，非常影响工作和学习。为了治疗口腔溃疡，他曾经用过半年的激素，之后也用过中药治疗过，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见他除了溃疡处较多之外，在悬雍垂处，也就是小舌也有溃疡，眼屎比较多，舌体偏胖，苔黄腻，辨证为脾胃湿热蕴结中焦所致，所以就给他用了仲景泻心法来清利湿热。病人服药以后啊，悬雍垂处的溃疡就消失了，其他症状也有减轻，于是就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减。2个月以后回访得知，这位病人的溃疡未曾复发。这个药方之所以能够治愈病人多年的溃疡，是因为这些药物一方面可以燥湿清热，一方面又可以养阴调理升降，恢复脾胃功能，体内没有了湿热的环境，口腔溃疡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

0: 长期食用烧烤、煎炸类的食物，容易导致体内湿热积聚，夏季暑气旺盛，不适症状更会加剧。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肠菌病。粗茶淡饭最能安抚我们的脾胃。在这里也要强调一点，如果你已经变成了湿热体质，饮食上就要更加的注意，少吃煎炸、油腻、辛辣之类容易让人上火的食物。到了夏天，烧烤摊很火，很多男人喜欢吃点羊肉串，喝点凉啤酒。咱们暂且不考虑卫生问题，这些最容易产生湿热毒的食物，吃进去以后，身体想要排出它，总会找个出路。它可能就是口疮，也可能是湿疹、痤疮，男的可能会阴囊潮湿，女的带下增多等，诸如此类，因为湿热，身体会爆发出很多的问题。有的人一说话，身边的人就会躲得远远的，为什么呀？口气太大了，味儿太臭。我们知道，一般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很多的食物会发生霉变，甚至腐烂，产生一股污浊恶毒之气。如果脾胃湿热，清阳不升，浊阴不降，食物的陈腐之气就会从口中跑出来。我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本来是看痤疮的，结果一说话口气喷喷的直冲过来，气味很大。这个小伙子平时一个大爱好就是吃烧烤，因为有口气，现在连女朋友也交不上。我跟他说，痤疮跟口气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即便这次我给他开了药方治好了病，如果仍旧天天吃这些煎炸烧烤之物，痤疮迟早会再来找他。真正健康的饮食不是添加各种香料调料，采用油煎炸烤勾起人食欲的大鱼大肉，而是性味平淡，可以安抚五脏六腑的粗茶淡饭。你会发现春节时大吃大喝几天，虽然饱了口腹之欲，但却时常感到心里不痛快，上个厕所也不爽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吃到最后胃里总觉得满满的。如果换上青菜萝卜，吃完以后倒是神清气爽了。很多慢性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习性的投影，自己的疮疤自己最清楚，出现了问题就要去反问自己，在过去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吃得太多、太油腻、不爱运动，还是脾气太急躁，从而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防微杜渐。凉拌马齿苋，体内湿热者的食疗小方。马齿苋又叫蚂蚁草，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在农村劳作过的人都知道，马齿苋的根系发达，主干是藤状的，匍匐在大地上，长一段就会出现一节，在每一节处又会长出新的根须，除草时如果没有把马齿苋除干净，它很快就会繁衍成一片，而且即使在土地非常贫瘠的地方，马齿苋也能顽强地生长。马齿苋味酸，性寒，入大肠、肝、脾经，有清热祛湿的作用，尤其是可清肠中的湿热。在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越是穷人家越容易得痢疾，这时候有些懂得民间偏方的人就会在田间山里采来一大把的马齿苋给病人熬汤，几天以后病情就会好转。体内有湿热的人可以在六七月的时候采来马齿苋当凉菜吃，去除湿热病毒的作用。马齿苋对于治疗疮疥红肿也有不错的效果，比如在野外被野风蛰了一下，就可以把马齿苋捣烂敷上，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得了湿疹，也可以用马齿苋煮汤熏洗。凉拌马齿苋怎么做呢？材料就是鲜嫩的马齿苋500克，盐、醋、糖适量，将马齿苋去掉老茎和根部，洗净以后放入开水中焯熟，之后捞出来晾水，挤掉多余水分后放入一勺盐、一勺糖、几勺醋拌匀即可，佐食清热祛湿。有的人凉拌菜时喜欢加点蒜蓉，对于体内有湿热的人，在饮食上最好少吃生姜、辣椒、花椒、蒜之类的辛温煮热之品。另外，马齿苋性寒凉滑利，一开始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脾胃虚寒怕冷，着凉后容易胃疼腹泻的人也不宜食用，因其可能会滑胎，所以孕妇也不要食用。因与鳖甲相克，正在吃中药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大多数的皮肤病其实是

患者来看，大多数属于内湿过重，更准确的说是体内湿热过重。湿热过重，身体自然要把这些多余的邪气请出体外，表现在皮肤上可能就是湿疹，也可能是痤疮、带状疱疹、足癣等。如果把我们的身体看作一个大房子，那皮肤上的毛孔、汗腺就好比是房间里散风除湿的小窗户，当外面寒冷时窗户就会关闭，当天气炎热时窗户又会打开，通过排汗的方式散发体内的热量。就这样，小窗户每天通过开合将体内多余的物质排出去。不过在宽敞的马路，如果车多了也会造成堵车，我们的人体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体内聚湿蕴热超过了身体的代谢能力，那这些小窗户就可能会拥堵，湿热的邪气排不出去，积在皮肤腠理之间。如果此时再有一阵凉风吹来，皮肤遇冷，窗户关闭，湿热之邪就没有发散的途径。湿疹急性发作可以用芦荟止痒。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疼的时候还可以吃点止疼药，但痒起来的时候除了使劲抓挠，简直束手无策。把痒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非湿疹莫属。有的人就诊时腿上被挠得血淋淋的，有的甚至说，如果能把湿疹治好，我情愿少活十年。面对这样痛苦的患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会鼓励他们只要坚定信念，从现在开始调理生活和饮食习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为什么会患上湿疹呢？这是很多湿疹患者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除了一些遗传因子外，湿疹的出现跟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湿疹患者嗜好烟酒、辛辣食物，或者爱吃鱼虾等海鲜，无所顾忌，损伤了脾胃。他们在情绪上多有急躁的特点，肝火通常比较旺。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人即使知道造成湿疹的原因，但依然我行我素。比如我常会提醒男性患者不要喝酒抽烟，否则体内湿热的大环境还在，即便这次治好了，一遇到外部的风湿热邪，湿疹还会复发。结果有个患者说，没事儿，不喝酒我的生活就太没质量了。像这样生活中不拘小节的患者有很多，所以说湿疹这种病，只要你有乐观的情绪，在配合医生治疗的前提下，改变自己不好的生活习惯后，都可以慢慢好起来。但是如果不去改变身体的生态，依然是一个准湿疹患者。湿疹很怕刺激，所以在发病期间即便再痒也不要过度的抓挠。湿疹患者可以在家里种一盆芦荟，在急性湿疹发作时可以用芦荟叶子擦拭患处，能起到止痒的作用。如果有渗出液，就不要用这种办法了。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使用芦荟治疗湿疹的记载。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芦荟所含的芦荟烃和一些多糖类成分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消炎作用，因此在皮肤科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皮肤瘙痒、过敏性皮炎、带状疱疹等皮肤病中有较好的辅助疗效。芦荟止痒方：鲜芦荟叶，剪掉3厘米长的芦荟，刮去表皮后，将芦荟汁均匀地涂抹在湿疹部位，每天5到6次。一次用不完的芦荟可以放在冰箱内冷藏。芦荟的品种较多，比如说有中国芦荟，也就是原浆芦荟、好望角芦荟等都可以选用。对于体质较弱、容易过敏的患者，使用之前可以先做过敏试验，方法就是将芦荟汁涂在手腕内侧，观察半个小时，若无红晕和红点等反应就可以使用。夏天时的晒伤、蚊虫叮咬也可以用芦荟汁外涂的方法。在发病期，湿疹患者要注意保持情绪的稳定，不要急躁气恼，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对恢复健康有很大的作用。患者也不能用热水烫洗或者肥皂等刺激性的物品洗涤，保持患者的干燥，并避免接触化学洗涤用品。有些患者饮食起居调养好了，休息好了，心情放松了，不太在意它了，湿疹也就会自愈了。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高淀粉薯类怎么吃更科学呢？
3: 糖尿病饮食手册之二，七种高淀粉薯类及蔬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饮食中应当包含50克薯类食物及不少于500克的蔬菜，有糖尿病的人也不例外。但薯类食物因为含有较多的淀粉，有些蔬菜淀粉含量也不少，不少糖尿病人想吃又不敢吃。其实这是对糖尿病饮食控制的误解，要知道糖尿病饮食

0: 食控制的是摄入的总热量，而非单一控制某个食物。从营养全面性上来说，高淀粉含量的薯类食物及蔬菜是必须要吃的，但怎么吃要有一些讲究。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七种高淀粉薯类及蔬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每100克红薯含糖量大约是15克，升糖指数是 77%， 每100克土豆含糖量大约是17克，升糖指数是 62%， 每100克南瓜含糖量大约是 6.8 克，升糖指数是 75%，每100克芋头含糖量大约是 12.8 克，升糖指数是 48%， 每100克山药含糖量大约是 11.9 克，升糖指数是 21%， 每100克莲藕含糖量大约是12克，升糖指数是 65%， 每100克胡萝卜含糖量大约是 8.8 克，升高指数是 71%。 由此可见，这些被认为含淀粉较高的薯类食物及蔬菜，相比于白米白面平均含糖量50克左右以及 85% 上下的升糖指数，这两个数值都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比米面等主食对血糖的影响小得多，适量的吃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因为比米面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耐饱抗饥饿，非常适合作为主食的替代食物来吃。至于吃多少，通常的建议是替换全天1/3到一半的主食量，当然替换比例可以是2:1，比如用2两红薯替换1两白米白面，既满足了吃薯类食物及高淀粉蔬菜的欲望，对血糖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谓是一举两得。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为龙飘飘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表达了对过去情感的回忆与留恋，描绘了内心的挣扎与无奈，让听众在聆听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龙飘飘，歌声恋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More than a kiss， 不止一个吻， Michael Bedford

Michael Bedford, More Than a Kiss, 不止一个吻。轻快的节奏，浪漫的歌词，加上极具记忆点的旋律，一想起就把人拉回那个灯光闪烁、自在起舞的年代。More Than a Kiss, 不只是一个吻，更是藏在旋律里满满的心动与深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代饶，故事就是故事。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高凌风《燃烧吧，火鸟》。20世纪80年代初，琼瑶的言情小说和改编的影视作品风靡一时，这首歌曲就是他为电影《燃烧吧，火鸟》填词的主题曲，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人心中经典的爱情歌曲之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选择林子祥、叶倩文。叶倩文回忆起与林子祥的第一次见面，他的表情中依然还有激动。叶倩文在加拿大长大，听的都是普通话和英文歌。

后来林子祥找叶倩文录制歌曲，当时那首歌是广东话歌，叶倩文一句粤语都不会说，林子祥就教叶倩文粤语发音，叶倩文也把林子祥当老师，后来慢慢变成了选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朱明瑛的美妙歌声《大海啊故乡》。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的？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

这首江苏民歌《茉莉花》旋律清新流畅，曲调委婉细腻，充满了江南水乡的典型风韵。陆清霜的演唱更是将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歌声中既有江南水乡的柔情似水，又有北方大地的豪放不羁，让人感受到了中国音乐的博大精深。陆清霜《茉莉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山沟沟，张伟静。

张伟进，山沟沟。张伟进是沈阳人，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担任中提琴演奏员，1987年转型成为独立音乐人。他的声音豪迈阳刚，充满活力与激情，高音漂亮，声音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张伟进的这一版《山沟沟》和那英的版本相比，传递出一种豁达与坚韧，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南斯拉夫电影《乔插曲》啊，朋友再见。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谋炫斧，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甜蜜的事业是一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喜剧电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绘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生活与追求。影片通过对家庭琐事、婚恋观念的生动展现，传递出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这首歌则像一把钥匙，精准打开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甜蜜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洁仪、郭峰、新慧跟爱一起走。

心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陈洁仪，一个经过无数次时光打磨的唱将歌手，许多人初次听到她的歌声，就被她充满感情色彩的声音所折服和惊叹。无论是心痛，还是早年和郭峰对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都是潜藏在记忆中不曾忘却的旋律。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邓妙华，天凉好个秋。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

0: 苗方古帖，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制古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古帖，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 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歌曲细腻地刻画了白桦林的景致，绿叶上拖着晶亮的雨，绿叶下吹着甜美的风，短短两句便勾勒出林间清新而温柔的氛围，再加上拟人化的手法，将白桦林塑造成情感丰富的形象。刘海英与王军默契的演唱，将歌曲中对白桦林的赞美与热爱之情娓娓道来。白桦林宛如一首美丽的诗，一个迷人的梦。王军、刘海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祝九歌刀郎。

祝酒歌刀郎。韩伟作词，施光南谱曲的这首祝酒歌诞生在1976年举国欢腾的金秋十月。历经漫长岁月的压抑过后，神州大地举杯同庆，所有的欢欣和鼓舞都化作了字字歌词和轻快跳跃的旋律之中。一杯庆功酒，盛满熬过风雨的热泪，也盛满迎来新生的喜悦。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程琳，趁你还年轻。

这首歌曲是1983年香港电视剧《十三妹》的主题曲，由黄沾填词，歌词中描绘了女性虽身为女子，但心怀壮志，敢于承担重任，有着不输于男子的勇气和担当，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叶丽仪，巾帼英雄。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打板城的姑娘，八只眼。

0: 车来。
1: 八只眼打板城的姑娘，听过很多版本的打板城姑娘，八只眼的演绎总能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刻意炫技，而是用自然的唱腔还原了民谣的本真，和声里既有男声的厚重，又有旋律的轻快。那一句赶着那马车来，带着点俏皮的执着，活脱脱一副小伙子对心上人敞开心扉的模样，让人听着就忍不住跟着节奏打起拍子。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晋小才拔根。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姜育恒异动的心。1987年，姜育恒不过29岁的年纪，他歌声中的这份阅历和沧桑感，更多的是源自于这首作品本身的意蕴。这首《异动的心》是由梁鸿志作词作曲，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笔下经典无数，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歌手都是因为唱了他写的歌而走红。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河东系列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河东系列。对于很多60、70后来说，80年代的 disco 舞曲有着清新动感的旋律、华丽的和声、复杂的编曲以及讲究的配器。河东舞曲带来的不只是音乐上的震撼，还有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更标志着一个激情四射、活力无限、开放包容时代的到来，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的美妙歌声。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9: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0: 千载景区云龙湖畔，大型鹦鹉诗剧《汉风华章》正在徐州音乐厅震撼上演，观众在烈烈汉风中穿越时空，回到2000多年前的大